0: 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锅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再见喽。

0: 魏晋。
1: 这，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溺水是夏季未成年人意外伤亡首位诱因，牢记核心自救施救知识，包含家长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池塘、景观水池，游泳选择持证正规场馆，下水前做5分钟拉伸热身，发现他人溺水优先呼救成年人，拨打急救电话，禁止盲目下水施救，网传控水急救法无效，溺水者上岸后立刻清理口鼻异物，开展心肺复苏，牢记科学施救知识，守护孩子夏日安全。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

0: 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熄火了，救命啊，
8: 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7: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上有人找你，他是玉溪卧龙沟的，叫崔水莲。
1: 啊，
0: 崔水莲，他现在在哪里？在我房间里。
1: 嗯，
0: 他来得正好，快叫他到这里来。
1: 哎。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

0: 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今天呢，我突然有几句话想跟大伙说，说什么是夫妻关系？叫了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时候不记仇，生气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了，大事一起商量，小事一起原谅。就再苦啊，你记住，不发火，再难也不抱怨，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那都是上辈子的缘分，那不是仇人呐。所以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地方。那老话讲了，一个巴掌还拍不响呢，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啊，多包容，你这样，你这个家庭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越来越顺。那我这话讲完了。可能有人会说，大林老师，你今儿是怎么了？上来怎么说这么多话呢？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啊？的确，今天呢确实有些伤感，有些激动，也算是帮了我一些朋友吧。前几天呢，我接到一电话，一个从大安打过来的电话。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个地方啊，很多人甚至头一次听到这么个城市。这个大安它归白城管，白城啊是个市，是属于咱们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市。这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一女同志，她跟我说大哥呀，你救救我。她这一句大哥呀，把我心都给喊酸了。第一，她肯定是比我小；第二呢，她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他认可我这人，讲话了没把我当外人啊，这就是娘家人。第三呢，肯定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说你救救我这一类的话。我说别着急，咱慢慢说。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2了。我说你家是哪儿的呀？大安的。我一听，我说这个地儿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但我没去过啊，说归白城管，我们这儿啊属于一个县级市，也就是小县城。我说那你遇到什么难处了？你跟大哥说说。说说他又哭了啊，完了之后就在那说我疼啊，大哥我疼啊。我说慢慢说啊，不着急。完他就开始跟我说了，说我这身体呀一直不好，冠心病又10多年了， 啊，一直就这么对付。

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啊就特别疼。没下岗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下岗之后，就啥活都干过了，啊，扫过垃圾，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现在干不动了，就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呀？”说：“就一个，啊，三十好几了，还没成家呢，给人家打工，啊，做那个大理石的切割安装。”我说：“这活我知道啊，这活可不好干，啊，暴土沉烟的。”因为我治疗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肺子里边好几个结节，就我说的这男同志，一开始，啊，到医院检查，你这就是钙化点儿，其实这就是经验了。这个钙化点儿啊，它是一个小圆点儿，就跟那个葡萄粒儿似的，它表面光滑，没毛刺儿，但是从中医讲啊，这都属于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就告诉我，啊，这大理石切割的。我说工作时候是不是不怎么戴口罩啊？是，太热了，戴不住，戴着口罩喘不过气儿来。那你想啊，就那工作环境，那石头一切割，那全是灰呀，对吧？暴土沉烟的，他不戴口罩，那不都吸肺子里去了？所以时间长了，这不就形成结节了？我就跟他一说，哎呦，他一听，啊，不是瘤，那悬着的这颗心就放下了。我说你这就是瘀啊，我给你开点化瘀的药，你回去吃吃看。啊，后来呢，慢慢的这个结节就没了，这是我治过的一个。那咱再说回这个大安的老妹妹，啊，我说你得让你儿子干活是戴口罩啊，他说是。孩子这些年呢受累了，竟为了我挣点钱呢都给我买药治病。他说大哥呀，我还是个要强人，我是实在没法了，我这求到你这儿了。我说老妹妹啊，你能找我那就说明你信任我，咱就别说求，我呢就全力以赴帮助你好不好。他就跟我说啊，说我四十多岁呀就离婚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个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呢还爱干净，总是洗洗涮涮的。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呀有时候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呢在家睡觉。你说我这人爱干净啊，家里啥活我都干，我都不让他干，就我全包了，买菜做饭呐，收拾家务啊，全是我的活。这不有一天吗，我瞅着那个床单被罩啊不太干净了，啊，埋汰了，我说我就给洗一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来睡觉，我们家住的那是小塔尖房，跟对面的那个邻居啊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天可能嫌我洗衣服这声音大了影响他睡觉了，就骂骂咧咧的。啊，生气了就把我那搓衣板都给我摔碎了，就这么一个人。其实这些吧我还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的早，我不到四十岁啊就回家了。没回家之前吧，单位有玩那个股票的，啊，人家都说挣钱啊，完了之后呢也穿楞着我啊跟着买股票。我一想也不用出力啊，就贴补家用，再一个呢都是单位同事，他也不能骗我。其实我那时候不懂，所以我也就跟着人家就买了5000块钱的。结果呢，就从我买那天开始，这股票啊就一直跌，一直跌，最后就跌没了。这5000块钱呢，就等于没有了。他这每一次啊，只要一想起这事儿来呢，哎，他就嘚嘚；一想起这事儿来呢，他就说我，甚至说我败家。我也是个要强的人呐。所以白天呢我给人当保姆，给人做上两顿饭，晚上呢我就上小区去收拾垃圾，啊，一个月能给700块钱。我就想我早点把这5000块钱挣出来，我不想再听他嘚嘚了。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唯独接

受不了的就是他总打孩子，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离婚了，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所以这些年呢我这病啊就是累的，整个后背那个脊柱啊全都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还不驼背啊，但后背总疼，我要驼点背呢我就能感觉轻松点，所以久而久之习惯了之后，哎呦这个背啊就越来越驼了，就现在从侧边看这后背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就前两天突然之间呢、啊、浑身疼，是后背也疼啊，胯骨轴子也疼，完了膝盖也跟着疼，脚脖子也疼，浑身上下哪哪都疼，疼得我两天两夜都没从床上起来，疼得我两天两夜都没吃饭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但还是疼，哎呀疼得我直掉眼泪，在家挺了几天实在是挺不住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啊，然后呢你就忙你的去，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他要休息的话那老板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啊，给我拉到医院门口就行了，剩下我自己就能做了啊，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这大夫呢给我开了好多好多项检查，我就问大夫，我说这些检查大概得花多少钱呢，大夫就说要全做下来呀差不多得两三千块钱，就我一听我说不行啊，这么贵呀、啊、我也没这么多钱呢，那大夫说了，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去给你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没那么多钱呢，大夫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呢，那你不如先做前两项检查，看看你缺钙不，看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啊没办法了啊，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增生，全都是骨刺，你要想治好的话那就得手术，那我们这还做不了，要不你就往长春，再不行就往北京去吧，我说能不能给我先开点药啊，大夫就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先吃，回到家我吃了好几天始终也不见缓解呀，这每天疼得我太遭罪了，疼得我太痛苦了，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我想请大林老师你救救我，你看这话说到这儿我一听我听明白了，我就跟这老妹妹说，我说生活上你也是个苦人啊，我想尽一切办法我得帮你，完了之后我说我多问你一嘴啊，就现在你这个退休金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不，都开不到，开不到，一个月就1800多块钱，完事呢我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我说那行，那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年老病了，你上哪看都那回事，做手术后背呢脊柱敲折了重新再接，这个手术4-5-6万20多万这都不一定，关键是啥呀，他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儿，所以就是保守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啊，咱就别说能好利索，用我话讲就70来岁的时候这驼背呀、啊、还是60来岁的那个状态保持住了，我觉得这就行，就没有必要再去花那个钱遭那个罪，说白了这个病啊就是个风湿骨病，脊柱疼，后背疼，脖子疼，腰腿疼，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吗，不通则痛，那这个痛是不是就是疼的意思啊，对吧，说好听的啊，书面用语就叫痛啊，咱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就疼，哎呀真疼啊，是不是，你要说真痛啊就让人听得别扭，但是书面用语它就是痛，一个意思，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啊，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你比如说
我扫马路的，我环卫。

你就穿的再多，穿的再暖和，他也一样有这病。为啥？凌晨起来就开始干活，讲话了，冰天雪地的干，对不？你要是赶上下雪了、下雨了，你更得干，你得先把那道给人扫出来呀，是不是？所以你就穿着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进去，有的呢还成天沾水。我说你以前呢，你在厂子做手套，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弯个腰啊，低个头的，那后背脊柱有问题，那是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风湿骨病，一说这个风寒湿邪，那都是有外界因素，受风了、受寒了、受凉了，其实这些呀是咱避免不了的，对不？所以时间一长了就落病了。为啥说这病冬天加重？为啥说越寒冷，讲话了寒冬数月的越厉害呢？你看他这个浑身疼，正好发生在数九的二九，这一进九，你就发现你身上所有的老病啊就全来了，有的是老胃病犯了，有的开始咳嗽上了，有的呢这肝呐、开始不舒服了，有的是肾出问题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然后那个腿呀、脚面子呀还浮肿，有的血压呀、血糖又高了，有的心脏又犯病了，啊，有的开始成天脑袋疼，成天迷糊的晕。你看夏天是不是就没这么多事儿？就越是入冬，啊，越是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就是瘀加重了。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就像啥呢？就像咱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讲话了都能看到底儿，这个缓慢的往前流动，这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吧？流动的就慢了。完事儿，这水也浑了，也看不到底儿了。等你再到冬天呢，它就结冰了，冻上了，是不是？压根儿那水就一动不动了，那就是完全淤那地方了，就完全就不通了。所以越不通就越疼，不通则痛吗？所以为啥啊？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淤太大了，啊，淤的太厉害了，所以就浑身疼痛。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了，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的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的呢？大家记住，缺钙啊一般是抽筋儿。可能有人说了抽筋儿，对啊，有的晚上睡一觉抽筋儿了，着凉了，缺钙了。那么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它没有意义，讲话了纯纯的在那浪费钱。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啊，你看我还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带着老妈来看病的，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病。那为啥带着老妈呢？他自己这病重，他一个人出来这老妈不放心，所以呢就带着老妈来看病了。这病人今天我还记得呢，叫张波。他患这病啊叫强直性脊柱炎，他这个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整个身体就屈成了90度啊，过去讲弯腰行礼，行大礼，对不？行大礼。那他这个病啊让强直性脊柱炎给折磨的，这个脸直接就贴在膝盖上了。这娘俩呢是从那个大农村来的，讲话是属于边远山村，本来呀这孩子就风华正茂的年纪，就在20岁时候吧，这就腰部啊逐渐就弯曲。这一弯曲呢，身高从1.73米到现在呀这1米左右，整个人走路啊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那脸都贴着膝盖走啊。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又必母啊，可这老母亲给他洗了26年这招。因为这个病他瘦啊，身上是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而且家境贫寒，所以呢也只能就这么活着。这老母亲从他患病26年就没有一天是不掉眼泪的时候，怎么的老母亲愁啊，

你说当父母的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对不？自己将来有一天不在了，就这么个儿子，你让他怎么活？这怎么办呢？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天出门呢，就拿一个小镜子，啊，照着前面，啊，照着天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地上的道，看不到前边，所以每天呢，讲话走路那就相当困难的一件事。这村里人呢，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做了一辆电车，四个轱辘，一个平板加上个电瓶，后来挨家凑的钱，一共凑了有5000块钱，所以娘俩来北京来看病了。听完这娘俩讲述这过程，哎呦，我这心里边特别难受啊，也跟着掉眼泪了。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子说，其实呢他也40多岁了，我说我给你扎2针。啊，给你下针灸，看能不能给你缓解缓解，能不能让你身子啊稍微抬起来点。于是呢，我就把他后背撩开，给扎了几针。正常这个脊柱疾病呢，需要在眼睛上扎2个穴位，叫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它管脊柱的病，但他这个情况啊，他这个深度弯腰鞠躬啊，脸都贴着膝盖上了，这个下针呢就不太好下。我就跟他老母亲讲，我说你扶好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躺地上了，啊，仰着壳躺地上了，这样我的脸正好能对着他的脸，我直接就躺在医院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他旁边的老母亲呢，就赶紧的就给我薅住了。说老大夫，这可使不得，老大夫。我说没什么啊，因为我这个位置，我从这个角度呢，我好下针，别的位置吧也不太方便。说实话，就我那么躺着，我也不舒服，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股骨头位置不能大屈。听我讲课啊，都知道我打小不有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毛病吗？所以我也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小伙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能帮他我得帮他，我就强忍着给这小伙眼睛上扎了2针，就那睛明穴给他下上针了。在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明显能感觉到那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是合计是不是小伙汗水啊，讲话了没扎过针灸针，这一扎针他紧张害怕呀，是不是？是不是有汗水啊？后来我仔细一看，不是，那是孩子的泪水。可能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啊，他流泪了。给孩子扎完针，这学生们呢就给我扶起来了。我就跟这孩子说：“我说稍微活动活动。”可是怎么说呢？一点变化没有。毕竟是26年了，那强直性脊柱炎变形都长死了。你说你让他改变谈何容易啊。这个时候啊，这孩子老母亲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说大夫啊，你救救孩子吧，啊，你救救他吧，啊，我说大姐你快起来快起来，我就赶紧啊给这老太太扶起来。我说这么的，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找院长去，啊，兴许能碰着也兴许碰不着啊，看看运气吧，啊，看看能不能帮一帮。你还别说，那天真行，正好院长也出诊，就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老天爷都在帮他。我们院长啊是个妇产科专家，那天正好也出诊，我就给这娘俩呢带过去了。我就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我就跟这院长讲了，照顾呗，从大山里来的啊，全村人给拿的钱一共凑够了5000块钱。我说院长啊，我看着这娘俩啊，我这心里特别难受，我说帮一帮啊，我工资卡上好像还有那么1-2万块钱，我想给这娘俩先拿上1万块钱。院长说不用，咱们医院每年不都有帮扶救助名额吗，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去安排吧。后期呢这娘俩我就一直没有跟着，因为他这个病啊得需要手术，
啊，所以就直接转外科了。听说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期间呢抽空我也会去看一看。2次腰椎截骨，1次两侧髋关节股骨头置换，啊，1次呢髋关节拉伸间距，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都是我们医院那个王宇主任亲自给做的。第一次手术听说做了15个小时，第二次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剩下2次手术啊就好多了，做完之后就已经明显的啊能抬起腰来了，这后期不做了2次手术就完全能直立行走了。所以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真有大爱啊，有人说大林老师是有热心肠的。其实我觉得呢，谁都有个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要不过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这病没这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万不得已，所以呢能给我打这个电话也让我很激动，说明他信任我呀，他没把我当外人啊，他相信我，我能帮助他。所以那几天呢我是左思右想，我都想给他邮寄过去几副舒心汤去了，但我一合计他起来都费劲，你说你让他熬那挺难的一件事，二一个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这老妹妹现在疼着受不了，舒心汤能解决不能解决，但是慢呐，不可能说当天吃完当天就见效当天就缓解。所以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眼前这个疼呢？让他用点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我想到我一位学生了。这个学生啊是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时候的一位学生，他也是吉林人，姓绳啊，哪个绳啊，叫绳子的那个绳。那么这个姓绳的同学现在在长春中医当大夫，家里边啊人家就是干这个的，讲话呢祖传的手艺。因为他跟我说过啊，他家里边主要是治啥的呢，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就专门治疗颈肩腰腿疼痛，家里边有这个就祖传的方子啊，外用的，就是效果老好使了。就现在啊，他这个叔叔啊大爷呀、啊、家的孩子都开着门诊呢，门诊都开挺老大，他不爱在家干，你讲话了就是家族企业家族事业他不愿意干。所以他毕业之后呢念的研究生，后来呢就留在了长春中医学院啊，他当时在我们哈尔滨中医院呢考研啊，改那个学院试点儿。我昨天呢我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小绳，哎呦大林老师，哎呦这是多长时间没联系了，我说你挺忙吧，他大林老师啊我还行，你身体挺好吧，师娘都挺好的吧，我都挺好，都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在医院出门诊之余，我通过那个广播电台上啊给科普中医文化呢，有时间呢也在广播上啊给人指导指导疾病啊，这一天过得挺充足的挺好。我说小绳啊，那老师给你打电话啊有个事儿我得麻烦你啊，怎么的呢？我说我有一听友，因为电话当中呢也没有看着人，但我估计啊风湿骨病啊，而且疼得挺严重，也许是强直性脊柱炎啊，也许是什么呢风湿性关节炎，这我还不敢确定。但现在怎么的呢，疼啊，浑身疼，尤其说是那个后背啊，整个脊柱这一块疼得特别厉害，说是现在浑身上下那骨头关节全疼，已经1个多礼拜没起来床了，今年60多岁了，身体不是特别好，老慢病也很多，尤其这今年这浑身上下这骨头关节就疼啊，疼的都好几天。

没吃饭了，自己一人，孩子干体力活的，他这一个月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自己一个月退休金啊才1800来块钱。我说我不知道你那有什么好药没，我记得以前啊咱们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你跟我提过，说你家里有个挺好的外用药叫什么来着。这小程就说叫筋骨痛啊。我说筋骨痛啊，不是，是筋骨痛啊，是筋骨痛，是外用的喷剂，很多年前就已经注册商标了，叫神医生筋骨痛，属于我们吉林省这边的一个老字号，是外用的，用起来挺方便啊，哪疼喷哪，哪疼了就往哪喷啊，哪个关节肿了疼了啊，喷就行了，挺好使。我说还是你有头脑啊啊，拿你自己的姓注册了个商标。他说我哪有那头脑啊，都是我大爷家的孩子弄的啊，我那大表哥他们弄的，本身就是管这个筋骨疼痛的，所以就叫筋骨痛。我这里边都什么药啊，他说说明书上写的啊，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湖锁、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当然了不光是这些，有一些还没写。我那正常得卖多少钱一瓶啊，他我们自己门诊一般就是100多块钱，外边呢也有拿我们的药能卖到300-400块钱的也有。我说哦，我想通过你买几瓶。他说老师啊，咱们之间还什么买不买的呢，你是我师傅，我送你一些不也应该吗。我说那我谢谢你了，我就把我地址告诉他了。放下电话我心里合计，这回好了，这回好了啊，这白城的老妹妹用上这神氏筋骨痛，等好一好我再给她开上这舒心汤，外在化瘀止疼，内在化瘀祛病，这么内外一结合一治啊，我一想这儿我就挺高兴的，对吧。哎，我解决问题了。这不嘛，晚上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啊，老伴就问我说，你晚上我看你吃个饭都抿个嘴儿，你这是有啥好事啊，捡着钱了。我说现在上哪捡钱去呀，你看现在人买东西都用着手机付款，兜里都不揣钱，上哪捡钱去呀。老伴就问我，那你是遇到啥好事了。我就把白城的大妹子情况跟老伴一说，老伴就说有的男人呐就不靠谱，你说嫁给你了，给你生孩子，给你生儿育女，哪那么容易呀，换不来一点疼爱。老伴又问我，说老头，你知道我看上你哪点不。我说肯定不是钱，因为咱俩认识那时候我也没钱呢，肯定是看着我长得好看了。这老伴就笑了，你可拉倒吧，你长得好看，你要长得好看那世上就没有好看人了。我说那是啥呀。老伴就说是责任心，负责任，有责任心有担当啊，所以跟你在一起穷啊累啊我不怕啊，跟你在一起这么些年就从来没让你把钱交给我吧，因为我相信你，你从来不乱花钱。我说老伴啊，你说到钱了我还得向你坦白，这前不久啊，我给我那些听友们买了不少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花了好几万块钱，我这一直还没跟你说呢。啊，你看我这话说完啊，我看老伴犹豫了一会儿，说没事儿，啊，你这花钱呢都花在正地方了，你现在做这事儿不就是你的心愿吗。我说今天呢我又做了一件事儿，我就把我这个学生啊给我这个筋骨痛这个事儿我告诉老伴儿了。老伴儿就说那这个妹妹应该帮，谁得有个难处，但不是我说你老头子，如果每个人都跟你电话沟通你能接过来不。我说那不能，如果每个人都跟你说你能帮过来不。我说那也不能啊，说过去啊有那么句老话，说宁落一圈不落一人，你既然给你就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
这东西。

0: 所以呢，他没有这方面毛病的，你就给人家，人家不要。那既然要的，都是说有这方面病痛的，都是长时间的颈肩腰腿疼痛的，长时间的风湿骨病疼痛的，都是有需要的。所以你要给，你就面向所有的人，谁也别落下，对不对？他不要，那是他不需要。你别人家想需要，找你了，你没有。是不是？你说你给这个不给那个，不好，是不是？说面向所有的听众，啊，谁有这方面病痛，那就给谁。我一听，哎呦，我老伴儿，你说这话有道理呀！我当时我怎么没想到呢？完了之后，我马上我又给我那个学生打电话，打给那个沈医生，我说老师还有点事儿，刚才呀，我跟你师母一说这事儿，你师母说我做的不对。啊，说我应该面向所有的听友啊，所有有需要的，我都应该给，所以我就不能再管你要了啊，因为我这么给的话，那量就大了啊，要太多不是那回事儿。这么的吧，我买点儿啊，我花钱买，但是呢，你给老师个最低价，你给我便宜点儿，我多买点儿。啊，我送给所有有需要的这些个听友、这些朋友。小程就问我，说：“师傅啊，那你大概需要多少啊？”我说：“你那个是喷的，外用的，喷上之后有没有刺激感呢？”他说：“那没有，因为我们家这金骨通是吉林老字号，一盒里边是一瓶，完了都是独立包装的。”我说：“那一个人我送一瓶，最少得给我准备3000瓶啊。”啊，完多少钱？啊，你跟我说一声，你给我个银行卡号，到时候我把钱给你转过去。我这学生小程就说，我问问我大表哥吧。啊，现在呀，这事儿都是归他管。完事儿呢，我尽快给你个准信儿。我说那行，啊，你快去问问吧。这不嘛，昨天晚上来信儿了。啊，小程说，跟那边已经说完了，让我放心。我说那你把那个。银行卡号给我，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小声说完事再说吧，啊，完事再说，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所以呢，我这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儿我告诉给咱大家伙，这个筋骨通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外用的，哪疼喷哪，主要缓解疼痛、消除疼痛的。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筋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胡索、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啊这些药，主要适用于像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颈肩腰腿疼痛啊、腰间盘突出、滑膜炎啊、膝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引起的骨头关节疼痛，所以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不能说咱们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最起码咱们能缓解点疼痛，能缓解点疼痛了，对不对？哎，能减轻病痛了，咱们不那么遭罪了，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也算是我尽绵薄之力吧。跟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喽。咱别说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最起码二便得通，筋骨得通啊！啊，那咱哪儿疼啊，咱就往哪儿喷。这个呢，我送给大伙儿的一点心意吧。啊，还在准备当中。22号早上8点以后，啊，医务人员不都上班了吗？完到那个时候，大家再报名领取吧。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打电话咨询。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的听友，您一定要仔细听。7月22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喷剂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你像我有个朋友，他是大学的一名老师，就他母亲呢，当时给出的诊断呢是胃高胃体病啊。你像胃不有两个口吗？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啊叫贲门，出口呢叫幽门。那这个位置连接着我们的食道啊，所以手术根本够不着啊，是特别费劲的一台手术。一般就是胃上长息肉的，他爱往这个病上钻。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这老人情况你打算怎么办呢？就是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就是过度医疗走的，脑梗，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他父亲是离休，医疗这个费用啊公家给管。他说就这样，如果重新选择，我都不愿意我父亲这么遭罪，浑身那插满了管子。他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什么意思都没有了，植物人，你跟他说话啊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跟他说了很多话，我看我父亲眼角湿润了， 当时走的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

我坚决不能给他过度医疗。他说我母亲现在都快90多岁了，不能再开刀了。所以当时西医呢也采取了一些方法，但是几乎可以说这些办法啊没起到什么作用啊，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吧。那主治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撑2年，最多呀。啊，在这之前呢，我这朋友啊，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一些现代教育啊，包括有一些西方教育，所以呢，还是比较相信这个西医的。但当时一看西医这条路不行啊，走不通啊，没办法，就开始找我看中医。中医看病啊，首先是看的这个人啊，就是你首先得找病因，你找到病因了，你才能切进去。这个病啊，它像大山一样压得你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的你品都是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边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再犯，他母亲大学教授退休了，还有教学工作，所以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家庭的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全来了，所以得这么个病。你就记住，这人在重压之下他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瘀。所以当时跟我这朋友一商量，采取中医方法多活了10几年啊，他母亲今年都90多了，啊，老太太还挺好呢。这咱们认识了，缘分。我说句道家话，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亲人有什么疾病，你就从化瘀入手啊，得化瘀，得通毒啊。所以时常的咱们化化瘀。你看过去啊，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从打锣令开张。就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你是不是也得定期的打扫打扫啊？也得定期的把这淤的地方、堵的地方、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给它往下清理清理、打扫打扫，对吧？你像前不久我接到咱们一位新疆地区老姐姐打过来的电话，这老姐姐有脑梗，右边的这半拉身子呀不太好使，平时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就摔跟头，已经摔好几回了，把自己的腰腿给摔坏了，走不了路了，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啊，扶着那床头啊挪动几步。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说那个血管已经堵了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呀就说到了啊，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啊，老伴儿啊还是孩子？老大姐说老伴儿没了，啊，前些年就去世了。我说那是孩子伺候啊，孩子也没了。我一听，我当时我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就一个。我说那你自己现在一个人呗？老大姐就说，那孩子20多岁前就没了，救活走的。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老大姐说平时靠邻居给我带点馒头啥的，喝点热水，或者煮个方便面，这就一顿饭了。那一刻，哎呦，别提了，我这心里多难受了。啊，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也挨过饿，我特别理解大姐这种。我当时这眼泪呀，就在那眼圈里含着，我使劲咬着我这手指头，我怕我心里难受啊，我怕我哭。这个老大姐啊，要是知道的心里肯定更不好受。所以我说你把你那个家庭地址给我，我给你有点挂面，有点面条啊。老大姐说不行不行啊，谢谢你老师，我现在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听你节目，我觉得有你在我这就很幸福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脑梗造成半身不遂。什么叫半身不遂呀？就是半拉身子不好使，就像那马路似的啊，这边本来呀是两排车道走的，现在呢有一条车道淤堵了，所以呢这条

0: 膝盖滑膜炎啊，我说膝盖这病不好治，首先呢得看看你体重，身高减掉100，再乘以2，啊，这是咱们说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啊，你不能说我就以它为这个标准了，不是，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呢，简单的估算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超标。一般膝盖不好的人，多半都伴有肥胖。啊，就是身体太胖了，上身的压力太大了。如果说你要是超标了，你把我那个蔬菜减肥汤喝上，就半根白萝卜，半根胡萝卜，三根芹菜，三个小西红柿。家里有那个榨汁机的，你用榨汁机；没有的怎么办呢？没有的就是给它擦成湿，完了之后呢，用蒸干净的那个屉布啊，给它转，啊，把里边的那个汁儿啊给它挤出来。这首先咱们得先减肥呀，啊，先减肥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膝盖滑膜炎，这分为几种，就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外伤性滑膜炎以及劳损性滑膜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那这种滑膜炎膝盖积液是红色的啊，就跟那血色似的。我说我估计你膝盖那个积液是黄色的，有膝盖积液肯定影响走路，这病躺着没事，就怕坐起来，就怕你走。但这病的治疗原则就是化瘀除痹，啥意思？那位置淤堵了，所以影响走路，蹲下起不来，走路感觉憋着，其实就是淤堵造成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我这个办法呀叫膝关节微波炉外用法啊，便宜好用还方便。就你准备好药材，桃仁15克，红花15克，当归15克，川牛膝10克，生带黄20克，茯苓20克，川芎10克，鹿鹿通是30克，桂枝10克，鸡血藤30克，生甘草5克，生筋草30克，川碧泻20克。这些药材给它装进纱布，蒸上1个小时，热敷膝盖，或者装布袋，用水泡湿，放入这个微波炉当中啊，给它加热10到20分钟，热敷膝盖，1天2次，1次是30分钟。热敷的时候垫上个毛巾啊，别把那皮肤烫坏了。完，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呢给我来个电话。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

0: 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喷剂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蚊虫叮咬不只是皮肤瘙痒，还会传播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病毒性传染病，儿童属于易感高危群体，居家每周清理花盆、瓶罐积水，切断蚊虫繁殖源头，外出穿长袖长裤，涂抹合规驱蚊产品，远离河边草丛蚊虫密集区域，幼儿勤洗手，不要抓挠叮咬伤口，避免破溃感染。孩子持续高烧，口腔内长疱疹，手脚起红疹，及时就医，排查病毒感染，做好居家防蚊消杀，降低传染病感染概率。

不报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再

我寻一个又有钱。

事，我心里好想啊。那个扇子

外人看了多凄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家，你也可以上前去求些茶水来。
1: 什么？要我去乞求？我不去，我不去。
0: 儿啦，儿啦，出门之人乞求茶水，乃是人之常情，我儿何必介意？哎，
1: 娘，我不渴了，你看，真的不渴了。娘，此去先生果真能收留我吗？
0: 先生与你爹乃有师生之交，况他为人厚道，量物不收之礼。
1: 哎呀，果真如此，那该多好啊！娘，只是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爹呀？
0: 儿啊，这你不必挂怀，只要你此去发奋读书，为娘我也就宽心了。
1: 娘，我一定发奋读书，咱们快走吧。
0: 好。

0: 们进来学爷可有长进呐、
1: 啊？也许他俩都会学了吧。
0: 文龙文凤，天资聪明，果真会学，一无将碍。哎，实在是可惜呀。翠云，咱们不谈这个，快去浇花去吧。
1: 啊。

0: 来这也是三岔路口，这哦，那边来老张，不免带我问上一问。请问
1: 啊，
0: 你是钟叔兄？
2: 你是王贤的
0: 钟叔兄？
2: 贤的
1: 啊！
2: 贤的
1: 啊！
2: 多日不见，难得今日登门，是应啊，是应啊！
0: 好说好说，前文李兄在丁家村教官，如今为何在天州种瓜呢？
2: 哎，一言难尽呐、
0: 哦，
2: 王贤弟
0: 啊，
2: 咱们不谈这个，快快请坐，
0: 请坐。
2: 崔云，快快见过你家王爷爷。
3: 是，见过王爷爷。
0: 免礼。
2: 贤弟
1: 啊，
2: 是何相逢，竟将贤弟推到李庄啊？
0: 李兄，玉定正学路前往丁家村呐、啊。
2: 哦，怎么，你正欲去丁家村吗？
0: 是啊。哎，可惜我那外甥华春，
2: 华春他出了何事了啊？
3: 李先生可靠？
2: 是文龙，哈哈哈哈！
3: 先生，我这里有礼了。
0: 是刘氏
3: 舅父，
0: 你们母子为何到此啊？
3: 娘，他就是会算命的舅爷。
2: 文龙，快快见过你家舅爷。
3: 见舅爷。
0: 生喜，这就是外孙文龙吗？
3: 正是。
0: 起来起来。哎，可叹可叹啊。
3: 哎呀，舅父啊，陆家官人当初随你前往苏州，为何要你去呢？
0: 哎呀，生喜呀、啊！为舅正为华春之事，他得从苏州赶回。当年华春他头可因病生无了考期，二可又名落孙山。此次再坐行有只船，是进京发号，谁料船在中途出事，可怜华春他。
3: 哎呀，
0: 他丧命大

0: 刘氏人子不能负伤，你们母子不要过于悲伤啊。
1: 是啊，天说难容，苦也无用，只是当初若听从为救之主张，花春也不至于。

0: 贤弟
1: 啊，
0: 你何必惹他母子们多伤心呐、
2: 啊？哦哦，是是是，覆水难收，说也无用。伤心，因为旧之见，你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
3: 回家吗？
2: 是啊。什么？你还想读书啊？生气到现在你还不信为旧之言吗？
3: 这
2: 你说难道你愿将文龙再连累你先生的声誉不成吗？
0: 这个
2: 劝你母子还是听天由命。那那那这有文言，你且收下，供你母子日后继续。外孙，走回家去吧。
3: 文龙哥，舅父
2: 啊，舅父。

0: 高低厚。
1: 王贤弟，
2: 啊，
1: 不要心急，请到寒舍，咱们再做商议。
0: 不不不，你说玉帝还要赶往三村的范蠡，劝他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伤心，这有文银，你还是收下吧。
3: 这银两吗？
0: 你们母子还是这样人情啊？你兄听听了吧。
1: 恕不愿从。刘氏，你们母子有何打算呢？

0: 陆家当初既然劣质教子，今日岂肯半途而废？纵然万事不由人，此心不死啊！
1: 是啊，先生，你饶了我吧！
2: 只要你们母子放心，中恕那敢不留。
1: 谢先生，
2: 快快起来。阿刘氏，你意欲何妨啊？
0: 这既然前去无路，也只好回家而去。
2: 不可！你若回家，华氏夫妇如之华春去世，一定逼你改嫁。回去不得，千万回去不得。
1: 是啊，下面如何是好啊？
0: 如何是好？
3: 爷爷，就让光母住在咱家吧。
0: 先生，催允他
2: 留氏。

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才良带到，有幸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州府春院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少奇和香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今天呢，我突然有几句话想跟大伙说，说什么是夫妻关系？叫了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时候不记仇，生气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了。大事一起商量，小事一起原谅。就再苦啊，你记住，不发火，再难也不抱怨。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那都是上辈子的缘分，那不是仇人呐。所以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地方。那老话讲了，一个巴掌还拍不响呢，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啊，多包容，你这样，你这个家庭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越来越顺。那我这话讲完了，可能有人会说大林老师，你今儿是怎么了？上来怎么说这么多话呢？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啊？的确，今天呢，确实有些伤感，有些激动，也算是帮了我一些朋友吧。前几天呢，我接到一电话，一个从大安打过来的电话。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个地方啊，很多人甚至 头一次听到这么个城市，这个大安它归白城管，白城啊是个市，是属于咱们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市。所以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一女同志她跟我说，说大哥呀你救救我，她这一句大哥呀把我心都给喊酸了。第一，她肯定是比我小，第二呢，她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她认可我这人，讲话了没把我当外人啊，这就是娘家人。第三呢，肯定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说你救救我这一类的话。我说别着急，咱慢慢说。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2了。我说你家是哪儿的呀？大安的。我一听，我说这个地儿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但我没去过啊。说归白城管，我们这儿啊属于一个县级市，也就是小县城。我说那你遇到什么难处了？你跟大哥说说，说说他又哭了，啊，完了之后就在那说，说我疼啊，大哥，我疼，啊，我说慢慢说，啊，不着急，完他就开始跟我说了，说我这身体呀、一直不好，冠心病又10多年了，啊，一直就这么对付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啊就特别疼。没下岗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下岗之后就啥活都干过了啊，扫过垃圾，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现在干不动了就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呀？说就一个啊，30好几了还没成家呢，给人家打工啊，做那个大理石的切割安装。我说这活我知道啊，这活可不好干啊，暴土尘烟的。因为我治疗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肺子里边好几个结节。就我说的这男同志一开始啊到医院检查，你这就是钙化点儿。其实这就是经验了。这个钙化点儿啊，它是一个小圆点儿，就跟那个葡萄粒儿似的，它表面光滑没毛刺儿。但是从中医讲啊，这都属于瘀。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就告诉我，啊，是大理石切割的。我说工作时候是不是不怎么戴口罩啊？是，太热了，戴不住，戴着口罩喘不过气儿来。那你想啊，就那工作环境，那石头一切割，那全是灰呀，对吧？暴土尘烟的，他不戴口罩，那不都吸肺子里去了？所以时间长了，这不就形成结节了？我就跟他一说，哎呦，他一听，啊，不是瘤，那悬着的这颗心就放下了。我说你这就是瘀啊，我给你开点化瘀的药，你回去吃吃看。啊，后来呢，慢慢的这个结节就没了，这是我治过的一个。那咱再说回这个大安的老妹妹，啊，我说你得让你儿子干活是戴口罩啊，他说是。孩子这些年呐，受累了，净为了我挣点钱呐，都给我买药治病。他说："大哥呀，我还是个要强人，我是实在没法了，我这求到你这儿了。"我说："老妹妹呀，你能找我，那就说明你信任我，咱就别说求，我呢就全力以赴帮助你，好不好？"他就跟我说："啊，说我40多岁呀就离婚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个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呢还爱干净，总是洗洗涮涮的。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呀有时候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呢在家睡觉。你看我这人爱干净啊，家里啥活我都干，我都不让他干，就我全包了。买菜做饭呐，收拾家务啊，全是我的活儿。这不有一天吗？我瞅着那个床单被罩啊，不太干净了，啊，埋汰了。我说我就给洗一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来睡觉。我们家住的那是小塔尖房，跟对面的那个邻居啊，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天可能嫌我洗衣服这声音大了，影响他睡觉了，就骂骂咧咧的。啊，生气了就把我那搓衣板都给我摔碎了，就这么一个人。其实这些吧我还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的早，我不到40岁啊就回家了。没回家之前吧，单位有玩那个股票的，啊，人家都说挣钱啊，完了之后呢也撺楞着我啊跟着买股票。我一想也不用出力啊，就贴补家用。再一个呢，都是单位同事，他也不能骗我。其实我那时候不懂，所以我也就跟着人家就买了5000块钱的。结果呢，就从我买那天开始，这股票啊就一直跌一直跌，最后就跌没了。这5000块钱呢就等于没有了。他这每一次啊，只要一想起这事儿来呢，哎，他就嘚嘚；一想起这事儿来呢，他就说我，甚至说我败家。我也是个要强的人呐。所以白天呢，我给人当保姆，给人做上2顿饭；晚上呢，我就上小区去收拾垃圾，啊，一个月能给700块钱。我就想，我早点把这5000块钱挣出来，我不想再听他嘚嘚了。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唯独接受不了的就是他总打孩子。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离婚了，啊，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所以这些年呐，我这病啊就是累的，整个后背那个脊柱啊全都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还不驼背啊，但后背总疼，我要驼点背呢我就能感觉轻松点。所以久而久之习惯了之后，哎呦，这个背啊就越来越驼了。就现在从侧边看，这后背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就前两天突然之间呢，啊，浑身疼，是后背也疼啊，胯骨轴子也疼，完了膝盖也跟着疼，脚脖子也疼，浑身上下哪哪都疼，疼得我2天2夜都没从床上起来，疼得我2天2夜都没吃饭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但还是疼。哎呀，疼得我直掉眼泪。
在家停了几天，实在是停不住。

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啊，然后呢，你就忙你的去，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他要休息的话，那老板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啊，给我拉到医院门口就行了，剩下我自己就能做了，啊，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这大夫呢，给我开了好多好多项检查，我就问大夫，我说这些检查大概得花多少钱呢？大夫就说要全做下来呀，差不多得2-3千块钱。就我一听，我说不行，啊，这么贵呀，我也没这么多钱呢。那大夫说了，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去给你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没那么多钱呢。大夫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呢，那你不如先做前2项检查，看看你缺钙不，看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啊没办法了，啊，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增生，全都是骨刺。你要想治好的话，那就得手术，那我们这还做不了。要不你就往长春，再不行就往北京去吧。我说能不能给我先开点药啊？大夫就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先吃。回到家我吃了好几天，始终也不见缓解呀。这每天疼得我太遭罪了，疼得我太痛苦了，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我想请大林老师你救救我。你看这话说到这儿，我一听我听明白了，我就跟这老妹妹说，我说生活上你也是个苦人啊，我想尽一切办法我得帮你。完了之后我说我多问你一嘴啊，就现在你这个退休金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不？都开不到。开不到，一个月就1800多块钱，完事呢，我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我说那行，那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年老病了，你上哪看都那回事儿。做手术，后背呢脊柱敲折了，重新再接。这个手术15-6万，20多万，这都不一定。关键是啥呀？他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儿，所以就是保守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啊，咱就别说能好利索，用我话讲，就70来岁的时候，这驼背呀，还是60来岁的那个状态，保持住了，我觉得这就行，就没有必要再去花那个钱遭那个罪。说白了，这个病啊，就是个风湿骨病，脊柱疼，后背疼。脖子疼，腰腿疼，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吗？不通则痛，那这个痛是不是就是疼的意思啊？对吧？说好听的，书面用语就叫痛，啊，咱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就疼，哎呀，真疼啊，是不是？你要说真痛啊，就让人听得别扭，但是书面用语它就是痛，一个意思。这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嘛。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你比如说我扫马路的，我环卫工人，你就穿的再多，穿的再暖和，他也一样有这病。为啥？凌晨起来就开始干活，讲话了，冰天雪地的干，对不？你要是赶上下雪了、下雨了，你更得干，你得先把那道给人扫出来呀，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穿着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进去，有的呢还成天沾水。我说你以前呢，你在厂子做手套，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弯个腰。啊，低个头的，那后背脊柱有问题，那是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风湿骨病，一说这个风寒湿邪，那都是有外界因素，受风了、受寒了、受凉了。其实这些呀，是咱避免不了的，对不？所以时间一长了就落病了。为啥说这病冬天加重？为啥说越寒冷？讲话了，寒冬数月的越厉害呢。你看他这个浑身疼，
正好发生在数九的二九，这一进九你就发现你身上所有的老病啊就全来了，有的是老胃病犯了，有的开始咳嗽上了，有的呢这肝呐、开始不舒服了，有的是肾出问题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然后那个腿呀、脚面子呀还浮肿，有的血压呀、血糖又高了，有的心脏又犯病了，啊，有的开始成天脑袋疼，成天迷糊的晕。你看夏天是不是就没这么多事儿？就越是入冬，啊，越是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就是瘀加重了。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就像啥呢？就像咱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讲话了都能看到底儿，这个缓慢的往前流动，这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吧，流动的就慢了，完事儿这水也浑了，也看不到底儿了，等你再到冬天呢它就结冰了，冻上了，是不是，压根儿那水就一动不动了，那就是完全淤那地方了，就完全就不通了，所以越不通就越疼，不通则痛吗？所以为啥啊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瘀太大了啊，瘀的太厉害了，所以就浑身疼痛啊，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了，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的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的呢，大家记住，缺钙啊一般是抽筋儿，可能有人说了抽筋儿，对啊，有的晚上睡一觉抽筋了，着凉了，缺钙了，那么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它没有意义，讲话了纯纯的在那浪费钱。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啊，你看我还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带着老妈来看病的，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病。那为啥带着老妈呢？他自己这病重，他一个人出来这老妈不放心，所以呢就带着老妈来看病了。这病人今天我还记得呢，叫张波，他患这病啊叫强直性脊柱炎。他这个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整个身体就屈成了90度啊，过去讲弯腰行礼行大礼，对不，行大礼。那他这个病啊让强直性脊柱炎给折磨的，这个脸直接就贴在膝盖上了。这娘俩呢是从那个大农村来的，讲话是属于边远山村，本来呀这孩子就风华正茂的年纪，就在20岁时候吧，这就腰部啊逐渐就弯曲，这一弯曲呢身高从1.73米到现在呀这1米左右，整个人走路啊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那脸都贴着膝盖走啊，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又必母啊，可这老母亲给他洗了26年这招，因为这个病他瘦啊，身上是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而且家境贫寒，所以呢也只能就这么活着。这老母亲从他患病26年就没有一天是不掉眼泪的时候，怎么的，老母亲愁啊，你说当父母的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对不，自己将来有一天不在了，就这么个儿子你让他怎么活，这怎么办呢。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天出门呢就拿一个小镜子啊照着前面啊照着天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地上的道，看不到前边，所以每天呢讲话走路那就相当困难的一件事。这村里人呢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做了一辆电车，4个轱辘一个平板加上个电瓶，后来挨家凑的钱一共凑了有5000块钱，所以娘俩来北京来看病了。听完这娘俩讲述这过程，哎呦我这心里边特别难受啊，也跟着掉眼泪了，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子说，其实呢他也40多岁了，我说我给你扎2针
啊，

你下针针灸，看能不能给你缓解缓解，能不能让你的身子啊稍微抬起来点。于是呢，我就把他后背撩开，给扎了几针。正常这个脊柱疾病呢，需要在眼睛上扎两个穴位，叫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它管脊柱的病。但他这个情况啊，他这个深度弯腰鞠躬啊，脸都贴着膝盖上了，这个下针呢就不太好下。我就跟他老母亲讲，我说你扶好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躺地上了，啊，仰着壳躺地上了，这样我的脸正好能对着他的脸，我直接就躺在医院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他旁边的老母亲呢，就赶紧的就给我薅住了。说老大夫，这可使不得，老大夫。我说没什么啊，因为我这个位置，我从这个角度呢，我好下针，别的位置吧也不太方便。说实话，就我那么躺着，我也不舒服，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股骨头位置不能大屈。听我讲课啊，都知道我打小不有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毛病吗？所以我也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小伙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能帮他我得帮他，我就强忍着给这小伙眼睛上扎了两针，就那睛明穴给他下上针了。在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明显能感觉到那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是合计是不是小伙汗水啊，讲话了，没扎过针灸针，这一扎针他紧张害怕呀，是不是？是不是有汗水啊？后来我仔细一看，不是，那是孩子的泪水。可能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啊，他流泪了。给孩子扎完针，这学生们呢就给我扶起来了。我就跟这孩子说：“我说稍微活动活动。”可是怎么说呢？一点变化没有。毕竟是26年了，那强直性脊柱炎变形都长死了。你说你让他改变谈何容易啊。这个时候啊，这孩子老母亲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说大夫啊，你救救孩子吧，啊，你救救他吧，啊，我说大姐你快起来快起来，我就赶紧啊给这老太太扶起来。我说这么的，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找院长去，啊，兴许能碰着也兴许碰不着，啊，看看运气吧，啊，看看能不能帮一帮。你还别说，那天真行，正好院长也出诊，就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老天爷都在帮他。我们院长啊是个妇产科专家，那天正好也出诊，我就给这娘俩呢带过去了。我就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我就跟这院长讲了，照顾呗，从大山里来的啊，全村人给拿的钱，一共凑够了5000块钱。我说院长啊，我看着这娘俩啊，我这心里特别难受。我说帮一帮啊，我工资卡上好像还有那么1-2万块钱，我想给这娘俩先拿上1万块钱。院长说不用，咱们医院每年不都有帮扶救助名额吗？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去安排吧。后期呢，这娘俩我就一直没有跟着，因为他这个病啊得需要手术啊，所以就直接转外科了。听说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期间呢抽空我也会去看一看。2次腰椎截骨，1次两侧髋关节股骨头置换啊，1次呢髋关节拉伸间距，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都是我们医院那个王宇主任亲自给做的。第一次手术听说做了15个小时，第2次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剩下2次手术啊就好多了。做完之后就已经明显的啊能抬起腰来了，这后期不做了2次手术就完全能直立行走了。所以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你真有大爱啊，有人说大林老师是有热心肠的。其实我觉得呢，谁都有个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要不过

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这病没这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万不得已，所以呢能给我打这个电话也让我很激动，说明他信任我呀，他没把我当外人啊，他相信我，我能帮助他。所以那几天呢我是左思右想，我都想给他邮寄过去几副舒心汤去了，但我一合计他起来都费劲，你说你让他熬那挺难的一件事，二一个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这老妹妹现在疼着受不了，舒心汤能解决不？能解决，但是慢呐，不可能说当天吃完当天就见效，当天就缓解。所以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眼前这个疼呢？让他用点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我想到我一位学生了。这个学生啊，是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时候的一位学生，他也是吉林人，姓绳啊，哪个绳啊？叫绳子的那个绳。那么这个姓绳的同学现在在长春中医当大夫，家里边啊，人家就是干这个的，讲话呢，祖传的手艺。因为他跟我说过啊，他家里边主要是治啥的呢？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就专门治疗颈肩腰腿疼痛，家里边有这个就祖传的方子啊，外用的，就是效果老好使了。就现在啊，他这个叔叔啊、大爷呀、家的孩子都开着门诊呢，门诊都开挺老大。他不爱在家干，你讲话了，就是家族企业、家族事业，他不愿意干。所以他毕业之后呢，念的研究生，后来呢就留在了长春中医学院。啊，他当时在我们哈尔滨中医院呢考研啊，改那个学院试点儿。我昨天呢我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小绳，哎呦大林老师，哎呦这是多长时间没联系了？我说你挺忙吧？他大林老师啊，我还行。你身体挺好吧？师娘都挺好的吧？我都挺好，都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在医院出门诊之余，我通过那个广播电台上啊，给科普中医文化呢。有时间呢，也在广播上啊，给人指导指导疾病。啊，这一天过得挺充足的，挺好。我说小绳啊，那老师给你打电话啊，有个事儿我得麻烦你啊，怎么的呢？我说我有一听友，因为电话当中呢也没有看着人，但我估计啊风湿骨病啊，而且疼得挺严重，也许是强直性脊柱炎啊，也许是什么呢，风湿性关节炎，这我还不敢确定。但现在怎么的呢，疼啊，浑身疼，尤其说是那个后背啊，整个脊柱这一块疼得特别厉害，说是现在浑身上下那骨头关节全疼，已经一个多礼拜没起来床了。今年60多岁了，身体不是特别好，老慢病也很多，尤其这今年这浑身上下这骨头关节就疼啊，疼的都好几天没吃饭了，自己一人孩子干体力活的，他这一个月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自己一个月退休金啊，才1800来块钱。我说我不知道你那有什么好药没？我记得以前啊，咱们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你跟我提过，说你家里有个挺好的外用药，叫什么来着？这小程就说叫筋骨痛啊。我说筋骨痛啊？不是，是筋骨痛啊，是筋骨痛，是外用的喷剂。很多年前就已经注册商标了，叫绳医生筋骨通，属于我们吉林省这边的一个老字号，是外用的，用起来挺方便啊，哪疼喷哪，哪疼了就往哪喷啊，哪个关节肿了疼了啊，喷就行了，挺好使。我说还是你有头脑啊啊，拿你自己的姓注册了个商标。他说我哪有那头脑啊，都是我大爷家的孩子弄的。
啊，我那大表哥他们弄的，本身就是管这个筋骨疼痛的，所以就叫筋骨痛。我这里边都什么药啊？他说说明书上写的啊，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湖锁、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当然了，不光是这些，有一些还没写。我那正常得卖多少钱一瓶啊？他我们自己门诊一般就是100多块钱，外边呢也有拿我们的药能卖到300-400块钱的也有。我说哦，我想通过你买几瓶。他说老师啊，咱们之间还什么买不买的呢？你是我师傅，我送你一些不也应该吗？我说那我谢谢你了。我就把我地址告诉他了，放下电话，我心里合计这回好了，这回好了啊，这白城的老妹妹用上这绳式筋骨通，等好一好，我再给她开上这舒心汤，外在化瘀止疼，内在化瘀祛病，这么内外一结合一治啊，我一想这儿我就挺高兴的，对吧？哎，我解决问题了。这不嘛，晚上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啊，老伴就问我说，你晚上我看你吃个饭都抿个嘴儿，你这是有啥好事啊？捡着钱了？我说现在上哪捡钱去呀？你看现在人买东西都用着手机付款，兜里都不揣钱，上哪捡钱去呀？老伴就问我，那你是遇到啥好事了？我就把白城的大妹子情况跟老伴一说，老伴就说，有的男人呐就不靠谱，你说嫁给你了，给你生孩子，给你生儿育女，哪那么容易呀？换不来一点疼爱。老伴又问我，说老头，你知道我看上你哪点不？我说肯定不是钱，因为咱俩认识那时候我也没钱呢，肯定是看着我长得好看了。这老伴就笑了，你可拉倒吧，你长得好看，你要长得好看，那世上就没有好看人了。我说那是啥呀？老伴就说，是责任心，负责任，有责任心，有担当啊，所以跟你在一起穷啊累啊我不怕啊，跟你在一起这么些年就从来没让你把钱交给我吧，因为我相信你，你从来不乱花钱。我说老伴啊，你说到钱了，我还得向你坦白，这前不久啊，我给我那些听友们买了不少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花了好几万块钱，我这一直还没跟你说呢啊。你看我这话说完啊，我看老伴儿犹豫了一会儿，说没事儿啊，你这花钱呢都花在正地方了，你现在做这事儿不就是你的心愿吗？我说今天呢我又做了一件事儿，我就把我这个学生啊给我这个筋骨通这个事儿我告诉老伴儿了。老伴儿就说，那这个妹妹应该帮，谁都有个难处，但不是我说你老头子，如果每个人都跟你电话沟通，你能接过来不？我说那不能。如果每个人都跟你说，你能帮过来不？我说那也不能啊。说过去啊有那么句老话，说宁拉一圈不拉一人，你既然给，你就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这这东西呢他没有这方面毛病的，你就给人家，人家不要。那既然要的，都是说有这方面病痛的，都是长时间的颈肩腰腿疼痛的，长时间的风湿骨病疼痛的，都是有需要的。所以你要给，你就面向所有的人，谁也别落下，对不对？他不要，那是他不需要。你别人家想需要，找你了，你没有。是不是？你说你给这个不给那个不好，是不是？说面向所有的听众啊，谁有这方面病痛那就给谁。我一听，哎呦，我老伴你说这话有道理啊，我当时我怎么没想到呢？完了之后我马上我又给我那个学生打电话，打给那个绳医生，我说老师还有点事儿，刚才呀我跟你师母一说这事儿，你师母说我做的不对啊，说我应该面向所有的听友啊，所有有需要的我都应该给，所以我就不能再管你要。

0: 因为我这么给的话，那量就大了，要太多不是那回事儿。这么的吧，我买点儿，我花钱买，但是呢，你给老师个最低价，你给我便宜点儿，我多买点儿，我送给所有有需要的这些个听友、这些朋友。小程就问我，说：“师傅啊，那你大概需要多少啊？”我说：“你那个是喷的，外用的，喷上之后。”有没有刺激感呢？他说那没有，因为我们家这金骨通是吉林老字号，一盒里边是一瓶，完了都是独立包装的。我说那一个人我送一瓶，最少得给我准备3000瓶啊！完多少钱？你跟我说一声，你给我个银行卡号，到时候我把钱给你转过去。我这学生小程就说，我问问我大表哥吧。现在呀，这事都是归他管。完事儿呢，我尽快给你个准信儿。我说那行，你快去问问吧。这不吗？昨天晚上来信儿了，小生说跟那边已经说完了，让我放心。我说那你把那个银行卡号给我，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小生说完事儿再说吧，完事儿再说，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所以呢，我这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儿。我告诉给咱大家伙，这个金骨通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外用的，哪疼喷哪，主要缓解疼痛，消除疼痛的。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金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胡索、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这些药主要适用于像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颈肩腰腿疼痛啊、腰间盘突出、滑膜炎啊、膝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引起的骨头关节疼痛。所以我的兄弟们我的姊妹们，不能说咱们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最起码咱们能缓解点疼痛，能缓解点疼痛了，对不对？能减轻病痛了，咱们不那么遭罪了，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也算是我尽绵薄之力吧。这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喽。咱别说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最起码二便得通，筋骨得通啊。那咱哪疼啊，咱就往哪喷。这个呢，我送给大伙的一点心意吧。还在准备当中。22号早上8点以后，医务人员不都上班了吗？完到那个时候，大家再报名领取吧。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打电话咨询。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的听友，您一定要仔细听。7月22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喷剂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疼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你像我有个朋友，他是大学的一名老师，就他母亲呢，当时给出的诊断呢是胃高胃体病啊。你像胃不有两个口吗？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啊叫贲门，出口呢叫幽门。那这个位置连接着我们的食道啊，所以手术根本够不着。啊，是特别费劲的一台手术，一般就是胃上长息肉的，他爱往这个病上钻。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这老人情况，你打算怎么办呢？他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就是过度医疗走的，脑梗，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他父亲是离休。医疗这个费用啊，公家给管。他说就这样，如果重新选择，我都不愿意我父亲这么遭罪，浑身那插满了管子。他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什么意思都没有了，植物人，你跟他说话啊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跟他说了很多话，我看我父亲眼角湿润了，当时走的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我坚决不能给他过度医疗。他说我母亲现在都快90多岁了，不能再开刀了。所以当时西医呢也采取了一些方法，但是几乎可以说这些办法啊没起到什么作用啊，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吧。那主治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撑2年。最多呀，啊，在这之前呢，我这朋友啊，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一些现代教育，啊，包括有一些西方教育，所以呢，还是比较相信这个西医的。但当时一看西医这条路不行啊，走不通啊，没办法，就开始找我看中医。中医看病啊，首先是看的这个人，啊，就是你首先得找病因。你找到病因了，你才能切进去。这个病啊，它像大山一样压得你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的你品都是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 要不家里边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再犯，他母亲大学教授退休了，还有教学工作，所以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家庭的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全来了，所以得这么个病。你就记住，这人在重压之下他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瘀。所以当时跟我这朋友一商量，采取中医方法多活了十几年啊，他母亲今年都九十多了啊，老太太还挺好呢。这咱们认识了，缘分。我说句道家话，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亲人有什么疾病，你就从化瘀入手啊，得化瘀，得通毒啊。所以时常的咱们化化瘀。你看过去啊，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从打锣另开张，就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你是不是也得定期的打扫打扫啊，也得定期的把这淤的地方、堵的地方、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给它往下清理清理，打扫打扫，对吧？你像前不久我接到咱们一位新疆地区老姐姐打过来的电话，这老姐姐有脑梗，右边的这半拉身子呀不太好使，平时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就摔跟头，已经摔好几回了，把自己的腰腿给摔坏了，走不了路了，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啊，扶着那床头啊挪动几步。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说那个血管已经堵了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呀就说到了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啊，老伴儿啊还是孩子？老大姐说老伴儿没了前些年就去世了。我说那是孩子伺候啊，孩子也没了。我一听，我当时我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就一个。我说那你自己现在一个人呗。老大姐就说那孩子20多岁前就没了，救活走的。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老大姐说平时靠邻居给我带点馒头啥的，喝点热水，或者煮个方便面，这就一顿饭了。那一刻哎呦别提了，我这心里多难受了啊，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也挨过饿，我特别理解大姐这种。我当时这眼泪呀就在那眼圈里含着，我使劲咬着我这手指头，我怕我心里难受啊，我怕我哭。这个老大姐啊要是知道的心里肯定更不好受。所以我说你把你那个家庭地址给我，我给你有点挂面，有点面条啊。老大姐说不行不行啊，谢谢你老师，我现在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听你节目，我觉得有你在我这就很幸福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脑梗造成半身不遂。什么叫半身不遂呀？就是半拉身子不好使，就像那马路似的啊，这边本来呀是两排车道走的，现在呢有一条车道淤堵了，所以呢这条道是不是就过不了车了，就瘫痪了。那人也是一样，所以过去讲话半身不遂啊，叫半身淤堵。所以为啥那一侧胳膊腿不好使啊，他淤堵住了，淤堵了能好使吗？我说大姐你这样啊，你比如说我自己配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个时候用上化化瘀，怎么的心脑平安不出事儿，对吧？你都用一用。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就咨询我说膝盖滑膜炎啊，我说膝盖这病不好治，首先呢得看看你体重，身高减掉100再乘以2啊，这是咱们说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啊，你不能说我就以它为这个标准了，不是，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呢简单的估算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超标。一般膝盖不好的人多半都伴有肥胖啊，就是

0: 滑膜炎这分为几种，就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外伤性滑膜炎以及劳损性滑膜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那这种滑膜炎膝盖积液是红色的啊，就跟那血色似的。我说我估计你膝盖那个积液是黄色的，有膝盖积液肯定影响走路，这病躺着没事，就怕坐起来，就怕你走。但这病的治疗原则就是化瘀除痹，啥意思？那位置淤堵了，所以影响走路，蹲下起不来，走路感觉憋着，其实就是淤堵造成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我这个办法呀叫膝关节微波炉外用法啊，便宜好用还方便。就你准备好药材，桃仁15克，红花15克，当归15克，川牛膝10克，生带黄20克，茯苓20克，川芎10克，鹿鹿通是30克，桂枝10克，鸡血藤30克，生甘草5克，生筋草30克，川碧泻20克。这些药材给它装进纱布，蒸上1个小时，热敷膝盖，或者装布袋，用水泡湿，放入这个微波炉当中啊，给它加热10到20分钟，热敷膝盖，一天2次，一次是30分钟。热敷的时候垫上个毛巾啊，别把那皮肤烫坏了。完，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呢给我来个电话。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喷剂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

0: 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
10: 怎么？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纪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是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来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这是什么事儿啊？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什么？

想想情爱想想的谁的是来谁的非，刘子台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对

0: 老根说你咋真正的吃孽干了，你不要命了吗你啊？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1: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0: 哎呀，
1: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
0: 呀。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1: 巧巧，巧巧，
2: 谁让你拉砖了？
1: 你不是太伤心了吗？

瞧瞧，非要怪那个爷都怪叔，怪我这个侄叔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不该拿

0: 上医院。
1: 慢点，慢点，慢点，
2: 软
1: 我拉。

钱也不能。

上

愿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辰八字一推算，根子儿黑，世上灯昏，手镯儿黑的同样心。撂挫子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开来人，吸过一口水口，开水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你不掉。

Merci.

0: 道你那里啥主意，你心里早想七小天，人生大事是婚姻，看看那苦苦可不行，小天明是路中国而给你明示，黑中间无形相克活开金，你想的不对配不成，他生在十月十三月，命里犯桌开难人，
1: 说什么明枪对不对，说什么把

不灵，结果灵。阴阳八卦你胡推算，十四没见你一

0: 他家名声太不正，他娘是个老妖精，学墨迹下的是歪蛋，老母猪不能把气连生。
1: 凡是娶的大闺女，他娘爱咱啥事情？小亲除了我，他不嫁，不娶小亲，我不结婚。
0: 邻居被什么破口崩烟，风雨乱纷纷，人家把你当戏唱，你张着耳朵不去听，宁可三辈子的光棍，也不给余家去结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今天呢，我突然有几句话想跟大伙说，说什么是夫妻关系？叫了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时候不记仇，生气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了。大事一起商量，小事一起原谅。就再苦啊，你记住，不发火，再难也不抱怨，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那都是上辈子的缘分，那不是仇人呐。所以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地方。那老话讲了，一个巴掌还拍不响呢，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啊，多包容，你这样，你这个家庭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越来越顺。那我这话讲完了，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老师，你今儿是怎么了？上来怎么说这么多话呢？说这些话。我接到一电话，一个从大安打过来的电话，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个地方啊，很多人甚至头一次听到这么个城市。这个大安它归白城管，白城啊是个市，是属于咱们吉林省 下边的一个市。这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一女同志她跟我说，说大哥呀，你救救我。她这一句大哥呀，把我心都给喊酸了。第一，她肯定是比我小，第二呢，她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她认可我这人，讲话了没把我当外人啊，这就是娘家人。第三呢，肯定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说你救救我这一类的话。我说别着急，咱慢慢说。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2了。我说你家是哪儿的呀？大安的。我一听，我说这个地儿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但我没去过啊，说归白城管，我们这儿啊属于一个县级市，也就是小县城。我说那你遇到什么难处了？你跟大哥说说。说说他又哭了啊，完了之后就在那说，说我疼啊大哥，我疼啊。我说慢慢说啊，不着急。完他就开始跟我说了，说我这身体啊一直不好，冠心病又10多年了啊，一直就这么对付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啊就特别疼。没下岗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下岗之后就啥活都干过了啊，扫过垃圾，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现在干不动了就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啊？说就一个啊，30好几了还没成家呢，给人家打工啊，做那个大理石的切割安装。我说这活我知道啊，这活可不好干啊，暴土尘烟的。因为我治疗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肺子里边好几个结节。就我说的这男同志一开始啊到医院检查，你这就是钙化点儿，其实这就是经验了。这个钙化点啊，它是一个小圆点儿，就跟那个葡萄粒儿似的，它表面光滑没毛刺儿，但是从中医讲啊，这都属于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就告诉我啊，这大理石切割的。我说工作时候是不是不怎么戴口罩啊？是，太热了戴不住，戴着口罩喘不过气儿的。那你想啊，就那工作环境，那石头一切割那全是灰呀，对吧，暴土尘烟的，他不戴口罩那不都吸肺子里去了，所以时间长了这不就形成结节了。我就跟他一说，哎呦，他一听啊不是瘤，那悬着的这颗心就放下了。我说你这就是瘀啊，我给你开点化瘀的药，你回去吃吃看啊。后来呢慢慢的这个结节就没了，这是我治过的一个。那咱再说回这个大安的老妹妹啊，我说你得让你儿子干活是戴口罩啊。他说是，孩子这些年呢受累了，竟为了我挣点钱呢都给我买药治病。他说大哥呀，我还是个要强人，我是实在没法了，我这求到你这儿了。我说老妹妹啊，你能找我，那就说明你信任我，咱就别说求。

我呢就全力以赴帮助你，好不好？他就跟我说，啊，说我四十多岁呀、啊、就离婚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个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呢还爱干净，总是洗洗涮涮的。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呀有时候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呢在家睡觉。你看我这人爱干净啊，家里啥活我都干，我都不让他干，就我全包了，买菜做饭呐、啊、收拾家务啊，全是我的活。这不有一天吗，我瞅着那个床单被罩啊不太干净了，啊，埋汰了，我说我就给洗一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来睡觉，我们家住的那是小塔尖房，跟对面的那个邻居啊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天可能嫌我洗衣服这声音大了，影响他睡觉了，就骂骂咧咧的，啊，生气了就把我那搓衣板都给我摔碎了。就这么一个人，其实这些吧我还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的早，我不到四十岁啊就回家了。没回家之前吧，单位有玩那个股票的，啊，人家都说挣钱啊，完了之后呢也穿楞着我啊跟着买股票。我一想也不用出力啊，就贴补家用。再一个呢都是单位同事，他也不能骗我，其实我那时候不懂，所以我也就跟着人家就买了5000块钱的。结果呢就从我买那天开始，这股票啊就一直跌一直跌，最后就跌没了，这5000块钱呢就等于没有了。这每一次啊只要一想起这事儿来呢，哎，他就嘚嘚，一想起这事儿来呢他就说我，甚至说我败家。我也是个要强的人呐，所以白天呢我给人当保姆，给人做上两顿饭，晚上呢我就上小区去收拾垃圾，啊，一个月能给700块钱。我就想我早点把这5000块钱挣出来，我不想再听他嘚嘚了。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唯独接受不了的就是他总打孩子。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离婚了，啊，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所以这些年呢我这病啊就是累的，整个后背那个脊柱啊全都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还不驼背啊，但后背总疼，我要驼点背呢我就能感觉轻松点，所以久而久之习惯了之后，哎呦，这个背啊就越来越驼了。就现在从侧边看，这后背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就前两天突然之间呐，浑身疼，是后背也疼，啊，胯骨轴子也疼，完了膝盖也跟着疼，脚脖子也疼，浑身上下哪哪都疼，疼得我两天两夜都没从床上起来，疼得我两天两夜都没吃饭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但还是疼，哎呀，疼得我直掉眼泪。在家挺了几天实在是挺不住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啊，然后呢你就忙你的去。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他要休息的话那老板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啊，给我拉到医院门口就行了，剩下我自己就能做了，啊，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这大夫呢给我开了好多好多项检查，我就问大夫，我说这些检查大概得花多少钱呢？大夫就说要全做下来呀差不多得2000-3000块钱。就我一听我说不行啊，这么贵呀，我也没这么多钱呢。那大夫说了，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去给你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没那么多钱呢。大夫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呢，那你不如先做前两项检查，看看你缺钙不，看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啊没办法了啊，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增生，全都是骨刺，你要想治好的话那就得手术，那我们这还做不了，要不你就往长春，再不行就往北京去吧。我说能不能给我先开

点药啊，大夫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先吃。回到家，我吃了好几天，始终也不见缓解呀。这每天疼的我太遭罪了，疼的我太痛苦了，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我想请大林老师你救救我。你看这话说到这儿，我一听，我听明白了，我就跟这老妹妹说，我说生活上你也是个苦人啊，我想尽一切办法，我得帮你。完了之后，我说我多问你一嘴啊，就现在你这个退休金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不？都开不到。开不到，一个月就1800多块钱，完事呢我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我说那行，那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年老病了，你上哪看都那回事，做手术后背呢脊柱敲折了，重新再接，这个手术4-5-6万，20多万，这都不一定。关键是啥呀，他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儿，所以就是保守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啊。咱就别说能好利索，用我话讲，就70来岁的时候这驼背呀，还是60来岁的那个状态保持住了，我觉得这就行，就没有必要再去花那个钱遭那个罪。说白了，这个病啊就是个风湿骨病，脊柱疼，后背疼，脖子疼，腰腿疼，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吗，不通则痛，那这个痛是不是就是疼的意思啊，对吧，说好听的啊，书面用语就叫痛啊，咱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就疼，哎呀真疼啊，是不是，你要说真痛啊，就让人听得别扭，但是书面用语它就是痛，一个意思。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啊。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你比如说我扫马路的，我环卫工人，你就穿的再多，穿的再暖和，他也一样有这病。为啥，凌晨起来就开始干活，讲话了，冰天雪地的干，对不，你要是赶上下雪了，下雨了，你更得干，你得先把那道给人扫出来呀，是不是，所以你就穿着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进去，有的呢还成天沾水。我说你以前呢，你来厂子做手套，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弯个腰啊，低个头的，那后背脊柱有问题，那是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风湿骨病，一说这个风寒湿邪，那都是有外界因素，受风了，受寒了，受凉了，其实这些呀是咱避免不了的，对不，所以时间一长了就落病了。为啥说这病冬天加重，为啥说越寒冷，讲话了，寒冬数月的越厉害呢，你看他这个浑身疼，正好发生在暑9的29，这一进酒你就发现你身上所有的老病啊就全来了，有的是老胃病犯了，有的开始咳嗽上了，有的呢这肝呐开始不舒服了，有的是肾出问题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然后那个腿呀脚面子呀还浮肿，有的血压呀血糖又高了，有的心脏又犯病了啊，有的开始成天脑袋疼，成天迷糊的晕。你看夏天是不是就没这么多事儿，就越是入冬啊，越是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就是瘀加重了。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就像啥呢，就像咱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讲话了都能看到底儿，这个缓慢的往前流动，这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不是流动的就慢了，完事儿这水也浑了，也看不到底儿了，等你再到冬天呢，它就结冰了，冻上了，是不是，压根儿那水就一动不动了，那就是完全淤那地方了，就完全就不通了，所以越不通就越疼，
不痛则痛。

所以为啥啊，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淤太大了啊，淤的太厉害了，所以就浑身疼痛啊，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了，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的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的呢？大家记住，缺钙啊一般是抽筋儿。可能有人说了抽筋儿，对啊，有的晚上睡一觉抽筋儿了，着凉了，缺钙了。那么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它没有意义，讲话了纯纯的在那浪费钱。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啊，你看我还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带着老妈来看病的，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病。那为啥带着老妈呢？他自己这病重，他一个人出来这老妈不放心，所以呢就带着老妈来看病了。这病人今天我还记得呢，叫张波，他患这病啊叫强直性脊柱炎。他这个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整个身体就屈成了90度啊，过去讲弯腰行礼行大礼，对不，行大礼。那他这个病啊让强直性脊柱炎给折磨的，这个脸直接就贴在膝盖上了。这娘俩呢是从那个大农村来的，讲话是属于边远山村。本来呀这孩子就风华正茂的年纪，就在20岁时候吧，这就腰部啊逐渐就弯曲。这一弯曲呢，身高从1.73米到现在呀这1米左右，整个人走路啊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那脸都贴着膝盖走啊。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又必母啊，可这老母亲给他洗了26年这招。因为这个病的瘦啊，身上是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而且家境贫寒，所以呢也只能就这么活着。这老母亲从他患病26年就没有一天是不掉眼泪的时候，怎么的，老母亲愁啊，你说当父母的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对不，自己将来有一天不在了，就这么个儿子你让他怎么活，这怎么办呢？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天出门呢就拿一个小镜子啊，照着前面啊，照着天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地上的道，看不到前边，所以每天呢讲话走路那就相当困难的一件事。这村里人呢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做了一辆电车，4个轱辘一个平板加上个电瓶，后来挨家凑的钱一共凑了有5000块钱，所以娘俩来北京来看病了。听完这娘俩讲述这过程，哎呦我这心里边特别难受啊，也跟着掉眼泪了。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子说，其实呢他也40多岁了，我说我给你扎2针啊，给你下针灸，看能不能给你缓解缓解，能不能让你身子啊稍微抬起来点。于是呢我就把他后背撩开给扎了2针。正常这个脊柱疾病呢需要在眼睛上扎2个穴位，叫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他管脊柱的病，但他这个情况啊，他这个深度弯腰鞠躬啊，脸都贴着膝盖上了，这个下针呢就不太好下。我就跟他老母亲讲，我说你扶好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躺地上了啊，仰着壳躺地上了，这样我的脸正好能对着他的脸，我直接就躺在医院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他旁边的老母亲呢就赶紧的就给我薅住了，说老大夫这可使不得，老大夫。我说没什么啊，因为我这个位置我从这个角度呢我好下针，别的位置吧也不太方便，说实话就我那么躺着我也不舒服，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骨头位置不能大屈，听我讲课啊都知道我打小不有这个骨头坏死的毛病。

所以我也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小伙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能帮他，我得帮他，我就强忍着给这小伙眼睛上扎了两针，就那睛明穴给他下上针了。在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明显能感觉到那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是合计是不是小伙汗水啊，讲话了没扎过针灸针，这一扎针他紧张害怕呀，是不是，是不是有汗水啊。后来我仔细一看，不是，那是孩子的泪水，可能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啊，他流泪了。给孩子扎完针，这学生们呢就给我扶起来了。我就跟这孩子说，我说稍微活动活动，可是怎么说呢，一点变化没有，毕竟是26年了，那强直性脊柱炎变形都长死了，你说你让他改变谈何容易啊。这个时候啊，这孩子老母亲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说大夫啊，你救救孩子吧，啊，你救救他吧，啊，我说大姐你快起来快起来，我就赶紧啊给这老太太扶起来。我说这么的，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找院长去啊，兴许能碰着，也兴许碰不着啊，看看运气吧，啊，看看能不能帮一帮。你还别说，那天真行，正好院长也出诊，就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老天爷都在帮他。我们院长啊是个妇产科专家，那天正好也出诊，我就给这娘俩呢带过去了。我就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我就跟这院长讲了，照顾呗，从大山里来的啊，全村人给拿的钱一共凑够了5000块钱。我说院长啊，我看着这娘俩啊，我这心里特别难受，我说帮一帮啊，我工资卡上好像还有那么1-2万块钱，我想给这娘俩先拿上10000块钱。院长说不用，咱们医院每年不都有帮扶救助名额吗，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去安排吧。后期呢这娘俩我就一直没有跟着，因为他这个病啊得需要手术啊，所以就直接转外科了。听说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期间呢抽空我也会去看一看。2次腰椎截骨，1次两侧髋关节股骨头置换啊，1次呢髋关节拉伸间距，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都是我们医院那个王宇主任亲自给做的。第一次手术听说做了15个小时，第2次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剩下2次手术啊就好多了，做完之后就已经明显的啊能抬起腰来了，这后期不做了2次手术就完全能直立行走了。所以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你真有大爱啊，有人说大林老师是有热心肠的，其实我觉得呢，谁都有个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要不过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这病没这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万不得已，所以呢能给我打这个电话也让我很激动，说明他信任我呀，他没把我当外人啊，他相信我，我能帮助他。所以那几天呢我是左思右想，我都想给他邮寄过去几副舒心汤去了，但我一合计他起来都费劲，你说你让他熬那挺难的一件事，二一个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这老妹妹现在疼着受不了，舒心汤能解决不能解决，但是慢呐，不可能说当天吃完当天就见效当天就缓解。所以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眼前这个疼呢，让他用点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我想到我一位学生了。这个学生啊是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时候的一位学生，他也是吉林人，姓绳啊，哪个绳啊，叫绳子的那个绳，
那么这个姓沈的同学现在在长春中医当大夫，家里边啊人家就是干这个的，讲话呢祖传的手艺。因为他跟我说过啊，他家里边主要是治啥的呢，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就专门治疗颈肩腰腿疼痛，家里边有这个就祖传的方子啊，外用的，就是效果老好使了。就现在啊，他这个叔叔啊大爷呀、啊、家的孩子都开着门诊呢，门诊都开挺老大，他不爱在家干，你讲话了就是家族企业家族事业他不愿意干，所以他毕业之后呢念的研究生，后来呢就留在了长春中医学院啊。他当时在我们哈尔滨中医院呢考研啊，改那个学院四点儿。我昨天呢我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小绳，哎呦大林老师，哎呦这是多长时间没联系了，我说你挺忙吧，他大林老师啊我还行，你身体挺好吧，师娘都挺好的吧，我都挺好，都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在医院出门诊之余，我通过那个广播电台上啊给科普中医文化呢，有时间呢也在广播上啊给人指导指导疾病啊，这一天过得挺充足的挺好。我说小绳啊，那老师给你打电话啊有个事儿我得麻烦你啊。怎么的呢？我说我有一听友，因为电话当中呢也没有看着人，但我估计啊风湿骨病啊，而且疼的挺严重，也许是强直性脊柱炎啊，也许是什么呢风湿性关节炎，这我还不敢确定，但现在怎么的呢，疼啊，浑身疼，尤其说是那个后背啊，整个脊柱这一块疼的特别厉害，说是现在浑身上下那骨头关节全疼，已经一个多礼拜没起来床了，今年60多岁了，身体不是特别好，老慢病也很多，尤其这今年这浑身上下这骨头关节就疼啊，疼的都好几天没吃饭了，自己一人孩子干体力活的，他这一个月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自己一个月退休金啊才1800来块钱。我说我不知道你那有什么好药没，我记得以前啊咱们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你跟我提过，说你家里有个挺好的外用药叫什么来着，这小程就说叫筋骨痛啊。我说筋骨痛啊，不是，是筋骨痛啊，是筋骨痛，是外用的喷剂，很多年前就已经注册商标了，叫沈医生筋骨痛，属于我们吉林省这边的一个老字号，是外用的，用起来挺方便啊，哪疼喷哪，哪疼了就往哪喷啊，哪个关节肿了疼了啊喷就行了，挺好使。我说还是你有头脑啊啊，拿你自己的姓注册了个商标，他说我哪有那头脑啊，都是我大爷家的孩子弄的啊，我那大表哥他们弄的，本身就是管这个筋骨疼痛的，所以就叫筋骨痛。我这里边都什么药啊，他说说明书上写的啊，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湖锁、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当然了不光是这些，有一些还没写。我说那正常得卖多少钱一瓶啊，他我们自己门诊一般就是100多块钱，外边呢也有拿我们的药能卖到300-400块钱的也有。我说哦，我想通过你买几瓶。他说老师啊，咱们之间还什么买不买的呢，你是我师傅，我送你一些不也应该吗。我说那我谢谢你了，我就把我地址告诉他了，放下电话，我心里合计这回好了，这回好了啊，这白城的老妹妹用上这沈氏筋骨痛，等好一好我再给她开上这舒心汤，外在化瘀止疼，内在化瘀祛病，这么内外一结合一致啊，我一想这儿我就挺高兴的，对吧，哎，我解决问题了。

这不嘛，晚上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啊，老伴就问我说，你晚上我看你吃个饭都抿个嘴儿，你这是有啥好事啊，捡着钱了？我说现在上哪捡钱去呀，你看现在人买东西都用着手机付款，兜里都不揣钱，上哪捡钱去呀？老伴就问我，那你是遇到啥好事了？我就把白城的大妹子情况跟老伴一说，老伴就说，有的男人呐就不靠谱，你说嫁给你了，给你生孩子，给你生儿育女，哪那么容易呀，换不来一点疼爱。老伴又问我，说老头，你知道我看上你哪点不？我说肯定不是钱，因为咱俩认识那时候我也没钱呢，肯定是看着我长得好看了。这老伴就笑了，你可拉倒吧，你长得好看，你要长得好看，那世上就没有好看人了。我说那是啥呀？老伴就说，是责任心，负责任，有责任心，有担当啊，所以跟你在一起穷啊累啊我不怕啊，跟你在一起这么些年就从来没让你把钱交给我吧，因为我相信你，你从来不乱花钱。我说老伴儿啊，你说到钱了，我还得向你坦白，这前不久啊，我给我那些听友们买了不少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花了好几万块钱，我这一直还没跟你说呢啊。你看我这话说完啊，我看老伴儿犹豫了一会儿，说没事儿啊，你这花钱呢都花在正地方了，你现在做这事儿不就是你的心愿吗？我说今天呢我又做了一件事儿，我就把我这个学生啊给我这个筋骨通这个事儿我告诉老伴儿了。老伴儿就说，那这个妹妹应该帮，谁得有个难处，但不是我说你老头子，如果每个人都跟你电话沟通，你能接过来不？我说那不能。如果每个人都跟你说，你能帮过来不？我说那也不能啊。说过去啊有那么句老话，说宁落一圈不落一人，你既然给，你就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所以这东西呢他没有这方面毛病的，你就给人家，人家不要，那既然要的都是说有这方面病痛的，都是长时间的颈肩腰腿疼痛的，长时间的风湿骨病疼痛的，都是有需要的，所以你要给，你就面向所有的人，谁也别落下，对不对？他不要那是他不需要，你别人家想需要找你了你没有，是不是？你说你给这个不给那个不好，是不是？说面向所有的听众啊，谁有这方面病痛那就给谁。我一听，哎呦，我老伴你说这话有道理啊，我当时我怎么没想到呢？完了之后我马上我又给我那个学生打电话，打给那个沈医生，我说老师还有点事儿，刚才呀我跟你师母一说这事儿，你师母说我做的不对啊，说我应该面向所有的听友啊，所有有需要的我都应该给，所以我就不能再管你要了啊，因为我这么给的话那量就大了啊，要太多不是那回事儿，这么的吧，我买点啊，我花钱买，但是呢你给老师个最低价，你给我便宜点，我多买点啊，我送给所有有需要的这些个听友这些朋友。小程就问我说，师傅啊，那你大概需要多少啊？我说你那个是喷的外用的，喷上之后有没有刺激感呢？他说那没有，因为我们家这筋骨通是吉林老字号，一盒里边是一瓶，完了都是独立包装的。我说那一个人我送一瓶最少得给我准备3000瓶啊，啊，完多少钱啊，你跟我说一声，你给我个银行卡号，到时候我把钱给你转过去。我这学生小程就说，我问问我大表哥吧，啊，现在呀这事都是归他管，完事呢我尽快给你个准信。我说那行啊，你快去问问吧。这不吗，昨天晚上来信了啊，小程说跟那边已经说完了，让我放心。我说那你把那个银行卡号给我，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小程说完事再说吧。

0: 啊，完事再说，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所以呢，我这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儿我告诉给咱大家伙，这个金骨通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外用的，哪疼喷哪，主要缓解疼痛，消除疼痛的。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金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胡索、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啊，这些药主要适用于像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颈肩腰腿疼痛啊、腰间盘突出、滑膜炎啊、膝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引起的骨头关节疼痛。所以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不能说咱们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最起码咱们能缓解点疼痛，能缓解点疼痛了，对不对？哎，能减轻病痛了，咱们不那么遭罪了，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也算是我尽绵薄之力吧。跟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喽。咱别说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最起码二便得通，筋骨得通啊！啊，那咱哪疼啊，咱就往哪喷。这个呢，我送给大伙的一点心意吧。啊，还在准备当中。22号早上8点以后，啊，医务人员不都上班了吗？完到那个时候，大家再报名领取吧。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打电话咨询。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的听友，您一定要仔细听。7月22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喷剂是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

0: 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2: 你像我有个朋友，他是大学的一名老师，就他母亲呢，当时给出的诊断呢是胃高胃体病啊。你像胃不有两个口吗？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啊叫贲门，出口呢叫幽门。那这个位置连接着我们的食道啊，所以手术根本够不着。啊，是特别费劲的一台手术，一般就是胃上长息肉的，他爱往这个病上钻。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这老人情况，你打算怎么办呢？就是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就是过度医疗走的，脑梗，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他父亲是离休。医疗这个费用啊，公家给管。他说就这样，如果重新选择，我都不愿意我父亲这么遭罪，浑身那插满了管子。他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什么意思都没有了，植物人，你跟他说话啊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跟他说了很多话，我看我父亲眼角湿润了，当时走的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我坚决不能给他过度医疗。他说我母亲现在都快90多岁了，不能再开刀了。所以当时西医呢也采取了一些方法，但是几乎可以说这些办法啊没起到什么作用啊，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吧。那主治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撑2年，最多呀，啊，在这之前呢，我这朋友啊，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一些现代教育，啊，包括有一些西方教育，所以呢，还是比较相信这个西医的。但当时一看西医这条路不行啊，走不通啊，没办法，就开始找我看中医。中医看病啊，首先是看的这个人啊，就是你首先得找病因。你找到病因了，你才能切进去。这个病啊，它像大山一样压得你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的你品都是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边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再犯，他母亲大学教授，退休了还有教学工作。所以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家庭的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全来了，所以得这么个病。你就记住，这人在重压之下他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瘀。所以当时跟我这朋友一商量，采取中医方法多活了10几年啊，他母亲今年都90多了，啊，老太太还挺好呢。这咱们认识了，缘分。我说句道家话，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亲人有什么疾病，你就从化瘀入手啊，得化瘀，得通堵啊。所以时常的咱们化化瘀。你看过去啊，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从打锣另开张。就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你是不是也得定期的打扫打扫啊，也得定期的把这淤的地方、堵的地方、脏的地方、乱

地方，不干净的地方，给它往下清理清理，打扫打扫，对吧？你像前不久，我接到咱们一位新疆地区老姐姐打过来的电话，这老姐姐有脑梗，右边的这半拉身子呀不太好使，平时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就摔跟头，已经摔好几回了，把自己的腰腿给摔坏了，走不了路了，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啊，扶着那床头啊挪动几步。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说那个血管已经堵了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呀就说到了，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啊，老伴儿啊还是孩子？老大姐说老伴儿没了，前些年就去世了。我说那是孩子伺候啊，孩子也没了。我一听，我当时我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就一个。我说那你自己现在一个人呗。老大姐就说，那孩子20多岁前就没了，救火走的。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老大姐说平时靠邻居给我带点馒头啥的，喝点热水，或者煮个方便面，这就一顿饭了。那一刻，哎呦，别提了，我这心里多难受了。那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也挨过饿，我特别理解大姐这种。我当时这眼泪呀就在那眼圈里含着，我使劲咬着我的手指头，我怕我心里难受啊，我怕我哭。这个老大姐啊，要是知道的心里肯定更不好受。所以我说你把你那个家庭地址给我，我给你有点挂面，有点面条啊。老大姐说不行不行啊，谢谢你老师，我现在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听你节目，我觉得有你在我这就很幸福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脑梗造成半身不遂。什么叫半身不遂呀？就是半拉身子不好使，就像那马路似的啊，这边本来呀是两排车道走的，现在呢有一条车道淤堵了，所以呢这条道是不是就过不了车了，就瘫痪了。那人也是一样，所以过去讲话半身不遂啊，叫半身淤堵。所以为啥那一侧胳膊腿不好使啊？他淤堵住了，淤堵了能好使吗？我说大姐你这样啊，你比如说我自己配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个时候用上花花瘀，怎么的心脑平安不出事儿，对吧？你都用一用。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就咨询我说膝盖滑膜炎啊，我说膝盖这病不好治，首先呢得看看你体重，身高减掉100再乘以2啊，这是咱们说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啊，你不能说我就以它为这个标准了，不是，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呢简单的估算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超标。一般膝盖不好的人多半都伴有肥胖啊，就是身体太胖了，上身的压力太大了。如果说你要是超标了，你把我那个蔬菜减肥汤喝上，就半根白萝卜，半根胡萝卜，3根芹菜，3个小西红柿，家里有那个榨汁机的你用榨汁机，没有的怎么办呢？没有的就是给它擦成湿，完了之后呢用蒸干净的那个屉布啊给它转啊，把里边的那个汁儿啊给它挤出来。这首先咱们得先减肥呀，啊先减肥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膝盖滑膜炎，这分为几种，就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外伤性滑膜炎以及劳损性滑膜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那这种滑膜炎膝盖积液是红色的啊，就跟那血色似的。我说我估计你膝盖那个积液是黄色的，有膝盖积液肯定影响走路，这病躺着没事，就怕坐起来，就怕你走。但这病的治疗原则就是化瘀除痹。啥意思？那位置淤堵了，所以影响走路，蹲下起不来，

0: 鸡血藤30克，生甘草5克，生筋草30克，川贝泻20克。这些药材给它装进纱布，蒸上1个小时，热敷膝盖，或者装布袋，用水泡湿，放入这个微波炉当中，啊，给它加热10到20分钟，热敷膝盖，1天2次，1次是30分钟。热敷的时候垫上个毛巾，啊，别把那皮肤烫坏了。完，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呢给我来个电话。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喷剂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3: 胤禛侠义图第61回，书接前文。单说白洁，万没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再一个，方便出下流，慈悲出祸害，这话一点都不假。因为慈悲可怜老头，让人无缘无故给抓了，受了不白之冤，心如刀绞一般。后来被押着赶奔知府衙门，心里一琢磨，我害什么怕呀，我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问心无愧。我没做犯法的事儿，国家的刀快能斩我吗？我犯什么法了啊？你抓我，你们有一告，我还有一诉的。我没做坏事，我心里有底，你们敢诬陷我吗？就这样想着，心里也难受。单说来至苏州府衙，这时候就听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啪！再看知府大人常知府常亮，把这惊堂木一拍，来呀，带罪犯。时间不大，八班都头孙亮此时推推搡搡，把白洁压至大堂之上。再看常知府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从实讲来。小人就是苏州本地人，住在东关里文玉巷。什么职业？我还年轻，没有职业，我与母亲相依为命。叫什么名字？白洁。今年多大了？19岁了。嗯， 小人冤吧，小人不知道知府大老爷把我抓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无缘无故立居所待，请大老爷明示。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一团的正气，本认为你不会犯法，但是光以貌相而论，未必是武断。我要说你是采货贼吧，你也不能承认。小人我犯了什么罪了？我就是采货贼，请知府大老爷明察。好，我这儿有一公事，师爷刘师爷在，念念这公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刘师爷就开始念公事。念完了之后，白洁倒吸口冷气。上面说的什么事儿？大概的意思是说，云南出了个采货贼，这人作案手段十分残忍，先奸后杀，共杀了18条人命。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把这昆明府知府的小姐奸污之后，破釜开膛，砍去双足，挂到大堂之上，是可忍孰不可忍，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这罪犯还用鲜血在墙上留下诗句，是这样写的：英雄生来武艺精，五湖四海任纵横，先奸后杀做消遣，腾身步跃是李英。这个李英就是真正的采花大盗，身背无数人命。就这样，知府大人此时一看呢，这个案子转到他这儿了，所以呢就派这孙亮到处查找。后来查明白，这李英满身的能耐，最出名的就是五虎断门枪。再到后来查明白了，那么这李英那就是真正的采货贼。白洁越听越纳闷，李英是谁呀？大老爷我不知道。他在苏州也犯了好多人命案，都是手段极其残忍。李英你不知道，我提个人叫李大，你总算知道吧。经过线索人证物证，李英既是李大，李大既是李英。白洁，李英是主犯，你就是胁从，还有什么话要说吧？呀，白洁闻听此言，倒吸口冷气。人面兽心的东西，原来真是你害了我了，牵连我了，怪不得我被拿呀。这才想起来，这李大身穿夜行衣，手拿亚霸鬼抽刀，到树林里倒下，擦着一只毒药镖。当初确实是我把他救的家的，但是他叫李大，不叫李英。大老爷，请您明察，小人据实讲的。到，白洁，到了现在了，说什么都没用。据我们查证，在你家可住了有年头了，现在你说出来，主谋李英在哪儿？否则的话，我要大刑伺候。白洁说了：“大老爷冤枉，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我要知道我必然说。”好啊，我再问你一遍，知道不知道？

道，就是不知道。刀，来人给我打！啪啪啪啪啪，揍了白洁40棍。白洁昏倒在地，用凉水泼，还想动刑。要说这个金眼鹰孙亮真不错，怕打死人命也不好抓人，突然说话：知府大人，我有下情回禀，且慢行刑。他与江洋大盗采获贼勾搭连环，你还要替他求情吗？大人，非也，不是那么回事。卑职有下情回禀，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请大人让我把话说完。讲。好，大人呐，我认为马上把白杰定为死罪，押入死囚牢，报到上面秋后问斩，然后贴出告示捉拿这李英。这李英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必然前来劫牢反狱，然后把他一并拿获，这叫引蛇出洞之计。如果把白杰打死了，这事儿跟白杰又没有关系。您是青天大老爷，可不能这么干。好，你说的对，正合本府之意，立刻将白杰押入死牢，听候处置，退堂。这事儿惊动了整个苏州，苏州城都炸开了。哥哥兄弟，白杰少爷可是好人呐，他们母子做了无数好事儿，好人不长寿，祸害1000年呢。呸，你哪知道，他表面长得人五人六的，眉清目秀的，实则弄不好就是个淫贼，要不然怎么被抓了？谁知道呢？谁知道呢？好人坏人的脑门上没贴着字，谁知道好人坏人呢？说什么的都有。这事儿传到老太太耳朵里，这老母亲本来准备好饭菜，等儿子逛完庙会回来，娘俩好好吃一吃。左等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天快黑了也没回来。这做母亲的出去一打听，才知道儿子已经进了死牢了。老太太一回来没有15天，一股火得了病了。得了什么病了？得了心脏病，突然死亡。仗着白杰和老太太生前净做好事，本地的有个保证，姓曹，叫曹亮。这曹亮受过白杰的恩惠，曹亮的母亲因为没有医药费，曾经是白杰帮的忙，就这样偷偷的把老太太买了棺椁成殓，这才安葬在他们家后山50里有个乱葬岗子，就这样给老太太入土为安。可叹老太太得了疾病，挂念儿子而死，死的是真够冤的。好人不长寿，祸害1000年呐、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也是告诫大家一件事儿：不要往家里领那陌生人，尤其不是知根知底儿的。就拿白杰这件事儿来说，就是如此。白杰在牢里也听说母亲的噩耗，心如刀绞，恨上这个李英了。心说话，我要见到你，我恨不得吃你之肉，喝你之血，才解我胸头的恶恨。你不是个人呐！哎呀，我仁慈又怎么样？我做好事又怎么样？老天不开眼呐，把我定成

罪，我变成厉鬼，我也不放过你李英。破口大骂孙亮。孙亮把这伪心神，白少爷，你的为人我是非常的佩服，但是你交友不慎，谁让你交了这李英了？你不交李英也没有你今天的事儿，你母亲也不能死。呸，你他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家白少爷变成厉鬼要掐死你，你是最坏的一个。我本来冤枉你，把我让这知府大人定成死罪，又让李英前来，现在我不但恨李英，我还恨你，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骂你八辈的祖宗。骂完了，这时候又气又饿，后来又昏又晕，这才沉沉睡去。咱就这么说，这时候已经是三更天了。哎呀，白洁心如刀绞，似睡非睡，突然做着噩梦，看见母亲自杀的场景，心如刀绞，突然惊醒。就这个时候，有个人黑灰抹脸，手持锦蝉利落来到大牢了。再看这人呢，拿了一袋白灰，正好把这孙亮和在场这些衙役的眼睛都给迷了。他们是疼痛难忍，在这么个时候再看此人插拉这一刀，压把鬼偷刀，把大锁砍落。白洁这时候也知道你什么人，什么人，咱们快走吧，哥哥对不起你呀、啊！哎呦，白洁这才知道，就他这个人并非别人，正是李英。就这样保着白洁，两个人这才逃离苏州府衙呀。一个劲儿的往前跑，一个劲儿的往前跑。那么这时候孙亮啊，赶紧有人也进入这大牢，发现这事儿，把孙亮众人都给救了，用柴油洗眼，这才孙亮率领手底下人在后边是紧追不舍，捉拿白洁，捉拿李英。李英就说了，我说兄弟，我对不起你。哥哥，这里面是不是有一段隐情啊？兄弟，你听我道来。啪啪啪啪，李英在路上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就这样，白洁也一愣，那位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李英究竟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李英也有一段故事。他是个好人，确然是云南昆明府的人，在城里住。他爹叫李耀，李光辉，靠保镖谋生，开了个双翼镖局。就因为李光辉和一个路城的人合作得很好，所以起了这么样一个名字。李光辉和路城结拜为把兄弟，李光辉为人忠厚老实，在金钱上似金田如粪土，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他们俩相处了多年，关系莫逆。有一天，李光辉和兄弟陆成就商量，咱们别做保镖了，做这买卖那是脑袋酸到裤腰带了，商量钱挣到手了，买几间房子都成个家，有个一男半女的传宗接代。陆成仔细一玩味，觉得哥哥说的对、就这样哥俩决定把城里的名人都请过来帮忙，好好热闹一番也就行了。到了年底啊，李光辉让账房先生算了总账，看看挣了多少银子，发出请帖，请了四五百位，把大家都请来。他们俩都练了一套拳脚，
大家是热烈鼓掌。书中代言金眼鹰孙亮也是被请来的客人其中的一位。这一看呢，李光辉、陆成都摇两下子，就先向李光辉请教，问他练的是什么。李光辉哈哈一乐呀，哈哈哈哈，我练的不单是醉八仙的拳法，不单练的是五祖点穴拳，我呢还练着特殊一种能耐，就是五虎断门枪。啊，孙亮说，我都没看过也没学过。哦，这是我家传的，根据古人那几位自己研究的，跟别人我都没交过底。哦，这他才明白，就因为这个事情，孙亮才掌握了证据，查到了李大就是李英。过了不久啊，那么李耀、李光辉和陆成开始找房子，结果在昆明府东关外八里远江家屯找了一处宅子，花了800多两银子重新修建，修的这个阔劲儿，一宅两院，李光辉住在左院，陆成住在右院，俩人走一个门，又是拜把子兄弟，而且今天是乔迁之喜，自然非常高兴，哥俩搬进了新居，安度了晚年，结果呢都是非常的欢喜。定居之后开始商量，商量什么呢？婚事。李光辉的意思呢，咱哥俩一块儿成亲，陆成赶紧拒绝了，你是哥哥不行，有个先者为大，您得先成亲，哪怕早半年也是那么回事，我得在您后边，您要不成亲我就不能遵命。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就找媒人来提亲。李光辉和陆成啊，方圆80里没有不知道的，这两个人干这镖局子买卖发了，按照现在的话说，那是亿万的富翁。那提媒的提破门槛子，大姑娘排了两大溜。后来这李光辉选中一家，是姓江的江氏夫人。在另外一个村子呢，这江氏夫人就嫁给了李光辉。哎呀，这一进门格外的热闹，夫妻成亲之后十分的恩爱，李光辉这个人非常的仁慈，非常的平和，这个心态非常的好，脾气也温顺，这夫人呢江氏啊也不错，非常的贤惠，两口子相敬如宾。这件事情啊也办成了，陆成非常高兴，心说话太好了，没想到转过年来更有喜事儿，江氏夫人怀孕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剩下一个大胖小子。哎呦，这哥俩乐得合不拢嘴。这个大胖小子李光辉取名字就叫李英，李世君，发下请帖，大办酒席祝贺一番。可是李光辉一想，我娶了媳妇儿，连儿子都有了，我兄弟得抓紧。就这样想来想去，想去想来，也派媒人让陆成成亲，也给提媒，也找了一家，这一家呢是高氏，就这样和高氏哎也结了婚了，这婚姻也定下来了，陆成也成家了，兄弟俩都高兴，热闹的不得了。但是呢，这高氏夫人成亲之后得了病了，按照现在的话说，不孕症，生不了孩子，所以陆成是非常着急。这时候李光辉发出自己这内心的善良，到处去请这名医来给

0: 弟妹调理身体，无论如何也得想方设法让弟妹能生孩子。就这样，李光辉夫妻那是格外的仁慈，岂不知因为这件事引来杀身的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高温峰值。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现在的孩子
2: 审判，
6: 你怎么骗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7: 胤禛侠义图第62回，书接前文。单说李光辉真善良，在本地花重金请来一个赵玉赵半仙，那可以说医术极高，开中药给高氏夫人调理。咱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经过7年的调理，高氏夫人终于怀孕了。10月怀胎，转年儿就生下来。这生了个大胖小子，这时间是寅时，寅时是几点呢？凌晨3点到5点，所以取名叫陆寅。那么这李光辉高兴啊，这回自己也有了侄子，陆寅这孩子也出生了。咱们简短接说，李英现在已经是8岁了，后来转过年来，小哥俩处的也不错。小时候啊，那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夫妻高兴，家庭和睦。又过了8年，李英16岁，陆银到了8岁，这两家亲密无间，跟一家人一样。要这样下去啊，就没事儿，该着要有事儿。单说李光辉拨出银两，在后院修了5间练功房，里头全是沙口袋的、石墩子、铁锁、刀枪剑戟、18般兵刃，是样样俱全。他一天不落就练，路程也练。这爷们儿之间处得非常好，亲密无间。这一退休了，什么也不干了，没事儿就专心练武，都是武痴，坐到一块儿论起枪棒和拳脚。李光辉此时跟陆成这一比较，比陆成要厉害得多得多。两个人都是练武的，你看呢，有能耐高，有能耐低，有悟性高和悟性低。单说李光辉这一天到练功房练武，把钥匙交给自己家的管家李福，然后让他搬把椅子在门口守着，告诉他不管是谁来了都不能说，就是二爷来了也不行。单说这陆成，哎呀，此时在大街上也吃了点饭，喝了点酒，朋友请客，这回来拿个大羊腿，哎，来了，到了里屋到处找大哥，给这大哥亲自要了个羊腿，心说跟哥哥吃点喝点，晚上继续练武。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哎，就找到这儿。此时这管家一看，哟，二爷是您呐。嗯，我找了半天了，我大哥在吗？这你怎么吞吞吐吐的，眼神之中怎么有什么要隐瞒我的？哟，让人给看出来。二爷，我们家老爷在里头呢，是谁也不让说。怎么谁也不让说？怎么我跟他这关系磕头的把兄弟也不能说吗？说说怎么回事，你如实讲吧。我二爷，您可别卖我啊，是这么回事儿，老爷在里面练功呢，关着门呢，钥匙在我身上，跟谁都不能说。哎呀，我大哥这人怎么了？嗯，怎么练练功还背着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再看这陆成心中十分不悦。大哥你真行啊，咱们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咱们这关系，生死的把兄弟，你练武还背着我，还让别人看着，这拿我当外人。这时候他有点受不了了，大哥你出来，大哥出来，在门口直喊。咱不表他，单说此时这位李光辉到了里头了，一看房上，哎，吊着个大竹圈子，这竹圈子能有这手巴掌那么大，此时也有36个铁环子，每个环子上拴着根绳子，这36根绳子下面有皮套、铁叉子，上面插着36把刀，刀尖朝里，刀把朝外，都是牛纹的尖刀，磨得非常的锋利。人站在正中央，运好了气，平稳平稳。李光辉一琢磨，我这练功房啊，别人谁都没进来，连我兄弟、我老婆、我孩子谁我都没说，最贴己的人，哎呀，为了这练功房，我花了能有300万。

万人民币呀、啊！嗨，这回我好好练他练他。李光辉此时站在正中央，闪转腾挪36把飞刀，同时向他进攻。他就开始练武夺闪，练了能有半个来小时，听到陆成在外面喊他，这才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脸上的汗擦一擦，把门开开，然后把门这一关，正好陆成在这儿等着。哎呀，陆成这个气，哥哥，你拿我当外人，咱们多年的交情，你竟然派着老管家老家人在这儿守着，论起武术来我也不次于你，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咱哥俩难道为这事儿要翻脸吗？你太有点不像话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这个陆成小心眼儿，自私自利，怕这个事儿隐瞒着自己，是拿自己当外人，觉着瞧不起自己，有这些想法，说明这个人的人性心性都不怎么健全呢、啊。小人一个呀，小脸蛋子一沉，再看质问李光辉。李光辉平稳了心神，没想到让陆成给发现了。兄弟，咱们能不能先谈话后练功，跟我进去看看。哎，大哥，我先不进去看看，你说说你背着我练了几年。兄弟，呵呵，实不相瞒，练的能有3年半了。行，哥哥你真够意思啊，练3年半没告诉我，在这儿秘密练的，拿我当外人。兄弟，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别生气，别生气，让我把话说着，你先到里边，好吧？我看你今儿个能不能把事儿给我解释清楚。大步流星，陆成进来了，门一关，当着外人，我不能说。你先参观参观我的练功房吧。参观了这地方真酷啊，挺有意思。好，哥哥，行，你真行，那你说说吧。兄弟，别发火，我也是好意。这是36把飞刀，你也看着了，是不是呢？这有生命的危险，我偷着练，也练了好几年了。不是我瞒着你，我怕你有危险呢。好，怕我有危险，所以你瞒着我练功。行，我家有钱，你家也有钱，我这人快人快语，哥哥。既然这样，我也不怪你了。那么我也清楚了，36把飞刀是吧，挂的也挺好看，你把这能耐你是怎么学的，你传给我，应该怎么练你教给我，别隐藏，那这事儿咱就过了，要不然断绝一切关系，咱们呢也就别来往了，老死不相往来。这就叫小脸子。一，陆成心眼小；二，自私自利；三，什么事儿隐瞒他，你要不给说清楚，讲个子午卯酉，他非拽着不放，这种性格就锁定一个人的，他没有大的成就，可能不好就会产生生命的危险。实际人家是好意，他曲解人意了，小脸子一酸，不依不饶。李光辉一听啊，不就这事儿吗？哈哈，兄弟，你看看你，行，哥哥怎么学的，哥哥怎么教，一点我都不隐藏，你看可以吧？那还不错，行啊，那你从现在就教我吧。兄弟，我要再强调一遍，练这种功夫可危险，刚才你看见了吧？一个人站在中央，手无寸铁，弄得我满头大汗，36把刀全悠起来，往正中央一站，全靠个人的眼力，讲究身法，闪转腾挪，缩小绵软巧，而且你要比他更快，否则性命不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个3长2短，我可不能

0: 负责任呢。
1: 哦，
0: 是怎么回事啊？好，我这心里更不痛快。你不解释还好点，大哥，咱俩谁跟谁呀？谁有多大能耐，蹿多高，蹦多远，谁不清楚谁呀？你拿我陆成来说，比你李光辉也差不了多少，只是你是哥哥，我是兄弟，你就比我高，也高不出多少点来，高出个一点半点来，我倒承认。我说这话，哥哥你别不愿听，讲究功夫，咱俩差不多，我也不是饭桶，你瞒着我，分明是抬高你自己，瞧不起我嘛。这脸也酸，话也酸，心眼也小。李光辉赶紧赔礼，兄弟，你又生气了。咱们到前厅吧。啊，对，你看我多想着你，别人请我到大饭店吃饭，我还给你捎回来一个烤羊腿，现烤的，我一口都没动。你倒好，拿我当了外人了，哥哥，这事儿。你必须全交给我，你要不交给我，咱俩完不了。这就叫得理不让人，抓着理可倒了霉了。仗着李光辉这性格温柔，也觉着自己这事儿做的可能确实是让兄弟挑理了。兄弟，你放心，只要你不挑理，我怎么学的，我全交给你。好，这还差不多，咱们吃羊腿去。吃完羊腿，喝了点酒，喝了点茶，到了第二天，手持锦蝉利落，再次来到练功房。到里边，再看此时李光辉平稳心神，真为兄弟担心。再看李光辉说话了：“兄弟，你看着没？这玩意儿有门路，一开始的时候不能搁刀。”你没看着那墙上吗？挂着36个沙口袋，那口袋分量还不一样，有的装2斤铁沙，有的装6斤，还有的8斤，最沉的有12斤。开始的时候也别挂这沙袋子，挂着棉花团儿。我那墙角有棉花包，棉花团儿都现成的。练的时候呢，挂36个棉花团儿，你在正中央站着。悠一个回来一个，悠一个回来一个，利用这空隙往旁边闪，这是基本功。练个3天5日的一个礼拜，最好是2礼拜，你再挂别的，挂什么呢？哥哥告诉你，就挂这沙袋，让这沙袋呢由12斤增长到24斤，再增长到36斤，再练上能有2个半月，你躲得利索了。然后呢，再练习2个半月，你就可以挂飞刀，把这飞刀呢，一把两把往上加，先加2把，练3个月再加4把，再练3个月再加8把，再练5个月再加12把，再练上半年加24把，再练1年加36把。一定要听我的，一时之间你就加36把，或者加得多，恐怕对性命有所危险。这事儿不是我说大话呀，哥哥，行，行啊。昨天呢是我误会你了，今天推心置腹的你都露了底了，看来你没拿我当外人，我也考虑到了，你是心疼我呀。怕我生命上有危险。对了，兄弟，千万别往心里去，你还不如揍哥哥一顿，骂哥哥一顿。哪有那话呢？看来是我心眼小了。行了，哥哥，全都交代完了，那你愿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好，兄弟，那我就走了啊。这钥匙给你，你呢，什么时候想来练你就练，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没？记住了，记住了啊！再看这路程，等了能有6天之后，李光辉到街上找个大澡堂子，特别高级的，离家能有200里地，有人请客，今儿个洗澡、沐浴、更衣，享受享受。 也暗暗摸，咱就不必细说了。因为这地方离昆明府太远了，所以一时之间李光辉回不来，趁这机会陆成这钥匙拿着进了练功房了。你看哟，这五间房子屋头真宽敞，这屋里头宽敞，心说我这大哥真行啊。哎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石墩石锁，什么沙袋子棉花团飞刀，这设计怎么那么好，这屋挺好啊。高了兴了，辫儿盘到脖子上，挽袖面提靴子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缓缓气定定神，先从这棉花包里把那棉花团先拽出来，挨个前挂上36条绳子，一哈腰钻进去，啪啪啪啪啪，这一练，咱就这么说吧，根本没什么作用啊。心说话，大哥你没在眼前呢，在眼前我让你看看，这东西还用学好几天呢，我都不次于你。这说的有点儿，是不藏心眼儿啊，我大哥跟我藏心眼儿，用那么练吗？拉倒吧，练练这沙袋子，把沙袋子也挂上，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这一练也没打着他。此时再看他也没觉着这有什么，这还得练好几天呢。哎呀，好大哥呀，李光辉呀，李光辉，你是拿我当小孩骗了，这有什么呀，还循序渐进，拉倒吧，干脆你不在家，我把这36把飞刀我试试，我先挂一挂，挂两个又挂了四个，左右这一闪也没扎着他，后来挂到八个，这都是飞刀，得注意留神呢。心里想着，开始转悠，把刀往外这一伸，然后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左躲右闪，八把刀也是轻而易举。要说这陆成骄傲，那也不完全是那么事儿。陆成还真有能耐，八把刀练完了之后，但是鼻子尖有点见汗了，心说话八把不行，我加12把，唰，又加下4把，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步步开始在这儿练。这时候就不行了，觉着天旋地转，一个没注意，噗啊！再看，其中的两把飞刀正好扎到左肩头，那两把刀扎到右肩头，剩下的刀扎至铅心，乃至各个部位，都是要害之所在。可叹这陆成骄傲自大，好高骛远，死在当场。这还活个什么劲儿？就这样他死了。那位说这练功房死个人，外面人不知道，那家人都是干什么的？吃素的呀？不是，这里有一段隐情。这个李光辉设计这个练功房，他有个隐情啊，他是隔音的效果，你死了你就死上10天也没人知道，他不是不隔音，所以陆成这一死谁都不清楚。就这样，李光辉洗完澡心情也挺高兴，今儿个也买了不少好肉好菜和好酒，就想着和陆成好好坐在一起赔个礼，知道自己兄弟心眼小，多做解释，多赔礼，多顺着他说，肯定还能处得更好。因为李光辉太了解陆成了，一个是骄傲自大，一个是脸有点酸，再一个这人呢有点小心眼儿，所以了解他的性格，顺着他说，一赔礼把他一捧，这事儿也就没有了。 那么哥俩

0: 我要见你，我给你带好东西，咱俩喝点吃点，我给你道歉。兄弟，棒棒棒棒，砸了半天门，无人答言。哟，李光辉一看不好，心说话，这可怎么回事？难道说我兄弟必然有灾难不成？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哎，老板，来碗面。
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6: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7: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8: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9: 哇，好漂亮！
5: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门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孔夫子孔庙长，为了救李玉和呀，要夜进黑漆帮，他要偷那玉和伞，要没这个药，李玉和那腿都保不住，非烂掉不可。可是这黑漆帮的帮主葛志图掌中是黑煞剑，这个老小子立这个帮横行江湖多少年呢？那么他这个帮呢，分东南西北四个旗主，他是总旗主， 手下万余众啊，那是独霸一方。另外这个人的武功还相当棒，他娶了个小老婆，也是练武的，那么叫十三妹。他这个玉和伞他是随身携带，昼夜不离身，睡觉的时候，那么他和这十三妹在一个床上，他把这玉和伞就塞到这十三妹的枕头底下，那是万无一失啊。我们这位孔夫子怎么能把这解药拿出来，这是个难题。可这个难不倒我们这位孔妙长，人家家就是干这个的，他的老爷西门友人那是老老门的掌门人，天下两大侠盗帮的帮主之一啊。还有一个侠盗帮就是黑虎门，那手下也都是十几万众啊。侠盗说白了就是偷，这老老门也是十几万余众啊。偷可是偷啊，人家呢叫偷富济贫，行起侠盗之风。我们这孔夫子今天要大展身手，几个纵月，他这个轻功那堪称一绝，这就来到了葛志图他们家的墙外。他拿眼睛一溜，那这点寻风料哨的，打更放哨的，能难住孔夫子吗？一个小壁虎爬墙，贴着这个墙，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都不是飞身纵跃呀，是贴着墙就上去了，就像那蛇一样就进来了。压下他不表，咱们单说这位葛志图，这不前两天打走了一个李玉和，他根本没当回事儿。江湖上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子，挨门挑战啊，寻根问祖，找他自己的门派开玩笑，我就让你呀、彻底绝了吧。所以他连扎了李玉和两箭，他知道这个人呢活不了。两三天的光景，他把这事儿啊也忘个差不多了，因为这个事儿太忙，他在开总舵大会，他有东西南北四个旗主，就是四个分舵，他分成了黑旗主、白旗主、红旗主和黄旗主，那么这四大旗主都住在他家呢，正研究日后咱们这个帮往哪个方向走，砸几个大户，血洗哪个武林门派，绑谁的票，就合计这事儿呢。那么这四大旗主的武功啊都非常的棒，而且都使的是外五行的兵器。前厅喝完了酒，葛志图就进到自己的屋，他这个屋啊在后院，高大的围墙啊，那么外边都有巡更料哨的，这一明两暗，他进到东屋一张大床，他那个小老婆十三妹啊已经都睡着了，原来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后来被葛志图给收了徒弟，结果后来又变成了老婆，两个人呢是同榻而眠，而这个事儿都成为武林当中的笑话了。葛志图把鞋脱了，擦了把脸，然后把他那黑煞剑往枕头底下一横，那是剑不离身，随身就把那玉和伞掏出来了，是一个小瓶，小葫芦瓶，就一顺手啊就塞到了十三妹的枕头底下。十三妹喝多了已经睡着了，那么这位葛志图葛掌门，这位黑旗帮的帮主躺下了，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因为这个灯啊是熄了的，屋里的很黑，外边一轮明月当空，他就在那窗户上突然发现哟，有一张脸贴到窗户纸上，这是谁？这葛志图随手就摸那剑，那这张脸贴到这窗户纸上没动，似乎好像这个人还喘着粗气。他把这鞋穿上，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 这就来到外无地。

0: 一伸手把这门插位挑开之后，他心中暗想：这来人了，这绝不是巡更廖少的啊！这是来了什么人呢？找我寻仇的？这张脸居然贴在窗户上，我领不丁杀出去看你到底是谁！他突然之间把这门啪这么一拽开，腰梁骨一绷劲，撒，这就出来了，啪，往这儿一站，一回头，那窗户上啊，什么都没有。怎么事儿？他来到这窗户这儿一看，呀哈，也说不上谁，贴着一张纸脸儿，就是一张纸画着那么一个脸儿，抠着俩窟窿当眼睛，给他贴到这窗户纸上了。所以他在屋里看，借着外边的月光往里头这么硬一反，呀哈，以为是个人呢。他伸手把这张纸就拿下来了，心中暗想：这谁呀？这有情况啊！可他刚这么一转身的时候，哎呦，就发现前边啊，就在那墙上有个人儿。这个人影影约约，时隐时现。他扎身行到的切近，因为离这个影墙是很近的。可到这墙这儿，这墙上这人又没了。哎呦，莫非我出现了幻觉？来人呐！哗，两边的民岗暗哨全出来了。帮主，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啊，
0: 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这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呢，根本看不着什么人。多加小心，今夜有情况。
1: 哎，
0: 说完这句话，这葛志图翻身进屋了。哎呦，就在他到外头这么一瞬间，也就是到这个窗户这儿想看一看谁趴到那窗户上，他到了当院，他这一看是一个纸人的脑袋。就在这么一瞬间，就在那地上有一条蛇呀。什么蛇呀？孔夫子啊。实际这时候啊，这个孔夫子啊就在那墙根那儿趴着呢。他这一出去，就看孔夫子一用那蛇窜皮的功夫，滋溜滋溜滋溜，像蛇一样来回这么摆动，就有打在门底下可就蠕动进来了。他这一进来之后，这胆子得多大。另外说，孔夫子这功夫，这叫地形术，这个功夫可太棒了。他这一进屋，嗖就上床了，啪就躺在那儿了。然后啊，他就开始打呼噜。就这么一刹那点时间，他打两下呼噜，然后用屁股往里头这么一拱。你看睡觉吗？那么这十三妹呢，已经喝多了。哎呦，你拱什么呢你？然后这身子就往里头挪了挪。就在这时候，孔妙长这手就伸到了十三妹的枕头底下，就摸到那瓶了。你赶他这右手摸到这个瓶，左手啊就在他的百宝囊里头拿出一个东西来，就在十三妹那脸上一种粉末，就这么来回这么一晃，这粉末就洒在了十三妹的脸上。这十三妹往里喘气儿，就把这粉末抽进去了。就在这个时节，外边脚步之声，葛志图往屋里走，这孔妙长滋溜就在这床上，就钻到这床底下来了。他在这床上钻到这床底下，屏住呼吸。葛志图进来，这葛志图进来，看一看这屋没有什么异样，没感觉出来有危险，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还捣鼓：这是谁干的呢？什么情况？上边躺着葛志图，底下趴着孔妙长。这孔妙长得屏住呼吸呀，他得憋住不喘气儿。为什么呢？那葛志图可是练武的，全手夜击四尘呐。往床上这么一躺，这屋里头静下来，你这床底下有人， 就轻轻地

喘气，他都能感觉出来，所以必须得把这气憋住了，因为他在等，等待一个效果的出现。哎，这个效果出现了，谁呢？就那十三妹。我才刚说过，我们这位孔妙长不拿一个药粉吗？在这个十三妹的脸上，哎，这么一捻，这药粉下去了之后，十三妹就吸进去了。葛志图躺在床上，十三妹翻了个身儿，哟，你这该死的！哎呀，秦始皇啊，秦始皇，我呀13岁就跟你俩上床，18岁我嫁给了刘邦，27岁我追李世民，37岁我追朱元璋。后来遇到这个死鬼葛志图，把我霸占了。嗯，这说梦话呢？这怎么事儿？这是啊！葛志图一翻身，瞪大眼珠子就看着这十三妹。这十三妹这嘴呀、啊、还捣鼓呢：“我掐指算来呀、啊，我现在已经嫁了107个汉子了。”我的妈呀！这葛志图这脑袋嗡一下子，十三妹你怎么了？他这么一说话，这光景啊，因为这葛志图光注意这床上的十三妹了，再看我们这位孔妙长，由打这床底下用那地形术，也叫蛇脱皮，滋溜就蠕动出去了，贴着地皮行走，急着拐弯的，就像蛇一样，就来到这门口这儿。他轻轻的伸手把这门叉不拽开，底下一拖这门，把这门可就拉开了，他就出来了。那么他这一出来之后，就这腰连骨一绷紧，他的轻功那无与伦比，那就像一道黑线一样，唰就射到这房上去了。他这一上房，刚一站稳，在他对个啊蹲了一个，这个人这小眼珠叽溜叽溜叽溜叽溜叽溜四外转了，正看呢。孔妙长这张大麻将牌的脸领不丁由底下窜上来，把这人吓一跳，露住目光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是你呀！就这么一嗓子，那屋里啊，那葛志图正看着十三妹说梦话呢，说这十三妹怎么这说的梦话呀？那不是老孔给他那药吗？叫鸡鸣五谷断梦香，这玩意儿要闻上这个，要用现代科学道理来解释，就把你大脑麻醉了，然后呢，就让你胡说八道，开始说梦话。哇啦哇啦，有的半夜起来还唱呢。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哎，就这样，还有夜游症一样。这是他们偷盗门的一种手段。这种药给这十三妹，哎，用上了，让你坦白，你小时候都干过啥？你跟过谁？你偷过谁？拿过谁？干过什么事儿？哎，滴着嘟噜全捣鼓出来了。所以葛志图就都有点懵了。这捣什么乱七八糟的？可外头，由于这孔夫子一窜身上房，对个那主认出来了，孔妙长来了。哎呀，怎么是你呀？我说呀，这人有点大舌头。孔妙长一低头，你不可不是我是谁呢？这俩人一问一答，你说这个院里头全是练武的，受得了吗？房上两个人在那儿搭话呢，有贼！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嘟！这警报可就响了。紧接着，哗！灯球火把亮，刘松照的跟白昼一样。什么人？咔！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就把这房顶上这俩人给围住了。谁呀、啊？这东西南北四大旗主啊！那就是黑旗主曹天慧，白旗主蓝天野，红旗主马天星，黄旗主尚天然。这四个人使的兵刃全是外五行的兵刃，这黑旗主掌中是护手钩，
那么白旗主呢，手中是银装剑，红旗主掌中飞抓，黄旗主上天然一对流星。这都是外五星的兵人，能使这外五星的兵人呢、啊、那都不是一般的本领。那么这个时节，葛志图在屋里头刷一飘身也出来了，掌中是黑煞剑。哪位朋友夜闯我黑旗帮？我孔夫子啊，一想这回漏了就不能不下来了。他回头看看这主，我你啥天来的？你早不到晚不到，偏偏这么个时候你说你出现，你说你这喝得着呢？你说你，哎呀，我要不叫咋回事呀？谁知道你在这呀？是不是？那行呀，既然如此，咱就下去吧。嗖嗖，两个人蹦下来了。房上这主是谁呀？有个外号叫鬼难拿，这人姓陆，叫陆德明。要说起这鬼难拿陆德明啊，他爹可大名鼎鼎，谁呢？黑虎门的掌门人登云道斗金头狄龙陆昆山。这个陆昆山成婚比较早，13岁那年就有了儿子，就生出这陆德明来，爷两个差13岁。那位说那太早了吧？一点不早，过去啊都早婚，太早了。你没听有这么个笑话吗？一个小女孩抱一个小孩站在村口，有人问她：“你多大了？”“我13。”这小女孩才13。哦，家住哪儿啊？小北街。那怀里抱的你兄弟是妹子？哎，这还是二胎。你看看那还是二胎呢，你是不是？所以这过去啊，老年那个成婚都早，赶陆昆山呢13岁呢就有了儿子了，就这陆德明。这个陆德明有个外号叫鬼难拿，小个不高，溜圆的脑袋，梳得通天出小辫，今年多大了？已经20了。大背头，深眼窝子。这位外号叫鬼难拿，唯一的毛病呢就说话大舌头，这舌头有点不利落。这个鬼难拿的陆德明，他这个怀里头有几种宝贝，在江湖上一般人不敢惹。一个是日月珍珠龙凤镯，一个叫连击弩。这个连击弩这东西可太先进了，它属于暗器类的，就跟那冲锋枪一样差不多，拿着摇把哇把这发条上上，里边能打12根弩箭呢，要对准你，你别动啊，当当当当当当，那就是像冲锋枪似的。我估计那冲锋枪可能就根据这玩意研究出来的，这东西太厉害了。那么这个陆德明啊，就跟他爹说：“爹呀、啊，你看你是黑虎门的掌门，是不是啊？那我呢，闯荡江湖，哎，我呢就别干偷的了，是不是啊？你找一个你的继承人，我呢闯荡江湖，我以暗器在江湖上闯荡，就完了。”就这么的，陆德明在江湖上闯荡。由于他心眼多，鬼都难拿他，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鬼难拿。那么今天鬼难拿和这孔夫子两个人在黑旗帮总舵相遇，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孔夫子、孔庙长夜进葛家庄，跑到这葛志图那床上，在葛志图他小老婆十三妹的枕头底下，把那药偷出来了。本来啊，应该顺顺当当的走，他飘身上房，碰着一光屁股娃娃，俩人发小，谁呢？鬼男拿的陆德明。这陆德明他爹和孔夫子他爹两个人关系最好，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这一见面，几年没见了，这能认出来，太认出来了。我们这位大舌头陆德明嗷嗷就一嗓子：“哎呦你妈，你咋在这呀？你啥钱来的？”坏了，惊动了整个庄里边这黑气帮啊，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响，那黑白红黄四气主哗就出来了，就把这院围上了。黑煞剑隔着图掌中黑煞剑，大喝一声：“什么人？”孔夫子这个气呀，我说你这玩意儿真要命，你啥前喊不行，非得真功喊。你看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呀，我要知道你在这，我不就不喊了呢。说陆德明干嘛来了？这陆德明啊，这不云游江湖吗，走遍天下，想扬名立万。他想起一句话来，那叫磨磨有尖，碰碰有棱。我撅那大旗啊，我就撅那响的，嘎嘣就给你撅折了。这黑气帮什么事儿都干，杀人放火，绑票勒索，我把你这黑气帮给你端了，一把火把你焚了，我不就出名了吗？就这样，陆德明来了，结果房上碰着孔夫子，两个人被发现了。那房上跳起来吧，往这儿一站，好家伙，这黑旗帮似黑旗主，唰，分东西南北站稳身形，手中都是外五行的兵刃呐、啊，这兵刃一个个都很难使啊。那没有独到的技巧你使不了。你敢那黑旗主曹天慧使的是护手钩，这有道是护手双钩，上下分，左右亮翅保自身，先是凤凰单展翅，后用双钩镇鬼神，回首钩犀牛望月，连环钩取命追魂，全凭手眼身法步，劈砍削锯定乾坤。哗啷啷啷啷，护手钩掌中一擎，拿命来！那白旗主蓝天野掌中是银装锏呢、啊，这银装锏，锏银装， 银锭打金子香，重百斤五尺长，六棱八角放寒光，能卷刀能刻枪，碰到金断骨头伤，千人惊万人慌，伏龙降虎势无双。旁边站的红旗主马天行，掌中是飞抓。那么这把飞抓上下翻，犹如珍珠倒卷帘。我把钢钩松又紧，一条绒绳三丈三，左抓神仙来祝寿，右抓白猿在桃园呢、迎面八抓流星赶月，退步八抓玉女缩船，飞抓虽然撑暗器，明明暗暗飞一般。那么最后站的是黄旗镖主尚天然，这尚天然手使的是流星，你看这一般人使不了这玩意儿。这个绒绳长够一丈八，绒绳两头扎金花，金花镶光大，青铜铸成塔，英雄忙抡起，绝技令人夸。上下左右四边打，东西南北八方砸，鬼见愁鬼见怕，凭英雄难近身，任你好汉也白搭，软中硬善中熬，一对流星闪光华。这四个人唰，东西南北扎住身形。葛志图掌中黑煞剑倒得切近，他上下打量面前这两个年轻人，他不认识。你们二位是什么人？孔妙长一想，跟你这样的多余报真名，你这纯是黑帮。问我呀？那个，是问我呀？
7: 当然。
6: 你叫什么名字？
7: 哪个门派的？叫哪门派呢？我是南天门的。
6: 哦，南天门。葛志图一想，这武林当中没听说九九八十一门有个南天门呢，那备不住是后起来的，谁兴起来的？你姓子名谁？
7: 我呀姓甘，古代有个甘罗是不是呢？那是我的祖上，我姓甘。
6: 哦，台仆怎称？
7: 你叫什么名？单字名老。
6: 哦，你叫甘老。
7: 甘，这不骂人的吗？有叫甘老的吗？旁边大舌头鹿的名过来了，
6: 谢嘿嘿嘿，他叫甘扰，我叫义父，你就叫我义父吧。
7: 谁义父啊？这把葛儿图气的，
6: 二人你给我跪下，来到我这庄做什么？
7: 哎，没干啥，就溜达溜达。我呀跟你媳妇是相好的，谁让我来呢？你媳妇十三妹呗，我们俩五岁那年就有一腿，就这样她嫁给你了之后，我就想她。哎呦，想着我呀寸断啊肝肠啊。
6: 别唱了。
7: 没唱啊，我就那意思啊，就是寸断肝肠啊，我天天想她，日日想她，人想人得死啊。哎呦我的妈呀，货比货得扔啊，这什么乱七八糟都是。所以我天天想他，我憋不住了，我这就来了。这不是刚才跟你媳妇睡了一觉，我想走被你发现了吗？呸。
6: 哎呦，这葛志图气的这是满嘴没人话。旁边那大舌头鹿的名还给打正，
8: 那当然了，他俩就是老相好的，我知道。
6: 哎呀，两个人呀那可感情深密了，拿命来吧。
7: 这葛尔图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黑煞剑掌中一擎，停剑就上来了。你们这俩小子太不仁了，他告诉那四个黑旗主压住阵脚，我亲自把这俩小子斩了。上前就这么一剑，你敢？孔夫子孔妙长趴往边上一飘身，我让咱商量商量不行吗？是不是？你看这玩意儿，这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夺我妻我都没有恨你，你说你这还跟我俩下死手？我说哪的，噗的又一剑，啪啪啪啪，
6: 连刺27剑，都被这孔夫子给躲过去了。他轻功太好啊！
7: 哎呀，葛志图大吃一惊啊！你小子这功夫行啊，那当然了，招剑又来了。可他的剑往前一递，这孔明

赵成在兜子里头拿出一东西来，你家想用我记法宝了？你要再跟我俩扯，再往前我可记法宝了。记什么法宝？混天绫，没听说过。剑走偏锋，叭又上去了。这时孔夫子一扬手，混天绫到那，唰，扔出一白布条子来，突，飘过去了。刚隔着孙用肩一荡，这什么东西？你老婆呢？裹脚条子，裹脚条子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孔夫子在兜里又拿出一双绣花鞋来，朝天追，我追你，这鞋扔出去了。这还有呢，王娘的裤子，你老婆的裤子，你老婆的背心，你老婆的裤头，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孔妙长不偷那药，把这葛志图吸引出去，他跑在床上躺了那么一会儿吗？边上就那十三妹呀、啊，你赶他下床的时候啊，就发现这十三妹穿的，哎，那睡衣睡裙什么都在那脚底下，他顺手塞兜的，干嘛呀？他是想出去把这些东西啊，都挂在黑漆帮的大门灯笼杆上，他想让黑漆帮丢丢丑，还没来得及挂呢，就发生了这个事儿。所以他都当法宝寄出去了，一会儿混天绫，一会儿朝天锥，一会儿王母娘大裤头，这都你媳妇的。哎呀，这可把个葛志图气得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泪盛眼，这可太丢人了，给我围上，往死里杀。那四七帮主哗就上来了，这五个打俩，哎呦，这可有点盯不住了。首先一个这鹿的名啊，鬼难打，他滋噜滋噜滋噜像个泥鳅似的。你别看身材短矮，但是步法灵活。他的父亲厉害呀，把身上的本领都交给他儿子了。他儿子这回可用上了，叮叮当当打舌头，边打边喊：“我说不行啊，盯不住的，风紧扯呼吧，那就跑。”你奔南边，我奔北边。你看俩人打还对上这个了，怎么的？他告诉他，你奔南边，我奔北边。听说这俩小子要跑，这五个人呢可就注意了，一个要奔南，一个要奔北，那就堵住南北，加大这方面的攻击力。可这孔妙长喊了一二三，咱就跑了。乒乒乒，棒棒棒，打了的时候喊这个，一二三，杀杀！俩人飘身行啊，是一东一西呀、啊。这可真会玩。本来这黑旗主曹天慧、白旗主蓝天野想堵住南边，红旗主马天行还有黄旗主尚天然准备堵住北边。那么你敢葛志图呢？压住中央乌鸡土，继续跟他们围打，那肯定是俩人一南一北跑。可没想到喊一二三，一东一西，这一下就拦截错方向了。你等再睁眼睛，两个人已经窜出几丈，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冲冲冲冲冲。孔妙长的轻功真是非同一般，几个纵跃就无影踪了。鬼难拿鹿的名呢？鬼难拿嘛，几个跳跃也不见了身影，搜，这就赶紧搜啊，上哪儿找去？最后葛志图告诉，加紧防范，此外增加岗哨。这俩小子是谁呀？一个是我干老，一个是我义父。呸！自己想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压下他这儿不表啊。咱们再说这孔夫子孔妙长。和这陆德明两个人一东一西都跑了，谁也找不着谁了。孔妙长一想啊，行了，我也别找你了，我赶紧到那破庙里把那李玉和伤给治愈了，药已经偷出来了，回去完喽，恐怕有危险呐、啊。李玉和对我有一个馒头之恩呐、啊，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收收收收收收，就奔那破庙的方向。这时姐她搂住目光一看呐，我要是走这山路肯定绕道，还不是一里两里，得绕出二十几里路才能到那破庙。
我来个直

线穿行，这个直线穿行呢，就要路过梅花剑派总舵。这个梅花剑派总舵副虎勋是一剑成魔红罗刹罗贵荣，昨天我们这位孔妙长还拜望人家，干嘛呀？跟老太太商量，说你看你那些女徒弟是吧，有没有那个岁数差不多的，给我介绍一个，男的当婚女的当嫁，他跑到这儿要媳妇儿的了。罗贵荣要不是看在这孔妙长他爹和他姥爷的面上啊，那早就一大嘴巴把他周出去了，给他个面子，说你呀，把我这四大女弟子要如果打败了，打败哪个你就娶哪个。这不结果这四个侠女上去乒乒乓乓把孔妙长这屁股都打肿了，用那木头剑，孔妙长跑出来破庙御剑吕玉和。那么现在他要直线穿行，必须得路过这梅花剑派总舵。他一想啊，路过就路过吧，反正我就杀就穿过去就完了。现在这屁股这大腿还疼呢，左一道领子右一道青的，让这四个姑娘给打的。哎，他跑到这梅花剑派总舵的北厢，杀穿堂而过，几个纵跃呀，嚓嚓嚓！本来呀，这挺顺的，不就是在这路过吗？穿堂过去不就完了吗？可也穿到中院了，他人拦住了。这什么地方啊？这地方是梅花剑派的总舵呀！那罗贵荣乃是大剑仙身份，老太太哪个都得给面子，你不光是天下武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去这些武林，就包括总门长袁鹤袁大化，你都得给人家面子。什么郑古侠董千董化一，什么江达江本初，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那张红军就是佟林的亲师爷呀，还有董瑞珍珠佛，你这些人哪个不给人面子？人教出这徒弟个个了不得，独臂神尼就是人家的掌门大弟子。哎，就这个地方，武林圣地，梅花剑派总舵，所以我们这老孔孔夫子要穿堂而过，就走到中院这儿。实际啊，他离这梅花总舵呀，还有那么几丈远的时候。虽说他这轻功很到家，但是人家里边察觉出来了，那有支更的，每天晚上都有看着自己梅花总舵的巡逻的。谁呀？今天第一班是柳艳春。这位侠女就感觉到墙外来人了，咻咻咻，他这么一横剑，正好孔妙长进来了，跑到中院这儿，这位柳艳春就把孔妙长拦住了。站住呀，是你呀。这一说话不要紧，惊动了总舵，哗都出来了。当然罗贵荣没出来，那儿的身份轻易不动。这四大侠女又出来了，前边柳艳春，后边贺春梅，红霞女，后边站着云碧飞，四大美女啊。这四大美女哗就把孔妙长给围住了。这老孔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四个姑娘好啊，四位方家，我这厢有礼了。我今天晚上我不是来求婚的，我是穿堂而过，我有急事儿，我在这儿刷一跺脚我就过去，就这意思。我想绕个道太远，我想走个近路，没成想遇着四位姑娘了。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看在这个咱们都是练武的份上，让条道我赶紧过去是吧。那还有个人呢等我救呢。他说的都是真话，但这四个姑娘听的就是假话。第二个四个姑娘就不想让他过去，也不想放他，就想把他摁住。每个人都想把他摁住，为什么？这四个同时爱上了孔夫子。哎呀，
自打这孔夫子白天搁这闹着完了，哎，这一走，你看这孔夫子啊，孔庙长长的那模样，细了边牵的啊，跟个大虾米似的，长了一张麻将牌的脑袋，扁长四棱尖角，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一万的嘴，六条的大牙，离老远一看，妖姬的身段，八十来斤儿。可有一点呢，这些姑娘不知道怎么的，你看有的爱酸的，有爱甜的，还有愿意吃那冰棍蘸鲜盐的，你看啥人都有。这四个姑娘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这四个姑娘自打孔庙长一走，四个人各有想法。哎呦我的妈呀，这我要找这样老爷们儿，你说我不幸福一辈子吗？哎呦我天哪，这孔庙长长得太有特色了，我们最反对的就是那娘炮娘娘腔那样的男人，你说男不男女不女的，像个太监似的，打扮的细皮嫩肉的，就那样人最可恨。这长得最有特色的男人，那就是刚猛勇猛，要不就怪模怪样。你看这什么样想法都有，可这孔庙长哪儿去，他咋不来了呢？四个人盼来了，说曹操，曹操真到了。结果这柳燕春拦住了这么一声断喝，惊动了那姐仨，那姐仨出来了，一下把孔庙长围上了。哎呀，你回来了？嗯，我回来了，我是穿堂而过，在这儿，嗯，你们四位闪开行不行？不行！四姑娘一瞪眼珠子，大胆！这是梅花总舵，这梅花剑派的总舵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嗯，今天你走不了了！哗，这四姑娘往前这么一上身，叮叮当当，生擒孔庙长。这才演出一段孔庙长夜收四妻。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

0: 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聚焦美丽乡村，
12: 解读三农政策，
11: 关注绿色发展，
12: 见证乡村振兴，
11: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2: 乡村振兴面对面。
13: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河南省地震局驻南阳市西川县大石桥乡毛坪村第一书记刘格。驻村以来，从党支部建设、防范化解反贫治贫风险、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修建、公益活动等多方面入手，锐意进取，各方面工作均有不同突破，争取项目资金116万元，道路硬化4000平方米，护坡维修400多立方米，架设桥梁一座， 举办各类义诊、义检等暖心活动，推动单位、工会、职工个人采购软籽石榴、粮油、蜂蜜等扶贫农产品30000余元，有效提升消费帮扶成效。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刘格的驻村故事。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13: 北京时间呢16:06，欢迎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今天我们节目邀请的嘉宾是河南省地震局派驻南阳市西川县大石桥乡毛坪村驻村第一书记刘格。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搜索我们的节目官方微信视频号乡村振兴面对面，或者是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随时呢在我们评论区进行留言和互动了。那首先呢我们也请刘书记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刘书记你好。
14: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南省地震局派驻南阳市西川县大石桥乡毛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刘格。非常感谢乡村面对面这个栏目让我有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驻村工作。
13: 感谢刘书记哈。我们都知道驻村想要快速扎根获得群众信任啊绝非易事。那首先呢也想要请教您啊，您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启驻村工作的？那此前有没有过这种农村生活基层工作的经历？另外就是刚到毛坪村呢您是如何快速打开工作局面拉近和村民的距离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4: 我是从2025年2月17日开始驻村的。我以前参加过驻村工作。我是在2022年到2023年是在鹤壁市浚县参加过驻村。然后当时是驻村队员的身份，这一次是驻村第一书记。我老家就是农村的。在新乡市元阳县，然后那个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我的父母也是农村人。然后后来我也是因为上学呀工作一步步走了出来。现在家里边还有5亩地都是父母自己在种。所以驻村对我来说都相当于回老家一样。
13: 非常亲切。
14: 驻村呢我理解本质就是为村民服务。那个一定要真正倾听百姓的心声，要真正解决百姓心里的痛点，生活上的难点。所以我驻村首先考虑的就是拉近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我的做法就是和回老家一样，然后就是吃过饭多出来走走，意思就是多串串门，那个平时西装那个衣服要脱下来，棉衣或者那个大褂穿上去，叔叔大爷婶婶大娘喊起来，慢慢呢就消除了生疏感。不出了10天半个月，老百姓就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了，什么心里话都会给你说。等你真正了解百姓的困难之后，我们就组织了村委啊小组组长一起开个会，然后看看百姓哪些问题是共性的，哪些是急迫需要解决的，我们列一个清单，然后依托省市县乡各级政府还有地震局本单位的支持，争取政策支持还有资金支持，从而解决百姓心中的难题，让百姓受益满意。
13: 是啊，听完您的这个分享哈，相信大家呢也是比较有感触的。你看出身农家又有驻村经验，所以说呢也是让我们的这位驻村书记啊也天然懂得和群众打交道，用比较接地气儿的走访方式能走进咱们百姓的心里，同时呢又为后续各项帮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哈。当然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啊是重中之重。那刘书记啊，目前我们毛坪村都发展了哪些特色产业带动咱们村民们增收致富的呢？这一块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吧。
14: 那个请允许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毛坪村。然后毛坪村它是位于大山之中，它是那个周边连绵那个山脉是连绵不绝。毛坪村它是个脱贫村。以前呢是深度贫困村。现在有195户，其中107户是脱贫户，户籍人口有687人，常住人口呢是150人左右。而且年龄基本上都在60岁以上，都是老人了。在2025年的2月份，那个我们积极 联系并引进了一家小手工编织企业，
13: 哦，
14: 是主。

0: 当时做那个香水瓶上的挂饰，
1: 嗯，
0: 让20余人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
1: 嗯，
0: 我们还利用了光照资源丰富的优势，我们联系了国家能源集团河南新能源有限公司，成功架设了光伏测试设备。等到那个光照强度还有时长达到人家的要求后，我们再商谈那个光伏设备的安装事宜。
1: 嗯，
0: 目前茅坪村还是以那个传统农业为主，
1: 嗯，
0: 粮食作物主要还是小麦呀、玉米等，经济作物有黄姜、花生、油菜等。闲暇之余，村民会到山上采摘一些野生酸枣、龙须草等进行售卖。
1: 嗯，
0: 酸枣肉可以入药，酸枣核可以作为枕头，那个有宁心助眠的作用。
1: 嗯，
0: 龙须草呢也可以入药，也可以用作编织，可以编那个门帘、扇子或高级的工艺品等。
1: 嗯，
0: 村内有一处农家乐，那个名叫那个金桔岭生态园，主打的是地锅鸡，正宗的柴火饭。
1: 嗯，
0: 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品尝。
1: 嗯，
0: 还有一农户那个生产那个土蜂蜜，
1: 哦，
0: 日常就是让蜜蜂自己在大山里边，然后采摘那个野花呀、药材花等酿制而成，每年仅收一次。
1: 嗯，
0: 大概是100斤左右。
1: 嗯，还真不错呢。您看，深山小村因地制宜盘活特色资源，手工加工啊、光伏啊、中药材啊，还有乡村餐饮、原生态的蜂蜜，可以说是多点开花，让我们留守村民呢、啊、足不出村就能够实现增收。当然，产业夯实了物质基础啊，咱们精神文明建设同样也是我们乡村振兴啊不可或缺的一环。那这两年呢，据说咱们村里也是陆续开展了各类的文化活动，那也想问问您，在咱们茅坪村，你们是如何去抓住这种基层党建阵地，还要推进文明创建工作呢？也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0: 针对党员干部，我们除了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外，我们还结合了每周例会，和党员干部和优秀群众代表集中学习上级精神的文件和要求。
1: 嗯，
0: 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党建理论水平。
1: 嗯，
0: 在去年的5月11日，我们组织了茅坪村党员干部、优秀群众代表赴那个湖北十堰市允阳区开展了传承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主题党日活动，学习五行支部村庄的先进发展经验，有效提升了村委及党员干部的凝聚力。
1: 嗯，
0: 我们去年还将图书馆进行了重新装修，更换了照明设备呀、安装了风扇，增加了桌椅板凳等设施，达到了重新开放的程度，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驻村至今，我们协调了乡卫生院、南阳市口腔医院，开展了3次义诊活动，协调爱心理发店开展了一次义检活动。
1: 嗯，
0: 在活动举办中，我们将那个义风义俗、村中的好人好事、敬老爱老的先进人物宣传与活动融合在一起，既丰富了活动内容，也扩大了受众面，提高了那个宣传效果也更加理想。
1: 嗯，
0: 随着多次的宣讲，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晚上村文化广场的聊天的人越来越多，吵架抬杠的声音变少了，欢声笑语变多了。
1: 嗯，这个和谐的这种氛围啊，也是越来越浓了哈。党建引领聚合力文化活动润人心，软硬件啊同步升级，咱们村民的精神面貌啊焕然一新。当然，基层治理呢也是离不开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像村里呢很多难事儿琐事儿啊都有党员冲锋在前。那刘书记在这里也跟我们分享一位咱们茅坪村优秀党员的真实故事吧。好吧，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0: 我们在这一年半的工作中发现，村里边的那个梁宝明同志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
1: 嗯，
0: 他也是一名村委，今年呢56岁了，家里有一位90多岁的年迈母亲。
1: 嗯，
0: 妻子呢身体也不是很好，常年生病，还有2个小孩，大女儿马上要参加工作了，二儿子呢今年参加了高考，考了560多分，成绩还不错。他家庭负担其实也不小，除了日常工作外，还在附近打些零工补贴家用。
1: 嗯，
0: 但他为人热情，从来没有听说他抱怨过生活。
1: 哦，
0: 嗯，然后那个对待工作是认真负责，日常会议时他基本都

0: 提前到场，极少因个人事务缺席或者迟到。征收医保或者养老金的时候，都是上门服务，挨家挨户为老人那个宣传政策。对于不理解的老人呢，也会耐心多次讲解。从来没有感到厌烦，并为村民开好了每一张收据，理清每一笔账目。村里边有什么红白喜事儿，很多时候也会邀请他去做那个管事人。这大家都知道，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威望和能力。
1: 对，
0: 他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踏实本分、勤劳肯干的农村人，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上有老下有小，自身生活压力也不小，却始终呢也是把村里的群众的事儿啊放到第一位。像刚才呢您给我们介绍这位梁宝明书记的这个故事呢，他的确是啊也是非常朴实动人的哈，也是我们千千万万基层党员的缩影。那说到这个驻村工作哈，咱们现在是干事创业，真是也离不开咱们派出单位的坚实支撑。像您的后盾呢是河南省地震局，那驻村以来咱们单位是从哪些方面为茅坪村提供帮扶，助力村里发展呢？这个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0: 主要支持有三大方面。一是那个资金支持，在我们驻村两个月以后，然后回地震局那个专门给局党组进行了专题工作汇报，把我们了解的村情村况、存在困难及下一步的帮扶计划进行了详细汇报。局党组呢也现场开会研究决定，拨付16万元用于帮扶工作。我们已经利用这笔资金为茅坪村修复道路200平方米，护坡维修224立方米，安装路灯31盏，安装了供水塔一座，及时解决了百姓急难筹盼问题，让村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帮扶的诚意和力度。二是驻村慰问，每一年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还有成员还有处室负责人都到村里进行帮扶慰问工作，然后也会为困难群众送上慰问品。三是消费帮扶。我们单位去年购买西川县助农产品软籽162万余元，购买西川县粮油12000余元，购买村民蜂蜜1600元，共计消费帮扶了34000余元，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销售和农民的收入。单位呢就是我们驻村人员冲锋在前的底气，是我们依靠的对象，更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坚强后盾。
1: 的确是哈，你看资金慰问、消费帮扶三管齐下，实打实的支持啊，为我们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群众的增收兜底儿保障，让我们驻村帮扶啊也是更有力度了。那咱们像您驻村以来呢，像基层工作也是繁琐，就是比较多样的，相信也是一定有着很多那种触动您内心难以忘怀的故事哈。那有没有一件让您印象比较深的事儿和我们来分享分享？
0: 让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去年的3月份，那时候我们驻村还不到一个月，有一户村民突然找到我们，说他的弟弟赵强因为脑溢血住院1个多月了。他已经耗光了家里的所有存款，他们的父母也是在前两年相继去世。那个病人呢他也没有娶妻生子。老话说那个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现在病人只有他这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但这哥哥妹妹也都有自己的家庭了。此次兄妹也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借遍了亲戚朋友，现在是实在无法维持那个住院的开销，请求我们进行救助。我们在了解并核实了情况后，立即和村委还有乡政府相关人员积极了研究政策，讨论救助方式。最后大家决定通过申请临时救助金、申请低保、水低筹等3种方式同时进行救助。现场呢我也指导了病人家属，开通了水滴筹应用，当天我就发动了单位、朋友还有村民积极捐款，最后捐款累计达到13000余元，为家庭解了燃眉之急。而后又与村委一起去看望病人，并送上了慰问品。因为他当时是脑溢血住院，而且已经在那个重症监护室入住多日，也是医院经过多次抢救才保住了性命。病情他稳定出院后， 但是

0: 他个人生活已经基本不能自理了。
1: 哦。
0: 我们又考虑到他不能因为病人再把兄妹两个人的家庭再拖入深渊，再度返贫。
1: 对。
0: 然后我们又帮助了病人申请了那个残疾证，还有无保户手续。
1: 嗯。
0: 然后减免了敬老院的入住费用，彻底解决了兄妹两个人的家庭负担。
1: 嗯。
0: 在这件事中，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兄妹与病人之间的深厚亲情，为了治好亲人不惜拿出所有的积蓄并负债。
1: 嗯，
0: 现在这种举动已实为难能可贵。
1: 对。
0: 也让我看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心，看到了基层政府为百姓解决困难的能力和决心，这都让我深为感动。
1: 嗯，是啊，一场大病险些压垮一个家庭啊，甚至可能会压垮就是兄妹的这种家庭哈。好在我们有驻村工作队、乡镇啊、民政多方联动，多重的政策兜底儿，实实在在的为我们困难群众撑起了保护伞。我们也常说啊，驻村舍小家为大家。你看，像咱们驻村工作，你也是方方面面都参与进来啊。尤其咱们驻村书记到五天四夜在村里面，相信您也是在扎根山村的这种日子当中，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像您的家人是怎样去理解和支持您的驻村工作的呢？也来可以跟我们说说。
0: 可以说我能够去驻村，就是家里人对我最大的支持。
1: 嗯，
0: 刚开始单位选派我任驻村第一书记，征求我的意见的时候，我个人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但我不仅是我自己，我还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我那时候小孩才3岁多，父母也60多岁了，身体状况一般，老家还种着地。所以我还是要征求家里人的意见。那个，我第一时间也给父母和妻子打去了电话，说了驻村的事。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父母、妻子，他们在电话里没有说，大家下班了，然后晚上一块儿那个坐下来商量商量这种话，他们都是在电话里直接表示说支持我去驻村，家里面的事不用我操心，只要我在外面安心工作，不要辜负了单位的这份信任。他们回答的干脆坚定，这让我感动不已。在这一年多中，我是在村里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的琐事向我打过电话。
1: 嗯，
0: 有时候那个父母和孩子生病住院，我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1: 哦，
0: 他们也不主动告诉我。然后那个有时候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实在瞒不过去了才给我们说。
1: 嗯。
0: 我感觉这个我对家庭亏欠了确实很多。
1: 嗯，
0: 能够拥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妻子，我也是感到十分的幸运。
1: 嗯，
0: 让我深刻理解到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而已。
1: 嗯，
0: 借此机会我也想给我的家人、我的妻子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
1: 嗯，是的哈，一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那今天呢，也是听刘书记讲完啊，相信很多这个驻村工作者都深有体会啊。其实正是家人默默守护后方，我们才能够心无旁骛地扎根深山，服务村民，助力乡村振兴事业。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也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省地震局派驻南阳市西川县大石桥乡毛坪村第一书记刘格。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或者是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河南省地震局驻南阳市西川县大石桥乡毛坪村第一书记刘格，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进行保持互动啊。我们也很多朋友也是为刘书记竖起大拇指，很多朋友都在给您点赞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说到这个驻村工作啊，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哈，有我们这个派驻单位的支持，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工作队员们，也是咱们驻村书记的这种并肩作战的战友。那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刘书记啊，像您的这种驻村，您工作队里面的驻村队员孙培书哈，在日常工作当中，他是怎样去配合您开展工作的，给予您支持的呢？
3: 我的队员就是叫孙培书，他今年56岁了。他以前是退伍军人，当兵16年，那个性格直爽。我们两个都是省地震局的职工，但工作地不一样。我是在鹤壁地震监测中心站工作，他是在省局里面工作。以前呢确实交际不多，这次驻村让我们对两个对彼此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孙大哥呢不仅是我的队员，更是我驻村工作上的战友，在驻村各项工作中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的。我们一起入户走访，一起拉条幅办活动，一起挨家挨户为村民送慰问品，一起修路监工等等。如果有军功章的话，那必然有他的一半。我也很感谢我的孙大哥能够在驻村工作中与我同甘共苦，出谋划策，这也让我们结下了深深的战友情。
2: 深深的战友情哈，这个携手并肩，

0: 成为咱们乡村一线的最佳搭档。当然村庄啊，想要宜居，人居环境整治啊是关键的一环。那毛坪村呢，地处山区，道路村容维护难度也更大了。那村里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具体都做了哪些措施？目前咱们村庄的面貌发生了哪些直观的变化呢？
1: 我们规定每周二为人居环境清洁日，召集那个公益岗位人员、村委还有党员干部，对公路沿线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还有杂草呀、树木进行清理修剪，确保道路的畅通无阻，还有打扫那个村委办公楼还有文化广场，让百姓享受到更整洁的办公服务还有那个活动环境。每次暴雨过后，我们都和村委一起对道路进行巡查，清理山上冲下来的碎石、树枝、淤泥等，确保道路畅通安全。到了夏收和秋收的时候，主要就是收小麦和玉米的时候，组织人员每天对道路进行清理，防止散落的那个小麦呀、秸秆造成车辆打滑，危及人身安全。现在毛坪村山清水秀，道路畅通，井然有序，环境优美。
0: 固定的清洁日，还有雨后应急清障，还有农技专项整治啊，常态化的这种管护呢，让深山村庄啊长久保持着整洁美观。当然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啊，也是我们乡村振兴核心任务之一。那毛坪村呢，脱贫户监测户数量也是不少的。那咱们村是如何落实常态化监测、精准帮扶筑牢、防返贫屏障的呢？这块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下手。一是关注困难群众方面，做好脱贫户的常态化监测和帮扶，特别是关注那个边缘易致贫户。主要是对那个有突发重大疾病，或者家里有两三个小孩突然考上了大学，造成家庭支出重大变化这种家庭，对照那个政策要求，我们能纳入监测户的，我们要做到应纳尽纳。通过申请低保、临时救助、助学贷款，还有参加就业培训等，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难题。至今我们对接了县乡民政部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三名困难群众办理了低保，为两名困难群众办理了残疾证及五保，又为两名困难群众办理了临时救助，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二是开展捐助捐赠方面，利用水滴筹为一户家庭组织捐款13000余元，为一户困难群众捐赠2000余元，解决家里老人的丧葬难题。日常走访时，我们也会为困难群众捐赠风扇呐、粮油等生活物资，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三是慰问方面，2025年10月，我们为107户脱贫户发放了米面粮油等上万元的慰问品。今年1月，我们积极联系了河南省扶贫基金会，为困难群众发放了107箱方便面。今年2月，我们又联合了西川县组织部，为村内的党员困难群众发放慰问金10000元。每次义诊活动时，也会为困难群众发放那个洗衣粉、盐、毛巾等日用品。日常我们还会通过例会、微信等渠道及时发布我们了解的技能培训啊、工厂招工等信息，提高村民的就业能力。
0: 是的，监测预警、临时救助、节日慰问、就业引导多措并举，全方位的斗住咱们困难群众的这样一个基本生活，牢牢的守住防返贫底线。当然乡村振兴人才为要，留住本土的能人，培育致富带头人呢，才能带动咱们全村的长远发展。那咱们村里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带头能人呢？也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1: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现在村里边有知识有能力的人都在外边上学呀或者工作，村中呢现在都是以老人为主，急缺一批有能力有担当的乡绅乡贤，为村民服务，为村庄谋未来。我们到村后

0: 就是无意中了解到有一个叫周新泽的致富能手，他是常年在县城做生意，县城离村里边30多公里，然后开车大概40多分钟，也不算很远。
1: 嗯，
0: 而且他老家还有那个老人在生活，所以他经常回村看看。我们跟他那个不断的交谈了解后，我们认为他有能力也有时间，所以我们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那个劝说他回家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1: 嗯，
0: 去年年底他参加了换届选举，现在已经是毛坪村的村委了。
1: 哦，
0: 平时呢工作认真负责，
1: 嗯，
0: 利用自己的人脉优势为村里边的5名武工人员找到了工作。
1: 嗯，
0: 因为他经常往返那个县城啊毛坪村，所以他很多时候那个县城去县城探亲的看病的老人，或者是常年在县城居住但有时候还回老家务农探亲的老人，都喜欢坐他的顺风车。
1: 嗯，
0: 他从来也不拒绝，有时候看老人不方便他都是上门接送。
1: 嗯，
0: 有时候碰见困难的乡亲还会自掏腰包疏解纾困。
1: 嗯，
0: 他的表现他的真心实意获得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1: 嗯，是啊，乡贤回归反腐家乡，以自身资源善心带动邻里啊。嗯，真的是值得点赞哈。哎，我们也看到咱们有一位网友朋友们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也想问一下，像这个刘书记啊，也是从城市机关单位到深山农村，工作环境处事方式啊也是反差很大。像您刚到驻村时是怎么去克服生活工作上的各
0: 都有了心理预期。
1: 嗯，
0: 然后那个可以通过改造慢慢改善。我们最大的那个反差还有需要克服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对象还有工作方式大为不同。
1: 嗯嗯，是啊，
0: 我是在那个地震监测中心站工作，主要负责地震仪器的维护维修工作，业务呢相对专一，处事人员较少，管理工作也相对简单一些。但是到村走访座谈后发现，村里边的道路水然后照明等各种设施都存在各种问题。
1: 嗯，
0: 百姓呢邻里纠纷有时候也时有发生。
1: 对，
0: 因为他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诉求呢也各不相同。
1: 是，
0: 后来我们那个一总结感觉就是有上百个问题那种扑面而来那种，感觉有种千头万绪的那个感受。
1: 嗯，
0: 不过后来我们想一想，那个这对于任何一个村庄来说也是正常的，如果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派我们去了。
1: 嗯嗯，
0: 人心齐，泰山移。我们深刻认知到，工作要想打开局面，一定要抡好前面的三板斧。
1: 嗯，
0: 必须要做到开门红，真正的帮百姓解决几个大问题。
1: 嗯，
0: 让百姓看到我们驻村工作队的诚心和那个决心，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真心实意去帮扶的。我们走访座谈，将问题归纳整理后，将水、电、路等影响大多数人利益的事情列为那个急迫解决的大事。我们撰写帮扶计划，争取那个省地震局、县乡相关部门的支持，成功为百姓铺设了道路，维修了路灯和供水设施。
1: 嗯，
0: 为困难群众捐钱捐物，让百姓真切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你帮他们解决困扰多年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打心底认可你。
1: 嗯，
0: 后面他们也就愿意配合您的工作，很多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
1: 嗯，是的，千头万绪抓根本，优先解决群众最急最难的事儿，用实干呢来去换取大家的信任。当然呢，这也是所有驻村干部啊打开工作局面的制胜法宝哈。那耕耘一年多了，那您心中相信也已经勾勒出咱们毛坪村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了，那能不能和我们描绘一下呢，未来的毛坪村会是个什么样的模样呢？
0: 未来的毛坪村在我心中它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和美的乡村。
1: 嗯，
0: 村庄依山就势，错落有致，溪水潺潺，这里它不再是传统印象中闭塞落后的偏远山村，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它已被现代那个生态农业

0: 所取代。村民们也不再单纯的依靠种地谋生，而是化身民宿主理人、生态护林员等，将经济发展与生态融合统一起来。最终茅坪村，我相信它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1: 嗯，是的哈，一幅山美人和、产业旺的和美乡村画卷啊，让人十分的期待。那节目最后呢，也留给您、留给刘书记一点时间哈，为藏在咱们深山里的茅坪村做一段推介，邀请咱们全省的听众朋友呢、网友朋友啊，去打卡去游玩吧。
0: 那首先再次感谢乡村振兴面对面栏目，在此我们诚挚邀请各位听众来茅坪村做客游玩。山中四季轮换，各有千秋，三四月份的油菜花还有桃花令人神往，十月漫山遍野的菊花应接不暇。茅坪村虽然没有霓虹闪烁，但却有璀璨星河，没有车水马龙，却有鸟鸣虫唱。看山林美景，品美味地锅鸡，尝正宗土蜂蜜，欢迎大家来茅坪村做客，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书记真挚的分享。从扎根走访、产业培育、文明建设、防反贫帮扶，再到感人的群众故事、未来的村庄蓝图，也让我们的全方位啊读懂了深山茅坪村的蜕变，也看到了驻村第一书记扎根基层、为民奉献的责任与初心。好的，今天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呢，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也再次感谢河南省地震局驻西川县大石桥乡茅坪村第一书记刘格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友的、网友的这个关注和支持。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和您不见不散，再见了，朋友们。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自己做得够好吗？他有见识，我非常确定。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

0: 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轩辕坟三个母妖精，一个比一个厉害，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现在干活的就这千年狐狸精，倒在恩州馆驿，把美人的魂魄给吸去了，然后他呢借尸还魂，就假冒苏妲己。苏护啊还蒙在鼓里头呢，以为啥事儿都没发生，哎，虚惊一场啊。第二天天一亮，准备了香车宝马，服侍着贵人登车，一行人呢奔着京城又来了。这回呀再也没出事儿。等过了黄河，就到在朝歌城了。带着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兵马，不能贸然进城啊，先得请示上级领导。谁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统领全国的兵权。前段时间呢他就得着信儿了，因为他见过西伯侯姬昌，还有北伯侯宠侯虎上的本章。另外这个苏护上的本章啊，他也看见了，知道最近苏护就要进京，哎，就要进献妲己。武成王传下将令，命苏护把冀州的人马驻扎在城外，就是苏护带着闺女还有几个贴身的随从啊，可以进城。人家防范也森严呢，就怕这苏护万一是假的呢，哎，以献女为名来刺王杀驾呢，那不毁了吗？哎，把你的兵将挡到外头，这个就安全的多。苏护也老实巴交，倒在了金庭馆驿，一切一切都安顿好了，就准备面见天子。这回苏护来的非常的狼狈，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哎，土特产一概没有，也不想去拜会任何人。可是他进京的这个消息呢，被那两个大坏蛋费仲和游魂呢就知道了。这哥俩一琢磨，嘿嘿，上回就因为苏护没给我们哥俩送礼，我们背后啊给他穿了小鞋了，才惹出这么一场风波来，差点刨了他的祖坟呢。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苏护肯定给我们送钱呢。哎呀哈，吩咐一声，哎，把家里头仓库都腾出来，哎，多留点地方，哎，准备，哎，收好东西。好嘛，胸有成竹。这俩王八蛋就在家里头就等着，哎，把眼睛扒得大大的，可谓是望眼欲穿呢。哎呀，怎么还不来呢？哎呀，还不来，该来了，该，哎，哎呀，该来他还是没来。等到底也是没送礼。这俩小子怒火中烧啊，嘿嘿，

苏护啊，你可真是雌公鸡铁仙毫，你根毛都不拔呀。好嘞，不是不送礼吗？嘿，我们呢再给你下个绊子，让你知道知道费仲游魂的厉害。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第二天，这纣王是生坐早朝。最近这纣王啊，也是特别的不痛快，那脸呢老是耷拉着，跟那驴脸差不多少。两条眉毛呢，哎，8.20。两条鼻涕呢，哎，青翠欲滴。坐到那儿啊，经常都犯傻，就是想美人呢。说实话，他根本就没有心思生朝理政。可是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真要是甩手大掌柜呀，哎，也不太合适。所以他呢，委了八屈的来在了八宝金銮殿，哎，想要糊弄糊弄啊，就回去喝酒去。可这时候呢，首相商容出班跪倒，臣其陛下，冀州侯苏护率女进京，住在了金庭馆驿，听候旨意定夺。老爱卿，你说的谁呀？好嘛，这位耳朵还不太好使的。臣其陛下，是苏护进京啊。把女儿妲己给送来了。这回呀，纣王听明白了，突然之间把眼睛瞪得溜圆呢，一拍这龙书案啊，啪，好啊，这个苏护，我正想杀他呢，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来呀，把他推上金殿。一旁边呢，俩大坏蛋费仲游魂也出班跪倒。陛下，苏护这种人脑后有反骨啊，可杀不可留啊，一定要从重的处罚。朕早就打定了主意，必然要他的脑袋。纣王这火啊大了，额头上这青筋蹦起来多高。时间不长，苏护进来了。这回这苏护穿的可够惨的，哎，穿着犯官的衣服，一身白，脖子上头呢挂着忠孝带，发髻披散。这意思呢，就等于是来请罪来了。等过了九龙桥，倒在了九间大殿的滴水岩前，扑通一声就跪那儿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啊，由打外头连滚带爬。来在了丹池之下，以头触地，罪臣苏护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苏护啊，你把头抬了起来，谢陛下。哎呀，苏护，你还是长得这副模样，你这不废话吗？半的老头子了，哎，早就发育成熟了，他还能变样吗？苏护啊，你多大的胆子啊！前者顶撞寡人还不说，竟在五朝门外提携反师啊！说什么君拜臣纲，有损五常，冀州苏护是永不超商。朕特派北伯侯宠侯虎攻打你的冀州城。可没想到你竟敢逆天犯上，把我王师损害了无数啊，这还了得？匹夫啊，你今天是来找死的啊？请罪我就能饶得了你吗？金瓜武士何在？在哟，把苏护拉了出去，乱刃分尸啊，诈杀。苏护啊，一点反驳都没有，到这节骨眼上了，只能是任人宰割了。苏护刚被推出去，首相商容急忙就跪倒了：“陛下，刀下留人呐，不可斩杀苏护哦。”纣王一瞅啊，心说这糟老头子啊，处处跟我作对，怎么那么烦人呢？

伤爱卿，因何不可杀他呢？哎呀，陛下呀，苏护有罪不假，可是他也有功啊。他功在何处？陛下呀，他把他那漂亮的女儿苏妲己给您送来了，这也算是有悔改之心，要将功补过吧。众多的群臣呢，呼啦超跪倒了一片，陛下呀，首相说的对，不能斩杀冀州侯啊。纣王啊，粗粗地喘了一口气。好吧，先把苏妲己给我选上殿来，孤家要当面相看。如果合孤的心意，万事皆休；如若相貌丑陋，那么他们父女二人一并杀之。大伙儿一听啊，这天子哎，臭不要脸啊，得看这闺女长得漂亮不漂亮，漂亮他就留着，不漂亮连老丈人都砍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可是没人敢得罪，哎，有人呢到外边就传旨去了。时间不大，这苏妲己呀还真就来了。您可听清楚了，现在这位苏美人可不是原装的了，这个躯体是原来的躯体，灵魂可是狐狸精的灵魂。所以他呢往这个金殿上一走，那是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啊，嘴里头吐着紫雾，鼻子里头哼着仙气儿。哎呀，一步三摇，弱柳扶风啊。往这个丹池底下这么一跪，漫起朱唇。范官之女苏妲己觐见陛下。纣王一听这声音可真不错啊，这身材看出来了也挺好，就不知道这脸蛋儿合适不合适。苏妲己抬起头来，是。这狐狸精啊，才把脸儿往起这么一扬。各位，狐狸精要干旁的都差点儿，唯独勾引男人呢，哎，那是大师级水平，太专业了。这狐狸精慢闪秋波，就盯了一下这殷纣王，四目相对。纣王就感觉呀，啊嗖，这魂儿都飞了，浑身上下是骨软筋酥啊！哎呦呵，他这个眼神怎么还会电人呢？勾魂摄魄呀！哎呀，太美了！费仲游魂果然是大忠臣呢、啊。他们说这个苏妲己比女娲娘娘长得还漂亮，今天一看呢。果然如此，我后宫佳丽三千，可是捆到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妲己一个人呢、啊。哎呀呀，朕的艳福不浅呐、啊！纣王这么一琢磨，当时啊可就有点失态了，晃晃荡荡，有打龙书案后边站起来，哎，迈步就下了台阶了，双手一伸。应该把妲己给扶起来呀，哎，他没有，来个一步到位的啊，砰，把这大美人啊给抱起来了。在场的众臣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少儿不宜，赶紧堵眼睛别看了。这狐狸精苏妲己呢也是故意的勾引纣王，他呀娇嗔嗔的把身体往纣王怀里头这么一挤，这么一靠，纣王可就感觉到了，这位这不是人呢、啊，这是一块软玉呀、啊，往身上一塌，怎么这么舒服、啊？哎，当时纣王啊就懵了，抱着这苏妲己往后边就走，那意思直奔寿仙宫。有小太监赶紧提醒他，陛下。陛下此处乃是八宝金殿，文武重臣还等着您、哎、处理朝政呢。哎呀，

这纣王有梦方苏，也知道自己失态了，赶紧把这美人放下，吩咐宫娥，带着回寿仙宫，孤家马上就到。有宫娥才女呀，把妲己给带走了，纣王呢重新归座。这回呀，他是眉开眼笑啊，吩咐一声，赶紧把苏护推了回来。有人呢把冀州侯给送回来了。现如今纣王看苏护啊是越看越顺眼。哎呦，我这老丈人长得也是够帅的啊，老帅哥啊，得了，重重的奖赏吧。苏护听风。谢陛下。苏护跪在那儿了。每月薪俸增加2000担，重修冀州侯府，拨国库躺银18万两，夸官3日，设宴3天，卯茶宫花10次披红，赐宝马100匹，锦缎1000匹，在京城随便的溜达，文武百官全都要设摆酒宴款待苏侯，这皇亲国丈啊。他说完了一扭身滋溜，从后门啊就钻走了。干嘛呀？赶奔寿仙宫去会美人去了。苏护趴到地上还得谢恩呢，心里头不是滋味啊。我这俩钱啊挣的可是不光彩。哎呀，别想那么多了，回去吧。他呀走了。众臣呢也都散了。咱们单说纣王，他回到了寿仙宫啊。这妲己是狐狸精变的，想迷惑纣王还不是一个来一个来的吗？就把这大色鬼给整的骨酥肉麻。由得这天开始跟妲己就形影不离了，食则同桌，卧则同榻，行则并肩，坐则同席呀。就像那鱼皮鳔那个胶给粘到了一块差不多少。你拿千斤顶啊，拿大铁扳子，老虎钳子呀，大改锥呀，你都整不开。纣王他是真正的沉湎于酒色了，就往寿仙宫这一待，连门都不出了。原来还偶尔的升升殿，现在不办那事儿了，369大朝一概全废。没有时间批阅奏章了，只有时间陪着美人啊。什么美人长啊，美人短呢、美人圆呢、美人扁呢。好嘛，这还是美人吗？都成了变形金刚了。这纣王跟妲己，除了喝酒就是唱歌跳舞，要不然呢就是俩人寻欢作乐。一天到晚呢折腾的是乌烟瘴气的。满朝文武一瞧，这成何体统啊！天子也不上朝了，很多的事情等他批阅呢，他也不批了。文书房的奏章啊，800镇诸侯来的奏折呀，堆积如山呐，那屋子里头都搁不下了。群臣窃窃私议呀，说大商朝的江山呐，到头了。哪有这样的君主啊，不处理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历代君王啊只要是一这样，那就算是玩完喽。大伙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可是嘴上没人敢说呀。你有怨气，我有怨气，怨气汇到一块儿可就厉害了啊，唰。一股怨气直冲霄汉，这冲劲儿啊还真挺大，倒在了一个所在，就是那终南山。在终南山呢住着一位老神仙，得道的仙长名叫云中子，2800多年呢修成了正果，他什么都清楚。这一天云中子离开宝洞，拿着水火花篮到虎头崖呀采药去，脚驾祥云正在空中行走，突然

0: 间，往西南方向这么一瞧，哎呀呀，就见妖气冲天呢，上主天下主地的，这怎么回事啊？云中子赶紧暗落云头，倒在无人之处，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早已了然呢、闹了半天是千年的狐狸精在此祟人，冒充苏妲己要祸乱宫闱，这还了得呀，此妖不除，其害大矣。我乃是一出家得道之人，见此焉有不管之理呢？云中子这药他也不采了，回到了古洞，把徒弟金霞童子啊给叫过来了。徒儿啊，赶紧倒在后山把那千年的桃树砍了一棵，枝叶全都去掉，只把树干扛到为师的面前试蜡。这金霞童子动作还真快，不大会儿就把一棵桃树的树干给扛来了。这云中子苍啷啷抽出背后的宝剑，就拿这剑呢就削这棵桃木啊，烫烫烫啊，唰唰唰，越削越小，是越削越秀气，最后呢削出来那么一柄桃木剑，长度也就是2尺左右，哎，非常的精致。仔细的瞧了瞧，云中子非常的满意，这才站起身形。徒儿啊，你还不知道呢，京城朝歌出了一个妖精，为师准备走上一趟将他铲除，此剑呢就是对付妖精的。师父啊，您不是有斩妖剑吗？您那斩妖剑多好啊，永绝后患，还费事修这么一个木头剑有什么用呢？对待这种妖孽，桃木剑就足矣了，还用沾染我的宝刃吗？你就在洞中好好的看守，不得迟慢，为师去去便回呀。小童子看守洞府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云中子带着桃木剑，斜挎着百宝囊，手拿着拂尘，脚架祥云，就起在了半悬空中，这才演出一段云中子要进剑出妖。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更多精彩内容及完整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4: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您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

0: 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安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溺水是夏季未成年人意外伤亡首位诱因，牢记核心自救施救知识，包含家长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池塘、景观水池，游泳选择持证正规场馆，下水前做5分钟拉伸热身，发现他人溺水优先呼救成年人，拨打急救电话，禁止盲目下水施救。网传控水急救法无效，溺水者上岸后立刻清理口鼻异物，开展心肺复苏，牢记科学施救知识，守护孩子夏日安全。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

0: 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朝歌城妖气冲天，惊动了终南山的云中子，这位老神仙带着桃木宝剑，斜挎着百宝囊，手拿拂尘，脚驾祥云，起身是赶奔朝歌。再说这纣王一天天的喝的是酩酊大醉，跟醉妈一样，怀里头抱着美人儿，不知道怎么稀罕才好了。他老不理这正事，三班文臣四班武将啊可就不答应了。到点儿大家伙都来上班来了，每个人怀里头抱着一大摞这个本章，在这儿杵着，跟二傻子一样。傻老婆等捏汉子，就是等不着这位纣王天子。群臣窃窃私议呀，这可怎么整啊，王不登殿，这些公事可如何处置呢？大家伙儿啊，去找当朝的首相叫商容。老头子也气坏了，那胡子撅起来多高啊！各位呀，老夫也是无能为力呀。哎呀，老丞相，您老执掌权衡，您不说话，我们大家伙儿也是没词儿啊，干脆咱们呢鸣钟击鼓请王登殿吧，您看如何呢？商容一听，这可不行，钟鼓啊不能随便动，有掉头之罪。但是现如今这情况可特殊啊，你再不折腾出点动静来，这纣王他不出来呀。好吧，待我鸣钟击鼓。大钟啊在那儿吊着呢，撞钟的这块木头呢早已经选好了。这首相商容上去了，颤抖着双手，

咣咣，钟声这么一响，纣王在寿仙宫啊，可就听见了。什么人撞动钟鼓？回陛下，首相商容率领百官请王登殿。哎，不登殿，不登殿，吵吵什么玩意儿？有什么可议论的？哎，让他们停下来，不准再折腾了。说这话谁听啊？底下百官呢都气疯了，啊，咣咣，哎，敲的是更起劲儿了。苏妲己可就说话了：“陛下呀，百官可能有急事儿，请王登殿，您呢就升朝吧，要不然恐怕他们说些个闲言碎语，于陛下名声不利呀。”哎，呵呵呵。美人啊，你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吧，这是你说话了，那我呢就听，哎，我瞧瞧去。说着话，这纣王啊就准备升殿了。您看这枕边风多厉害呀，哎，不吹他连上班都不上了。冕旒冠，赭黄袍，手中秉圭，上了玉辇。侍从推着他来在了九间殿，下来呀，有人搀着他，上金阙，入高台，升坐在九龙口。这位纣王天子一直沉着脸呢，百官一看，哦，龙登宝殿了，这才停止撞击，哗，全跪下了，臣等叩拜陛下，愿君主万寿无疆。免。众人归班，纣王瞧瞧，什么人带头鸣钟击鼓啊？首相商容跪那儿了，往上叩头：“陛下，老臣不才，是我带的头。陛下呀，一晃两个月挂零了，不升殿议事，朝纲俱废呀，本章堆积如山，这还了得？”因此恳请大王升殿议事。商容啊，你可真是多事，既然你带的头，那我也就不怪了。可你是首相啊，执掌朝纲，孤王有事你可以代劳啊，哎，这些小事你一处置不就完了吗？干嘛还非得找我呀？陛下所言差矣，有许多的大事还得君主定夺呀，您不发话，臣怎敢拿主意？希望主上听忠言，理朝政，正心修身才是根本呢。纣王一听啊，一拨楞脑袋，哎，就不爱听这套词儿，怎么那么烦呢？行，知道了，把本章哎都拿来吧。一说拿本章啊，得带几个搬运工，哎，还得那胳膊粗力气大的，两个多月的本章得拿车往这金殿上推呀。纣王一瞅，哎呦我的妈耶，这哪是什么本章啊，这是推过来十几座大山呢。当时他这脑袋呀嗡大了六圈，哎呀，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得什么时候能处置完呢？哎呀，顾不过来了，美人啊还等着我呢，哎，我得赶紧回寿仙宫，哎，转身就要走。百官一看，这哪成啊，啊，好容易把你忽悠出来了，你再跑了。大家伙啊，哇，全跪下了，臣有本奏上，臣有本奏上，臣有本奏上。纣王一摆手，得，好吧，你们都有本奏上，我受得了吗？你们可不知道啊，最近我这身体不太好，哎，必须得回宫休息呀，这些事情你们就随便处置吧。大臣不让走，这纣王呢就非要走，哎，君臣之间呢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殿头官跪倒，启奏圣皇，午门外有一道士
要求见陛下，说有重大的事情与。

您商议。纣王一琢磨，这可挺好啊！这道士一来呀，给解了围了。我要是真走了，他们呢又得说我这个君主啊当的不够资格。可道士一来呢，我把他宣上殿来，随便的谈一谈、扯一扯也不费劲儿。然后呢，我借坡下驴呀，就回寿仙宫了。他这如意算盘打得还挺好。这时候啊，这位道士已经来在了金銮。纣王这么一瞧，哎呦，这道士长得还真漂亮啊，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挽着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身穿着大红的道袍，圆领大袖，腰系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鞋，斜挎着百宝囊，一手拿着拂尘，一手拎着花篮子，飘飘然若神仙降世啊。这位道长是谁呢？刚才咱们不是交代了吗？哎，正是终南山的云中子。云中子迈着方步，不慌不忙就进了九间殿了，往两旁看了一眼，拂尘一摆，方外之人参见陛下。云中子是立而不跪，稍微的哈了哈腰。纣王那脸呢，可就沉下来了，心说这老道够牛的啊，见着我连头都不磕，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一道士，见故因何不跪呀？启奏陛下。贫道乃是方外之人，因何要跪呢？纣王一听啊，哎，更不乐意了。方外之人就不服管束吗？因何不跪？大王容奏，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自在又逍遥，为人看破其中意，莫如出家当老道啊。我从云水之间来，从化外之界来，因何要跪你呢？大王，这个您还不明白吗？纣王啊，气得够呛，可一琢磨，我呀，我别了，别逮谁跟谁干了，刚才跟文武群臣呢吵吵半天，一会儿又跟这老道又掐起来了，这玩意儿有失身份呢。所以听完了这话，他是似懂非懂，好，好，那么你就别跪了啊，一旁赐座。云中子也没客气，是端然而坐，把眼皮往下这么一垂。请问道长，贵上下怎样称呼？出家在哪座仙山？何处古洞呢？启奏陛下，贫道出家在终南山一霞洞，云中子是也。哦，那么你从化外而来，见姑有什么事情吗？大王啊，自然是有事来找您呢。我在终南山采药之时，抬头往西南方向观看，但见朝歌城，特别是你的皇城内是妖气冲天。贫道掐指一算，你这儿啊闹狐狸精呢，有千年的狐狸幻化人形迷惑君主，故此贫道这才前来出妖。哦，你说我这皇城之内有狐狸精，正是他。我说你呀，你可真能开玩笑。你想想，朝歌是京城啊，皇城是中心呢，甲士重重，人烟稠密，哪来的什么妖精啊？你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千年的狐狸精就仿佛你看见了。你说说，
谁是狐狸精啊？谁变换人形啊？是他，是他。

0: 还是他。陛下，休要动怒，贫道所说自然是有证据，你我休要斗口，难道说我替你除妖还有恶意不成吗？当然是没有恶意，不过我听着呀有点扎耳朵。那么请问仙长，怎么除妖？你有什么办法能把这千年的狐狸给铲除呢？陛下，自然是有方略，陛下稍后。说着话，云中子把包啊给打开了，把那把桃木剑可就拿出来了。陛下，您瞧见没？这把宝剑是驱妖辟邪呀，乃是镇宫之宝。您呢，把它拿去，挂在了分宫楼，不出三日是妖孽必除，确保大王平安无事。哦，拿来孤看。殿头官接过来，纣王瞧了瞧，哈哈，小小的桃木宝剑如此的轻飘，这就能除妖吗？正是，大王啊，不信咱可以做个试验，三天之后立见功效，哪个人死了，他就是那千年的狐狸精。这么说，你算是帮着姑了。那好啊，你先别走，我不服，咱们俩呀就打个赌，我倒要看一看我这宫闱之中有无有妖孽。来人呐，把这把宝剑挂在了分宫楼。诈是。这宝剑呢就挂那儿了。云中子告辞，大笑拂袖而去。纣王啊根本就不相信，瞅着云中子的背影，心说这个话外的方式啊，信口胡诌啊，哪儿来的妖精啊？哎，这也好，跟他呀谈谈心，把文武百官的逆事啊，哎，就给扫除干净了。纣王伸了伸懒腰，哎呀，仲卿啊，本章来日再看吧，孤有点乏累了，哎，退朝，好嘛，还是退殿了。文武百官也不敢一再强求啊，大伙儿是唉声叹气，是各回府邸。纣王那心呢，就在妲己身上，恨不能一步飞到寿仙宫去拥抱他的美人儿。排驾往后宫走，转过了分宫楼，他一看，没有妲己的影子，他满以为这个妲己呀，能到这地方来接他来。一见面，哎，亲亲热热，欢欢笑笑，搂搂抱抱，那得多得呀！可是没来。纣王啊，有点扫兴。刚到寿仙宫的宫门前，有一个宫女儿啊，慌慌忙忙向他禀报：“陛下，大事不好了！苏娘娘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大叫一声，摔倒在地，她是人事不省了。”啊！有这等事。纣王一听啊，当时都没脉了，顾不得君王的体面，撒脚往里头就跑。到在了寿仙宫，三步并作两步倒在床榻之前，一看呢，很多的宫女儿都在这儿围着呢，一个个是面带惊慌。纣王把他们给扒拉开，哈下腰这么一瞧，哎呦，大美人妲己呀，变样了，跟往日是截然不同啊。往日那苏妲己啊，光彩照人，活泼可爱，那性感，那就甭提了。可今天一看呢，这位妲己面容憔悴，发髻蓬松，鼻窝发青，两腮深陷，眼窝啊，哎，也塌进去了，二目无光，就跟死的差不多少啊。美人儿，你这是怎么样了？早朝之时你还不这样呢，怎么顷刻之间就判若二人呢？你觉着哪里不舒服？罢了，我的美人啦。好半天，这苏妲己呀才喘过这口气儿来，声音微弱。 纣王把耳朵贴到他嘴边，才能够勉强地听清楚。陛下呀，自从我到宫廷，蒙陛下宠幸，我是一步登天呢。现如今锦衣玉食，高兴得不得了。我愿和陛下白头偕老，服侍您一辈子。可叹我命苦啊，命浅福薄。是方才我听说大王退朝，我想去接您，带着人赶奔分宫楼，抬头这么一看，在那地方啊挂着一口宝剑，惊得妾身我魂不附体。我也不明白这分宫楼为什么要挂口宝剑呢，因此我大叫一声，摔倒在地，人事不醒啊。现在我浑身酸软，气脉不足，可能寿命不长了。大王啊，您就好自为之，妾身我陪不了您了。
1: 哦，原来如此。
0: 纣王一转身，用手点指，你这些宫娥才女都说一说，是不是这么回事？把大家伙啊都吓坏了。陛下果然如此，陛下娘娘说的不差呀。
1: 哎呀，
0: 纣王可气坏了，这个胆大的妖道啊，终南山的云中子，差点耽误了我的大事。你信口胡诌，弄了一柄桃木宝剑，把我的美人吓到这种程度，这还了得吗？来人呐，快去把那口宝剑与我摘下来，以火焚之。谁敢不听啊？哎，有人登上梯子，够下这把桃木剑来，点着了火，呼，给烧了。这一烧完了，妲己马上就坐起来了。再看那张脸，唰，哎，变了，头发呢？哎，也顺溜了，脸色也红润了，塌陷的部分也鼓起来了，是复旧如初啊。纣王一看，心花怒放，美人了，你没事儿了吗？哎呀，陛下，妾安然无恙了。哎呀，好啊，感谢苍天呐。美人了，来来来，我陪你前去观花，那宝剑呢，叫我烧了，你就不用害怕了。您说这纣王他就没明白，那宝剑他辟邪呀，往那儿一挂，这仙气逼得这狐狸精他动转不能，哎，不用三天他就得显露原形，是准死无疑。可是这个昏君呢，他不辨真伪，把宝剑给烧了，所以妲己呢才保住了这条妖命。恢复正常之后，妲己呀，比以前更可爱了，天天的在纣王的怀里头就撒娇啊，把这个昏君给迷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打这一天开始，纣王是变本加厉，再不升朝啊。那位老神仙云中子呢，满心欢喜，哎，在朝歌城住着，还等着好消息呢。可是突然之间心头这么一颤，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赶紧袖吞灵纹，掐指一算，哎呀，不好！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更多精彩内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5: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人。

0: 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5: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6: 书接前文，张作霖抓住了胡金堂，也把胡金堂的家产私分了，又把胡金堂的队伍给收编了。现在是压了胡金堂，敲了德胜鼓，吹了德胜号，是凯旋而归呀。张作霖坐在马背上是春风得意，前边闪出一片大松林，哒哒哒，三声炮响，哗，出来一队人马是拦在了路中。张作霖带住马的司将定睛观瞧，他倒吸口凉气，在对个正中的马背上端坐一人，此人中等身材，长得结实而魁伟，活生生的一个东北汉子，软不包头，大眼睛，浓眉毛，古铜色的脸汤。他认识啊，谁呀？辽北巨匪战九江。说战九江怎么来的？这个张作霖定计抓胡金堂，张景惠带人攻打胡家沟，说是一刀一枪没废啊。这胡家沟这个土匪跟里边玩呢，高兴呢，正乐呵呢，哗进来了，可有两个人没玩也没喝醉，谁呀？胡家沟的两个枪手，一个叫马占云，一个叫李金山，这是胡金堂手下的两名弟兄，一个是高头大，一个叫一脚门。说怎么叫高头大一脚门呢？马占云的匪号叫高头大，李金山的匪号叫一脚门。这个胡子啊，他有行话，各种行话啊，什么把哈把哈，乌漆嘛打鱼沙，沉沉那，上上南北大，摆上四方八，看见林海雪原没？啊，杨子龙进威虎山，天王盖的虎，宝塔镇河妖，莫和莫和正晌午时，谁也没有家。这个就是土匪行话，土匪英语。这个行话有行话的用处，就是说有些话当着人的面还抹不开说。哎，比方说有三个人在场，其中有两个是土匪，有一个是好人，这俩土匪要抢这好人，可这好人这个大，这体格壮，这俩土匪呢还怕收拾不了他，那能当面

合计吗？是吧？哎，咱俩合计，咱俩抢他呀？不行，为啥他个儿大？别呢，你先抱腰，我再抱腿，随后你拿那锤子照他后脑海，你来一下，是吧？当面一说，人那人听着了，怎么的？要抢我呀？这要有行话，哎，就当面就把这收拾这人这事儿就合计好了。把和尚照念点儿，搂腰抱团，盘根底错啊！你看这一说，就告诉我抱腰，你抱腿，盘根吗？所以一扳着胡子，这个姓都搁这个行话编出来的。马占云姓马，哎，匪号叫高头大，高头大马吗？他这个行话也叫漏八分。那李金山姓李，叫一脚门，不有这么句话叫一脚门李吗？说那姓外的可能就得叫一脚门外了，所以一脚门。这个高头大和一脚门就是马占云、李金山这两个枪手。明白呀？外头怎么这么乱呢？怎么事？拎个家伙出来一看，哪儿来这些兵啊？哗，排山倒海呀！这俩人撒腿往正北跑，知道坏事了。张作霖这小子，前边在老爷庙跟胡金堂谈判，暗中派人来抄窑来了。张作霖这小子多黑呀，多狠！俩人玩了命的跑出来了，仗着枪法准，腿脚快，跑出可跑出来了，上哪儿去？这高头大看了一眼一脚门，我说咱们得为掌柜的报仇啊！不管怎么地，兄弟在一起混一场，对不对？也别管胡金堂这个人人品怎么样，咱不能见死不救啊，不能趴桥望水流啊！找谁呢？俩人直嘬牙花子，哎，最后我想起了战九江，战九江堪称为匪当中的大哥大，一碗水端平喽，做事急功。另外，这个战九江好汉护三林呢，要把这事儿跟战九江一说，战九江肯定出面帮忙。别看胡金堂跟战九江没什么致命的交情。俩人星夜赶到了战九江的驻地，往里头一报，我叫马占云，匪号高头大，我叫李金山，别号一脚门。战九江一听，哦，胡家沟的人来了，赶紧请进来。高头大、马占云、一脚门、李金山俩人进来，先行期江湖上绿林的李姐，说这土匪，土匪有土匪的李姐，哎，那玩意很有意思，一抱拳，两个大拇哥朝上，这叫朝天两炷香，一炷香敬对方，一炷香敬祖宗。大当家了，枪没梗，弹没花，一无姓，二无家，走了吃，打了花，江湖绿林是一家，托付太和。高头大马占云，一脚门李金山，给大掌柜的战九江大爷见礼了。俩人见了礼，战九江看了看二位兄弟，星夜来此有何事？尽讲当面。这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这没急事半夜你上我这来干什么呢？这人之常规啊，平常哥兄弟串门，上午或者下午，一般的有点身份的都躲开饭食，人家要吃饭了咱别去，干什么的？赶饭碗子。然后半夜十二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砸门，你放心吧，不是借钱就是老婆难产，反总而言之有急事，没急事绝不能半夜来。说你这半夜来有什么事儿吗？哎，大当家的，救命！马占云就由头至尾的把亲民府

保险队队长张作霖怎么给胡金堂去的信，约胡金堂在老爷庙谈判，胡金堂到老爷庙，张景惠如何派人暗中包抄了胡金沟，一五一十的讲述了一遍。战九江听完了能有一分多钟没说话，李金山往前走了一步，大哥，咱们都是干柳子这行的，为什么我们哥俩来找您呢？张作霖原来也是柳行出身，这小子投靠了官府，卖友求荣，现在是惨杀同道，血腥江湖，多少弟兄死在他的屠刀下，他是靠着咱们弟兄们的鲜血登上了保险队队长这个职位。可这小子不应该说了不算，说什么招抚各位兄弟都给官儿，可是暗下毒手啊，这小子采取了这狠毒之计，这边假意谈判，这边派人暗中屠刀砍下，我们整个胡家沟全完了，多少年经营的家资也都付之东流，这个仇我们必然得报。我们思前想后，觉得九江大哥乃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烈烈轰轰的大丈夫，您是关羽式的人物，我们才赶到这儿，求大哥您给主持一个公道，您站出来给说一个是非。张作霖如此歹毒，哥，此乃是绿林的败类，我的大哥您得帮忙。李金山跪倒在此，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战九江啊，站起来围地绕了两圈，照实说，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光棍不跟势力斗，你看你这人再能为，你再拔根根，你别跟官府斗啊，你斗不起呀、啊！啊，好汉不跟势力斗吗？不管怎么说，张作霖现在是新民府保险队的队长，那是官府人，自己是土匪，可是不斗，以战九江这人的性格，他又咽不下这口气。当年我看你小子是人中之龙，赠枪赠马，你小子发达了，你不应该惨杀同道啊，都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啊，你不该把屠刀伸向同道之手。给我来了封信，让我归顺官府。这不前几天战九江也接到封信吗？战九江给他回了一封信吗？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哎呀，战九江一想，得回我呀，没去啊。我要去，我也跟胡金堂一个下场。现在这个马占云高头大，一脚门李金山俩人来了，跪到这儿，这是瞧得起我战九江，知道我战九江平日里为人处事侠肝义胆，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我拔刀相助，所以来求我，我得帮这个忙，起码来说我得把胡金堂活了要出来，不能让你张作霖给宰了，好吧，二位贤弟请起，九江给你做这个主。别的我不敢说，起码我把胡金堂得要出来，我不能让张作霖拿了胡金堂去领赏去，放心吧，马上款待，吃完饭安排休息，第二天派人打听说张作霖还在胡家沟呢，现在啊把胡金堂家底全分了，已经把胡金堂押到囚车里，解往新民府。好，半路拦杀，截住他。就这么的，战九江带领人来了，哗，一字排开。战九江在马背上啊，也思前想后，

0: 也琢磨这个事儿。现在张作霖名正言顺的投靠了官府，所说的走了阳光道，不管怎么地，自己是个土匪，是吧？大不见小不见呢，自己干这事儿是见不得人的，毕竟是土匪。再说你是梁山市的好汉，怎么怎么怎么地，杀富济贫，官府不承认，这个天下还是大清朝的天下的。张作霖打了清朝的旗，虽说也干一些土匪的事儿，但是人叫名正言顺。如果真要是这事儿整潮了，报到奉天，曾琦这小子调大部队来围杀我们，我这好几百弟兄尸堆成山，血流成河，但能不跟张作霖发生冲突，避开矛盾为妙，解决矛盾，化解矛盾，我把人要出来就行了。另外胡金堂的队伍不没死伤吗？基本上全都投降了。另外你胡金堂也是官迷心窍，你投靠什么官府？你以为张作霖给你个馒头，那馒头里边有钩啊，那是吊你呢。所以啊，战九江就想见到张作霖我怎么说，哎，一套路子想好了，哗拦到这儿。张作霖在马背上定睛一看，是战九江，这是对自己有恩的人呢、啊。当年赠枪赠马，在大理解上得过去啊。张作霖翻身下马，来到战九江前近，秉腕抱拳：“哎呦，大哥，你想死小弟呀？大哥一向可好？作霖，这厢给哥哥借礼。”哎呦，战九江没成想张作霖，好啊，这礼节挺全呐、啊，客气亲近，像多少年没见面的老朋友。战九江由马背上也下来了，兄弟可好啊，哥哥我何尝不想你啊，没成想兄弟发达了啊，发迹了，我知道您在新民府，官府也给你了官职，干得不错吧。哎，大哥马马虎虎啊，兄弟也是奔波四方，吃官家饭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没有哥哥逍遥自在，您可以说是海外的散心，不受任何人的管束，可小弟我不行，这脖子上有枷锁，有人管了，我也是不得已走这步棋，因为常年漂泊在外，干一些柳子行的事儿，家中的老人惦念呐，我家中的老人老骂我不务正业，不走正道。原来想让我好好读书，求个一官半职，后来书没读成。这次啊，投靠官府，也是事出有因，我也是万般无奈。也是尽到对老人的孝心，就是为了孝心而投靠的官府，大哥请您见谅。作霖呐、啊，难得你有一片孝心呐、啊。对，人各有志，心各不同啊。不过作霖，人在江湖路上，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了。你投靠官府，大哥没什么可说的，但有一点，最近我听说你当了新民的保险队队长，屠杀同道，火拼绿林中的人，是靠着这些人的鲜血，靠着这些人的脑袋换取你的顶戴花翎。作霖呐、啊，你可别忘了，当年你也在这路上走过，你怎能掉过枪来打自己人呢？我今天来没别的，我且问你，张作霖，你现在囚车里押的胡金堂 你为什么要铲除他？为什么要采取个卑鄙小人的手段而诱捕胡金堂？
1: 大哥，小弟当了保险队队长之后，上旨下派，不敢不遵。这是奉天将军曾琦给我的命令，让我维护地方治安，荡平辽西辽北的土匪。你想啊，大哥呀，我这官身不由己呀，拿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报效君恩呢、啊、我这也没办法。左林，有没有办法我不管，不过此事别人做有心可原，你做那是绝对与良心说不过去啊。你岂不是让人家知你筋的骨，骂你后半辈儿？大哥今天来舍个老脸，看在以往交情份上，把胡金堂放了。我跟胡金堂并没有什么深交，哥哥就是看此事有点不公，有点不平，才舍个老脸站出来。左琏，把金堂放了。
0: 这。
1: 大哥，这恐怕小弟难以从命。你想啊，上旨下派，这是上峰告诉我这么干的，上司命令我这么干的，这也是小弟的权力之内，责任之内来做这事情。现在我把人抓住了，如果我把人放了，我回新民府，上司能饶了我张作霖吗？我的上班能饶了我，能饶了我手下弟兄吗？所以啊，哥哥你不要为难于我，请您闪开一条路，让我们通行。您可要知道，大哥，您这青天白日的朗朗乾坤，明目张胆明火纸张的就拦住官兵，这个与国法不容啊。呸！战九江这火腾就上来了。小子，这话是你说的啊？你昨天还吃贼饭呢，今天调过来就骂贼。张作霖，这人你真不放？大哥，恕小弟难以从命，你怎么才能放？张作霖拿眼睛溜了溜左右，看了看背后，来前带了几百弟兄啊，又收编了几百弟兄，一千来号。一看战九江就带了二三百人。战九江，咱们公事公办，讲说不起啊，你也是在绞杀之内的一个人。为啥我没到那绞杀你呢？就是念起当年你对我有点恩，现在你明目张胆来干涉我的公务，阻止我办起公事，理应铲除。你到这儿来还让我放胡金堂，嘿嘿，你要想让我放容易，除非你把我张作霖置于死地，你把我打倒了，人你就带走。这一句话气得战九江三煞神暴跳五连，好几腾空肝胆皆炸，两肋生烟，振臂一呼，要血溅当场，才引出一段日后白庙惊天大劫案。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

0: 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2: 书接上文，张作霖抓住了胡金堂，押往新民府，中途半路战九江，拦住了去路，两个人话不投机啊，最后只能是开兵见仗。战九江真急了，张作霖呢、你是什么东西啊？绿林出身，投靠官府，卖友求荣，杀绿林道，高举屠刀，踩了绿林道的肩头，割杀绿林道的人头，换取你的顶戴花翎。打！整个松林前是枪声大作，哗！杀呀！抓呀！砍呐！哗！这里边呢，我要交代一下，张作霖打胡金堂带有300多人，这些人跟张作霖已经多长时间了，也了解张作霖的为人，方才战九江那些话由于嗓音洪亮，战九江大嗓门说话嗡嗡的，传出多远，在没当土匪之前，战九江就想说评书了的，练说书，后来一看没练成，当土匪了。说这是真事儿吗？这个开玩笑。总而言之，战九江这个嗓门大，字字见血，说出那话去打动人心呢。你看这人心都肉长的，张作霖底下这些人呢，边听边扒的嘴，这玩意儿可也是啊，人战九江说的真对。你看看张作霖嘛，本身就绿林出身，最后而投靠官府，投靠官府倒行啊，这玩意儿你别屠杀同道啊，只打他当这个新民府的保险队队长，杀多少人了，这跟前大小20多柳子全让他收拾了。哎呀，确确实实不应该这么干呐！当初加入土匪这伙儿，那跪下得对天发誓，什么达摩老祖在中央，弟兄们听其详，不卖友求荣，不屠杀同道，那对天都起了誓。结果这誓啊，都起脚跟上去了。你看没？这跟前杀多少？所以他手下这些人，听完了战九江的，琢磨是这么个事儿。这一打起来，有的对天放一枪，扭头往后就跑，这个队伍就缺少了战斗力，有点军心涣散的意思。另外，新收编这300多人坐地就跟张作霖不是一条心，被逼无奈，在枪口下那是城下之盟。为了活命投靠张作霖，这一打起来呀，四散奔逃。战九江带这些人一个个呢是以一挡十，眼珠都红了，张啊宰呀，哈噼啪啪啪，简断接说是截下胡金堂。战九江一看到活猴了，行了，杀的张作霖人仰马翻，喊了一声撤，来如风雨。

去如极电，就这么快把胡金堂接走了，就回到了老窝，叫清水岭。胡金堂跪地下给战九江磕了个头，大哥，如果没有哥哥，小弟早与九泉下的冤鬼呀、啊！如果没有哥哥，小弟早已上了断头台、啊、如果没有哥哥，我这哎呦，话都说不出来了，涕泪横流。兄弟啊，别，哥哥走了绿林这个道了，哎，也是出于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了，总而言之，人把你救回来了，好好干，咱们绝不能向张作霖低头，不能向恶势力低头。这个官府欺压百姓，张作霖助纣帮奸，他的可恨之处就在于帮的官府糟蹋百姓，屠杀同道。可战九江万没有想到，张作霖呢调了5000人马，没到10天，是兵围清水岭。哗，为什么？张作霖败了，回去能善罢甘休吗？到了新民府，马上写奏表禀报奉天将军，辽北有一大土匪叫战九江，此人不出，那是后患无穷啊。赶这曾琦看了张作霖这表，一巴子嘴，张作霖说的对，就给了张作霖一个特权，在铁岭府可以调兵了。张作霖拿这个令箭，四外调精锐部队5000，现代化的武器，火枪火炮，就把清水岭给围上了。外边往里头一报，战九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啊，围上了。一勘察地形啊，坏了，四外啊如铁桶一样不透风，看起来清水岭待不了了，得突围出去，不能在这儿待了。说外边往里攻，里边守不住，清水岭也不是那个地形，唯一的想活就得突围出去。把底下的弟兄分了4股，分东西南北4面往外突击。各位，大伙有缘，大伙福大命大，我们还能相聚。如果大伙命薄福浅，就来世再见吧。我战九江没给大伙带来什么福，反而带来了祸，这是多少年来积累的家资家产，这银子大伙平分。大当家的，你说怎么干吧，咱们跟他玩命。别的兄弟们呢、啊、大伙投奔我战九江来啊，都是有家有业，老娘在家中盼着儿子，妻子盼着丈夫归，孩子盼爹回去，大伙为啥参加这个绿林，参加这个土匪呢？一句话，不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吗？钱大伙全带了啊，出去如果遇着劲敌了，不可莽干，能投降投降，先活命要紧，把钱带家去要紧。一席话呀，说的大家热泪盈眶，战九江是语重心长。我呢够奔黑龙江，原来我到黑龙江滨州一带呀、啊、看到一座山，此山名叫大青山呢、啊、这个地方山势险要，另外咱们在辽北地界混不下去了，得罪这个张作霖，他今天能饶了咱们，明天也饶不了咱们。原

走高飞，远离是非之地。如果大伙瞧得起我战九江，突围出去之后，绕道可以够奔大青山，我在大青山等着弟兄们。话讲完了，钱财大伙分了，战九江没多拿，该拿自己那份儿，拿自己那份儿。大伙都搓大拇哥，你看咱们这大当家的啊，真是够份儿，真够仁义，够义气。就冲这个，不跟他干，跟谁干呢？啊！哗，开始往外突围呀，三四百人呢，分东西南北，硬攻突围。简短结束，战九江这路突围成功。敢跑出去十了多里地了，冲出去了，回过头来再看清水岭是火光一片，张作霖杀进清水岭放火给点着了。战九江一跺脚，苍天哪，苍天哪，我战九江有命在，此仇我定然而报。带领人马，这里头就有胡金堂、马占云、李金山，这就够奔黑龙江滨州大青山。战九江突击这队啊，跟处能有不到100人，个个都是能杀惯战的，都是战九江的死党。简短结束，到了大青山了。下边有个村叫靠山屯。战九江登上大青山，一看这大青山山势险要，怪石横生啊，崎岖弯穿，羊肠小道，一夫挡冠，万夫莫开。站在山尖上，那个云彩都在脚下飘逝。哎呀，战九江一想，此地啊，福地啊，这地方比别的地方都好啊，站得住脚，就在这儿发展。弟兄们，走！看底下这些百十来号弟兄，战九江宣布了七步强八步夺的命令。这胡子，我先头说过，也就所说的土匪有好几种，有的是纯土匪，好人坏人一起抢，杀剐奸盗什么都干，坏事做绝了，这是真正土匪。还有一种半土匪，不抢老百姓，穷人家我不抢，抢过往的客商砸大户，哎，把钱揣到兜里头。还有一种啊，替天行道似的，有点义气的土匪，杀富济贫，扶危救困，抢来大户的钱，有一半揣兜里头，有一半救济穷苦老百姓，梁山好汉式的土匪。战九江一想啊，要想站住脚，你得深得民心，失去民心，你就失去了一切。所以告诉大伙，底下就是靠山屯，不许骚扰百姓，明白吗？另外，在外边抢劫砸，抢那些发不义之财的，弄那些恶人、恶霸，这样的人是咱们抢的对象，其余的一概不许动。听明白没？听明白了。这个大青山呢，后边还有一个出家的安院，青云庵。战九江到了大青山，第一步就先到青云庵拜望人家的当家的。战九江行其大礼呀、啊，拿出500两银子买了香火钱。你看看，买500两银子的香，那就是变相的赞助。师傅，我们想在这儿生存，您放心，由打您青云庵这墙根底下算起，往前边15丈方圆之内，如果我的弟兄敢踏进半步，搅闹您佛家的清净之地，我把他腿打断了，人宰了。好说歹说，那也就人一回。

子，换第二，管你什么男啊怨的，你出家这个尼姑，你给我撵出去，把他这个案子给他占了，当咱们司令部，人家占牛江不得。商量，出家的老尼点头，施主啊，山是天地之间的山，河是天地之间的河，万物之灵属天地，老尼有块净土已足矣。明白了，你乐意站哪儿站哪儿吧，别到我这儿打扰就行。占九江随后下死令，任何人不许进青云庵，那里头都尼姑，都出家的女的，你这土匪一个个都二十来岁三十来岁没娶媳妇的，见着女的那是当土匪三年老母猪赛貂蝉，那了得吗？见着女的多磕碜，哎呀那哈喇子淌多长。但占九江的队伍是铁的纪律，三天五天过去了，十天八天过去了，哎，突围那四伙队伍啊，占九江一路啊，其余那三路稀稀两两回来了，有的回家不干了，但大部分都回来了，还有些死伤人员。占九江初步的算了一下，大概牺牲了能有四十多弟兄。就这么的，占九江占据大青山。占九江有个老婆，也有个匪号叫万山红。这个万山红可了不得，那真有大嫂之风范，对待手下弟兄们格外的好。大伙对占九江尊重啊，对万山红也是格外的尊重。没经营几年，大青山起来了，橘红馆亮，人马是越来越多，千十来号了已经，而且武器设备精良。在这个当中有个小插曲，什么小插曲呢？冰天雪地死冷寒天的，占九江骑着马下山去看望一位朋友，走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年轻人，这人有三十来岁，细高挑大个，穿的这么一个土灰色的衣服，脸的胡子多了长，眼看要冻死了。占九江把这人救了，带到山上一问，此人姓杜，叫杜桂林。可发现这杜桂林的枪法呀，是占九江当了这么多年土匪没见过这么好的枪法，而且此人心计狠，一问得问问杜桂林的历史啊。杜桂林很含糊的就说过去了，我在北京待过，后来呢做买卖亏了，到黑龙江来了，所以也没地方去，要了饭了。至于这枪法是当年我当过几年兵练出来的。哎，占九江也没多问，可能人家有难言之隐，对不对？是难言之隐，一说了之吗？哎，不，人家这人埋藏在心里头，那人家不说咱们也不便问。但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兄弟，那你就在这儿待着怎么样？哦，可以可以，大哥您放心吧，你要瞧得起我，我好好干。杜桂林真是好好干。又上来一个，这人个不高，骨瘦如柴，说话尖声嘎着气的，姓侯，叫侯天顺，原来在齐齐哈尔长鞋，长出人命来了。有一个日本浪人长鞋，没给钱，怎么要钱也没给。长鞋这老侯就说：“那你就穿上吧。”这日本人把鞋穿上了，一回头，姓侯这个拿个鞋拐子，照准日本人家后脑海，当就一下子，长完鞋我要长你后脑海，扑哧打死了。这姓侯的就跑到滨州地界，上了山入了伙了，枪法也是很好。这无形当中大青山又多了这么几个驻脚啊，四梁八柱嘛，侯天顺、杜桂林、马占云、李金山，就封为大青山的四枪客。这四个人还各有千秋，各有能为，不但枪法个个都不错，而且呢都有一技之长。那么这个土匪啊，

0: 报名也好，报匪号也好，他都有个行话，就土匪的黑话。你比方说这个，说你报上名不叫报名，叫报报腕儿。哎，报腕儿就是你姓什么，那个姓侯，侯天顺，就不能说我姓侯，叫挂印封。什么叫挂印封？挂印封侯嘛。哎，挂印封。杜桂林呢，姓杜，叫什么呢？叫开膛破，就开膛破肚嘛。嘿，马占云叫高头大，高头大马。李金山叫一脚门，一脚门里嘛。哎，就是挂印封，开膛破，高头大，一脚门，大青山四枪客。胡金堂啊，原来是土匪的头，占九江，一琢磨给小了吧，不够意思，行了，你就当二柜吧，有二掌柜的，我要不在家你就说了算。后来经过考察，发现杜桂林是颇有心计，为人还正直。别看这人鬼点子多，说这人鬼，但跟朋友不耍鬼那就行。那么就封杜桂林为三桂三当家的。占九江没少打听张作霖的事儿，后来又听说张作霖发迹了。张作霖在新民府当了保险队队长，干得很好，虽说没抓住占九江，但是后来这小子把自己拜把子的兄弟杜立三辽西巨匪给杀了。这个杜立三在辽西是非常有名的，跟张作霖俩人还磕头拜把子，亲哥兄弟一样。张作霖呢，为了达到升官的目的，杀了杜立三。这个事儿被所有同道人而切齿。渐渐的，张作霖爬到奉天，当了剿匪总司令。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给了张作霖一个27师中将师长。再后来袁世凯当了皇上，封张作霖为二等子爵。二等子爵呀，张作霖不满意，袁世凯为了堵住张作霖的嘴，秘密给张作霖50,000两军饷白银，就是为了堵住张作霖这嘴。这个事儿就被大青山占九江无意当中得到了。就那孔大夫到北京去买药，听着这事儿之后回来给占九江看病，喝酒时闲唠嗑，就把袁世凯给张作霖这50,000两白银，1月15号由北京启程送奉天这事儿对占九江说了一遍。占九江眼珠一转，报仇的机会到了，才引出一段惊天动地大劫案。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出开。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
8: 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2: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

0: 我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贾府绝对的大宅门，就连吃顿饭那规矩都是那么大。林黛玉诚惶诚恐啊，生怕自己丢了人现了眼，不像个小灵巧，像一个山疙瘩土豹子。等这顿饭吃完了，贾母对王夫人等人就交代说，你们呐都去吧，让我跟几个孙女儿自自在在的说说话。王夫人多听话呀，于是乎引着儿媳妇李纨还有侄儿媳妇王熙凤就出去了。这位贾母摸了摸黛玉的小肩膀，我说你念什么书了没有啊？回老祖宗，我跟我母亲呢念书念了好几年，后来呢又请了一位先生念了呀，又差不多两三年，刚刚的念过四书。好好啊，你在这儿啊你还得接着念，别听他们那些人胡说八道的，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人呐还是多学点知识为上啊，要不然的话就变成了绣花枕头，表面上一看是人模狗样的，实际上呢瞎嘛海大晕头。我说迎春呐，老祖宗，你得好好带着你林妹妹学习呀，老祖宗您就放心吧。刚说到这儿，就听见门外腾腾腾腾响起一阵脚步声音，有一个丫鬟呢跑到里头送信儿来了，启禀老祖宗，宝玉回来了。话音刚落，就见从门外进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因为王夫人告诉黛玉说，你的二表哥外号叫混世魔王。说实话，这林黛玉非常的奇怪，因为混世魔王这四个字儿可不是什么好词儿，起码说明这人长得非常的粗野，很可能是青面红发锯齿獠牙黄脊梁紫脖子放屁噔噔的冒蓝烟呢，相当的恐怖了。所以说黛玉还是比较紧张的，屏息凝神仔细的看着，不瞧则可，这一瞧，哎呦，简直的都惊呆了。一看进来这位哪是什么混世魔王啊，乃是一位无比俊俏的公子，这年纪也就在十三四岁，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斗宝的金抹额，脖子上配着金项圈，另外有一根五色的丝绦系着通灵宝玉，还挂着什么记名锁护身符等物，身上穿着双色金线绣成的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系着一条五色丝攒花结的长穗宫绦，外罩着淡青色八团彩东洋缎的排穗褂，足蹬着一双青缎粉底的小朝靴。再往脸上看，面如覆粉，唇若丹珠，鼻如悬胆，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目如秋水，长得就像银娃娃一样啊，还是一张小笑脸儿，那真是万种情思全在眉梢眼角啊。各位，后人留下两首《西江月》，专门的评点这贾宝玉，说道是无故寻仇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事物，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又道是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既言纨绔与高粱，莫笑此儿形状。如果说今天您要是仔细的品读这两首词，就会发现呢，这是两首赞词，并非是贬义呀。这就叫做正话反说，又叫做反评价，是欲褒于贬。您看这一词一句勾画出的贾宝玉， 虽然说生在富贵之

0: 家，可是他呢，根本就瞧不上这样的生活。他太明白了，封建的官场里头太腐败、太黑暗了，全都是贪官污吏呀，贪污的、受贿的，哎，调戏妇女、犯罪的，打爹的、骂娘的，犯法关入牢房的，丢人的、现眼的，枪毙、改判、死缓的。表面上一看，头戴乌纱，身穿蟒袍，威风凛凛，是人模狗样。而实际上呢，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肚子大粪。而另一方面呢，有很多有才有识之士却是科举无望，是有命无运。因此上贾宝玉从小啊就讨厌官场，更讨厌什么八股文、什么科考取士，认为这都是吃饱了撑的，瞎耽误功夫，误国误民之道啊。所以说贾宝玉不仅不走这条路，而且呀也不读那些用于什么考试的书籍。说句新词儿吧，这贾宝玉不喜欢应试教育，喜欢的是素质教育。他是博览群书，杂学旁收，尤其是写什么诗词啊、歌赋啊，他有超凡脱俗的思想，真可谓笔落惊风雨，是诗成泣鬼神呢。就因为他与众不同，所以说旁人呢不理解他，甚至还讽刺他、诽谤他，哎，竟然说他是似傻如狂。实际上贾宝玉他傻吗？他狂吗？他呀就是没遇上知音。今天可就遇上一位，哎，姑娘林黛玉，偷眼这么一瞧，我的天哪，我这位二表哥富有诗书气自华，肯定的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阎王爷的小外孙儿啊。猛然间林黛玉就是一愣，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好像从什么地方我见过他，是什么地方呢？一时半会儿还就想不起来。不过黛玉这颗心呢，啊，砰砰砰的直跳，说实话一眼就相中这贾宝玉了，这叫一见钟情。那位说了有这么快吗？哎，说书人做个证明，有，那肯定有啊。用这个《红楼梦》里头神话的说法，两个人呢是前世姻缘，今宵相聚。前世什么姻缘呢？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棵绛珠仙草，因为这棵绛珠草啊又缺水又缺肥，所以说堪堪的都快枯死了。幸好有一位神瑛侍者，哎，也就是浇花童子，每天路过这地方就把自己那水桶给倒过来，或是三滴或是两滴，就用那么一丁点剩余的水浇灌这绛珠草，哎，绛珠草就得活了，后来修成了女仙。这女仙子为了报恩怎么办呢？转世投胎，哎，准备呀报答这神瑛侍者。绛珠草转世投胎，哎，变成的谁呀？林黛玉。神瑛侍者也就是浇花童子也转世投胎，变成的谁呀？哎，贾宝玉。所以说黛玉见了宝玉，她是一见钟情，就感觉似曾相识，这个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哎，这是神话的说法。另外呢，关于这种一见钟情啊，还有一种科学的解读方法，这就涉及到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阿尼玛原型。这个概念是20世纪瑞士的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提出来的。荣格就认为每一个男性的身上啊都存在着一定女性的基因，这些女性的基因凑到一块儿呢，就形成一个女性的形象附着在这男性的身上，这种形象就叫做阿尼玛原型。就这个玩意儿就是这个男性最理想的伴侣模型。每一个男人的阿尼玛原型啊都不尽相同，相反的女性身上也有啊，在女性身上啊也有一定的男性基因汇聚到一块儿，形成一个男性的形象附着在这个女性的身上，这个玩意儿叫做阿尼姆斯原型。阿尼玛原型是男性心目中的女性意象， 阿尼姆斯原型则是女性心目中的男性意象，因而两者呀又可以译为女性前倾和男性前倾。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一辈子呀都想寻找最理想的伴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那人是谁呀？哎，就是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那么林黛玉和贾宝玉这一见面，说句白话吧，就是刀对了鞘了，剑碰了黄了。哎，阿尼玛遇见了阿尼姆斯了，所以会一见钟情，所以会似曾相识。哎，就是这么个道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哎，单说林黛玉一看这位二表哥，腾愣一下，自己这脸可就红了，急忙把粉梗低垂。那么宝玉呢，也看见黛玉了，也是一愣，心说哪来这么一位神仙般的妹妹呀？愣了一下，可是啊，没多说话，因为他们家里头规矩大，得先给老太太见礼。上前呢，扑通一声，给贾母可就跪下了。老祖宗，我回来晚了，给您磕头了。哎呦，这贾母乐的是眉开眼笑的。孩子呀，你这一走就是大半天啊，你父亲呢？啊，你父亲上哪儿去了？老祖宗，我父亲还在北京王府呢，跟几位老朋友聊上天了，说是等到晚上才能回来，所以打发我先回家。啊，好好好，那你先去见你娘去，走了多半天了，你娘也不放心呐。回头呢，把衣服换喽，还再回到这屋里头来。哎，是是是是。这宝玉一转身形，噔噔噔噔可就出去了。过了很长时间呢，这才二次回到贾母的房中。老太太还是那么高兴。哎，我说宝玉呀，你还不快点过来，见见你远道而来的林妹妹。其实宝玉刚才早就看见林黛玉了，只是出于礼节，他不敢贸然过来说话。现在算逮着机会了，赶紧过来抱腕当胸。林妹妹你好啊。林黛玉急忙还礼，啊，表兄好。宝玉还是有点发愣，一看这位林妹妹好相貌啊，堪称是与众不同。各位，与众不同这四个字儿可不是轻易可以说的，尤其贾宝玉竟在女孩堆里头晃了，什么样漂亮的女孩他没见过呀？可是今天一看见这林黛玉，他也是为之一振呐。就见这位神仙妹妹，两道弯弯的双眉，似皱非皱，如两缕青烟，一双明亮的眼睛，似气非气，就像含着露水一般。两个酒窝的愁容掩不住美丽多姿的风韵，病弱的身体更显出她娇滴滴的神态，是泪光点点，细喘微微，真是娴静时如娇花映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呐。也就是说，这林黛玉她有八个心眼儿。哎，比上古传说当中的比干丞相还多着一个心眼儿呢。这比干大家伙可能不陌生，您要是听过《封神演义》，您就明白，他是昏君纣王的叔叔。比干最特殊的就是这颗心呢，长得是七窍玲珑心，哎，有七个心眼儿。就这颗心，还让昏君纣王和妖妃妲己给惦记上了。有那么一回，这昏君纣王把比干给叫去了，说：“叔叔喂，我找您借点东西，哎，就是借您那颗心呢。不过呢，也不是全借，就是把您那颗心拿出来，啊，当当切下两片来，哎，我们熬汤喝，剩下的再塞回去，哎，啥事儿都不耽误。”比干心里头这个骂呀，心说那啥事儿都耽误了。最后是被逼无奈呀，自己把自己的心给掏出来，哎，他自杀死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比干就做了文曲星，哎，也是文财神。 后来有人呢就出了一个题目，说这个世界上谁是最聪明的。哎，有人就回答是比干最聪明，因为比干呢有七个心眼儿。不过您听完了《红楼梦》之后，您就知道正确答案了。最聪明的不是比干，而是林黛玉，因为林黛玉呀心较比干多一窍，比干七个心眼儿，林黛玉八个心眼儿。当然了，这是宝玉眼中的黛玉。当时这宝玉也有点发傻呀，我这个妹妹有些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又好像是久别重逢。您看了吗？他这也是一见钟情，哎，也是阿尼姆斯遇见了阿尼玛了。可宝玉这么一说，黛玉更不好意思了，扑哧一笑，脸色绯红，哎，把头又给低下了。贾母一见是哈哈大笑啊，哎呦，我的孙子，你说的可太好了，原本就是至亲骨肉嘛，今后啊就住在一块儿了啊，朝夕相处就更加和睦了。来来来，哎，快坐下快坐下。哎，宝玉答应一声，挨着黛玉身边可就坐下了。黛玉再一看，这宝玉已经换了装束了，头上是一圈短发，都结成了小辫子，是用红丝结束，头上戴着一串四颗大珠子，用金八宝坠角。所谓的八宝啊，就是佛家八宝，哎，轮罗伞盖是花冠鱼肠啊。身上呢也换了银红撒花的半旧大袄，通灵宝玉还是挂在前边，露着绿色撒花的裤腿儿，还换了一双大红鞋。刚才呀穿的是礼服，现在等于说换上居家过日子软摊的衣服了。您看了吗？贾府这就是大户人家，哎，一会儿一换衣服，跟那贫寒之人呢是大不相同。北京大杂院里头，一大家子七八口，一共就一条裤子，谁出门挣钱去谁穿上，谁要是在家里头待着呢，就披着破麻袋往那儿一蹲，那跟贾宝玉可怎么比呀？这是官宦人家，是几代为官，尤其到了宝玉这儿，那是宝贝疙瘩命根子，全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包括丫鬟老妈子，对这宝玉都当成珍宝来看待。可宝玉自己呢并不觉得，大家伙围着他伺候他，众星捧月一般，这宝玉倒感觉呀心烦意乱，感觉不自在。感到今天看见了黛玉，他这心情可好太多了，感觉这位林妹妹神仙一般，哎，处处都新鲜呢，是特别特的投缘，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这么打量，眼神当中透着天真，是纯洁无瑕。林妹妹，你念过书吗？我呀跟母亲念过几本书，后来又跟着先生上了几年学，刚上了点四书，许是啊认得几个字吧。哦，宝玉点了点头。林妹妹呀，你尊名是哪两个字呢？我的名字呀叫做黛玉，黛呢就是上边一个朝代的黛，下边一个黑色的黑，玉呢就跟你是一样的啊，也是这个玉。哦，林妹妹，那你表字怎么称呼呢？哎呦，我们一个姑娘家呀没有表字。宝玉闻听鼓掌大笑，哈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林黛玉一听就懵了，我说二表哥呀，你怎么说我没有字儿还太好了呢？啊，当然是好了，你没有字儿，哥哥我可以给你起一个字儿送给你呀。你叫什么呢？哎，有了，你就叫做品品。嗨，黛玉心说这叫什么词儿啊？啊，还品品，品品，我怎么那么贫呢？黛玉想要开口问一问，可是一琢磨，这是头次见面，人家给我起这么一个字儿，我如果问东问西问南问北，肯定让表哥不高兴，另外呢显着我也没有礼貌，因此上话到唇边一使劲儿，哎，又给咽回来了。可是一旁边坐着一位呢，正是贾探春。 探春是宝玉的亲妹妹，没有那么拘泥，有话可以随便问。要我说哥哥呀，你给林姐姐起个字叫做嫔嫔，我想问一问，这两个字出自哪儿啊？又包含着什么典故呢？宝玉闻听哈哈大笑，不用着急，你们要问是听我道来。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贾宝玉是瞎抖机灵，刚一见面就给林黛玉起了一个字儿。您看古人呐，尤其是上档次的古人，有名还有字儿，比如说刘备刘玄德，张飞张翼德，曹操曹孟德，混蛋混缺德，当然这位是没有了。甭管怎么说吧，这个字儿都是解释这名的。那么宝玉给黛玉起的什么字儿呢？叫做嫔嫔。探春可就不明白了，问他哥爷，这嫔嫔是什么典故呢？贾宝玉晃着脑袋是顺口胡诌啊。我以前呢看过一本书，叫做《古今人物通考》，那上头写得清楚，说是京西山上有时明代，可待画眉之末。你们看看吧，林妹妹眉间若蹙，暗用西施的典故，这岂不是嫔嫔之态吗？可谓是一语两妙也。各位，您别看这贾宝玉呀是胡编乱造的，可确实是有一本书有所记载，说是京西北斋堂村生有一种石头，是黑色的，性软，颜之如墨。在金朝的时候，皇宫里头啊用来画眉，称为眉石，也叫黛石。至于那个嫔嫔的嫔字，上边呢是一个平凡的平，底下是一个卑微的卑，就是形容皱着眉头面带愁容那个模样。要说这事儿，这典故还真就挺深。在古代呀，有四大美妃，也就是孝褒姒、狠妲己、并西施、醉杨妃。别人咱不提，单说这西施女，朝为月西女，是木作楚宫妃呀，长得漂亮，不过呢身体不太好，患有心疼病。西施只要是心一疼，就用两只手啊托住心口，这叫西子捧心。另外呢，脸上表情也不算太好，眉头就皱到一块儿去了。您别看这是病态，由于她呀长得非常的别致，越是心疼的厉害，越是眉头皱得紧，越显得漂亮，是独具风姿。西施他们邻居呀有一个东施，长得齁寒碜齁寒碜的，大趴鼻子鲶鱼嘴，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那天晚上到坟地溜一圈，把鬼给吓死了。就长成这德行。东施可听说了西施女长得太漂亮了，心说我跟人家学习吧，我注意观察吧。一看西施啊又犯心疼病了，两只手托着心口，眉头紧皱啊，明白了，要想漂亮就这么简单呢。这东施啊也是生搬硬套，就学着西施的样子，也是呲牙咧嘴皱着眉头。大伙一看呢，我的妈耶，当时吓趴下四个，植物人两个。大小便失禁的有多少，史书上没有记载，咱也就不能瞎编了。这也形成一个成语，叫做东施效颦，模仿不成是反落笑柄。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还说这贾宝玉信口开河，就起出这个字儿来，叫做嫔嫔。探春继续给他挑毛病啊，我说哥哥呀，你这不是杜撰吗？不是瞎编吗？宝玉一听还乐了，哎呦，你说我是瞎编，那你说谁不是瞎编呢？除了咱们经常读的四书，也就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是正宫正令的儒家经典。那么其他的著作，那不都是胡编乱造吗？人为的成分得有多高啊？怎么我搞一点小创作就叫做瞎编了呢？ 大伙一听喂喂喂喂，心说这贾宝玉宝二爷呀真是伶牙俐齿，哎，瞎编都能编出理由来。这时候呢，宝玉上一眼下一眼就打量黛玉，哎呀，心说这位妹妹神仙一般呢。宝玉就想起点事儿来，林妹妹呀，你出生的时候嘴里含没含一块玉呀？黛玉闻听心头就是一动啊，心说宝玉我的二表哥据说是衔玉而生，哎，这块玉呢就是通灵宝玉，现在还挂在他的胸前，现在他问我这句，这叫我怎么回答呀？黛玉也没想好，只能是顺口答音儿。表哥呀，我可没有，想来那玉是一件稀罕物，哪能是人人都有呢？要说这句话可没什么，可万万没想到，这贾宝玉当时可就发了飙了，真个是似傻如狂啊，一伸手把胸前那块通灵宝玉可就摘下来了，还托在了掌中，同时还喊了喝了一声啊呆，真是气死人也呀，这是什么稀罕物，哎，什么通灵不通灵的，连人的高低贵贱都分不出来，哎，我也不要这老石子了。那位说了，老石子是什么意思啊？哎，那是那年头的老话了，也就是东西玩意儿的意思。宝玉说完了这句话，就把这通灵玉高高的举过了头顶啊，狠劲儿往地上一摔啊，啪嚓，可要了命了。满屋子人都愣了半天呢，张飞拿耗子是大眼瞪小眼儿，拿木下钟点来说吧，足足有二分钟谁都没吭气儿，是鸦雀无声。紧跟着有人反应过来了，急忙争着抢着去捡那块通灵宝玉，贾母也明白过来了，一把宝玉搂在了怀中，哎呦，你这个孽障啊，你生气你打人骂人都行，干什么摔那命根子呀，啊，你不活了。再看宝玉是泪流满面呐，老祖宗，你们今天说明天说，说这块玉是什么什么样的好东西，可是众多的姐妹她们都没有，哎，就单单我一个人有，我怎么那么特殊啊？如今来了这么一位神仙般的妹子，哎，她也没有，我看出来了，就这东西呀，它是不变高低，它没有灵性，所以说它不是好玩意儿，我不要了，我就得摔它。哎呦，宝贝儿，哎，有玉在就有你的命，没有玉你就没了，你快捡起来吧。贾母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哎，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桥段，这贾宝玉呀，他是衔玉而生，也就是说一降生的时候嘴里头就有这块通灵宝玉。那位说了，有这事儿吗？哎，有，哪儿有啊？就咱们说的这个《红楼梦》里头就有，仍然是两种解释，哎，一种是神话的，一种是现实的。咱们先说神话版的解读，就是咱们前文书所讲的，哎，女娲炼石补天，剩下这么一块扔在了大荒山秦埂峰无稽崖，这块玉石不是贪恋红尘吗？恰好遇到了一僧一道两位仙师，念动咒语呀，就把这块大石头给变小了，哎，变成了通灵宝玉。两位仙师带着他要投生转

市，恰巧啊，听到一段新闻，哎，也就是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的那段缘分。神瑛侍者也就是娇花童子转世投胎了，变成了贾宝玉。那么一僧一道两位仙师呢，把这块玉也给投下来了，就含在了贾宝玉的口中，哎，一块降生，而实际上也是贾宝玉的一部分呢。神瑛侍者和通灵宝玉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一起作为这段故事的男主人公。这是神话版的解读方法。如果客观的科学的解读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男女成家养育后代都是父精母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哪个小孩也不可能一降生嘴里头就含着一块玉。其实啊，这不过是作者曹雪芹的一个生花妙笔，就借重了我国传统的配饰文化。也就是在那个年头啊，在小孩的脖子或者身上常常佩戴着几种物件，哎，又是装饰，据说呀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挂块玉呀，哎，挂一个什么项圈啊，记名的金锁呀，护身符之类的，上边往往还镌刻着吉庆啊、辟邪呀、除灾的字句。什么意思呢？就是表达家长的一种意愿，为了把这小孩子给他圈住了，给他锁住了，哎，别让阎王爷给抢走了。因为那年头啊，传染病是多极了，医学呢又不怎么发达，那孩子不好养活呀，这才应运而生，哎，有了这些东西，慢慢就成了一种民俗文化，传下来了。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家长喜欢给孩子带这些玩意儿。另外呢，还有一层，就是这玉，它是我国古代呀最为珍重的一种宝石。古人早就认识到了玉具有多种的审美价值，哎，什么本质的啊、纹理的、色泽的、声音的、触感的、啊、等等等等，甚至说体悟出来这玉具有高尚的美德，佩戴在身上啊，是人养玉，是玉养人，相得益彰。为什么有时候小小一块玉，哎，价值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几百万？那么一块破石头值那么多钱吗？哎，只要你认为它值，它就值，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还有人呢，说这个玉是长生不老的象征，所以说古人还经常用玉来形容仙人，哎，像什么玉帝、玉女、琼楼玉宇、大块芋头，嗨，芋头这不算，它跟地瓜是一个系列的。总而言之吧，这玉它是吉祥的象征，是长寿的象征。据有人说呀，《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小时候就得到过长辈给他的一块配饰，也就是一块美玉呀。有时候曹雪芹呢，就把这块玉含在嘴里头玩，这时候供养他的嬷嬷还有丫鬟们为了哄小孩，顺口答应啊，就给胡编乱造，说你看看这块玉呀，含在你的嘴里头，实际上你一下生的时候嘴里头就含着它呢，这是一块神玉，是一个神物，你长大了之后吧，跟这块玉是一样一样的，也是好品质，也是好命运，你千千万万不能弄丢了，弄丢了不吉祥，会有灾星啊，巴拉巴拉的全都是哄小孩的话，这就叫妈妈论。像这个事儿，曹雪芹印象能不深吗？等长大之后开始创作小说《红楼梦》了，哎，把这一出啊就给想起来了。因为《红楼梦》里头的男主人公贾宝玉，故事原型呢就是曹雪芹本人，所以说含玉而生的这种构思啊也就应运而生了。这就叫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是谁解其中味。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还说贾宝玉把通灵宝玉摔在地上，可把林黛玉给吓坏了，心里头就琢磨，哎呦，这个人的脾气可真怪呀，我跟你刚见面还没说三言五语呢，你就来这么一出，嘎巴一下差点把命根子给摔碎了。哎呦，你瞧瞧吧，我刚到人家来就给人家惹事儿。

0: 这以后可怎么得了呢？一着急呀，吧嗒吧嗒往下掉眼泪。一旁边贾母也哭，一边哭啊一边数落。那丫鬟把玉给捡起来递给了贾母，贾母是擦了又擦呀，哎，要给宝玉戴上，可是贾宝玉说什么都不戴，我不要了，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林妹妹都没有，哎，我也应该没有，我不要了。我贾母一看是真着急呀，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哎呦，我的宝贝孙子，谁说你林妹妹没有啊？原来她呀也有一块来着，是整天带在身上啊。就因为她的母亲，你的姑妈去世的时候舍不得你林妹妹，所以说就把那块玉给带走了，只当是她的在天之灵，和你妹妹作伴呐。同时呢，也是你林妹妹尽的一份孝心呐。人家不好自夸，你这么一问，人家才说呀没有。哎，你哪有你妹妹懂事儿啊？啊，还不好好的戴上，小心让你爹给知道了又生麻烦啊！快戴上吧。说着话呀，还拿嘴呀吹了两下，他噗噗噗，其实也没有灰，就是吹上了一些唾沫星子，哎，就算是消消菌呢，杀杀毒吧。重新又给宝玉佩戴上，宝玉往那儿一站，两只眼睛呢，呵山呵山直眨巴，同时呢，扭头再看看黛玉，黛玉冲他呀，也是一个劲儿的点头，那意思，老祖宗说的是真事儿，你就戴上吧。宝玉这才长出了一口气，那勉勉强强的重新佩戴好，通灵宝玉。就在这么个时候，有奶娘过来了，哎，要请示一下黛玉小姐晚上住在哪间屋子。贾母想了想，这天儿啊还比较凉，这么办吧，先让宝玉挪出来跟我住到一块儿，让林姑娘呢就住在宝玉里间的绿纱橱里头，等过了冬天再给他们收拾房屋是另做安排。那位说了，什么叫绿纱橱啊？哎，就是一间屋子中间加一个木隔断，隔成里外两间儿。这种模式呢也叫做隔扇绿纱橱。当下宝玉可就发表意见了。老祖宗啊，我的绿纱橱可以腾出来让给林妹妹居住，我呢就在绿纱橱外头那张大床上头睡觉，我也就不用搬出来了。如果说和您一起住在套间暖阁里头，晚上我不就打扰您了吗？就让我和林妹妹呀，一个睡在绿纱橱的外面，一个睡在绿纱橱的里面，这不是挺好的吗？贾母想了想，连连点头，也对，也对呀，哎，就这么安排了。那位说了，那时候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为什么贾母能够点头同意让宝玉黛玉住在一个屋子里头呢？两人中间只有一个小小的隔断，这方便吗？这个其实啊，贾母也有考虑，他认为没有问题，一是年岁太小，二来呢有老太太自己在这儿看着呢，他也放心。可见贾母疼爱宝玉，对黛玉也是非常的疼爱。每个人呢给了一个奶娘，还有一个丫鬟照管着，其余的在外间守夜值班听传唤。正说话之间呢，凤姐命人送东西来了，哎，送的是一顶啊藕荷色的花帐，还有几件锦缎被褥，这都是给林黛玉使用的。又一问，黛玉来到贾府一共带了几个仆人呢？黛玉给介绍，哎，一共是两个，一个是自幼跟随自己的奶妈王嬷嬷，另外一个是小丫鬟叫雪雁，今年呢才有10岁。贾母一听直晃脑袋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怎么只能有两个仆人呢？而且老的老，小的小，不合遥相。哎，干脆把我身边一个使唤丫头叫做莺歌的给了黛玉吧。就这么着赏赐了一个丫鬟叫做莺歌，自从跟了黛玉还改了名字了，叫做紫娟。这丫头啊聪明伶俐，还认识字儿， 针线活也特别特的好，而且非常的听使唤。贾母把他给了黛玉呀，也算是忍痛割爱了。您看在黛玉身边紧贴身跟班的有王嬷嬷，还有雪雁，有紫鹃，那么在外屋呢还有一些粗使唤当差的呢，哎，也是按照迎春姐妹屋里头一样的配置，有四个教引嬷嬷。这嬷嬷呀也叫奶嬷嬷，以前咱们介绍三位姑娘的时候介绍过，那他们呢各自有嬷嬷陪伴，这些嬷嬷都是他们各自一小的奶妈，等孩子长大了不用吃奶了，这些奶妈的工作性质啊也就有所转换，继续跟着小姐，负有教导责任，凡是起居呀、饮食啊、行步啊、礼节呀，还都得有指导。除了四位教引嬷嬷以外，这林黛玉还有两个伺候梳洗茶饭的小丫鬟，再有五六个粗使的大丫鬟，哎，什么打扫卫生啊，哎，洗个衣服、叠个床啊、捂个被呀，就干这些事儿的。您看了吗？一个林黛玉住在荣国府，身边呢就配了这么多的使唤人，这才叫真正的豪门呢。当天晚上，王嬷嬷还有紫鹃、有雪雁陪着林黛玉呀睡在绿纱橱里头。那么宝玉身边呢也睡俩人，一个是李嬷嬷，还有另外一个贴身的大丫鬟叫做袭人。各位，就这袭人可不得了啊，跟宝玉的关系也是非比一般，具体有何奥妙呢？咱们是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

0: 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今天呢，我突然有几句话想跟大伙说，说什么是夫妻关系？叫了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时候不记仇，生气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了。大事一起商量，小事一起原谅。就再苦啊，你记住，不发火；再难也不抱怨。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那都是上辈子的缘分，那不是仇人呐。所以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地方。那老话讲了，一个巴掌还拍不响呢，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啊，多包容，你这样，你这个家庭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越来越顺。那我这话讲完了。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老师，你今儿是怎么了？上来怎么说这么多话呢？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啊？的确，今天呢确实有些伤感，有些激动，也算是帮了我一些朋友吧。前几天呢，我接到一电话，一个从大安打过来的电话。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个地方啊，很多人甚至头一次听到这么个城市。这个大安它归白城管，白城啊是个市，是属于咱们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市。这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一女同志，她跟我说大哥呀，你救救我。她这一句大哥呀，把我心都给喊酸了。第一，她肯定是比我小；第二呢，她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她认可我这人，讲话了没把我当外人啊，这就是娘家人。第三呢，肯定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说你救救我这一类的话。我说别着急，咱慢慢说。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2了。我说你家是哪儿的呀？大安的。我一听，我说这个地儿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但我没去过啊。说归白城管，我们这儿啊属于一个县级市，也就是小县城。我说那你遇到什么难处了？你跟大哥说说。他又哭了啊。完了之后就在那说我疼啊，大哥我疼啊。我说慢慢说啊，不着急。完他就开始跟我说了，说我这身体呀一直不好，冠心病又10多年了啊，一直就这么对付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啊就特别疼。没下岗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下岗之后，就啥活都干过了，啊，扫过垃圾，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现在干不动了，就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呀？说就一个，啊，30好几了，还没成家呢。给人家打工，啊，做那个大理石的切割安装。我说这活我知道啊，这活可不好干啊，暴土尘烟的。因为我治疗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肺子里边好几个结节。就我说的这男同志一开始啊到医院检查，你这就是钙化点儿。其实这就是经验了。这个钙化点儿啊，它是一个小圆点儿，就跟那个葡萄粒儿似的，它表面光滑没毛刺儿。但是从中医讲啊，这都属于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就告诉我啊，这大理石切割的。我说工作时候是不是不怎么戴口罩啊？是，太热了戴不住，戴着口罩喘不过气儿的。那你想啊，就那工作环境， 那石头一切割，那全是灰呀，对吧？暴土尘烟的，他不戴口罩，那不都吸肺子里去了？所以时间长了，这不就形成结节了？我就跟他一说，哎呦，他一听，啊，不是瘤，那悬着的这颗心就放下了。我说你这就是瘀啊，我给你开点花瘀的药，你回去吃吃看。啊，后来呢，慢慢的这个结节就没了，这是我治过的一个。那咱再说回这个大安的老妹妹，啊，我说你得让你儿子干活是戴口罩啊。他说是，孩子这些年呢受累了，竟为了我挣点钱呢，都给我买药治病。他说大哥呀，我还是个要强人，我是实在没法了，我这求到你这儿了。我说老妹妹呀，你能找我，那就说明你信任我，咱就别说求，我呢就全力以赴帮助你，好不好？他就跟我说，啊，说我40多岁呀就离婚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个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呢还爱干净，总是洗洗涮涮的。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呀有时候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呢在家睡觉。你看我这人爱干净啊，家里啥活我都干，我都不让他干，就我全包了，买菜做饭呐，收拾家务啊，全是我的活。这不有一天吗，我瞅着那个床单被罩啊不太干净了，啊，埋汰了，我说我就给洗一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来睡觉，我们家住的那是小塔尖房，跟对面的那个邻居啊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天可能嫌我洗衣服这声音大了，影响他睡觉了，就骂骂咧咧的，啊，生气了就把我那搓衣板都给我摔碎了。就这么一个人，其实这些吧我还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的早，我不到40岁啊就回家了。没回家之前吧，单位有玩那个股票的，啊，人家都说挣钱啊，完了之后呢也穿楞着我啊跟着买股票。我一想也不用出力啊，就贴补家用。再一个呢，都是单位同事，他也不能骗我，其实我那时候不懂，所以我也就跟着人家就买了5000块钱的。结果呢，就从我买那天开始，这股票啊就一直跌一直跌，最后就跌没了，这5000块钱呢就等于没有了。他这每一次啊只要一想起这事儿来呢，哎，他就嘚嘚，一想起这事儿来呢他就说我，甚至说我败家。我也是个要强的人呐，所以白天呢我给人当保姆，给人做上两顿饭，晚上呢我就上小区去收拾垃圾，啊，一个月能给700块钱。我就想我早点把这5000块钱挣出来，我不想再听他嘚嘚了。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唯独接受不了的就是他总打孩子。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离婚了，啊，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所以这些年呢我这病啊就是累的，整个后背那个脊柱啊全都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还不驼背啊，但后背总疼，我要驼点背呢我就能感觉轻松点，所以久而久之习惯了之后，哎呦，这个背啊就越来越驼了。就现在从侧边看，这后背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就前两天突然之间呢，啊，浑身疼，是后背也疼啊，胯骨轴子也疼，完了膝盖也跟着疼，脚脖子也疼，浑身上下哪哪都疼，疼得我2天2夜都没从床上起来，疼得我2天2夜都没吃饭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但还是疼。哎呀，疼得我直掉眼泪，在家挺了几天实在是挺不住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啊，然后呢你就忙你的去。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他要休息的话那老板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啊，给我拉到医院门口就行了，剩下我自己就能做了，啊， 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这大夫呢给我开了好多好多项检查。我就问大夫，我说这些检查大概得花多少钱呢？大夫就说要全做下来呀，差不多得两三千块钱。就我一听，我说不行啊，这么贵呀，我也没这么多钱呢。那大夫说了，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去给你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没那么多钱呢。大夫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呢，那你不如先做前两项检查，看看你缺钙不，看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啊没办法了啊，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增生，全都是骨刺，你要想治好的话那就得手术，那我们这还做不了，要不你就往长春，再不行就往北京去吧。我说能不能给我先开点药啊，大夫就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先吃。回到家我吃了好几天始终也不见缓解呀，这每天疼得我太遭罪了，疼得我太痛苦了，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我想请大林老师你救救我。你看这话说到这儿，我一听我听明白了，我就跟这老妹妹说，我说生活上你也是个苦人啊，我想尽一切办法我得帮你。完了之后我说我多问你一嘴啊，就现在你这个退休金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不？都开不到，开不到，一个月就1800多块钱。完事呢我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我说那行，那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年老病了，你上哪看都那回事儿，做手术后背呢脊柱敲折了，重新再接，这个手术15-16万20多万，这都不一定，关键是啥呀，他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儿，所以就是保守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啊，咱就别说能好利索，用我话讲就70来岁的时候这驼背呀、啊、还是60来岁的那个状态保持住了，我觉得这就行，就没有必要再去花那个钱遭那个罪。说白了这个病啊就是个风湿骨病，脊柱疼，后背疼，脖子疼，腰腿疼，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吗，不通则痛，那这个痛是不是就是疼的意思啊，对吧，说好听的啊，书面用语就叫痛啊，咱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就疼，哎呀真疼啊，是不是，你要说真痛啊就让人听得别扭，但是书面用语它就是痛，一个意思。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嘛。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你比如说我扫马路的，我环卫工人，你就穿的再多穿的再暖和他也一样有这病，为啥，凌晨起来就开始干活，讲话了冰天雪地得干，对不，你要是赶上下雪了下雨了你更得干，你得先把那道给人扫出来呀，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穿着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进去，有的呢还成天沾水。我说你以前呢你来厂子做手套，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弯个腰啊低个头的，那后背脊柱有问题那是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风湿骨病，一说这个风寒湿邪，那都是有外界因素，受风了，受寒了，受凉了，其实这些呀是咱避免不了的，对不，所以时间一长了就落病了。为啥说这病冬天加重，为啥说越寒冷讲话了寒冬数月的越厉害呢，你看他这个浑身疼正好发生在数九的二九，这一进九你就发现你身上所有的老病啊就全来了，有的是老胃病犯了，有的开始咳嗽上了，有的呢这肝呐、啊、开始不舒服了，有的是肾出问题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 然后那个腿呀、脚面子呀还浮肿，有的血压呀、血糖又高了，有的心脏又犯病了，啊，有的开始成天脑袋疼，成天迷糊的晕。你看夏天是不是就没这么多事儿？就越是入冬，啊，越是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就是瘀加重了。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就像啥呢？就像咱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讲话了都能看到底儿，这个缓慢的往前流动。这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不是流动的就慢了？完事儿这水也浑了，也看不到底儿了。等你再到冬天呢，它就结冰了，冻上了，是不是？压根儿那水就一动不动了，那就是完全淤那地方了，就完全就不通了。所以越不通就越疼，不通则痛吗？所以为啥啊，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瘀太大了，啊，瘀的太厉害了，所以就浑身疼痛啊，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了，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的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的呢？大家记住，缺钙啊一般是抽筋儿。可能有人说了抽筋儿，对啊，有的晚上睡觉抽筋了，着凉了，缺钙了。那么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它没有意义，讲话了纯纯的在那浪费钱。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啊，你看我还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带着老妈来看病的，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病。那为啥带着老妈呢？他自己这病重，他一个人出来这老妈不放心，所以呢就带着老妈来看病了。这病人今天我还记得呢，叫张波。他患这病啊叫强直性脊柱炎。他这个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整个身体就屈成了90度啊。过去讲弯腰行礼行大礼，对不？行大礼。那他这个病啊让强直性脊柱炎给折磨的，这个脸直接就贴在膝盖上了。这娘俩呢是从那个大农村来的，讲话是属于边远山村。本来呀这孩子就风华正茂的年纪，就在2岁时候吧，这就腰部啊逐渐就弯曲。这一弯曲呢，身高从1.73米到现在呀这1米左右，整个人走路啊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那脸都贴着膝盖走啊。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又必母啊，可这老母亲给他洗了26年那招。因为这个病他瘦啊，身上是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而且家境贫寒，所以呢也只能就这么活着。这老母亲从他患病26年就没有一天是不掉眼泪的时候。怎么的，老母亲愁啊，你说当父母的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对不？自己将来有一天不在了，就这么个儿子，你让他怎么活？这怎么办呢？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天出门呢就拿一个小镜子啊，照着前面啊，照着天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地上的道，看不到前边，所以每天呢讲话走路那就相当困难的一件事。这村里人呢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做了一辆电车，4个轱辘一个平板加上个电瓶。后来挨家凑的钱一共凑了有5000块钱，所以娘俩来北京来看病了。听完这娘俩讲述这过程，哎呦，我这心里边特别难受啊，也跟着掉眼泪了。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子说，其实呢他也40多岁了，我说我给你扎2针啊，给你下针灸，看能不能给你缓解，能不能让你身子啊稍微抬起来点。于是呢我就把他后背撩开，给扎了2针。正常这个脊柱疾病呢需要在眼睛上扎2个穴位，叫 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它管脊柱的病，但他这个情况啊，他这个深度弯腰鞠躬啊，脸都贴着膝盖上了，这个下针呢就不太好下。我就跟他老母亲讲，我说你扶好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躺地上了，啊，仰着壳躺地上了，这样我的脸正好能对着他的脸，我直接就躺在医院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他旁边的老母亲呢，就赶紧的就给我薅住了。说老大夫这可使不得，老大夫，我说没什么啊，因为我这个位置我从这个角度呢我好下针，别的位置吧也不太方便，说实话就我那么躺着我也不舒服，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骨头位置不能大屈，听我讲课啊都知道我打小不有这个骨头坏死的毛病吗，所以我也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小伙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能帮他我得帮他，我就强忍着给这小伙眼睛上扎了两针，就那睛明穴给他下上针了。在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明显能感觉到那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是合计是不是小伙汗水啊，讲话了没扎过针灸针，这一扎针他紧张害怕呀，是不是是不是有汗水啊，后来我仔细一看不是，那是孩子的泪水，可能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啊，他流泪了，给孩子扎完针，这学生们呢就给我扶起来了。我就跟这孩子说，我说稍微活动活动，可是怎么说呢，一点变化没有，毕竟是26年了，那强直性脊柱炎变形都长死了，你说你让他改变谈何容易啊。这个时候啊，这孩子老母亲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说大夫啊，你救救孩子吧，啊，你救救他吧，啊，我说大姐你快起来快起来，我就赶紧啊给这老太太扶起来，我说这么的，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找院长去啊，兴许能碰着也兴许碰不着啊，看看运气吧，啊，看看能不能帮一帮。你还别说，那天真行，正好院长也出诊，就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老天爷都在帮他。我们院长啊是个妇产科专家，那天正好也出诊，我就给这娘俩呢带过去了，我就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我就跟这院长讲了，照顾呗，从大山里来的啊，全村人给拿的钱一共凑够了5000块钱。我说院长啊，我看着这娘俩啊，我这心里特别难受，我说帮一帮啊，我工资卡上好像还有那么1-2万块钱，我想给这娘俩先拿上10000块钱。院长说不用，咱们医院每年不都有帮扶救助名额吗，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去安排吧。后期呢这娘俩我就一直没有跟着，因为他这个病啊得需要手术啊，所以就直接转外科了。听说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期间呢抽空我也会去看一看。2次腰椎截骨，1次两侧髋关节股骨头置换啊，1次呢髋关节拉伸间距，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都是我们医院那个王宇主任亲自给做的。第一次手术听说做了15个小时，第二次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剩下2次手术啊就好多了。做完之后就已经明显的啊能抬起腰来了，这后期不做了2次手术就完全能直立行走了。所以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你真有大爱啊，有人说大林老师是有热心肠的，其实我觉得呢，谁都有个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要不过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这病没这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万不得已，所以呢能给我打这个电话也让我很激动。 说明他信任我呀，他没把我当外人啊，他相信我，我能帮助他。所以那几天呢，我是左思右想，我都想给他邮寄过去几副舒心汤去了，但我一合计，他起来都费劲，你说你让他熬，那挺难的一件事。二一个，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这老妹妹现在疼得受不了，舒心汤能解决不？能解决，但是慢呐，不可能说当天吃完当天就见效，当天就缓解。所以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眼前这个疼呢？让他用点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我想到我一位学生了。这个学生啊，是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时候的一位学生，他也是吉林人，姓绳啊，哪个绳啊？叫绳子的那个绳。那么这个姓绳的同学现在在长春中医当大夫，家里边啊，人家就是干这个的，讲话了，祖传的手艺。因为他跟我说过啊，他家里边主要是治啥的呢？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就专门治疗颈肩腰腿疼痛，家里边有这个就祖传的方子啊，外用的，就是效果老好使了。就现在啊，他这个叔叔啊、大爷呀、啊、家的孩子都开着门诊呢，门诊都开挺老大。他不爱在家干，你讲话了，就是家族企业、家族事业，他不愿意干。所以他毕业之后呢，念的研究生，后来呢就留在了长春中医学院啊。他当时在我们哈尔滨中医院呢考研啊，改那个学院试点儿。我昨天呢，我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小绳，哎呦大林老师，哎呦，这是多长时间没联系了，我说你挺忙吧？他大林老师啊，我还行，你身体挺好吧？师娘都挺好的吧？我都挺好，都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在医院出门诊之余，我通过那个广播电台上啊，给科普中医文化呢，有时间呢也在广播上啊给人指导指导疾病，啊这一天过得挺充足的，挺好。我说小绳啊，那老师给你打电话啊，有个事儿我得麻烦你啊。怎么的呢？我说我有一听友，因为电话当中呢也没有看着人，但我估计啊风湿骨病啊，而且疼得挺严重，也许是强直性脊柱炎啊，也许是什么呢，风湿性关节炎，这我还不敢确定。但现在怎么的呢，疼啊，浑身疼，尤其说是那个后背啊，整个脊柱这一块疼得特别厉害，说是现在浑身上下那骨头关节全疼，已经一个多礼拜没起来床了。今年60多岁了，身体不是特别好，老慢病也很多，尤其这今年这浑身上下这骨头关节就疼啊，疼的都好几天没吃饭了，自己一人，孩子干体力活的，他这一个月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自己一个月退休金啊才1800来块钱。我说我不知道你那有什么好药没，我记得以前啊咱们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你跟我提过，说你家里有个挺好的外用药，叫什么来着？这小程就说叫筋骨痛啊。我说筋骨痛啊，不是，是筋骨痛啊，是筋骨痛，是外用的喷剂，很多年前就已经注册商标了，叫绳医生筋骨痛，属于我们吉林省这边的一个老字号，是外用的，用起来挺方便啊，哪疼喷哪，哪疼了就往哪喷啊，哪个关节肿了疼了啊，喷就行了，挺好使。我说还是你有头脑啊啊，拿你自己的姓注册了个商标。他说我哪有那头脑啊，都是我大爷家的孩子弄的啊，我那大表哥他们弄的，本身就是管这个筋骨疼痛的，所以就叫筋骨痛。我这里边都什么药啊？他说说明书上写的啊，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湖索、西藏雪莲、 西藏鹿堡摄像，当然了，不光是这些，有一些还没写。我那正常得卖多少钱一瓶啊？他我们自己门诊一般就是100多块钱，外边呢也有拿我们的药，能卖到300-400块钱的也有。我说哦，我想通过你买几瓶。他说老师啊，咱们之间还什么买不买的呢？你是我师傅，我送你一些不也应该吗？我说那我谢谢你了，我就把我地址告诉他了。放下电话，我心里合计，这回好了，这回好了，啊，这白城的老妹妹用上这绳式筋骨通，等好一好，我再给她开上这舒心汤，外在化瘀止疼，内在化瘀祛病，这么内外一结合一治，啊，我一想这儿，我就挺高兴的，对不？哎，我解决问题了。这不嘛，晚上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啊，老伴就问我说，你晚上我看你吃个饭都抿个嘴儿，你这是有啥好事啊？捡着钱了？我说现在上哪捡钱去呀？你看现在人买东西都用着手机付款，兜里都不揣钱，上哪捡钱去呀？老伴就问我，那你是遇到啥好事了？我就把白城的大妹子情况跟老伴一说，老伴就说，有的男人呐就不靠谱，你说嫁给你了，给你生孩子，给你生儿育女，哪那么容易呀、啊、换不来一点疼爱。老伴又问我说，老头，你知道我看上你哪点不？我说肯定不是钱，因为咱俩认识那时候我也没钱呢，肯定是看着我长得好看了。这老伴就笑了，你可拉倒吧，你长得好看，你要长得好看，那世上就没有好看人了。我说那是啥呀？老伴就说，是责任心，负责任，有责任心，有担当啊，所以跟你在一起穷啊累啊我不怕啊，跟你在一起这么些年就从来没让你把钱交给我吧，因为我相信你，你从来不乱花钱。我说老伴啊，你说到钱了，我还得向你坦白，就前不久啊，我给我那些听友们买了不少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花了好几万块钱，我这一直还没跟你说呢。啊，你看我这话说完啊，我看老伴犹豫了一会儿，说没事儿，啊，你这花钱呢都花在正地方了，你现在做这事儿不就是你的心愿吗？我说今天呢我又做了一件事儿，我就把我这个学生啊给我这个筋骨通这个事儿我告诉老伴儿了。老伴儿就说，那这个妹妹应该帮，谁得有个难处，但不是我说你老头子，如果每个人都跟你电话沟通，你能接过来不？我说那不能。如果每个人都跟你说，你能帮过来不？我说那也不能。啊，说过去啊有那么句老话，说宁拉一圈不拉一人，你既然给，你就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所以这东西呢他没有这方面毛病的你就给人家，人家不要，那既然要的都是说有这方面病痛的，都是长时间的颈肩腰腿疼痛的，长时间的风湿骨病疼痛的，都是有需要的，所以你要给，你就面向所有的人，谁也别落下，对不对？他不要，那是他不需要，你别人家想需要找你了，你没有，是不是？你说你给这个不给那个不好，是不是？说面向所有的听众啊，谁有这方面病痛那就给谁。我一听，哎呦，我老伴你说这话有道理啊，我当时我怎么没想到呢？完了之后我马上我又给我那个学生打电话，打给那个沈医生，我说老师还有点事儿，刚才呀我跟你师母一说这事儿，你师母说我做的不对啊，说我应该面向所有的听友啊，所有有需要的我都应该给，所以我就不能再管你要了啊，因为我这么给的话那量就大了啊，要太多不是那回事儿，这么的吧，我买点儿啊，我花钱买，但是呢你给老师个最低价，你给我便宜点，我多买点， 啊，我送给所有有需要的这些个听友，这些朋友。小程就问我，说师傅啊，那你大概需要多少啊？我说你那个是喷的，外用的，喷上之后有没有刺激感呢？他说那没有，因为我们家这金骨通是吉林老字号，一盒里边是一瓶，完了都是独立包装的。我说那一个人我送一瓶，最少得给我准备3000瓶啊。啊，完多少钱啊，你跟我说一声，你给我个银行卡号，到时候我把钱给你转过去。我这学生小程就说，我问问我大表哥吧，啊，现在呀，这事儿都是归他管，完事儿呢我尽快给你个准信儿。我说那行啊，你快去问问吧。这不吗，昨天晚上来信儿了啊，小程说跟那边已经说完了，让我放心。我说那你把那个银行卡号给我，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小程说完事再说吧，啊，完事再说，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所以呢，我这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儿我告诉给咱大家伙，这个金骨通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外用的，哪疼喷哪，主要缓解疼痛，消除疼痛的。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金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胡索、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啊，这些药主要适用于像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颈肩腰腿疼痛啊、腰间盘突出、滑膜炎啊、膝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引起的骨头关节疼痛。所以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不能说咱们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最起码咱们能缓解点疼痛，能缓解点疼痛了，对不对？哎，能减轻病痛了，咱们不那么遭罪了，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也算是我尽绵薄之力吧。可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喽。咱别说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最起码二便得通，筋骨得通啊啊！那咱哪儿疼啊，咱就往哪喷。这个呢，我送给大伙的一点心意吧，啊，还在准备当中。22号早上8点以后，啊，医务人员不都上班了吗？完到那个时候，大家再报名领取吧。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打电话咨询。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的听友，您一定要仔细听。7月22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金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喷剂是金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 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你像我有个朋友，他是大学的一名老师，就他母亲呢，当时给出的诊断呢是胃高胃体病啊。你像胃不有2个口吗？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啊叫贲门，出口呢叫幽门。那这个位置连接着我们的食道啊，所以手术根本够不着啊，是特别费劲的一台手术。一般就是胃上长息肉的，他爱往这个病上钻。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这老人情况你打算怎么办呢？就是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就是过度医疗走的，脑梗，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他父亲是离休，医疗这个费用啊公家给管。他说就这样，如果重新选择，我都不愿意我父亲这么遭罪，浑身那插满了管子。他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什么意思都没有了，植物人，你跟他说话啊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跟他说了很多话，我看我父亲眼角湿润了，当时走的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我坚决不能给他过度医疗。他说我母亲现在都快90多岁了，不能再开刀了。所以当时西医呢也采取了一些方法，但是几乎可以说这些办法啊没起到什么作用啊，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吧。那主治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撑2年，最多呀啊。在这之前呢，我这朋友啊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一些现代教育啊，包括有一些西方教育，所以呢还是比较相信这个西医的。但当时一看西医这条路不行啊，走不通啊，没办法，就开始找我看中医。中医看病啊，首先是看的这个人啊，就是你首先得找病因，你找到病因了你才能切进去。这个病啊它像大山一样压得你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的你品都是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边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再犯，他母亲大学教授，退休了还有教学工作， 所以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家庭的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全来了，所以得这么个病。你就记住，这人在重压之下他就是愚。中医讲愚而成节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愚。所以当时跟我这朋友一商量，采取中医方法多活了十几年啊，他母亲今年都九十多了啊，老太太还挺好呢。这咱们认识了，缘分。我说句道家话，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亲人有什么疾病，你就从化瘀入手啊，得化瘀，得通毒啊。所以时常的咱们化化瘀。你看过去啊，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从打锣另开张，就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你是不是也得定期的打扫打扫啊，也得定期的把这淤的地方、堵的地方、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给它往下清理清理，打扫打扫，对吧？你像前不久我接到咱们一位新疆地区老姐姐打过来的电话，这老姐姐有脑梗，右边的这半拉身子呀不太好使，平时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就摔跟头，已经摔好几回了，把自己的腰腿给摔坏了，走不了路了，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啊，扶着那床头啊挪动几步。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说那个血管已经堵了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呀就说到了啊，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啊，老伴儿啊还是孩子？老大姐说老伴儿没了啊，前些年就去世了。我说那是孩子伺候啊，孩子也没了。我一听我当时我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就一个。我说那你自己现在一个人呗。老大姐就说那孩子20多岁前就没了，救火走的。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老大姐说平时靠邻居给我带点馒头啥的，喝点热水，或者煮个方便面，这就一顿饭了。那一刻哎呦别提了，我这心里多难受了啊，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也挨过饿，我特别理解大姐这种。我当时这眼泪呀就在那眼圈里含着，我使劲咬着我这手指头，我怕我心里难受啊，我怕我哭。这个老大姐啊要是知道的心里肯定更不好受。所以我说你把你那个家庭地址给我，我给你有点挂面，有点面条啊。老大姐说不行不行啊，谢谢你老师，我现在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听你节目，我觉得有你在我这就很幸福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脑梗造成半身不遂。什么叫半身不遂呀？就是半拉身子不好使，就像那马路似的啊，这边本来呀是两排车道走的，现在呢有一条车道淤堵了，所以呢这条道是不是就过不了车了，就瘫痪了。那人也是一样，所以过去讲话半身不遂啊叫半身淤堵。所以为啥那一侧胳膊腿不好使啊？他淤堵住了，淤堵了能好使吗？我说大姐你这样啊，你比如说我自己配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个时候用上化化瘀，怎么的心脑平安不出事儿，对吧？你都用一用。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就咨询我说膝盖滑膜炎啊，我说膝盖这病不好治，首先呢得看看你体重，身高减掉100再乘以2啊，这是咱们说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啊，你不能说我就以它为这个标准了，不是，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呢简单的估算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超标。一般膝盖不好的人多半都伴有肥胖啊，就是身体太胖了，上身的压力太大了。如果说你要是超标了，你把我那个蔬菜减肥汤喝上， 就半根白萝卜，半根胡萝卜，三根芹菜，三个小西红柿。家里有那个榨汁机的，你用榨汁机；没有的怎么办呢？没有的就是给它擦成丝，完了之后呢，用蒸干净的那个屉布啊，给它转，那把里边的那个汁儿啊，给它挤出来。这首先，咱们得先减肥呀，啊，先减肥，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膝盖滑膜炎，这分为几种，就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外伤性滑膜炎以及劳损性滑膜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那这种滑膜炎，膝盖积液是红色的，啊，就跟那血色似的。我说我估计你膝盖那个积液是黄色的，有膝盖积液肯定影响走路。这病躺着没事，就怕坐起来，就怕你走。但这病的治疗原则就是化瘀除痹，啥意思？那位置淤堵了，所以影响走路，蹲下起不来，走路感觉憋着，其实就是淤堵造成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我这个办法呀叫膝关节微波炉外用法，啊，便宜好用还方便。就你准备好药材，桃仁15克，红花15克，当归15克，川牛膝10克，生带黄20克，茯苓20克，川芎10克，鹿鹿通是30克，桂枝10克，鸡血藤30克，生甘草5克，生筋草30克，川碧泻20克。这些药材给它装进纱布，蒸上1个小时，热敷膝盖，或者装布袋，用水泡湿，放入这个微波炉当中，啊，给它加热10到20分钟，热敷膝盖，1天2次，1次是30分钟。热敷的时候垫上个毛巾，啊，别把那皮肤烫坏了。完，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呢给我来个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喷剂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栏目热线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问疾病问

0: 4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十三集。
1: 何司令见状禁不住又笑了。
2: 我知道你是喜欢带兵的人，北座今天晋升你的军衔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北座呢又意委任你做民国的第一空降兵团长，区区的少校军衔怎么行呢？当然中校军衔也显得低了点，但是先做个代团长也说得过去嘛。代团长，代团长，一年以后你不就是上校团长了吗？啊？
1: 何司令说完又爽朗地笑起来，而陈一鸣看着他却不免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何司令看着他禁不住问道，
2: 怎么你好像有什么顾虑？
1: 陈一鸣迟疑了一下回答，
3: 啊，何司令，学生斗胆进言，学生现在的部下个个都是忠贞不二的奇能之士，学生希望可以带着他们一起组建三兵团。
1: 何司令听了不禁畅快地笑了。
2: 这不是问题啊，你尽可以全部带去，委座有黄埔学生才能镇得住国军，镇得住政府，你如果没有这帮手下岂能镇得住部队啊？
1: 陈一鸣听罢立刻放下心来，
3: 何司令有这样的话学生就放心了。
2: 那好，我们今天就算谈定了，我回头就向委座汇报，你回头也要告诉你的那帮手足一定要好好的跟着你，效忠委座，效忠党国，我个人在此可以保证你们只要忠诚委座，忠诚党国，就一定能打出一个大大的富贵前程来。
3: 是，学生必将珍惜校长与何总教官之信任，励精图治，为国尽忠。
1: 何司令听罢畅快地笑，
2: 今天就谈到这儿，一会儿在我这儿吃饭啊。
1: 陈一鸣听了却不免有些犹豫，
3: 只是戴老板那儿。
1: 何司令听了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
2: 戴笠，他呀只不过是委座身边的一条狗，委座让他咬谁他就得咬谁，他还敢造反吗？我跟你谈的意思也是委座的意思，我就不相信区区一个戴笠还敢阻拦吗？
1: 陈一鸣听了注意地看着何司令，没有敢再说话。何司令

0: 脸色渐渐缓和下来。
1: 你不用担心，戴笠他不敢刁难你，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他心里会很清楚，只要你没有把柄在他手上，他就奈何不了你。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乘凉，你有委座这棵大树，还怕什么？
0: 陈一鸣没有回答，却在思索着。
1: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2: 哦，学生听明白了，总教官的话学生牢记在心。
0: 此时月挂中天，敢死队队部的会议室里，陈一鸣组织全队的队员们正在悄声地开着会。燕子六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道：
3: 队长，听你的意思，是我们又要换大哥了。
0: 陈一鸣听见不由得苦笑了。
2: 不是换大哥，而是换一个部门。
0: 蝴蝶坐在一边看着陈一鸣，爽快地说了一句：
4: 队长，只要我们这些人还能在一起，换什么大哥我都没意见。
0: 藤原刚听了，眼睛里瞬间放出光来。
5: 队长，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不再做特务了？
2: 对，不再是特务，是堂堂正正的党国军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伞兵团的骨干军官。
0: 小 K 听了立刻来了一句：
6: 哎，队长，那就是说我们以后就总得跳伞了，是吗？
0: 燕子六坐在一边立刻回了一句：
3: 废话，伞兵嘛，不跳伞算什么伞兵？
0: 藤原刚听到这儿却有些犹豫了。
5: 可我是日本人，也能加入支那的正规军吗？
0: 陈一鸣看着藤原刚笑了。
2: 关于你的问题，我已经向何司令陈述过了，上峰说你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国籍，那就不再是日本人了。当然你也有权利保留自己的国籍，可以在伞兵团做外籍教官啊。
5: 是吗？那我答应。
0: 藤原刚听罢

0: 陈一鸣看着他，忍不住问道：
1: 哎，书生，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愿意跟我们走吗？
2: 不是。
1: 那为什么看着不高兴啊？
0: 书生望着陈一鸣苦笑了。
2: 陈教官，这条路对我们来说倒是真不错，可是能实现吗？
1: 为什么不能实现？
2: 我是说军统，他们会放过我们吗？
1: 为什么不能？军统难道不是国民政府的军统吗？
0: 书生听了不觉冷笑了。
2: 哼，如果事情都不是一就是二，那咱们就不会遇到那么多麻烦了。
0: 书生的话令陈一鸣冷静了下来。
1: 书生，那说说你怎么看？
0: 书生不由得叹了口气说：
2: 哎，军统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们会全力阻止我们。
3: 为什么？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已经为他们执行两次任务了，为他们卖过命。无论从哪一点讲，我们都没有对不起军统的地方啊。
0: 冷风听了不免有些义愤填膺。书生望了冷风一眼，脸上的表情仍然很沉重。
2: 不是只有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军统才去做，重要的是不要给军统带来一点点坏处。
1: 你指的是什么？
0: 陈一鸣禁不住态度严肃地追问了一句。书生迟疑了一下，突然说：
2: 如果你有把柄握在别人手里，你愿意那个人离开你的眼皮，脱离你的监控吗？
0: 书生说完，屋子里的人顿时都不吱声了。就在这个时候，屋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大家听见赶紧起身向门外走去。两辆轿车停在会议室的门前，车门打开，从车里下来了毛先生和田伯涛。几个随行的保镖们下车以后，立刻分散开，肃立在屋子的四周。走下来的毛先生笑眯眯地望着陈一鸣和他身后的队员们。陈一鸣见状，赶紧迎了过去。
1: 毛先生好。
0: 陈一鸣说罢，立刻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毛先生望着他笑了。
4: 怎么，你们在开会呀？
1: 啊，开会总结行动成败，以便吸取教训。
0: 毛先生听了，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
4: 哼，不错呀，身居其功还谦虚谨慎，这精神难得呀。哦，陈中校，我这次来是特意要和你说说话的呀。
1: 哦，在下明白。
0: 陈一鸣说完，立刻转过头来吩咐冷风：
1: 冷风，天已经不早了，你马上带队伍回去休息，我和毛先生有话要谈。
5: 是。
0: 冷风应了一声，赶紧带部队走了。
1: 毛先生，请。
0: 陈一鸣陪着毛先生进了会议室，田伯涛和几个保镖立刻守在了门外。
1: 毛先生，请讲。
0: 陈一鸣坐下来以后，毕恭毕敬地望着毛先生。毛先生拿起会议桌上一副没有及时收起来的扑克牌，默默地把玩着，却没有说话。陈一鸣看着他，不免感到一丝紧张。毛先生摆弄了一会儿扑克牌， 顺手抓起了其中的两张牌，举起一张问陈一鸣：
4: 陈仲孝，这张是什么？
1: 大王。
0: 毛先生笑了笑，又举起了另外一张。
4: 好，那么这一张呢？
1: 小王。
0: 毛先生笑了，笑得令人有点毛骨悚然。
4: 哎呀，我说陈仲孝还不错嘛，你还能分得清大小王啊。
0: 陈一鸣抬头看了毛先生一眼，没有回答。毛先生笑了笑说：
4: 那么伟作和戴老板，谁是大王，谁又是小王呢？
0: 陈一鸣不加思索地回答：
1: 伟作当然是大王，戴老板是小王。
0: 毛先生又笑了，他继续问：
4: 哦，那么对于你来说，谁是大王，谁又是小王呢？
0: 陈一鸣听了不觉一愣：
1: 毛先生，你……
0: 毛先生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4: 不，对于你来说，戴老板是大王，我就是小王。
0: 陈一鸣皱了皱眉头，很不赞同地低下头来。
4: 怎么，我说的不对？
0: 陈一鸣迟疑了一下，终于抬起头来：
1: 毛先生，您的话在下实在是有点不明白。对于全体国民和国军将士来说，只有委员长才是最高领袖啊。
0: 毛先生望着陈一鸣，神秘地笑了：
4: 对，没错，你说的没错。
1: 可是我听不明白毛先生刚才说的话，关于大小王的说法。
0: 毛先生听罢，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4: 哦，像你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会不明白？我问你，你现在是谁的部下？
1: 是毛先生的部下。
0: 毛先生突然冷笑了：
4: 哎，看来你还知道啊，我还以为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呢。
0: 谁知陈一鸣听了突然站起身来，脸上的表情不卑不亢：
1: 毛先生，在下一直牢记自己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人，更不敢忘记自己肩负的职责。
0: 对于陈一鸣的回答，特别是对于陈一鸣的表情，毛先生感到有些惊愕。他正要说什么，陈一鸣又开口了：
1: 毛先生，您今晚前来恐怕不只是为了这两张扑克牌吧？
0: 毛先生愣了一下，突然笑了：
4: 哼，不错不错，毛某今天确实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事情而来呀。
0: 陈一鸣随即松弛了一下，坐了下来：
1: 毛先生，您有话请直说。
0: 毛先生笑了笑，故意显出很不在意的样子：
4: 哦，陈仲孝，我听说这何总司令给你许下了承诺，说是准备让你来组建美援的伞兵团，可有此事？
0: 陈一鸣听了不禁一愣，想了想又镇定下来：
1: 毛先生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啊。毛先生，确有此事。我知道这件事肯定瞒不过军统， 我本来准备明天去当面向您汇报的，只是委派一名组建散兵团，不仅仅是何总司令的意思，也是委座的意思。
0: 毛先生的脸上顿时显出了不快。
4: 怎么，陈中校，你搬出委员长来是要来吓唬我吗？
1: 不，岂敢，陈一鸣岂敢这样。
0: 陈一鸣说着站了起来。毛先生望着陈一鸣，宽厚地笑了笑，摆了摆手。
4: 哦，陈中校，你请坐。你呀，现在可是大英雄喽，深受党国和委员长的重视，你现在还有什么不敢的呀？其实啊，你这胆子已经很大喽，这不已经能搬出委员长来吓唬我了。
0: 陈一鸣听了不禁一愣，他镇定了一下自己，不软

0: 委员长是在下的校长，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移民自当为校长分忧，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请先生不要误会。
1: 毛先生听了，不禁带着讽刺的。

0: 陈一鸣听到这儿终于憋不住了。
1: 好，那么请问猫先生，军统把我们当过人看了。
0: 这次轮到毛先生愣住了。
2: 你什么意思？
1: 毛先生，请问军统把我和我的部下当过人看吗？
0: 毛先生不觉一惊，他努力地镇定着自己，他眯起眼睛来看着陈一鸣。陈一鸣的胸脯起伏着。
1: 毛先生，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
0: 毛先生的身子抖了一下，没有说话。
1: 毛先生，我们深入敌后，出生入死，为了国家甘愿牺牲，甚至不惜与日军专列同归于尽。可你们把我们派去送死的军统，为什么要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你说呀。
0: 毛先生没有回答，却冷笑着。陈一鸣浑身颤抖，像盯着仇敌一样盯着毛先生。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就是OK 了吗？
1: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2: 小说剧《先锋》下部。

0: 第14集，
1: 毛先生不觉一惊，他努力地镇定着自己，他眯起眼睛来看着陈一鸣。陈一鸣的胸脯起伏着。
2: 毛先生，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
1: 毛先生的身子抖了一下，没有说话。
2: 毛先生，我们深入敌后，出生入死，为了国家甘愿牺牲，甚至不惜与日军专列同归于尽。可你们把我们派去送死的军统，为什么要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你说，你说呀。
1: 毛先生没有回答，却冷笑着。陈一鸣浑身颤抖，像盯着仇敌一样盯着毛先生。
2: 我们是党国的军人，我们可以为党国去死，可你们身为党国的高级将领，我们的上司，却把自己亲手派去执行任务的手下兄弟出卖给敌人，你们还配做我们的上司吗？你们还有什么脸面对我们？还有什么脸做党国的军人？
1: 听陈一鸣说到这儿，毛先生不禁笑了，却笑得有些勉强，却很阴冷。
3: 好啊，陈忠孝，你终于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哦，你还可以接着说，继续说，直到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我在这儿洗耳恭听。
1: 陈一鸣看着他，却说不出话来。他很惊愕于毛先生的冷静，甚至惊愕于冷静当中所透露出来的威严。他缓缓地坐了下来，轻声地问道：“
2: 毛先生，请你告诉我们，现在我为什么还要忠于军统，忠于出卖我们、出卖国家利益的军统？”
3: 哦，
1: 毛先生突然仰头大笑起来，那笑声有点瘆人。
3: 图穷而匕首见，你就差对我和戴老板大动干戈了。
1: 陈一鸣怒目地看着毛先生，没有回答。毛先生接着

0: 居然敢跟军统叫板了。怎么，你还以为我们现在真的奈何不了你了吗？嗯？
1: 毛先生说完，一脸阴冷地盯着陈一鸣。陈一鸣的脸色就渐渐变得涨红起来。
2: 毛先生，如果你敢跟我和我的弟兄们动手，那么我敢保证，三步之内，不知道是谁的血先流。
0: 你，
1: 毛先生听了，身子一抖，立刻眼露凶光。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2: 那我们就只好试试了。
1: 毛先生突然大笑起来，那声音比先前的笑声更显得可怕。
0: 陈先生，你呀，还是嫩了些。你以为我会跟一个赳赳武夫动武吗？真是笑话，天大的笑话。陈中校，我告诉过你，我们是干特务，干特务工作玩的不是鲁莽，而是这个。
1: 毛先生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陈一鸣立刻变得冷静了下来。
2: 毛先生，您既然来了，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此次归来，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军统卖命了。如果毛先生肯网开一面，放我和我的部下一条生路，陈某将感激不尽。秘密也将永远是秘密，不会跟任何人提起。
0: 哦，那么否则呢？
1: 毛先生笑着追问了一句。
2: 否则，校长会很快知道所有的真相。
0: 什么真相？
2: 军统勾结日本特务机关的真相。
0: 证据呢？你能拿出证据来吗？你能请中春雄来给你们作证？你做不到，你什么都做不到。而你，不，还有你的部下，就谁都活不长。
2: 那好，那我们就鱼死网破，我们就是死也不会跪在你毛先生面前的。
0: 哼，恐怕到时候这跪不跪就由不得你们了。
2: 毛先生，你什么意思？
0: 哼，
1: 毛先生颇为得意的冷笑了。
0: 陈中校，你是当今的红人，民族英雄，又是天子门生，孤家寡人，了无牵挂，我当然是奈何不了你。可是你的其他弟兄们呢？他们可就跟你不一样喽，是不是啊？
1: 陈一鸣听了不禁一愣，立刻睁大了眼睛。
2: 毛先生，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要把我的弟兄们怎么样？
0: 怎么样？没怎么样。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为了更好地照顾你手下的弟兄，就在今天的下午，我已经派人把他们的母亲、孩子，还有我们尽可能找到的他们的亲属，都集中在了一起。
2: 什么？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
0: 哎呀，陈中校，你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啊？不是抓起来，而是集中起来照顾。当然喽，如果你们继续自以为是，敢跟团体分庭抗礼，那么团体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可就难以保证喽。
1: 陈一鸣听了，浑身禁不住颤抖起来。
2: 卑鄙！你们真卑鄙！
1: 谁知毛先生听了却并不生气。
0: 哦，陈中校，你现在可真是长进了。你知道不知道， 这特务的武器之一就是智谋，而这智谋呢，换句话说就是卑鄙。甄中校，你见过不卑鄙的特工吗？
2: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0: 很简单，老老实实的继续给团体卖命。
2: 做不到。
0: 哼，那么没关系，明天那些妇孺的人头就会挂在你的门口。
2: 你们这些卑鄙小人，你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毛先生，我们不过是一群卑微的小人物，我们对军统有什么价值？你们这样做对军统有什么好处？
0: 哼，黑毛敢死队是军统的敢死队，不是何老狗的，也不是校长的，而是团体的，明白吗？是军统。团体能够造就你们，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就照样能够毁掉你们。
2: 你们就不怕遭天谴吗？
1: 毛先生神情自得地笑了笑。
0: 哈哈，哎呀，何中校啊，何中校，你真的是太天真了。自从踏上了这一行，我毛某就没有想过死的时候能够睡在床上。好了，我们就谈到这儿吧。好好的约束你的部下，继续为团体卖命，不要再做任何的非分之想喽，否则那戴老板的脾气你陈一鸣不是不知道吧。
1: 毛先生说完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叮嘱了一句：
0: 年轻人，记住我的话吧。
1: 毛先生说完毅然地拉开了门，随后传来了重重的关门声，屋子里的一切都静了下来，只有陈一鸣孤独地坐在椅子上。

冷风和书生等人慢慢地走了进来，他们默默地站在陈一鸣的身边，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0: 燕子六在一旁性急地问了一句。陈一鸣叹了口气，无力地望着他的弟兄们。
1: 兄弟们，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们只能继续跟他们干下去了。
2: 那我们就不去散兵团了？
1: 不去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亲属们的安全，也才能保证他们从此过上安心的日子。弟兄们，我们别无选择了。
0: 陈一鸣说完，所有的人都低下头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单说此时，南京日军医院的病房里没有开灯，月光下岩本的脸色显得很苍白。门开了，一个黑影缓缓地移动到他跟前，站在了病床旁。岩本微微地睁开眼睛，他仔细地辨认着，站在病床跟前的是中村雄。他借着月光，此时正表情复杂地注视着岩本的脸。
3: 中村先生。
0: 岩本挣扎着要坐起来，中村雄按住了他。
4: 哎，别起来了，你的伤还很重，就这样说话吧。
0: 中村雄说着在岩本的身边坐了下来，他无声地凝视着岩本。岩本感到有些不自在，又一次要坐起来，中村雄再一次摁住了他。
3: 长官，对不起，我辜负了你，我失败了。
0: 岩本说着，眼泪禁不住流出来。中村雄拿出了手帕，为他擦干了。
4: 孩子，别哭，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安心养伤吧。只是我们没有保护好生化武器，影响了大东亚圣战。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和天皇陛下请了罪。
0: 岩本听罢又挣扎着要坐起来。
3: 村长官，生化武器被炸是属下失职，有罪的是属下，怎么是您呢？要处罚就处罚我吧，这不是您的失职。
0: 中村雄再一次按住了他，口气里充满了爱怜。
4: 孩子，别说傻话了，这次失败足可以给你带来杀身之祸。我是你的上司，负有指挥责任，只有凭我的身份和面子才可以抵挡得住，你就别争了。
0: 听中村雄这样说，岩本不好再说什么了，只觉得眼泪一直在眼睛里打转。
3: 中村父亲，是我连累了您，让您为难了。
4: 好了，别说了，这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先在医院里安心养伤吧。
0: 中村雄说罢戴上帽子转身出去了。 走廊里，随身参谋迎了过来，低声问道：“
5: 将军，人已经安排好了，是否按照原计划执行？”
0: 中村雄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4: 照常进行，注意，一定不要露了马脚。”
5: 是。
0: 参谋答应一声，转身走了。中村雄随后上了车。夜晚，早已经关了灯的医院病房里，寂静无声。就在这个时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有两个蒙面人快速地穿过了走廊，来到了病房门口正在打瞌睡的特工眼前。特工睁开眼睛，正要动手，靠在他跟前的蒙面人便猛地一出手，便将守护的特工给击晕了。另一个蒙面人顺手推开了病房的门。病房里躺着的是岩本，他听到声音以后立刻一个翻身坐了起来，用日语问道：“
3: 你们要干什么？”
0: 蒙面人撕开面罩，立刻用流利的汉语回答：“
6: 岩本同志，我们是来接应你的。”
0: 岩本不禁愣了，他望着眼前的男子忍不住问道：“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男子没有回答，却索性拽住了岩本的胳膊：“
6: 岩本同志，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有话咱们到了安全地方再说。”“
3: 不，你们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0: 男子听了立刻就急了：“
6: 岩本同志，我们是地下党。”“
3: 你们是支那共产党？”“
6: 是的，我们是支那共产党，我们是奉命来接应你的。”
0: 听男子这么说，岩本有些明白了，他禁不住冷笑地推开了男子：“
3: 你们要干什么？这里是南京，是皇军医院里，不是你们的根据地。”
0: 男子听罢，立刻就沉不住气了：“
6: 岩本，你就别演戏了，我们真的是来救你的。”
0: 就在这时，守在门口的男人忍不住转过头来劝道：“
7: 岩本同志，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中村雄这个老东西就要对你下毒手了，你赶紧跟我们走吧。”“
6: 是的，岩本同志，我们确实是上级派来救你的，我们也是拼了命好不容易才进来的，你要再拖下去，一旦日军发现了，我们就都走不了了。”“
3: 不，我不走，我是皇军的军官，我不能跟你们走。”
0: 守在门口的男人见了，立刻沉不住气了，他向站在岩本身边的男子使了个眼色，两个人立刻就把岩本拖走了。被拖走的岩本有些恍惚，他努力地分辨着拖自己走的人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日本女护士揉着眼睛从医护室里走了出来，看见岩本被拖走，立刻失声叫了起来。然而还没等女护士喊完，其中一个男子就立刻给了女护士一枪。手枪是无声的，声音不大，被击中的女护士低吟了一声便倒下了。岩本看见以后，脸色立刻变得惨白。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9: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

咱们上一集说到，我党要在遵义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非常之重要，啊，史称遵义会议。那么下面呢，我就把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议，给大家介绍一下。1月7日早晨呢，红军先头部队呢，就进占了重镇遵义。红军一进遵义，截止此时，王宁、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这4年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很多干部啊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这个作战电报和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那么有些同志甚至和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就这位啊军事家，都拍桌子，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No, 你那个不对！这李德直接就大喊：“你那不对，你那是谬论！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打过人，放过枪，你看看，他这资历，啊，这资历很高。那么长征开始后呢，随着红军作战，打一仗败一仗，实力，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这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那么毛泽东呢，在行军的途中与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是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了这些人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那么也越来越大，周恩来此时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条件已经成熟。那么同时呢，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短暂的休整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那么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呢，由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是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辩护。紧接着周恩来做了副报告，主要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做了自我的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个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

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有德等最高军事职务。

那么军事指挥权呢，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啊，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田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啊，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遵义会议可以说是改变了红军的命运，改变了我党的命运。遵义会议召开以后，红军决定西进。到哪儿去呢？入川，到四川成都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个决议下来以后，部队就开始长途跋涉，准备跨过长江，然后入川。可此时的蒋介石啊，终于在赤水一带发现了红军的行踪。蒋介石现在很是恼火，他感觉到我怎么就抓不住井冈山这伙队伍，在我的手下败将那太多了，多如牛毛，可为什么就一个毛泽东我就抓不住他？单说红军到了赤水城这儿了，坏了。怎么说呢？这儿有一伙国民党军队，乃是川军。这个川军和贵州的兵还截然不同，贵州兵就是烟枪兵啊，烟杆子兵。可这川军守这赤水城这伙部队恰恰是国民党一个精锐之师，武器配备很好，而且这个部队还是个模范部队，很有杀伤力。咱们红军前边开到的是红一团，攻打这个城池的时候遇到了劲敌啊，而且守城这伙敌军还不时的反扑，激战了两天，寸步难行，没前进一步。毛泽东是心急如焚，当场决定不要打了，绕过城池，渡赤水，趟过去。这个部队马上扭转方向渡赤水，过了赤水了。这个时候啊，红军的行踪已然被蒋介石给发现了，蒋介石就马上往赤水西岸调驻兵了，开始围追堵截。那蒋介石也是很会打仗，这个部队往前一走，遇到敌人打上了，虽说赤水渡过来了，毛泽东就感觉到这个国民党的大军呢，黑压压一片就包拢过来了。大伙都看到毛泽东，反而此时呢，毛泽东倒很平静，呵呵乐了，大手一挥，同志们，咱们渡回去啊，渡回去，对，渡回去，甩开他们，回遵义城。哎呀，这是个大局，这毛泽东

这个决议一下，那底下得听啊。哗，用杜威来了，二度赤水，把敌人甩到了西岸。这一渡过来，这国民党兵打打的，突然红军没了，哪儿去了？他不可能往回走啊，这谁也不能想到的。马上就找，好家伙，这国民党兵就在这个赤水的西岸就开始找红军呢。实际此时红军正在进城往遵义发啊，这种将军是来了个迷魂阵。可是往遵义这边一反，毕竟这个国民党的软探近探红星探啊，结果前边不远处有娄山关。接近娄山关地界的时候，红军的这个行踪就被蒋介石发现，他立刻给这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打电报，告诉他红军可能的方向是遵义，他要二反遵义，所以我命令你的部队立刻在娄山关进行阻击。那蒋介石也会指挥啊。哎呀，蒋介石一想，我上了毛泽东一个当。实际毛泽东真的是第一次渡赤水是真的吗？哎呀呀呀，蒋介石啪一拍桌子，我上了当啊，毛泽东给我运用了爆涛战术。这个爆，什么叫爆涛战？爆涛战呢、啊、那豹子要吃那个羊的时候，或者吃什么这个动物的时候，喵喵悄悄到达奇迹，领不丁的那个豹跑的是最快啊，一小时好像300多公里。哎，那豹子真要是放开速度，那和谐号都追不上它，领不丁啪就出击。但豹子吃这个猎物时候，它总是晃一下子，脑袋啪往这么一甩，紧接着因为你往这么看的时候，哗就过去了，一绕过来就倒在你脖子上。那豹还了得吗？

皇宫之三料，子牙之六韬啊。哪三料啊？料天、料地、料人呐。啊，天时地利人和，在打仗你都得懂。那行军打仗，你要不懂这个，那能带兵吗？那军事家只要抬头看看天，那比天气预报还准呐。天气预报有时候还不准呢。啊，明天小阵雨，你放心吧。早晨一推门，哎，这怎么大太阳这么毒呢？啊，是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有百分之百的准。可军事家在行军打仗当中，只要看个天就知道哪边来风，一会儿什么地方来雨，这叫料天。料地势啊，料地势是这个地方有山坳，那个地方是盆地，怎么打伏击，那如数家珍，都在心中啊，掌握着。料人，不但自己的部队手底下人什么想法，连对方什么想法，就敌方对手你什么心思。那打仗如下棋呀，两个对手在这博弈，看谁脑袋聪明啊！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你都得掌握。子牙之六韬嘛，什么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蒋介石明白什么呢？毛泽东虚晃一枪动了赤水，结果他过去了，我马上调兵。哎呀，四面八方啊，什么川军啊、滇军啊，啊，我把这个军队全都往那儿调。你想调伙军队那么容易？特别国民党这个军队辎重太多呀，远炮、山炮、流行炮，嗯，大炮、小炮、丁着点的炮，哗哗的车啊，给养粮食、军衣、帐篷。毛泽东心里乐什么？

0: 就因为长征前由这个井冈山到湘江这一段死了不少战士的原因就是资助太多。啊，那个李德不告诉他们把那个印钞的那石墨都给带走，那是政权。就因为这东西太多呀，搬家呀，啊，结果战士们为了维护这些东西，被敌人打死了那么多人。所以啊，这个东西要多了不是好事儿。现在呢，轻装简行，什么都不要，战士们就背着枪，弄一粮袋，完了，再就是子弹。那是动作迅速，来无影，去无踪。所以当红军渡着赤水道那哗这么一晃，就晃了这么一下，这蒋介石气得扑哧扑哧扑哧，好家伙，把各种部队就往那儿扎，都往那儿挤。突然毛泽东大手一挥，回去，这部队多快呀！唰就回去了。他就把这个国民党这大军呢给甩到赤水西汉了。哎呀，呼哧带喘跑那儿没人了，你再往哪儿调那可真费劲啊。结果毛泽东这一晃，蒋介石明白了，我上了个当。所以他急命令王家烈必须在娄山关这儿给围住，派你们的精锐之师在娄山关这儿设刀卡子，不能让红军二反攻。那蒋介石为什么呀？他有他的想法，他知道王家烈这个部队所说的精锐之师，就是大烟比别人抽的多，因为他是烟杆子部队，是不是啊？都抽大烟的，没有战斗力啊。你在娄山关这把他堵一会儿，我马上再往娄山关调兵。这个电报打到了贵阳，王家烈正给母亲过寿，突然副官闯进来，把蒋介石这个电报递给他。王家烈一看，哎呀，啪把地图打开，足足看了那五分钟。遵义城，重镇。娄山关阻击，能不能阻击住？所以能否保住，关键在娄山关此役啊！来呀、啊，调人马，精锐之师，而且成立督战队，守住娄山关。失败了，格杀无论。这个千军就是王家烈的部队，坐的卡车，骑个马，小跑的大部队够了娄山。再看这个，红军们是甩开大步啊，奔赴娄山关。这是毛泽东也猜到了，我们到了娄山关附近，蒋介石可能已经掌握了咱们行踪。娄山关地势险要，那是易守难攻，占了娄山关，遵义那就屈指而拿，所以必须抢在敌人前边占领娄山关。这连火大部队一东一西都奔这个娄山关，到了什么程度？当刘伯承的先头部队爬娄山关这边山坡的时候，王家烈的部队已然爬这边山坡，两下同时往上爬，胜负易。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呀，我正说到敌我双方抢这娄山关，占了娄山关，谁先抢占，谁占了先机，那就能取得胜利。红军如果占了娄山关，前方的遵义城就能拿下。这个敌人要占了娄山关，就能把红军阻击在娄山关这儿，随后蒋介石调大部队过赤水，在后边可就动手，那么腹背受敌，红军就得败北。这是蒋介石想了这么一招。两股军队拼命往娄山关跑，多悬，仅仅就差5分。当刘伯承的先头部队登上娄山关的时候，敌人是近在咫尺啊，正往上爬呢，往上冲，上爬。这个对方的鼻子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打娄山关血战，这一交手啊，使这个刘伯承万没想到的一件事发生。因为红军来到了这个贵州啊，始终贵州这国民党兵啊，那个战斗力是极差的，大烟兵嘛，烟杆子兵嘛，不会打枪啊，抱个烟杆子吸大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而不堪一击呀。可今天的眼前情景使我们的刘伯承将军感觉到大吃一惊，就看这些兵啊疯了一样往上，

是大烟抽足了，不可能啊，这简直是玩的命，一波倒下，一波又冲上，啪，这枪声一响，一波国民党兵倒下，第二波像潮水一样发疯一样嗷嗷叫往上冲。刘步成一想，这怎么的了？这是吃了朱砂喝了符怎么的？这人达到了这种状态。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在这个冲锋陷阵的这伙队伍的背后，有一个光膀的国民党军官。这人戴个帽子，光膀子，手里头拿一把战刀，在他的边上架一挺机枪，在他的前边有三个大花篓，里边全都是银元呢。这小子就喊呢：“弟兄们，给我往上冲，占了娄山关，这些都是你们的。”可是当这个红军战士一打枪，前边的先头部队一溃败，这国民党兵啊就往回跑，坏了。就这光膀这小子这边上这挺机枪响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回跑的国民党兵倒下一片。哎呀，这是一种杀术，这督战，可这种督战简直没有人性。就看这督战官还喊：“给我往上冲，回来格杀无论！”啪啪啪啪啪啪，又一排枪过去，这国民党兵可遭了大罪。前边的山头上是红军战士，枪林弹雨上不去，往回跑，自己的人就地处决。这些兵可就哇哇哇拼命往上爬。刘伯承啊，这个心如刀割，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出这么残酷的一个办法呀？来啊，调狙击手。是。就在二连里调了这么一个狙击手，这个狙击手不是旁人，外号神枪手，此人叫王志。小王，看见没？就那小子一定一枪毙命。这红军当中啊，在那个年代啊，这个狙击手那可太缺少了啊。什么叫狙击手啊？那狙击手首先第一个你得有那个天赋，哎，第二个呢，那是拿子弹培养出来的。那红军的子弹那比金子还珍贵啊。所以这个王志这小伙子也是他天赋好啊，小时候跟他爹打猎，建设的也好，哎，有那天赋，他脑瓜子里头有那神经细胞。第二个，红军即便是子弹缺少，也让他练，他也知道每发子弹，哎呀，都很珍贵，所以在练功的时候是非常精进。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神枪手那可真是了不得。他把枪夹上，他想一枪我不能费第二发子弹。arm 手指头一动，这声枪响与别的枪声截然不同。这声枪响似乎是那样的特殊，这声枪响好像特别的刺耳。单说这督战官，因为他督战他得捂着呀，啊，他得忽悠，快上，给我往上冲，他老拉那造型，哎，弟兄们，给我往上冲，哎，就这造型，就在这冲，啪，就把他造到那儿，啪嚓，家伙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当时尸体栽到那儿。那有架机枪的，一看督战官死了。

结果我们当兵一看，中战官死了，嗷往回跑，哗！前边我们打不过，后边的枪也不响，干脆回来吧，如潮水一样，由打娄山关山上边退了下去，乘胜追击，冲锋号响起来了，红军大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是够奔遵义城。这个遵义城啊，现在红军一走啊，贵州国民党兵又来了，就把这个遵义给占了，里边大概有一个团的兵力。一听前边怎么的娄山关被守住，这个团长擦擦汗，上战壕，上城墙，就加上几枪。这个遵义城不能不把它打下来。刘伯承前线指挥，这就往上攻，也遇到了这种国民党兵拼死的状态，和以往打他就不一样啊，这就玩命。刘伯承用眼这个望远镜一看，城墙上隔几步就一个督战官，呜呜喳喳，喧喧呼呼，手拿钢刀，张嘴瞪了眼珠子，给我打，我告诉你，格杀勿论啊。刘伯承一下啊，这国民党兵是真跟咱玩命啊，调狙击手，哎，啪啪啪，几声枪响。什么叫杀鸡儆猴呢？杀鸡给猴看，是不是？哎，实际那个鸡呀、啊、和这猴它长得不一样，那即便死多少小鸡儿，哎，那猴与猴没关系，但是据说这猴怕有血，一见血猴就麻爪，好像似乎是这个意思。所以当这个督战官啪啪啪一倒下，立刻就没了斗志，这国民党兵这枪一扔，抬腿就跑。红军的冲锋号响起，攻城，这可热闹。红军是由打西门进来的，脚前脚后，这伙国民党兵啊，由东城往外跑，由东城门出去。哎，一伙出去，一伙进来，也就是这伙溃败的国民党兵跑出遵义城还没到半里路呢，突然就见前边是浓烟滚滚，好像似乎狼烟四起，一股大部队铺天盖地的是压面而来。为首的国民党军官在马上一听，怎么的遵义城丢了，他王袖子瞪瞪眼睛，正正帽子由打马背上跳下来，用望远镜看了一眼遵义城，振臂一呼，弟兄们，遵义城看我如何拿下。

红军二次占领了遵义城，这个守城的国民党部队溃败而逃，一出这城门呢，遇着一伙，是一个增援之师。这个师长用望远镜看了看遵义，难道说红军就这么难打吗？跟我来，弟兄们上！这战场可就拉开了。什么结果？结果那就是这伙增援之师溃败而逃，遵义城又到了反手。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到了蒋介石的官邸。早晨起来，蒋介石接着这个电话，红军又占领遵义。他拿这封电报看了好长时间，把电报放到桌子上，倒背的时候来到小后花园里，闲庭信步，看似闲庭信步，内心翻潮起伏，思绪万千呐。这红军搅了整整7年，大小战役

0: 过来，这么围这么剿，怎么就剿灭不了呢？这后方不安定，我何谈与外？哎，莫非说国民党被无能？莫非说我军队没有战斗力？莫非说我指挥错误？莫非说老天不助我？怎么办？他由小后花园回来，秘书把当天的报纸给他拿了。他打开这个报纸啊，不看欢子罢了，一看这火都上了。上边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我军今日又剿灭共匪千余人。这个报纸上写的明白，每天国军都能剿灭共匪千余人。这个记者呀，要不会撒谎，他就不是好记者。你瞧瞧他写的，每天我们都能绞杀共匪千余人啊，一晃七年，每天千余人，这共匪到底有多少呢？简直这是造谣，百姓能相信吗？人民能相信吗？这是哪家的报纸记者？简直是给党国抹黑啊。不行，我要飞赴重庆亲自督战，那说走就走啊。蒋介石一想，我要不亲自督战，恐怕呀，红军是越来越壮大。因为什么？有些命令执行的特别难。蒋介石明白自己这个部队，自己嫡系部队是一方面，各省的军阀，各省的这个地方部队，有的听调不听宣，还有那个表面上怎么都听你的，背地里人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是执政无力，我必须亲自督战，方能把红军一举绞杀。就这样，蒋介石坐了飞机来到了重庆。他到重庆，哎呦，这个震动可大了，当地那些大员立刻这就忙活，要准备接待呀，是吧？备了26桌酒席招待蒋介石。蒋介石的专机一落到重庆，所有的大员军政的啊，这个都些显赫人物到机场迎接。当蒋介石一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全愣。蒋介石是铁青的脸呐，没有任何笑容。他简简单单的跟迎接他这些人握了握手。什么叫简单握手呢？就碰了一下，不是那个热情。哎呀，你来了，你好啊，没这个，就这么走走形式。随后上了专车。这个政府秘书长啊，马上就把副官叫过来了，你快过来。马上把那些酒席啊，能简化的就简化。蒋介石也讲究勤俭，这个咱们得说啊，这战争年代也不是那个特别，蒋介石很勤俭。因为什么呢？他攒银子和打红军呢，他这个勤俭是又回事儿。你摆那么多豪华酒席，委员长能愿意吗？好家伙，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尔等花天酒地，这是什么行为？这就麻烦了。这就26桌减下去20桌，剩6桌，那谁参加这迎接蒋介石的宴会呀？那真是挑又挑，拔又拔，选又选，筛又是筛啊，过筛子一样，差点抓阄都。最后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陪着蒋介石吃饭，这顿饭吃的大家冰凉梆硬，吃的又都有点这个肠梗堵啊。吃的这位置反应，为什么呢？蒋介石拿着筷子一点食欲都没有，轻轻在这菜上点了点，又细看了看这些菜。实际啊，这桌菜啊本来该是摆30个，一看他不愿意，就那菜也赶紧往下抽条，噼啦啪啦抽条。怎么说呢， 你别太奢侈了，委员长不愿意。看着菜，那眼神就带出来了，招待有点过格，哎，就喝了那么点饮料吧，站起来了，哎，就两分钟。各位，你们慢慢的在这里吃吧，我要去休息休息，一路奔波劳乏，对不起了。大伙哗全站起来了，蒋介石噔噔噔噔走了，啊，回去休息，给他安排住处了。所有人面面相觑啊，这怎么办呢？这么好的菜，就看，是不是？啊，这怎么吃啊？简简单单的，大家吃了几口，这酒席散了。单说蒋介石回到休息的驻地，他根本没法休息，脑袋全是事儿。蒋介石坐在沙发上，他就想啊，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都是一些无能之辈，我要亲自指挥这一场绞杀红军的战役。来人呐，立刻召集军事重要会议，我要部署战斗任务。就在这休息室没坐上两分钟，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那么蒋介石在这会议上部署了一个让你想不到的计划。今天的火红岁月就讲到这里，下期啊，所以继续为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通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6: 李寻欢的手沿着他光滑的背滑了下去，但另一只手却依然握着那把刀，短而锋利的小刀。少女的躯体扭动着，柔声地说道：
17: 男人在做这种事儿的时候，手里不该还拿着刀的。
16: 李寻欢的声音也很温柔地说：男人手里拿着刀的时候啊，你就不该坐在他怀里。
17: 你难道还忍心杀了我？
16: 一个女孩子不可以如此自信呢，更不可以脱光了来勾引男人。她应该将衣服穿得紧紧的，等着男人去勾引她才是，否则男人就会觉得无趣儿的。他的手一抬起，刀锋在这女子的脖子上轻轻地划了过去，鲜血一点点地溅在她白玉般的胸膛上，就像是雪地上一朵朵鲜艳的梅花。

0: 女子已完全吓呆了，柔软的躯体已僵硬。李寻欢微笑着说道：你现在还有那么大的自信吗？还认为我不忍心杀你吗？刀锋依然停留在他的脖子上，他的嘴唇颤抖着，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呢？李寻欢轻轻地叹了口气：哎，我呀，我希望你以后记住几件事儿。第一呢，男人都不喜欢被动的。这第二嘛，你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漂亮。少女咬住了嘴唇，颤声地说：我已经服了你了，求求你将这刀拿开吧。我还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你说吧。
0: 你想要的东西有很多男人都会送给你，所以你绝不会贪图钱财。你自己是个女人，自然也不会为了贪图美色。那么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才不惜牺牲一切，一心想要得到这金丝甲呢？
1: 我早已说过了，越得不到的东西我越想要。
0: 我不将刀从你的脖子上拿开，你难道就不能将你的脖子从我的刀上拿开吗？少女立刻从他怀里窜了出去，就像是一只被主人弄疼了的猫。天气冷得很呐，不穿上衣服会着凉的。少女瞪着他，美丽的眼睛里似乎已冒出火来，但过了半晌，她突然又笑了，嫣然的道：
1: 我早就知道你还是不忍心杀我的。
0: 哦，真的吗？他轻扶着手里的刀锋，悠然的又说道：我说完了这句话，你若还不走，这把刀就会插在你的脖子里，你信不信呢？少女没有再说话了，她咬着牙拿起了衣服，猫一般的窜了出去。只听到她恶毒的骂声远远的传来：
2: 李寻欢，你不是个男人，你根本就不是个人，根本就不中用，难怪你这个没过门的妻子会跟你最好的朋友跑了。我现在啊才知道为了什么。
0: 大地积雪，雪光映照下，外面明亮得很，但这厨房却幽暗得如同坟墓，令人再也不愿停留片刻。可是李寻欢却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连姿势都没有变。他目光中充满了悲哀和痛苦，那少女所说的话就像是一根根针，深深地刺入了他的心。未来的妻子，最好的朋友。李寻欢抓起酒壶，将剩下来的酒全部都灌了下去，然后就不停地咳嗽，苍白的脸上又出现了凄艳的血红色。他手扶着胸膛，黯然自语道：笑云，诗音，我绝不怪你们，无论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会怪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并没有错，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突然间，木板门砰的一声，一个人自外面爬了起来，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肉球似的，腹大如鼓，全身都堆满了肥肉，全身都沾着泥垢，头发和胡子更乱得一塌糊涂，就像是已经许多年没有洗过澡，远远的就可以闻到一阵阵的酸臭气。他连着滚了进来，因为他两条腿已被七根斩断。李寻欢皱了皱眉说道：朋友，如果你是要饭的，可真是选错时候了。这人根本好像没听见，他虽然臃肿而残废，行动却并不笨，双手一按，身子一滚，已到了炉案前。李寻欢惊讶地问道：阁下， 难道也是为了这金丝甲来的吗？这人两手又一按，蛤蟆般的跳上了炉案，尸体还在这大铁锅里，金丝甲也还在这尸体上。李寻欢看在眼里，冷冷地说道：在下手里的刀并非杀不死人的，阁下若还不住手，这里只怕又多了个死人了。这人竟还不理他，七手八脚的就将金丝甲扒了下来，看来那只不过是件金色的马甲而已，也并没什么神奇之处。奇怪的是，李寻欢竟还是按坐不动，手里的飞刀也没发出，只是瞪着这个怪人，目光反而露出了惊惧之色。只见这怪人两手紧紧地抱着金丝甲，扬手大笑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想不到这宝贝竟到了我的手里。李寻欢冷冷地看着他：在下还在这里，朋友，刀还在我手中，阁下说这话只怕还是太早了些吧。
2: 这怪人又蛤蟆般的跳了下来，滚到了李寻欢的面前，望着李寻欢咧嘴的一笑，露出了满嘴黄色的牙齿。
0: 他咯咯的笑着：
3: 你的刀既然在手里，为什么不能杀我呢？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你飞刀一出，我的残废是万万也躲不开的呀。
0: 我觉得你很可爱，所以啊，我不忍心杀了你。
3: 你若不愿意说，我就替你说了吧。别人都以为你没有中毒，但我却知道你是中了毒的，只不过你的确能沉得住气，所以别人呐都上了你的当。
0: 李寻欢神色不动，看了他一眼：哦，说下去。
3: 但你却休想要我上当，只因我知道下在酒中的毒既无色也无味儿，你的鼻子就算比那狗还灵，也休想闻得出。
0: 李寻欢望了他很久，才淡淡的一笑：阁下真的知道这么清楚？
3: 我当然知得很清楚啊。因为毒就是我下的，你中毒没有我也看得出。你可以骗得过世上所有的人，但却骗不过我。
0: 李寻欢的脸色虽没有变，但眼角的肌肉已不停地在跳动，过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一声说道：
4: 哎，一天还没有过完，我遇见意外的事情已经有了六七件，看来我今天的运气实在不错呀。
3: 阁下难道不想知道是死在什么人的手上吗？啊，
4: 正想请教。哎，阁下博闻见广，总该知道江湖中有七个最卑鄙无耻的小人吧。
0: 哦，七妙人。
3: 一点儿也不错，这七妙人当真是男盗女娼，无耻之徒。别的武功他们学不好，但迷香下毒、偷鸡摸狗、诱奸拐骗的这一类的功夫，在江湖中那可算是首屈一指，独步天下的呀。
0: 李寻欢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4: 那么阁下难道也是七妙人七中之一吗？
3: 七妙人中又有个最卑鄙无耻的人，就叫做
0: 妙郎君花风。
3: 嘿嘿，错了一点儿啊，他的全名是黑心妙郎君。此人呐，不学无术，连采花都不大敢，只会勾引良家妇女，是骗财骗色。但若论起下毒的功夫来，有时连那五位极乐童子都要逊他一筹啊。阁下对此人倒清楚得很呢、啊。
2: 我当然对他清楚得很呐、啊，因为我就是他，他就是我。
0: 李寻欢长长吸了口气，这才真的愣住了。花风大笑着说道：“
3: 哎呀，阁下很奇怪嘛，妙郎君怎么会是个大肉球呢？
0: 阁下，你这样的人。”若也能勾引良家妇女，那些女人只怕是瞎子。
3: 哎，不，你又错了。我勾引的人呢、啊，非但不是瞎子，而且每个人的眼睛都美得很呐、啊。哎，只不过一个人若被斩断了关节，在地窖里每天只给他吃一碗不加盐的猪油拌饭。
0: 他本来就算是潘安，几年后也要变成肉球了。这难道是紫面二郎夫妇下的毒手？
3: 哎，他刚才讲了个故事给你听，现在我也讲一个，只不过我的故事比他曲折、有趣多了。
0: 哦，说下去。
3: 那年我运气不好，鬼迷了眼儿，竟去勾引大胡子的老婆。更倒霉的是，居然还弄出了个孩子来，所以他就非跟我跑不可呀。
0: 哦，原来紫面二郎说的那个人就是你，他就是替你背黑锅的，
3: 他只说错了一点。
0: 哦，哪一点呢？
3: 我并没有把他卷带出来那些珠宝拐走。就算我这么想也不行，因为这女人呐、比鬼还精，我根本就没机会下手。哎，可是那时大胡子已发觉了此事，追踪甚急呀、我这个人胆子又小啊，就想找个人替我背黑锅，所以我就要小情威去勾引紫面二郎。他本来不肯，说他的脸儿不白，到后来才总算被我给说动了。
0: 原来是你们两个人串通好的。
3: 哎，那时我索性就将计就计，甩手一走，倒也没事儿了。可是这小蔷薇从大胡子那里卷带出来的珠宝实在不少，我又舍不得，所以我就跟他约好，等到这件事儿稍微平静些的时候，我再来找他，把紫面二郎给他踢开。
0: 他又叹了口气，接着又说道：“
3: 但我却忘了，天下没有不变心的女人呐。他跟紫面二郎朝夕相处，居然还动了真情。等我再来找他时，两个人竟一起动手将我击倒，又斩断了我两条腿，让我受了十几年的大活罪呀。
0: 那他为何不索性杀了你呢？
3: 唉，我若了解女人的心，也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以前我总以为自己很了解女人呐，所以才会有了这种报应。一个男人若以为自己了解女人，他无论受什么罪都是活该的。
0: 李寻欢也叹息了一声，唉，这个故事的确比方才那个故事 有趣的多了。最有趣的一件事你还没听到呢。
3: 哦，你中了我的毒，非但用不了力，而且三个时辰之内你非死不可，
2: 所以我现在绝不杀你。
3: 你坐在这里慢慢地享受等死的滋味吧。
0: 这倒用不着，等死的滋味我李寻欢享受过很多次了，
2: 但我却可以保证这必定是最后一次。
0: 那既然如此，阁下就请便吧。只不过外面的风雪交加，冰雪遍地，阁下这个样子能走得远吗？
3: 这倒不劳阁下费心，没有腿的人也可以骑马的。我已听到外边的马嘶，而且中气很足，想必是几匹好马。
0: 他大笑着往外爬出去，还挥着手笑道：
2: 哎，再见，那再见，那再见。
0: 李寻欢也微笑着说道：慢走啊，慢走，恕在下不能远送了，实在的抱歉得很。李寻欢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桌子上的酒壶，一壶酒已空了，另一壶还有酒。李寻欢拿起酒壶闻了闻，又喝了一口，低声地说道：
3: 哎，果然是无色无味啊，这个人下毒的本事的确不错。
0: 他又大喝了一口，闭起了眼睛说道：
3: 这酒也的确不错，喝一杯也是死，喝一壶也是死，我为何不多喝一些呢？也免糟蹋了这如此好酒啊。
0: 他真的将一壶毒酒全都喝了下去，又低声地说道：
3: 李寻欢呐，李寻欢，你早就该死的。
4: 死又何妨呢？但至少你总不能死在厨房里，和这些死人在一起啊。
0: 于是他就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雪地上蹄印交错，直奔东南。李寻欢选了一块最干净的雪地，盘膝坐了下来，右子怀中摸出那个还没有刻好的人像。这人像已稍微有了轮廓，一双眼睛似乎正在注视着李寻欢，眉梢眼角似乎带着淡淡的忧郁。李寻欢黯然一笑地说道：
3: 你何必看着我呢？我只不过是个不可救药的浪子酒鬼。你嫁给笑云是对的，错的只是我。
0: 他用力地去磕，想完成这个人像，可是他的手已不稳，已全无力气，锋利的刀竟连木头都刻不动。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5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天气幽暗，苍穹低垂，又在下雪。李寻欢伏在雪地上，不停地咳嗽着，每一声咳嗽都仿佛在呼唤着什么。石音，石音，石音，听到了吗？石音绝不会听到的，但却有人听到了。虬髯大汉背负着李寻欢，在雪地上追踪着蹄印狂奔。只有在两个时辰内找到一个双腿被斩断就像肉球般的人，他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因为下毒的人必有解药。这是李寻欢能说出的最后一句话。虬髯大汉几乎将每一分力气都使了出来，眼泪在他眼眶下凝结成冰粒，寒风迎面刮来就像是刀。突然间呢，寒风中传来了一声惨呼，虬髯大汉面色变了，稍一迟疑，全力向惨呼声传来的方向奔了过去。他首先发现积雪的松林外倒着一匹马，他窜入雪林，整个人就突然的僵硬。他总算找到了妙郎君花风了，可是他找到的却只是花风的尸体。花风的人已变成了个刺球，身上钉满了各式各样的暗器，有飞镖，有袖箭，有银针，有五芒珠，是各式各样的暗器。虬髯大汉的脸上不仅露出了伤感之色，这人的遭遇实在太惨了。他被人锯断了两条腿，又被人像猪一般的囚禁了十余年，到最后还被人当成了活靶子。但想到这个人一死，李寻欢只怕也要陪着他死，虬髯大汉的伤心立刻变成了悲愤。

0: 大声地说道，就是这个人。他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死的这个人并不是李寻欢要寻找的。但李寻欢却叹息了一声说道，哎，错不了的。裘然大汉咬了咬牙，脱下身上的皮袄铺在树下，再扶着李寻欢坐了下来，勉强笑着说道，解药啊也许就在他身上，他一死反而省事儿了，我去找找看。李寻欢也勉强的一笑说道，小心些啊，暗器大多都有毒，千万别被割破了手。他自己已命悬一线，却还在一心惦记着别人的安危。裘然大汉只觉胸中一阵热血上涌，勉强忍下了一块夺眶而出的热泪，一步窜到了花凤的尸体前。只见他蹲在地上急忙地搜索着，但过了半晌，两只手停顿了下来，却久久无法站起。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没有吗？大汉瞪着眼睛已说不出话来。李寻欢淡淡的一笑，我早就知道我绝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他被人囚禁了十余年，身上怎么会带着解药呢？裘然大汉紧握着拳头打着自己的脑袋，低声地说道，我若知道是谁杀了他，就有希望了，他的解药也许就是被那个人给搜走了。李寻欢闭起眼睛，满面俱是空虚落寂之色。哎，也许是的，也许不是。可是他中的这些暗器都是极常见的，江湖中人人都可能用这些暗器。五芒珠虽是外方人用的，但近年来也已流俗。裘然大汉继续说道，他身上中了这么多暗器，显然不是一个人下的手。哦，李寻欢点了点头，他呼吸沉重，竟似睡着了。对别人的安危他虽然念念于怀，对自己的生死他却全没放在心里。裘然大汉还在不停地敲打着自己的脑袋，突然跳了起来，大喜地说道，我知道下手的人是谁了。哦，下手的人只是一个人，这十三种暗器全是他一个人发出来的。李寻欢瞪着眼睛看着他。裘然大汉继续说道，他中的这十三种暗器无论任何一种都可以治他死命，但那个人却硬要将十三种暗器都打在他身上才过瘾。这种残酷毒辣的疯子，江湖中哪里还能找得出第二个？李寻欢叹了口气说道，不错，只有一个人，就是千手罗刹。妙郎君到头来还是要死在女人的手里啊。裘然大汉拍着手说道，对了对了，除了千手罗刹外，别人也无法将十三种暗器同时发出来。他突然顿住一声，瞪着李寻欢说道，你早就看出来了？李寻欢的嘴角泛起一丝苦笑，看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千手罗刹行踪飘忽，早已不知啊走到哪里去了，我们反正也找不到他的。裘然大汉厉声说道，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哎，不必找了，你只要找些酒来给我喝，让我坦然而死，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你了。我现在已很累，非常累，只想好好的休息休息。裘然大汉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热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少爷啊，我知道你已经很累了，这些年来你从来也没有一天快乐过，只有悲伤和愁苦，这的确比任何事都容易使人觉得劳累。他突然紧紧地扶起李寻欢的肩头，大声地说道，但少爷你绝不能死。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你若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死后还要背负着什么浪子酒鬼的恶名，老爷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李寻欢紧紧地闭着眼睛，眼角的泪珠已结成了冰柱，但他嘴角还是带着微笑地说道：浪子酒鬼也没什么不好啊，总比那些伪君子假道学好得多，是吗？裘然大汗满脸热泪，嘶声地说道：可是少爷，你本该是天下最有作为的人呐，你的好处谁也比不上，你为何定要如此自暴自弃，自伤自苦？为了林诗音那女人，这值得吗？李寻欢的目光中突然射出了光芒，怒声喝道：住口！你竟然叫他的名字！裘然大汗低下了头，黯然地说道：是，我明白。李寻欢瞪了他半晌，又合起了眼睛，叹了口气：好，好，你要找，我们就去找吧。可是天地茫茫，我们剩下的时候已不多了，你要到哪里去找呢？裘然大汗一跃而起，展颜地说道：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一定能找得到的。他刚想背起李寻欢，突然间树上有片积雪落了下来，掉在了他的身上。他随手这么一掸，突然发现这片积雪上竟凝结了雪花，积雪的枯枝上竟还有个人，一个死人，一个赤裸裸的死人，女人。她被人放在树杈上，全身已冻得僵硬，一只短矛插入了她丰满的胸膛，将她钉在了树上。李寻欢他们只注意到雪地上花风的尸体，全没有留意到他。裘然大汗双臂一震，苍蝇般的扑了上去，将他卸了下来。只见女人的脸上已结了一层冰霜，看来就像是透明的，使人完全看不出她的年纪，只能看出她生前是个很美的女人。李寻欢惨然的一笑说道：我们果然找到她了，这只怕也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吧。裘然大汗紧握着双拳，恨恨地说道：千手罗刹虽然毒辣，但这人杀了他后，为何还要扒光他的衣服？这只怪他穿的衣服太值钱了。裘然大汗眼睛一亮说道：不错，据说千手罗刹最重衣着，他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一些金丝制成的，上班还有明珠美玉。李寻欢眉峰往上挑了挑：鹿角虽无容，羚羊若无角，也不会死于猎人之手了。
1: 但这人杀了他本是为了金丝甲，他得到了金丝甲这样的武林秘宝，还不肯放过一件衣服，如此贪心的人世上只怕也不会有第二个。
0: 不错，只有一个。哦，这次裘然大汗抢着说道：棺材里伸手，死要钱。李寻欢听着这句话笑了：你再拔起他身上那根短毛看一看。这只短毛制作极精，上边还镶嵌着块翡翠。李寻欢看了一眼说道：施药仙视钱如命，杀了人后连衣服都要扒走，他会舍得将如此值钱的短毛留下吗？裘然大汗皱了皱眉：江湖中用如此华贵兵刃的人并不多。
1: 这莫非是那败家子儿花花大少潘小安留下的？
0: 一点也不错，这正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动的手。
1: 这两个人，一个爱财如命，一个挥金如土，

0: 完全是水火不同炉，又怎会凑在一起呢？潘大少是有名的派头气大，衣食住行样样都要讲究。施耀先跟着他走，不但白吃白喝，还可以跟着冲冲大爷。这种便宜的事儿，施耀先怎会不做呢？
1: 哦，这就好办了。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潘大少绝不肯骑在马上挨冻，更不会走路。那么他一定要坐车，只要坐车，我们就追得上。
0: 林外的雪地上果然还可隐隐地辨出车辙马蹄，车轮之间竟有八尺，他们乘坐的显然是辆很宽敞的大车。这种车子虽舒服，却不会走得太快。乔然大汉精神一振，放足狂奔，这次他追踪就容易得多了，只需沿着大路而行，因为八尺宽的大车绝走不上必道。这时天色已暗了下来，道上全无人踪。乔然大汉展开身法，奔行了顿饭功夫，他身上虽然背着一个人，但步履依然矫健，谁也想不到有如此轻功的人竟会为人奴仆，而且轻功如此高明的人也绝不会是江湖的无名之辈。又奔行了片刻，他突然发现前面的路上积雪平整如镜，最少已有两三个时辰没人走过去了，那么大车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乔然大汉愣了半晌，又折了回去。这次他走得慢些，因为分外留意。折回了半里路后，他就发现大车的车辙半途拐入了一条岔路。方才他没有留意这条岔路，因为这条路的两旁古柏森森，还有石翁重，显然是通向一个富贵人家的陵墓。他实在想不到大车会拐入这条墓道死路上来的。这果然是条死路，大车就停在巨大的石陵墓前，拉车的马已不见了，三个穿着羊皮袄的大汉已倒闭在雪地上，车厢里斜斜躺着一个身穿貂袍，面色惨白，年纪虽已近40左右，但胡子却刮得干干净净的中年人。只要看他手上戴着那价值不菲的翡翠戒指，就知道此人必定是金玉堂的败家子儿潘大少。他身旁还躺着两个妙龄少女的尸身，也和潘大少一样，都是被人以重手法点了死穴。车旁的三个人却是被掌力震伤内腹而死的，这又是谁下的毒手呢？乔然大汉皱着眉说道：“莫非是施耀先？”他话没说完，又发现陵墓石碑旁也倒闭着一个人的尸身，头上光秃秃的，全无寸发，仰面倒卧在冰雪上。两只手却紧紧地抓着，像是临死前还想抓紧一样东西，却什么也没抓住。这正是施耀先，但却再也无法自棺材里伸出手来要钱了。李寻欢见此情景，叹息地说道：“哎，一个人狂嫖滥赌都没关系，可千万不能交错朋友，否则就难免要和潘大少一样，死了还不知道谁下的手。”大汉看了一眼少爷，少爷你难道说他是被施耀先害死的？你看他面色如此安静，显然是正在美人怀中降服时，就糊里糊涂的被人点了死穴。这车里只有他和施耀先，除了施耀先之外还有谁能下手呢？可是除了他之外，别的人面上都无惊骇之色，显然到临死还不相信施耀先会下这毒手的。尤其是这两个女子，她们生前说不定还和施耀先有过缠绵，更不相信施耀先会杀了他们。哎，此人重力轻。

0: 竟不懂红颜，实比黄金更可爱的多呀。齐悠然大汗接着说道，据说是药仙纸上的功力，那是在山西首屈一指啊，原本就有一指追魂的圣誉，这的确像是他下的手。可是是药仙将潘大少当靠山吃喝也不知有多久了，这次潘大少想要金丝甲，是药仙吃人嘴软也不能说不行，但金丝甲又实在诱人，是药仙心一黑，索性就一劳永逸下了毒手。裘然大汉的话已被打断了两次，这次他等了半晌，只等到李寻欢不再说话，他才说道，可是施药仙现在也死了。李寻欢微微一笑，杀人者人恒杀之，施药仙杀人的时候说不定就有个好管闲事的人正在这陵墓上看着，也许施药仙发现他后就想也将他杀人灭口，谁知啊，杀人不成，反被人杀了。哦，那施药仙武功不弱呀，是谁杀了他呢？他走上陵墓前的石阶，就发现施药仙身上也没什么别的伤痕，只是咽喉多了个洞，是用一把并不锋利的剑刺穿的洞。李寻欢伏在裘然大汉的肩头，两个人注视了半晌，一起长长叹了口气，嘴角竟似露出了笑容，齐声地说道，原来是他。裘然大汉笑了，飞少爷的剑比飞还快，这就难怪施药仙招架不住了。李寻欢闭上眼睛微笑地说道，很好啊，很好，实在太好了，金丝甲到了他的手，还是误得其主，看来那梅花刀是要快倒霉了。
1: 我们去找飞少爷，他一定不会走远的。
0: 你去找他有什么用呢？
1: 解药。
0: 听了，华峰身上当真有解药。真被千罗刹搜去，又被施药仙抢走，那么现在就一定还在施药仙身上。阿飞他绝不会枉取别人东西的，他只带走了那金丝甲，只不过他认为金丝甲应该是我的。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儿。
1: 哎呦，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0: 嗯，
1: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0: 嗯，
1: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销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嗯，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三支呢？
1: 这个价格是吧？
0: 对呀，这太便宜了。
1: 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0: 嗯，
1: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0: 嗯，
1: 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0: 下足了功夫的。
1: 对，这款有销字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0: 嗯，
1: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0: 对，
1: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0: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1: 嗯，
0: 而且库存掉的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1: 嗯，对呀，
0: 知道什么好。
1: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销字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0: 将来都不一定了。
1: 啊，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儿，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0: 嗯，
1: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0: 对，
1: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0: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1: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0: 嗯，
1: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0: 口入。
1: 口入。
0: 嗯，
1: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0: 嗯，
1: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0: 门户，
1: 对吧？
0: 嗯，
1: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0: 嗯，
1: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嗯，
1: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0: 嗯，
1: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0: 嗯，
1: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0: 哦，
1: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0: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1: 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0: 对呀，
1: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0: 那烤瓷牙有什么问题呢？
1: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0: 嗯，
1: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0: 为什么会烂掉？
1: 你想一想啊。
0: 嗯，
1: 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
0: 嗯，
1: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0: 嗯，
1: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0: 哦，
1: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0: 败絮其中。
1: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就烂透了。
0: 嗯，
1: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0: 对。
1: 然后呢，它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儿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它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它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啊，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啊、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
1: 嗯，
0: 它也是药企生产的，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
0: 对，
1: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啊。对呀，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
0: 嗯

0: 洗牙，
1: 嗯，
0: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1: 是，
0: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1: 嗯，
0: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1: 对呀、啊，
0: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1: 对，
0: 你过2个月你还得去洗。
1: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0: 越薄，
1: 越来越薄，
0: 越敏感，
1: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0: 嗯
1: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0: 嗯，
1: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0: 嗯，
1: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都打不住啊，
0: 嗯，
1: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
0: 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1: 对，
0: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1: 嗯，
0: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1: 嗯，
0: 这罪它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1: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0: 是，
1: 然后你还遭罪，
0: 对，
1: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0: 嗯，
1: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0: 嗯，
1: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0: 嗯，
1: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0: 对，
1: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0: 嗯，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1: 嗯，
0: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1: 对，
0: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1: 那当然了，
0: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1: 嗯，
0: 天天喊着哎我牙疼我牙不舒服，
1: 嗯，
0: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1: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
0: 对，
1: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0: 嗯，
1: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0: 嗯，
1: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0: 嗯，
1: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0: 嗯，
1: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0: 对，
1: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0: 嗯，
1: 啊，你吃个排骨，
0: 牙崩了，
1: 掉色了，
0: 对，
1: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0: 嗯，
1: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0: 嗯，
1: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0: 对，
1: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0: 对，
1: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0: 嗯，
1: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0: 嗯，
1: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0: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1: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0: 嗯，
1: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0: 嗯，
1: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0: 嗯，
1: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0: 明白，
1: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0: 嗯，
1: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0: 是，
1: 是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0: 对，
1: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0: 嗯，
1: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0: 哦、碰不来了，
1: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0: 嗯，
1: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0: 嗯、
1: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0: 不敢，
1: 对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0: 嗯，
1: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0: 嗯、
1: 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0: 对，
1: 是不是，
0: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1: 对呀、啊，
0: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1: 对，
0: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1: 就是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

0: 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有缺损了。
1: 嗯，
0: 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地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1: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些搪瓷碗、搪瓷罐子，你看表面上都有一层亮晶晶的这个滑溜溜的这个封釉，对不对？
1: 是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好洗，
0: 对，不沾油，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它光滑。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封釉的搪瓷碗子、搪瓷缸子，是不是你用的时间久了，磕着了、碰着了，它表面的那层釉要是掉了的话，露出底下那种黑乎乎的铁胎，
1: 嗯，
0: 那你看你这个碗、你这个缸子，你会怎么样？
1: 那很糟糕啊，
0: 马上就不滑溜了。
1: 嗯，
0: 然后饭菜呀、就汤啊，特别容易粘在上面，
1: 就刷都刷不干净，
0: 刷都刷不干净，
1: 就它挂在上面了。
0: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生锈了，
1: 嗯，
0: 然后就有异味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后我们就扔掉，就换掉不用了。
1: 哎，你说
0: 是不是
1: 掉了瓷的碗吧，它看着它就脏，
0: 哎，
1: 你用着你也不放心。
0: 对，
1: 但我们的牙，它不能像碗似的，它说换就换的。
0: 对呀、
1: 它得跟我们一辈子
0: 呀。对
1: 呀，
0: 你这个表面的瓷儿掉了，釉掉了、你不能把牙咱就不要了。
1: 那还是原装的好、
0: 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吧？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1: 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1: 嗯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0: 有啊，
1: 有它。
0: 对呀、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脂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1: 嗯，
0: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啊？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两三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咱们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这种消脂号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异味的问题
1: 解决了，
0: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在跟家人呐、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1: 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

0: 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
0: 是是
1: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0: 是，
1: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净食，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也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1: 嗯，
0: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消字号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您是不知道啊，
0: 嗯，
1: 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业的消字号的功能牙膏之后，
0: 嗯，
1: 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0: 是不是？
1: 嗯，
0: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看到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
1: 嗯，
0: 对吧？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嗯，
1: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0: 哎呦还有坏消息。
1: 嗯
0: 啊，什么坏消息啊？
1: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啊、
1: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
0: 嗯，
1: 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0: 哦，
1: 从昨晚到现在
4: 又跑出去将近4000只。

0: 啊，又走了将近4000只。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只啊？
1: 不到300了。
0: 哎呦，不到300只了。
1: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0: 嗯，
1: 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
0: 嗯，
1: 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只
0: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1: 对，也频繁的打电话。
0: 嗯，
1: 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儿？
0: 哎呦，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1: 嗯，
0: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肖子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1: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嗯，
1: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3只呢？
0: 这个价格是吧？
1: 对呀，这太便宜了。
0: 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1: 嗯，
0: 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1: 下足了功夫的。
0: 对，这款有肖子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1: 嗯，
0: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率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只，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您，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1: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0: 对呀、啊，
1: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0: 嗯，
1: 而且库存掉的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0: 嗯，对呀、啊，
1: 知道什么好。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肖子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1: 将来都不一定了。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儿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1: 嗯，
0: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伙儿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1: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1: 口入。
0: 口入、
1: 嗯、
0: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1: 嗯，
0: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1: 门户，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1: 嗯，
0: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1: 嗯，
0: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1: 哦、
0: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1: 那烤瓷牙那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1: 嗯，
0: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
1: 嗯，
0: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

0: 后哈，就表面上机遇其外，
1: 败
0: 絮
1: 其
0: 中。哎，他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他里面就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他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他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他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它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它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啊，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啊、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了？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带假牙的带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 啊，还是咱们牙

0: 银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你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对，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啊。对呀、啊，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0: 嗯，
1: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0: 是，
1: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0: 嗯，
1: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0: 对呀、啊，
1: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0: 对，
1: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0: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1: 越薄，
0: 越来
1: 越
0: 薄，越
1: 敏感，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1: 嗯，
0: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就打不住啊，
1: 嗯，
0: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
1: 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0: 对，
1: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0: 嗯，
1: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0: 嗯，
1: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1: 是，
0: 然后你还遭罪，
1: 对，
0: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1: 嗯，
0: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嗯，
0: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1: 对。
0: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1: 嗯，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0: 对，
1: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0: 嗯，
1: 天天喊着，哎呦，牙疼，我牙不舒服，
0: 嗯，
1: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0: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1: 嗯，
0: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1: 嗯，
0: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1: 对，
0: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1: 嗯，
0: 啊，你吃个排骨，
1: 牙崩了，
0: 掉色了。
1: 对，
0: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1: 嗯，
0: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1: 对，
0: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1: 对，
0: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1: 嗯，
0: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1: 嗯，
0: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1: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0: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1: 嗯，
0: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1: 明白。
0: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1: 嗯，
0: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1: 是
0: 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1: 哦、碰不来了，
0: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1: 嗯，
0: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1: 嗯、
0: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1: 不敢，
0: 对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1: 嗯，
0: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 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

0: 质，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
2: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2: 对呀、啊。
1: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2: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有缺损了。
1: 嗯，
0: 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1: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些搪瓷碗、搪瓷罐子、
1: 嗯，
0: 你看表面上都有一层亮晶晶的这个滑溜溜的这个封釉，对不对？
1: 是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好洗，
0: 对，不沾油，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它光滑。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封釉的搪瓷碗子、搪瓷缸子，是不是、啊、你用的时间久了，磕着了、碰着了，它表面的那层釉要是掉了的话，露出底下那种黑乎乎的铁胎，
1: 嗯，
0: 那你看你这个碗，你这个缸子，你会怎么样？
1: 那很糟糕啊，
0: 马上就不滑溜了，
1: 嗯，
0: 然后饭菜呀、啊，就汤啊，特别容易粘在上面，
1: 就刷都刷不干净，
0: 刷都刷不干净，
1: 就它挂在上面了。
0: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生锈了，
1: 嗯，
0: 然后就有异味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后我们就扔掉，就换掉不用了。
1: 哎，你说
0: 是不是
1: 掉了瓷的碗吧，它看着它就脏，
0: 哎，
1: 你用着你也不放心，
0: 对。
1: 但我们的牙，它不能像碗似的，它说换就换的。
0: 对呀、啊，
1: 它得跟我们一辈子
0: 呀。对
1: 呀、
0: 啊，你这个表面的瓷掉了，釉掉了、
1: 嗯，
0: 你不能把牙咱就不要了。
1: 那还是原装的好、啊，
0: 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吧？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1: 嗯。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1: 嗯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0: 有啊，
1: 有它。
0: 对呀、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1: 嗯，
0: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图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
0: 啊、是不是
1: 啊？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两三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咱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这种消字号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异味的问题
1: 解决了，
0: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在跟家人呢、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

0: 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
1: 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
1: 嗯，
0: 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
0: 是是，
1: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0: 是，
1: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也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1: 嗯，
0: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消字号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
0: 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1: 嗯，
0: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消字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1: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嗯，
1: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三支呢，
0: 这个价格是吧？
1: 对呀，这太便宜了。
0: 嗯，因为你知道吗，静时，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1: 嗯，
0: 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1: 下足了功夫的。
0: 对，这款有消字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1: 嗯。
0: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三支，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1: 对，
0: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您，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1: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0: 对呀，啊，
1: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0: 嗯，
1: 而且库存掉得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0: 嗯，对呀，
1: 啊，知道什么好。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消字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1: 将来都不一定了。
0: 啊，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1: 嗯，
0: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1: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1: 口入。
0: 口入，
1: 嗯，
0: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1: 嗯，
0: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1: 门户，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

0: 起点吧。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1: 嗯，
0: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1: 嗯，
0: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1: 哦，
0: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呢。
1: 那烤瓷牙那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1: 嗯，
0: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
1: 嗯，
0: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
0: 絮
1: 其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就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他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啊，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啊，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了，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

0: 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啊、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

0: 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您是不知道啊，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业的消字号的功能牙膏之后，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1: 是不是？
0: 嗯，
1: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就看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对吧？
0: 肯定是这样啊，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1: 哎呦，还有坏消息？什么坏消息啊？
0: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
0: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只，
1: 啊，又走了将近4000只。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只啊？
0: 不到300了。
1: 哎呦，不到300只了。
0: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只
1: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0: 对，也频繁的打电话。
1: 嗯，
0: 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
1: 哎呦，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消字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3只呢？
1: 这个价格是吧？
0: 对呀，这太便宜了。
1: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等于说软磨硬泡啊，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0: 下足了功夫的。
1: 对，这款有消字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只，是不是？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0: 对，
1: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您，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0: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而且库存掉的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1: 对呀、
0: 知道什么好。
1: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消字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0: 将来都不一定了。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儿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0: 对，
1: 是吧？但是大家伙儿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0: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

0: 低到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1: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0: 嗯，
1: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0: 口入，
1: 口入。
0: 嗯
1: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0: 嗯，
1: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0: 门户，
1: 对吧？
0: 嗯，
1: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0: 嗯，
1: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嗯，
1: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三颗烤瓷的牙，都五六年了。
0: 嗯，
1: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三颗烤瓷牙之后，两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就胃里头都反酸。
0: 嗯，
1: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0: 哦，
1: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0: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嗯，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0: 对呀，
1: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0: 那烤瓷牙能有什么问题呢？
1: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0: 嗯，
1: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0: 为什么会烂掉？
1: 你想一想啊，
0: 嗯，
1: 就是他三颗烤瓷牙戴了五六年，
0: 嗯，
1: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0: 嗯，
1: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0: 哦，
1: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0: 败絮其中，
1: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就烂透了，
0: 嗯，
1: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0: 对。
1: 然后呢，它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0: 嗯，
1: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0: 那肯定啊，
1: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
0: 嗯，
1: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0: 嗯，
1: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它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0: 对，
1: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0: 反而还容易重呢。
1: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了？
0: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1: 对，
0: 谁也想不到，
1: 嗯，
0: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1: 对吧？
0: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1: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0: 嗯，
1: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0: 嗯，
1: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0: 嗯，
1: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0: 嗯，
1: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吧？
0: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1: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0: 嗯，
1: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那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0: 嗯，
1: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0: 嗯，
1: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0: 嗯，
1: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0: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1: 对呀，
0: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1: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0: 嗯，
1: 便秘的问题。

0: 啊，老年味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儿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对，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对呀，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0: 嗯，
1: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0: 是，
1: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0: 嗯，
1: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0: 对呀，啊，
1: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0: 对，
1: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0: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1: 越薄，
0: 越来 越
1: 敏感，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1: 嗯，
0: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就打不住啊。
1: 嗯，
0: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
1: 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0: 对，
1: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0: 嗯，
1: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0: 嗯，
1: 这罪它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1: 是，
0: 然后你还遭罪。
1: 对，
0: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1: 嗯，
0: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嗯，
0: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1: 对。
0: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1: 嗯，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0: 对，
1: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0: 嗯，
1: 天天喊着，哎，我牙疼，我牙不舒服，
0: 嗯，
1: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0: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1: 嗯，
0: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

0: 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1: 嗯，
0: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1: 对，
0: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1: 嗯，
0: 啊，你吃个排骨，
1: 牙崩了，
0: 掉色了，
1: 对，
0: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1: 嗯，
0: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1: 对，
0: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1: 对，
0: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1: 嗯，
0: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1: 嗯，
0: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1: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0: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1: 嗯，
0: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1: 明白。
0: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1: 嗯，
0: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是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1: 哦、碰不来了，
0: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1: 嗯，
0: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是吧、
1: 嗯、
0: 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1: 不敢，
0: 是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1: 嗯，
0: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1: 嗯、
0: 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0: 对呀、啊。
1: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0: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有缺损了、
1: 嗯、
0: 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1: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些搪瓷碗、搪瓷罐子、
1: 嗯，
0: 你看表面上都有一层亮晶晶的这个滑溜溜的这个封釉，对不对？
1: 是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好洗，
0: 对，不沾油，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它光滑，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封釉的搪瓷碗子、搪瓷缸子，是不是、啊、你用的时间久了，磕着了、碰着了，它表面的那层釉要是掉了的话，露出底下那种黑乎乎的铁胎，
1: 嗯，
0: 那你看你这个碗、你这个缸子，你会怎么样？
1: 那很糟糕啊！
0: 马上就不滑溜了，
1: 嗯，
0: 然后饭菜呀、啊、就汤啊，特别容易粘在上面，
1: 就刷都刷不干净，
0: 刷都刷不干净，
1: 就它挂在上面了。
0: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生锈了，
1: 嗯，
0: 然后就有异味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后我们就扔掉，就换掉，不用了。
1: 哎，你说
0: 是是
1: 掉了瓷的碗吧，它看着它就脏。
0: 哎，
1: 你用着你也不放心。
0: 对，
1: 但我们的牙， 他不能像碗似的，他说换就换呢。
0: 对呀、
1: 啊，他得跟我们一辈子
0: 呀。对
1: 呀、
0: 啊，你这个表面的瓷儿掉了，釉掉了、你不能把牙咱就不要了。
1: 那还是原装的好、啊，
0: 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吧？就是想办法给他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他填充上，给他加固、
1: 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1: 嗯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0: 有啊，
1: 有它。
0: 对呀、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1: 嗯，
0: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
0: 啊、是不是
1: 啊？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两三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咱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这种消字号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异味的问题
1: 解决了，
0: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在跟家人呐、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1: 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
0: 是是
1: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0: 是，
1: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也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1: 嗯，
0: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消字号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1: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0: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1: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您是不知道啊，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业的消字号的功能牙膏之后，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3: 是不是？
2: 看
3: 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对吧？
3: 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就看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对吧？
2: 肯定是这样啊，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3: 哎呦，还有坏消息？什么坏消息啊？
2: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3: 对呀、啊，
2: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支，
3: 啊，又走了将近4000支。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支啊？
2: 不到300了。
3: 哎呦，不到300支了。
2: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支
3: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2: 对，也频繁的打电话。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儿？
3: 哎呦，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消字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2: 对。
3: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2: 对。
3: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2: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三支呢？
3: 这个价格是吧？
2: 对呀，这太便宜了。
3: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等于说软磨硬泡啊，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2: 下足了功夫的。
3: 对，这款有消字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2: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3: 对呀、
2: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而且库存掉的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3: 对呀、
2: 知道什么好。
3: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销字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2: 将来都不一定了。
3: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儿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2: 嗯。
3: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2: 对，
3: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2: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3: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2: 嗯，
3: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2: 口入，
3: 口入，
2: 嗯
3: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2: 嗯。
3: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2: 嗯，
3: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2: 门户，
3: 对吧？
2: 嗯，
3: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2: 嗯，
3: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2: 嗯，
3: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2: 对，
3: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2: 嗯。
3: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2: 嗯，
3: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2: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3: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2: 对呀，
3: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2: 那烤瓷牙能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嘛？
2: 嗯，
3: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2: 为什么会烂掉？
3: 你想一想啊，
2: 嗯，
3: 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
2: 嗯，
3: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2: 嗯，
3: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2: 哦，
3: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2: 败絮其中，
3: 哎，他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他里面就烂透了。
2: 嗯，
3: 啊，也正是因为他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他就越堆积越多？
2: 对。
3: 然后呢，他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2: 嗯。
3: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他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2: 嗯。
3: 他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2: 那肯定啊，
3: 啊，就导致他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
2: 嗯，
3: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他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2: 嗯，
3: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他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2: 对，
3: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2: 反而还容易重呢。
3: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2: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3: 对，
2: 谁也想不到，
3: 嗯，
2: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3: 对吧？
2: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3: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2: 嗯，
3: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2: 嗯，
3: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2: 嗯，
3: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2: 嗯，
3: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吧？
2: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3: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2: 嗯，
3: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2: 嗯，
3: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 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2: 嗯，
3: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2: 嗯，
3: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2: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3: 对啊，
2: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3: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嗯，
3: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2: 嗯，
3: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儿越重，便秘越严重。
2: 嗯，
3: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2: 嗯，
3: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2: 嗯，
3: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2: 对，
3: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2: 嗯，
3: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2: 嗯。
3: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2: 从体内发出来的。
3: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呢？
2: 嗯，
3: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2: 嗯，
3: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2: 嗯，
3: 这才行。
2: 还真是啊，
3: 是不是？
2: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啊、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3: 对，
2: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3: 没错，
2: 非常的重要啊。
3: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2: 对，
3: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2: 嗯，
3: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2: 嗯，
3: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2: 嗯，
3: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2: 嗯，
3: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2: 太对了，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3: 啊。对呀，
2: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3: 那当然了，
2: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3: 嗯，
2: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3: 是，
2: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3: 嗯，
2: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3: 对呀，啊，
2: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3: 对，
2: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3: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2: 越薄，
3: 越来越薄，
2: 越敏感，
3: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2: 嗯
3: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2: 嗯，
3: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2: 嗯
3: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就打不住啊。
2: 嗯，
3: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
2: 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3: 对，
2: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3: 嗯，
2: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3: 嗯，
2: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3: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2: 是，
3: 然后你还遭罪。
2: 对，
3: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2: 嗯，
3: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2: 嗯，
3: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2: 嗯，
3: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2: 嗯，
3: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2: 对，
3: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2: 嗯，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3: 嗯，
2: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3: 对，
2: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3: 那当然了，
2: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3: 嗯，
2: 天天喊着，哎，我牙疼，我牙不舒服，
3: 嗯，
2: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3: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2: 对，
3: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2: 嗯，
3: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2: 嗯，
3: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2: 嗯，
3: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2: 嗯，
3: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2: 对，
3: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2: 嗯，
3: 啊，你吃个排骨，
2: 牙崩了，
3: 掉色了。
2: 对，
3: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2: 嗯，
3: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2: 嗯，
3: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2: 对，
3: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2: 对，
3: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2: 嗯，
3: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2: 嗯，
3: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2: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3: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2: 嗯，
3: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2: 嗯，
3: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2: 嗯，
3: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2: 明白。
3: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2: 嗯，
3: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2: 是，
3: 是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2: 对。
3: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2: 嗯，
3: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2: 哦，碰不来了。
3: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2: 嗯，
3: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2: 嗯，
3: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2: 不敢，
3: 对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2: 嗯，
3: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2: 嗯，
3: 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2: 对，
3: 是不是？
2: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3: 对呀，啊。
2: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3: 对，
2: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3: 就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2: 嗯，
3: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2: 嗯，
3: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2: 嗯，
3: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有缺损了。
2: 嗯，
3: 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2: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3: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2: 嗯，
3: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2: 小心吧。
3: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2: 明白，
3: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2: 嗯，
3: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2: 嗯，
3: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2: 对，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地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2: 嗯，
3: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2: 对，一点都不客气。
3: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2: 嗯，
3: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2: 嗯，
3: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2: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3: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些搪瓷碗、搪瓷罐子，
2: 嗯，
3: 你看表面上都有一层亮晶晶的 这个滑溜溜的这个蜂釉，对不对？
2: 是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好洗，
3: 对，不沾油，
2: 对吧？
3: 是不是？
2: 它光滑。
3: 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蜂釉的搪瓷碗子、搪瓷缸子，是不是你用的时间久了，磕着了、碰着了，它表面的那层釉要是掉了的话，露出底下那种黑乎乎的铁胎，
2: 嗯，
3: 那你看你这个碗、你这个缸子，你会怎么样？
2: 那很糟糕啊，
3: 马上就不滑溜了。
2: 嗯，
3: 然后饭菜呀、就汤啊，特别容易粘在上面，
2: 就刷都刷不干净，
3: 刷都刷不干净，
2: 就它挂在上面了。
3: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生锈了，
2: 嗯，
3: 然后就有异味了，
2: 嗯，
3: 是吧？然后最后我们就扔掉，就换掉不用了。
2: 哎，你说
3: 是是
2: 掉了瓷的碗吧，它看着它就脏，
3: 哎，
2: 你用着你也不放心。
3: 对，
2: 但我们的牙它不能像碗似的，它说换就换的。
3: 对呀、
2: 它得跟我们一辈子
3: 呀。对
2: 呀、
3: 你这个表面的瓷儿掉了，釉掉了、你不能把牙咱就不要了。
2: 那还是原装的好、
3: 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2: 嗯、
3: 是吧？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2: 嗯，
3: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2: 明白。
3: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2: 嗯，
3: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2: 嗯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3: 有啊，
2: 有它。
3: 对呀、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2: 嗯，
3: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2: 嗯，
3: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2: 嗯，
3: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图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2: 对，
3: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2: 对，
3: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2: 嗯，
3: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2: 对、
3: 是不
2: 是？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3: 对，
2: 每天刷牙两三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3: 对，
2: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3: 没错，是吧？咱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这种消字号的牙膏，
2: 嗯，
3: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2: 对呀，
3: 口腔异味的问题
2: 解决了，
3: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2: 嗯，
3: 是吧？在跟家人呐、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2: 嗯，
3: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2: 对，
3: 封上膜了，
2: 对，
3: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2: 嗯，
3: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2: 嗯，
3: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2: 对呀，
3: 是是，
2: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3: 是，
2: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3: 说的太好了。
2: 对
3: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2: 嗯，
3: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2: 那当然了，
3: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2: 是呢，
3: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2: 对，
3: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
2: 嗯，
3: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2: 嗯，
3: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2: 嗯，
3: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2: 对，
3: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2: 嗯，
3: 我们买不起，
2: 买不起不舍得用。
3: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2: 嗯，
3: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2: 嗯，
3: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 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2: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消字号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
3: 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2: 嗯，
3: 其实

0: 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蛸子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1: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1: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三支呢？
0: 这个价格是吧？
1: 对呀，这太便宜了。
0: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等于说软磨硬泡啊，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1: 下足了功夫的。
0: 对，这款有蛸子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率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1: 对吧，
0: 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1: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0: 对呀，
1: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而且库存掉得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0: 对呀，
1: 知道什么好。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蛸子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1: 将来都不一定了。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1: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1: 口入，
0: 口入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1: 门户，
0: 对吧？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1: 那烤瓷牙那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絮其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就烂透了。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是吧？ 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

0: 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它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它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卫生的死角。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呀。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儿越重，便秘越严重。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呀、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
1: 对，
0: 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这才行，
1: 还真是
0: 是不
1: 啊。
0: 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
1: 非
0: 错，
1: 常的重要啊。
0: 对。
1: 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他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您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业的消字号的功能牙膏之后，
1: 嗯，
0: 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1: 是不是？
0: 嗯，
1: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石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就看他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
0: 嗯，
1: 对吧？
0: 肯定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1: 哎呦还有坏消息。
0: 嗯
1: 啊，什么坏消息啊？
0: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
0: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
1: 嗯，
0: 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1: 哦，
0: 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支
1: 啊，又走了将近4000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支啊？
0: 不到300了。
1: 哎呦，不到300支了。
0: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1: 嗯，
0: 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
1: 嗯，
0: 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支
1: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0: 对、嗯、也频繁的打电话。
1: 嗯，
0: 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
1: 哎呦，其实静石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0: 嗯，
1: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0: 嗯
1: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消字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0: 对，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嗯， 嗯，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三支呢？
1: 这个价格是吧？
0: 对呀，这太便宜了。
1: 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0: 嗯，
1: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0: 嗯，
1: 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0: 下足了功夫的。
1: 对，这款有消字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0: 嗯，
1: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0: 对，
1: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0: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啊、
0: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1: 嗯，
0: 而且库存掉得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1: 嗯，对呀、啊、
0: 知道什么好。
1: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消字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0: 将来都不一定了、
1: 啊、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0: 嗯，
1: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0: 对，
1: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0: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1: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0: 嗯，
1: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0: 口入。
1: 口入、
0: 嗯、
1: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0: 嗯，
1: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0: 门户，
1: 对吧？
0: 嗯，
1: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0: 嗯，
1: 他。

0: 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1: 嗯，
0: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1: 嗯，
0: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1: 哦，
0: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嗯，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呢。
1: 那烤瓷牙都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1: 嗯，
0: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
1: 嗯，
0: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絮其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就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它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那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儿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 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儿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啊、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对，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啊。对呀，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0: 嗯，
1: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0: 是，
1: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0: 嗯，
1: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0: 对呀，啊，
1: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0: 对，
1: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0: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1: 越薄，
0: 越来
1: 越敏感，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1: 嗯，
0: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就打不住啊。
1: 嗯，
0: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
1: 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0: 对，
1: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0: 嗯，
1: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0: 嗯，
1: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1: 是，
0: 然后你还遭罪。
1: 对，
0: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1: 嗯，
0: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嗯，
0: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1: 对。
0: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1: 嗯，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0: 对，
1: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0: 嗯，
1: 天天喊着，哎，我牙疼，我牙不舒服，
0: 嗯，
1: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0: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1: 嗯，
0: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1: 嗯，
0: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1: 对，
0: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1: 嗯，
0: 啊，你吃个排骨，
1: 牙崩了，
0: 掉色了。
1: 对，
0: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是吧？崩口处，它就 容易藏污纳垢，
1: 嗯，
0: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1: 对，
0: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1: 对，
0: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1: 嗯，
0: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1: 嗯，
0: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1: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0: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1: 嗯，
0: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 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1: 明白，
0: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1: 嗯，
0: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1: 是，
0: 是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1: 哦，碰不来了，
0: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1: 嗯，
0: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1: 嗯，
0: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1: 不敢，
0: 对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1: 嗯，
0: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1: 嗯，
0: 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0: 对呀，啊，
1: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0: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是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
1: 嗯，
0: 有缺损了，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1: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些搪瓷碗搪瓷罐子，
1: 嗯，
0: 你看表面上都有一层亮晶晶的这个滑溜溜的这个封釉，对不对，
1: 是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好洗，
0: 对，不沾油，
1: 对吧，
0: 是不是，嗯，
1: 它光滑，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封釉的搪瓷碗子搪瓷缸子是不是，啊，你用的时间久了磕着了碰着了，它表面的那层釉要是掉了的话，露出底下那种黑乎乎的铁胎，
1: 嗯，
0: 那你看你这个碗你这个缸子你会怎么样，
1: 那很糟糕啊，
0: 马上就不滑溜了，
1: 嗯，
0: 然后饭菜呀，啊，就汤啊特别容易粘在上面，
1: 就刷都刷不干净，
0: 刷都刷不干净，
1: 就它挂在上面了，
0: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生锈了，
1: 嗯，
0: 然后就有异味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后我们就扔掉就换掉不用了，
1: 哎，你说
0: 是是
1: 掉了瓷的碗吧它看着它就脏，
0: 哎，
1: 你用着你也不放心，
0: 对，
1: 但我们的牙它不能像碗似的它说换就换的，
0: 对呀，
1: 它得跟我们一辈子
0: 呀，对
1: 呀，
0: 你这个表面的瓷儿掉了釉掉了，你不能把牙咱就不要了，
1: 那还是原装的好，啊，
0: 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吧，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1: 嗯，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 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0: 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1: 有啊，
0: 有它。
1: 对呀、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得好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0: 嗯，
1: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0: 嗯，
1: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0: 嗯，
1: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0: 对，
1: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0: 对，
1: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0: 嗯，
1: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啊，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1: 对，
0: 每天刷牙两三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1: 对，
0: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1: 没错，是吧，咱们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这种消得好的牙膏，
0: 嗯，
1: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0: 对呀，
1: 口腔异味的问题
0: 解决了，
1: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0: 嗯，
1: 是吧，在跟家人呐、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0: 嗯，
1: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0: 对，
1: 封上膜了，
0: 对，
1: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0: 嗯，
1: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了，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0: 嗯，
1: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0: 对呀，
1: 是是，
0: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1: 是，
0: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1: 说的太好了。
0: 对
1: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0: 嗯，
1: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0: 那当然了，
1: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0: 是呢，
1: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0: 对，
1: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得好的牙膏。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0: 嗯，
1: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0: 嗯，
1: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0: 对，
1: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0: 嗯，
1: 我们买不起，
0: 买不起不舍得用。
1: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0: 嗯，
1: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0: 嗯，
1: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0: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消得好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您是不知道啊，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业的消字号的功能牙膏之后，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1: 是不是？
0: 嗯，
1: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看到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对吧？
0: 肯定是这样啊，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1: 哎呦，还有坏消息？什么坏消息啊？
0: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
0: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只，
1: 啊，又走了将近4000只。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只啊？
0: 不到300了。
1: 哎呦，不到300只了。
0: 对呀、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只
1: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0: 对，也频繁的打电话。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
1: 哎呦，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消字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3支呢？
1: 这个价格是吧？
0: 对呀，这太便宜了。
1: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等于说软磨硬泡啊，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0: 下足了功夫的。
1: 对，这款有消字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0: 对，
1: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您，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0: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而且库存掉的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1: 对呀、
0: 知道什么好。
1: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消字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0: 将来都不一定了。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儿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0: 对，
1: 是吧？但是大家伙儿知道吗？ 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0: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1: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0: 嗯，
1: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0: 口入，
1: 口入，
0: 嗯
1: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0: 嗯，
1: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0: 门户，
1: 对吧。
0: 嗯，
1: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0: 嗯，
1: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嗯，
1: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0: 嗯，
1: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0: 嗯，
1: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0: 哦、
1: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0: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嗯、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0: 对呀，
1: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0: 那烤瓷牙那有什么问题呢？
1: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0: 嗯，
1: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0: 为什么会烂掉？
1: 你想一想啊，
0: 嗯，
1: 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
0: 嗯，
1: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0: 嗯，
1: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0: 哦，
1: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0: 败絮其中，
1: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就烂透了，
0: 嗯，
1: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0: 对，
1: 然后呢，它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0: 嗯，
1: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0: 那肯定啊，
1: 啊，就导致他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他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0: 嗯，
1: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他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0: 对，
1: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0: 反而还容易重呢。
1: 对呀、啊，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0: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1: 对，
0: 谁也想不到，
1: 嗯，
0: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1: 对吧？
0: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1: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0: 嗯，
1: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0: 嗯，
1: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0: 嗯，
1: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0: 嗯，
1: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吧？
0: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1: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0: 嗯，
1: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0: 嗯，
1: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0: 嗯，
1: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0: 嗯。
1: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0: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1: 对啊，
0: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1: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而且 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0: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儿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
0: 对，
1: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啊。对呀，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0: 嗯，
1: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0: 是，
1: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0: 嗯，
1: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0: 对呀，
1: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0: 对，
1: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0: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1: 越薄，
0: 越来越薄，
1: 越敏感，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1: 嗯，
0: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就打不住啊。
1: 嗯，
0: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
1: 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0: 对，
1: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0: 嗯，
1: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0: 嗯，
1: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1: 是，
0: 然后你还遭罪。
1: 对，
0: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1: 嗯，
0: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嗯，
0: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1: 对。
0: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1: 嗯，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0: 对，
1: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0: 嗯，
1: 天天喊着，哎呦，牙疼，我牙不舒服，
0: 嗯，
1: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0: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1: 嗯，
0: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1: 嗯，
0: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1: 对
0: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1: 嗯，
0: 啊，你吃个排骨，
1: 牙崩了，
0: 掉色了。
1: 对，
0: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1: 嗯，
0: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1: 对，
0: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1: 对，
0: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1: 嗯，
0: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1: 嗯，
0: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1: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0: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1: 嗯，
0: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1: 明白，
0: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1: 嗯，
0: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1: 是
0: 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1: 哦，碰不来了，
0: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1: 嗯，
0: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1: 嗯，
0: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1: 不敢，
0: 对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1: 嗯，
0: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嗯，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
2: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0: 对呀，啊，
1: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0: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有缺损了，
1: 嗯，
0: 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1: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些搪瓷碗搪瓷罐子，
1: 嗯，
0: 你看表面上都有一层亮晶晶的这个滑溜溜的这个封釉，对不对，
1: 是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好洗，
0: 对，不沾油，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它光滑，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封釉的搪瓷碗子搪瓷缸子是不是，啊，你用的时间久了磕着了碰着了，它表面的那层釉要是掉了的话露出底下那种黑乎乎的铁胎，
1: 嗯，
0: 那你看你这个碗你这个缸子你会怎么样，
1: 那很糟糕啊，
0: 马上就不滑溜了，
1: 嗯，
0: 然后饭菜呀，啊，就汤啊特别容易粘在上面，
1: 就刷都刷不干净，
0: 刷都刷不干净，
1: 对，它挂在上面了，
0: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生锈了，
1: 嗯，
0: 然后就有异味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后我们就扔掉就换掉不用了，
1: 哎，你说
0: 是不是
1: 掉了瓷的碗吧它看着它就脏，
0: 哎，
1: 你用着你也不放心，
0: 对，
1: 但我们的牙 他不能像碗似的，他说换就换呢。
0: 对呀、啊，
1: 他得跟我。

0: 没一辈子
1: 呀。对
0: 呀、
1: 啊，你一个表面的瓷儿掉了，釉掉了，你不能把牙咱就不要了。
0: 那还是原装的好、啊，
1: 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0: 嗯、
1: 是吧？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0: 嗯，
1: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0: 嗯。明白。
1: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0: 嗯，
1: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0: 嗯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1: 有啊，
0: 有它。
1: 对呀、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0: 嗯，
1: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0: 嗯，
1: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0: 嗯，
1: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0: 对，
1: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0: 对，
1: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0: 嗯，
1: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啊，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1: 对，
0: 每天刷牙两三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1: 对，
0: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1: 没错，是吧，咱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这种消字号的牙膏，
0: 嗯，
1: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0: 对呀，
1: 口腔异味的问题
0: 解决了，
1: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0: 嗯，
1: 是吧，在跟家人呢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0: 嗯，
1: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0: 对，
1: 封上膜了，
0: 对，
1: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0: 嗯，
1: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
0: 嗯、
1: 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了，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0: 嗯，
1: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0: 对呀，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1: 是，
0: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1: 说的太好了。
0: 对
1: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0: 嗯，
1: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0: 那当然了，
1: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0: 是呢，
1: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0: 对，
1: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0: 嗯，
1: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0: 嗯，
1: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0: 对，
1: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0: 嗯，
1: 我们买不起，
0: 买不起也不舍得用。
1: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0: 嗯，
1: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0: 嗯，
1: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0: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消字号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
1: 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0: 嗯，
1: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0: 嗯，
1: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消字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 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

0: 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1: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三只呢？
0: 这个价格是吧？
1: 对呀，这太便宜了。
0: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等于说软磨硬泡啊，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1: 下足了功夫的。
0: 对，这款有销子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率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您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1: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0: 对呀，
1: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而且库存掉的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0: 对呀，
1: 知道什么好。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销子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1: 将来都不一定了。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儿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1: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1: 口入，
0: 口入，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1: 门户，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1: 那烤瓷牙那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絮其中。
0: 哎，他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他里面就烂透了。也正是因为他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他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他会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他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他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他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
1: 是
0: 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他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相当于持续的在给他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越重便秘越严重。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啊便秘啊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 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

0: 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1: 是不是？
0: 嗯，
1: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石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就看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
0: 嗯，
1: 对吧？
0: 肯定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1: 哎呦，还有坏消息？
0: 嗯，
1: 什么坏消息啊？
0: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
0: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
1: 嗯，
0: 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1: 哦，
0: 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支，
1: 啊，又走了将近4000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支啊？
0: 不到300了。
1: 哎呦，不到300支了。
0: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1: 嗯，
0: 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
1: 嗯，
0: 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支
1: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0: 对，也频繁的打电话。
1: 嗯，
0: 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
1: 哎呦，其实静石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0: 嗯，
1: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0: 嗯
1: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硝子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3支呢？
1: 这个价格是吧？
0: 对呀，这太便宜了。
1: 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0: 嗯，
1: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0: 嗯，
1: 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0: 下足了功夫的。
1: 对，这款有硝子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0: 嗯，
1: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率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0: 对
1: 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0: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啊，
0: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1: 嗯、
0: 而且库存掉得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1: 嗯、对呀、啊，
0: 知道什么好。
1: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硝子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0: 将来都不一定了。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0: 嗯，
1: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0: 对，
1: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0: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1: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0: 嗯，
1: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0: 口入。
1: 口入、
0: 嗯、
1: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0: 嗯，
1: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0: 门户，
1: 对吧？
0: 嗯，
1: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0: 嗯，
1: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嗯，
1: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0: 嗯，
1: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0: 嗯，
1: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0: 哦、
1: 啊，生怕

0: 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是吧？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1: 那烤瓷牙都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1: 嗯，
0: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就是他三颗烤瓷牙戴了五六年，
1: 嗯，
0: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絮其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就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他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啊，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啊、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了？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儿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儿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啊。对呀、啊，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0: 嗯，
1: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0: 是，
1: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0: 嗯。
1: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0: 对呀、啊，
1: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0: 对，
1: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0: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1: 越薄，
0: 越来 越敏感，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1: 嗯，
0: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就打不住啊。
1: 嗯，
0: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
1: 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0: 对，
1: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0: 嗯，
1: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0: 嗯，
1: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1: 是，
0: 然后你还遭罪，
1: 对，
0: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1: 嗯，
0: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嗯，
0: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1: 对。
0: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1: 嗯，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0: 对，
1: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啊。
0: 嗯，
1: 天天喊着，哎呦，牙疼，我牙不舒服，
0: 嗯，
1: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0: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1: 嗯，
0: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1: 嗯。
0: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1: 对，
0: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1: 嗯，
0: 啊，你吃个排骨，
1: 牙崩了，
0: 掉色了，
1: 对，
0: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1: 嗯，
0: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1: 对，
0: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1: 对，
0: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1: 嗯，
0: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1: 嗯，
0: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1: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0: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 就越来越宽了。
1: 嗯，
0: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1: 明白。
0: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1: 嗯，
0: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是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1: 哦、碰不来了，
0: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1: 嗯，
0: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1: 嗯、
0: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1: 不敢，
0: 是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1: 嗯，
0: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1: 嗯、
0: 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0: 对呀、啊。
1: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0: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
1: 嗯，
0: 有缺损了。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1: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些搪瓷碗儿、搪瓷罐子、
1: 嗯、
0: 你看表面上都有一层亮晶晶的这个滑溜溜的这个封釉，对不对？
1: 是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好洗，
0: 对，不沾油，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嗯、它光滑。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封釉的搪瓷碗子、搪瓷缸子，是不是你用的时间久了，磕着了、碰着了，它表面的那层釉要是掉了的话，露出底下那种黑乎乎的铁胎，
1: 嗯，
0: 那你看你这个碗、你这个缸子你会怎么样？
1: 那很糟糕啊，
0: 马上就不滑溜了，
1: 嗯，
0: 然后饭菜呀、啊、就汤啊特别容易粘在上面，
1: 就刷都刷不干净，
0: 刷都刷不干净，
1: 就它挂在上面了，
0: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生锈了，
1: 嗯，
0: 然后就有异味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后我们就扔掉，就换掉不用了。
1: 哎，你说
0: 是不是
1: 掉了瓷的碗吧，它看着它就脏，
0: 哎，
1: 你用着你也不放心。
0: 对，
1: 但我们的牙它不能像碗似的它说换就换的，
0: 对呀、啊、
1: 它得跟我们一辈子
0: 呀。对
1: 呀、
0: 啊、你这个表面的瓷掉了釉掉了、你不能把牙咱就不要了，
1: 那还是原装的好、啊、
0: 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吧？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1: 嗯、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1: 嗯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0: 有啊，
1: 有它。
0: 对呀、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1: 嗯，
0: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

0: 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
0: 呀，
1: 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两三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咱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这种消得好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异味的问题
1: 解决了，
0: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在跟家人呢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1: 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
1: 嗯，
0: 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了，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
0: 是是，
1: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0: 是，
1: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得好的牙膏。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1: 嗯，
0: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消得好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

0: 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您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业的消字号的功能牙膏之后，
1: 嗯，
0: 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1: 是不是？
0: 嗯，
1: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石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就看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
0: 嗯，
1: 对吧？
0: 肯定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1: 哎呦还有坏消息。
0: 嗯
1: 什么坏消息啊？
0: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
0: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
1: 嗯，
0: 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1: 哦，
0: 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支
1: 啊，又走了将近4000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支啊？
0: 不到300了。
1: 哎呦，不到300支了。
0: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1: 嗯，
0: 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
1: 嗯，
0: 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支
1: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0: 对，也频繁的打电话。
1: 嗯，
0: 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
1: 哎呦，其实静石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0: 嗯，
1: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0: 嗯
1: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消字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三支呢？
1: 这个价格是吧？
0: 对呀，这太便宜了。
1: 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0: 嗯，
1: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0: 嗯，
1: 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0: 下足了功夫的。
1: 对，这款有消字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0: 嗯，
1: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率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1分钱不赚了。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0: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啊，
0: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1: 嗯，
0: 而且库存掉得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1: 嗯，对呀、啊，
0: 知道什么好。
1: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消字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0: 将来都不一定了。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0: 嗯，
1: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0: 对，
1: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0: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1: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0: 嗯，
1: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0: 口入。
1: 口入、
0: 嗯、
1: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0: 嗯，
1: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0: 门户，
1: 对吧？
0: 嗯，
1: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0: 嗯，
1: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嗯，
1: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

0: 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三颗烤瓷的牙，都五六年了。
1: 嗯，
0: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三颗烤瓷牙之后，两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1: 嗯，
0: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1: 哦，
0: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嗯，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1: 那烤瓷牙能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1: 嗯，
0: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就是他三颗烤瓷牙戴了五六年，
1: 嗯，
0: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絮其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就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它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了？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吧？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那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儿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 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

0: 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儿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对，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对呀，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0: 嗯，
1: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0: 是，
1: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0: 嗯，
1: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0: 对呀，啊，
1: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0: 对，
1: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0: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1: 越薄，
0: 越来 越
1: 敏感，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1: 嗯，
0: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都打不住啊。
1: 嗯，
0: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
1: 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0: 对，
1: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0: 嗯，
1: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0: 嗯，
1: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1: 是，
0: 然后你还遭罪。
1: 对，
0: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1: 嗯，
0: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嗯，
0: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1: 对。
0: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1: 嗯，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0: 对，
1: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0: 嗯，
1: 天天喊着，哎，我牙疼，我牙不舒服，
0: 嗯，
1: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0: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1: 嗯，
0: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1: 嗯，
0: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1: 对，
0: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1: 嗯，
0: 啊，你吃个排骨，
1: 牙崩了，
0: 掉色了。
1: 对，
0: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1: 嗯，
0: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1: 对，
0: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1: 对，
0: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1: 嗯。

0: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1: 嗯，
0: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1: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0: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1: 嗯
0: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1: 明白，
0: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1: 嗯，
0: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1: 是
0: 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1: 哦、碰不来了，
0: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1: 嗯
0: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1: 嗯、
0: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1: 不敢，
0: 对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1: 嗯，
0: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1: 嗯、
0: 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0: 对呀、啊、
1: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0: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有缺损了、
1: 嗯、
0: 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1: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些搪瓷碗搪瓷罐子、
1: 嗯、
0: 你看表面上都有一层亮晶晶的这个滑溜溜的这个封釉，对不对，
1: 是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好洗，
0: 对，不沾油，
1: 对吧，
0: 是不是、嗯、
1: 它光滑，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封釉的搪瓷碗子搪瓷缸子是不是、啊、你用的时间久了磕着了碰着了，它表面的那层釉要是掉了的话，露出底下那种黑乎乎的铁胎，
1: 嗯，
0: 那你看你这个碗你这个缸子你会怎么样，
1: 那很糟糕啊，
0: 马上就不滑溜了，
1: 嗯，
0: 然后饭菜呀、啊、就汤啊特别容易粘在上面，
1: 就刷都刷不干净，
0: 刷都刷不干净，
1: 就它挂在上面了，
0: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生锈了，
1: 嗯，
0: 然后就有异味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后我们就扔掉就换掉不用了，
1: 哎，你说
0: 是是
1: 掉了瓷的碗吧它看着它就脏，
0: 哎，
1: 你用着你也不放心，
0: 对，
1: 但我们的牙它不能像碗似的它说换就换的，
0: 对呀、啊、
1: 它得跟我们一辈子
0: 呀，对
1: 呀、
0: 啊、你这个表面的瓷掉了釉掉了、
1: 嗯、
0: 你不能把牙咱就不要了，
1: 那还是原装的好、啊、
0: 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吧，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1: 嗯、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1: 嗯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0: 有啊，
1: 有它，
0: 对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

0: 消脂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胃石。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1: 嗯，
0: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两三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咱们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这种消脂号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异味的问题
1: 解决了，
0: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在跟家人呐、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1: 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
0: 是是，
1: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0: 是，
1: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脂号的牙膏。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也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1: 嗯，
0: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消脂号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
0: 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1: 嗯，
0: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消脂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1: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嗯。
1: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三支呢？
0: 这个价格是吧？
1: 对呀，这太便宜了。
0: 嗯，因为你知道吗，静时，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1: 嗯，
0: 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1: 下足了功夫的。
0: 对，这款有消脂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1: 嗯。
0: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1: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0: 对呀、啊，
1: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0: 嗯、
1: 而且库存掉得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0: 嗯，对呀、啊，
1: 知道什么好。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销字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1: 将来都不一定了。
0: 啊、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儿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1: 嗯。
0: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1: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1: 口入，
0: 口入，
1: 嗯
0: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呢？
1: 嗯，
0: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1: 门户，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1: 嗯。
0: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1: 嗯，
0: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1: 哦、
0: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嗯、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呢。
1: 那烤瓷牙能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嘛？
1: 嗯，
0: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
1: 嗯，
0: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
0: 絮
1: 其中，
0: 哎，他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他里面就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他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他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他会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他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他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他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他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他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了。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的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吧？
1: 那年纪大的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儿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您是不知道啊，
0: 嗯，
1: 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业的消字号的功能牙膏之后，
0: 嗯，
1: 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

0: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1: 哎呦，还有坏消息。
0: 嗯。
1: 啊，什么坏消息啊？
0: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
0: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
1: 嗯。
0: 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1: 哦。
0: 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支。
1: 啊，又走了将近4000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支啊？
0: 不到300了。
1: 哎呦，不到300支了。
0: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1: 嗯。
0: 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
1: 嗯。
0: 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支。
1: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0: 对、嗯、也频繁的打电话。
1: 嗯。
0: 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儿？
1: 哎呦，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0: 嗯，
1: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0: 嗯
1: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肖子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嗯，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三支呢？
1: 这个价格是吧？
0: 对呀，这太便宜了。
1: 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0: 嗯，
1: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0: 嗯，
1: 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0: 下足了功夫的。
1: 对，这款有肖子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0: 嗯，
1: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0: 对。
1: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0: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啊。
0: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1: 嗯、
0: 而且库存掉的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1: 嗯、对呀、啊。
0: 知道什么好。
1: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肖子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0: 将来都不一定了、
1: 啊、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0: 嗯，
1: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0: 对，
1: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0: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1: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0: 嗯，
1: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0: 口入。
1: 口入、
0: 嗯、
1: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0: 嗯，
1: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0: 门户，
1: 对吧？
0: 嗯，
1: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0: 嗯，
1: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嗯，
1: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0: 嗯，
1: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0: 嗯，
1: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0: 哦、
1: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0: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1: 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0: 对呀，
1: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0: 那烤瓷牙那有什么问题呢？
1: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0: 嗯，
1: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0: 为什么会烂掉？
1: 你想一想啊。
0: 嗯，
1: 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
0: 嗯，
1: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

0: 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絮其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就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还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它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它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儿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啊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 因为它是硝子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硝子号的牙膏里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啊。对呀、啊、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0: 嗯，
1: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0: 是，
1: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0: 嗯，
1: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0: 对呀、啊、
1: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0: 对，
1: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0: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1: 越薄，
0: 越来
1: 越
0: 薄，越
1: 敏感，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1: 嗯，
0: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都打不住啊。
1: 嗯，
0: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
1: 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0: 对，
1: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0: 嗯，
1: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0: 嗯，
1: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1: 是，
0: 然后你还遭罪。
1: 对，
0: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1: 嗯，
0: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嗯，
0: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1: 对。
0: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1: 嗯，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0: 对，
1: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0: 嗯，
1: 天天喊着哎我牙疼，我牙不舒服，
0: 嗯，
1: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0: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1: 嗯，
0: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1: 嗯，
0: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1: 对，
0: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1: 嗯，
0: 啊，你吃个排骨，
1: 牙崩了，
0: 掉色了。
1: 对，
0: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1: 嗯，
0: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1: 对，
0: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1: 对，
0: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1: 嗯，
0: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1: 嗯，
0: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1: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0: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1: 嗯，
0: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1: 明白。
0: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1: 嗯，
0: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1: 是，
0: 是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 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1: 碰不来了。
0: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

0: 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1: 嗯
0: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1: 嗯、
0: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1: 不敢，
0: 对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1: 嗯，
0: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1: 嗯、
0: 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
2: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0: 对呀、
1: 啊。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0: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是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
1: 嗯，
0: 有缺损了。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1: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些搪瓷碗、搪瓷罐子、
1: 嗯，
0: 你看表面上都有一层亮晶晶的。这个滑溜溜的这个封釉，对不对？
1: 是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好洗，
0: 对，不沾油，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它光滑。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封釉的搪瓷碗子、搪瓷缸子，是不是你用的时间久了，磕着了、碰着了，它表面的那层釉要是掉了的话，露出底下那种黑乎乎的铁胎，
1: 嗯，
0: 那你看你这个碗、你这个缸子，你会怎么样？
1: 那很糟糕啊，
0: 马上就不滑溜了。
1: 嗯，
0: 然后饭菜呀、啊、就汤啊特别容易粘在上面，
1: 就刷都刷不干净，
0: 刷都刷不干净，
1: 就它挂在上面了，
0: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生锈了。
1: 嗯，
0: 然后就有异味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后我们就扔掉，就换掉不用了。
1: 哎，你说
0: 是不是
1: 掉了瓷的碗吧，它看着它就脏，
0: 哎，
1: 你用着你也不放心。
0: 对，
1: 但我们的牙它不能像碗似的，它说换就换的。
0: 对呀、啊，
1: 它得跟我们一辈子
0: 呀。对
1: 呀、
0: 啊，你这个表面的瓷儿掉了，釉掉了、
1: 嗯，
0: 你不能把牙咱就不要了。
1: 那还是原装的好、啊，
0: 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吧？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1: 嗯。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1: 嗯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0: 有啊，
1: 有它。
0: 对呀、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1: 嗯，
0: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
0: 啊、是不是
1: 啊？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两三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 咱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这种销得好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异味的问题
1: 解决了，
0: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在跟家人呐、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1: 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
1: 嗯、
0: 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
0: 是是，
1: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0: 是，
1: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1: 嗯，
0: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销售好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一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您是不知道啊，
0: 嗯，
1: 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业的消字号的功能牙膏之后，
0: 嗯，
1: 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你说 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0: 是不是？
1: 嗯，
0: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就看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
1: 嗯，
0: 对吧？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嗯。
1: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0: 哎呦，还有坏消息？
1: 嗯，
0: 啊，什么坏消息啊？
1: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啊。
1: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
0: 嗯，
1: 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0: 哦，
1: 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支。
0: 啊，又走了将近4000支。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支啊？
1: 不到300了。
0: 哎呦，不到300支了。
1: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0: 嗯，
1: 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
0: 嗯，
1: 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支
0: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1: 对，也频繁的打电话。
0: 嗯，
1: 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儿？
0: 哎呦，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1: 嗯，
0: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肖子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1: 对，对，
0: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嗯，
1: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3元呢？
0: 这个价格是吧？
1: 对呀，这太便宜了。
0: 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1: 嗯，
0: 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1: 下足了功夫的。
0: 对，这款有肖子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1: 嗯，
0: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79元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1: 对，
0: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您，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1: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0: 对呀、啊，
1: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0: 嗯、
1: 而且库存掉的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0: 嗯、对呀、啊，
1: 知道什么好。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肖子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啊、
1: 将来都不一定了。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1: 嗯，
0: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1: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1: 口入。
0: 口入、
1: 嗯、
0: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1: 嗯，
0: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1: 门户，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1: 嗯，
0: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1: 嗯，
0: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 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1: 哦，
0: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1: 那烤瓷牙都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1: 嗯，
0: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就是他三颗烤瓷牙戴了五六年，
1: 嗯，
0: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
0: 絮
1: 其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就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他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儿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儿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啊，对呀，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0: 嗯，
1: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0: 是，
1: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0: 嗯。
1: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0: 对呀，
1: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0: 对，
1: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0: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1: 越薄，
0: 越来越薄，
1: 越敏感，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1: 嗯，
0: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就打不住啊。
1: 嗯，
0: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
1: 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0: 对，
1: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0: 嗯，
1: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0: 嗯，
1: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1: 是，
0: 然后你还遭罪。
1: 对，
0: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1: 嗯，
0: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嗯，
0: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1: 对。
0: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1: 嗯，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0: 对，
1: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0: 嗯，
1: 天天喊着，哎，我牙疼，我牙不舒服，
0: 嗯，
1: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0: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1: 嗯，
0: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1: 嗯，
0: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1: 对，
0: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1: 嗯，
0: 啊，你吃个排骨，
1: 牙崩了，
0: 掉色了。
1: 对，
0: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1: 嗯，
0: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1: 对，
0: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1: 对，
0: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1: 嗯，
0: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1: 嗯，
0: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1: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0: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 就越来越宽了。
1: 嗯，
0: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1: 明白。
0: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1: 嗯，
0: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

0: 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1: 是
0: 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1: 哦，碰不来了。
0: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1: 嗯，
0: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1: 嗯，
0: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1: 不敢，
0: 是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1: 嗯，
0: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1: 嗯，
0: 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
2: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0: 对呀，啊。
1: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0: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是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
1: 嗯，
0: 有缺损了。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1: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些搪瓷碗，搪瓷罐子，
1: 嗯，
0: 你看表面上都有一层亮晶晶的这个滑溜溜的这个封釉，对不对？
1: 是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好洗。
0: 对，不沾油，是不是？
1: 它光滑。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封釉的搪瓷碗子、搪瓷缸子，是不是你用的时间久了，磕着了、碰着了，它表面的那层釉要是掉了的话，露出底下那种黑乎乎的铁胎，
1: 嗯，
0: 那你看你这个碗、你这个缸子，你会怎么样？
1: 那很糟糕啊！
0: 马上就不滑溜了，
1: 嗯，
0: 然后饭菜呀、啊、就汤啊，特别容易粘在上面，
1: 就刷都刷不干净，
0: 刷都刷不干净，
1: 就它挂在上面了。
0: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生锈了，
1: 嗯，
0: 然后就有异味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后我们就扔掉，就换掉不用了。
1: 哎，你说
0: 是是
1: 掉了瓷的碗吧，它看着它就脏，
0: 哎，
1: 你用着你也不放心，
0: 对。
1: 但我们的牙，它不能像碗似的，它说换就换的。
0: 对呀、啊，
1: 它得跟我们一辈子呀。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表面的瓷掉了，釉掉了、
1: 嗯，
0: 你不能把牙咱就不要了。
1: 那还是原装的好、啊，
0: 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吧？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1: 嗯。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1: 嗯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0: 有啊，
1: 有它。
0: 对呀、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1: 嗯，
0: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 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
0: 呀，是不是？
1: 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两三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咱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这种消得好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异味的问题
1: 解决了，
0: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在跟家人呢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1: 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
1: 嗯，
0: 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
0: 是是，
1: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0: 是，
1: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得好的牙膏。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也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1: 嗯，
0: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消得好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
0: 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1: 嗯，
0: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消得好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1: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嗯，
1: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三支呢？
0: 这个价格是吧？
1: 对呀，这太便宜了。
0: 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1: 嗯，
0: 才让他们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1: 下足了功夫的。
0: 对，这款有消得好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1: 嗯，
0: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三支，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1: 对，
0: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1: 对，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0: 对呀，
1: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0: 嗯，
1: 而且库存掉得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0: 嗯，对呀，
1: 啊，知道什么好。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消得好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1: 将来都不一定了。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儿

0: 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1: 嗯，
0: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1: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1: 口入，
0: 口入，
1: 嗯
0: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1: 嗯，
0: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1: 门户，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1: 嗯，
0: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1: 嗯，
0: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1: 哦，
0: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呢。
1: 那烤瓷牙那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1: 嗯，
0: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
1: 嗯，
0: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
0: 絮
1: 其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就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它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

0: 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啊、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又。

跟你介绍介绍我自己。我叫杨大林，是从黑龙江省鹤岗市农村走出来的一位老中医，是一个从事中医事业四十多年，将近五十年的一个平民医者。我是一个实打实的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当年啊住在鹤岗市工农区。五六岁的时候吧，患上了骨头坏死。那个时候就那个年代，就得这个病啊，那就相当于是不治之症了。一开始就认为是缺钙，所以呢也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期是通过我们村里的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用针灸完了加上喝汤药，一点一点的帮着我恢复啊，一点一点的使我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是呢这条左腿到目前来看还是不行，就是走路啊往外撇啊，往外拐着走，乃至于成年之后我这两条腿它就不是一边长的。所以你看前几年也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的周主任啊，就我们医院的周主任就说你这病啊要是打小就有，这几十年能保养成这个样子就不错了，置换手术基本上一次啊就能撑到末了了。所以我得感谢中医啊，让一个从小患病的人走到今天还有了生存的能力，还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啊，甚至说还有能够回报社会回报人民的这么个机会。因为我有这个病，所以呢从小就看人家中医是怎么给人治病的。另外呢我母亲跟我师父，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给我治病的我们村医王维洲老先生，多少呢沾点亲戚关系，因为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在我十二岁那年，我母亲就带着我上我师父家，跟我师父说三哥呀，你看这孩子因为有这么个病，体力活肯定是干不了了，你收下他吧啊，让他帮你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你带带他，今后也能有口饭吃啊。就这样我十二岁学医。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就跟我说这个家呀你也看到了，你得走出去，你只有好好读书你才能走出去。因为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出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啊就废寝忘食的读书学习。但说实话我这人呢笨，不是那种精明的人。你看我大姐都说我，说你就是从小前啊让咱爸呀给你打的给你吓的，所以你看别人背什么东西背一遍背两遍人记住了，但我这呢得背个十遍二十遍的，因为我笨，我记忆力不好反应慢，所以无论干啥吧都比别人多付出很多辛苦。这老百姓讲话，笨鸟咱就先飞，所以你看别人学习的时候呢我也跟着学习，别人休息的时候呢我还在学习。就凭着这股子劲儿，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成绩很好，但身体上有这么个病，所以几次呢人家都没有录用，说你这个外在形象不太好啊，走路啊有点踮脚。我师父就说不行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呢我教你，剩下的你自己学，自己慢慢去摸索。中医本身就是在生活过程当中摸索积攒下来的经验，你自己呀一边学一边摸索，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去找经验。所以呢我就只好在自学的这条道上苦苦的摸索。好在1977年在鹤岗地区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业务统考中，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名列全区中医科第一名。到了1986年取消了对大中专学生身体条件的苛刻要求，所以呢我就赶紧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业大。

那个时候啊，也是有幸得到了黑龙江杨慕祥老先生和其他一些专家教授的指点，这个医术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就留在了医院，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被留在北京，这就一直到现在。现在医院返聘，所以每周就出几天专家诊。也不是那么特别累，所以现在每天有时间，通过这个广播电台跟大伙儿分享分享中医的知识，啊，分享分享中医治病的一些经验和方法。我不图说能为中医做多大贡献，说最起码，啊，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多少啊能学点东西，自己也好，啊，自己家庭也好，能用得上，能用得着。讲话了能受益，最起码呢，大家伙能少走点弯路，能在治病迷茫的时候，最起码你知道啊，我这路该怎么走？谁有个头疼脑热捂的不舒服捂的，我能给你出点方法。这不嘛，就前两天，咱白城有一大妹子向我求助，可能是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浑身疼痛。疼的都起不来床了，啊，疼的站都站不住，一晃疼了好几天了，就跟我讲，疼的2天都没吃饭了，自己一人生活，没有人照顾，家里有一孩子，男孩，啊，早出晚归的，得上班得挣钱呢，干啥活的呢？给人家加工切割大理石的，所以这老妹子电话打到我这儿，就想问问我。有什么好方法没？就其实他这个病，强直性脊柱炎也好，是骨质增生也好，骨刺也好，啊，颈椎病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啊，其实在中医这叫啥呀？这就叫淤堵。中医讲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对吧？你不通了，它可不就疼吗？那为啥不通啊？那就是因为有瘀，所以我们得到结论：瘀结生百病。它只有瘀的部位啊通开了，它这个疼痛才能够减轻，甚至才能够消失。那就像我说的，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容易形成血管瘤；淤堵在女同志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啊，就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形成囊肿。要淤堵在颈椎呢，颈椎病呗。淤堵在后腰，你说什么病？说腰疼，对，腰疼什么病？腰间盘突出啊。啊，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神经末梢，形成了末梢神经炎。淤堵在关节，就是咱说那个增生啊，骨刺。我想给他开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心、脑、血脉、肾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都能帮助你化了，最终让你实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不？你说这老妹妹一个人本身行动不方便。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你说你让他出去上药房抓药，啊，回来再自己熬药，那根本不现实。有人说那孩子，咱不说了吗？早早的就走了，就上班去了，很晚才回来，甚至有的时候上外地去干活，给人搞安装。你说那个东西，啊，他有早有晚呐，他给人打工的，哪有活他不得去哪儿啊？就为挣钱。对不对？所以自己一个人挺难的，啊，再一个，就现在疼的厉害，甚至说疼的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疼的一天天起不来，所以我想快点的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说？就是让他先不疼，先不遭罪，对不对？讲话了，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学生了。啊，我给我学生打电话，

也是我当年在哈尔滨的时候一个学生，现在这个学生啊，在长春中医院呢，因为他家里本身就是干这个的，啥意思？就是家里往上倒两代都是行医的，祖传的，专门治疗风湿骨痛，专门止疼消肿的，啊，在长春说是开了好几家门诊，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小程啊，他哎呦。这不大林老师吗？啊，我说你挺忙吗？他说还行，啊，说大林老师你身体咋样啊？挺好吧？还有师娘都挺好吧？还有我那个啊小老弟儿那边怎么样啊？我说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着。完了他就跟我说，说师傅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找我呀？我说还真有件事需要麻烦你，我就把白城这病人的情况跟那小生一说。我说他一个月啊，退休金都不到1800块钱，挺难。我想帮帮他，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好药？我说我记得以前你跟我提过，说你家有一个外用的，叫什么来着？小程就说叫筋骨通。我说对，啊，筋骨通。小程说这是一个外用的喷剂啊，外用的，哪疼喷哪啊，哪疼给他喷上啊，哪肿了。关节肿了，喷上啊，挺好使的。我一听，我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药物成分呢？他就跟我说了，说说明书上写的不那么全啊，因为这是一个保密配方，所以呢就不敢全写上。里边有藏红花，有千年剑，有独活，有盐湖索，有西藏雪莲，有西藏鹿宝，还有麝香啊，写的是这些药。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药材没写上。我说这药不错，啊，都是好药材，啊，藏红花这药都挺好，啊，盐湖索这止疼的，千年剑这是强筋壮骨的，再有这麝香能够祛风祛湿的，啊，里边还有什么西藏鹿宝、西藏雪莲，说这两味药吧，啊，我没怎么研究过，但是呢，这都是好药材，我就问他。我说那正常，这要是卖的话，怎么卖？多少钱呢？他说我们自己门诊是100多块钱一瓶，就外边的呢，也有拿我们的药能卖到300-400块钱的都有。我说我想买几瓶，他说师傅啊，你跟我说买，你这不是打我脸吗？咱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你教我医术，教我做人，这是用多少钱都换不来的，你还提买，什么买不买的？你是我师傅，我送你一些不都应该吗？我说那我太谢谢你了，这下白城这老妹妹算是有救了。用上这个筋骨通，等好一好，再喝上这个舒心汤，外在化瘀止疼，内在化瘀祛病，这么内外一结合着治疗。晚上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事儿跟老伴儿一说，老伴儿说应该帮，谁都有个难处。但是这个事儿啊，你也有欠妥的地方。我一听，我挺纳闷儿，我说我这好心怎么就有欠妥的地方了呢？这老伴儿就说了，如果每个人都找你通电话啊，这电话你能接过来不？我说那指定接不过来。老伴儿又说，过去请人吃饭，有那么句老话，说宁拉一圈不拉一人。你既然给，你就面向所有听你讲课的老伙伴，你都给他没有这方面疾病的，你就给人家，人家可能也不要。那能要的呢，就是有这方面疾病、有这方面病痛的，啊，都是长时间的颈肩腰腿疼痛的，长时间的风湿骨病的，哎，都是有这需要的。所以你要给呀，你就面向所有听你讲课的这些老伙伴。你谁也别落下，对不对？哎，你给他，他不要，那是他的事儿，是不是？你别给这个，不给那个，这人呐，你得一碗水端平啊，你得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谁有这方面病痛，那就给谁呗。我一听，哎呦，我说老伴儿，你这话说的在理呀，所以我马上我又给我那徒弟打电话，我说老师还有点事儿，刚才呀。跟你师母一说，啊，你师母说我这事做的不对，欠妥，

0: 应该面向我所有听我讲课的这些老伙伴，所以呢我就不管你要了啊，要太多不是那回事儿，我买点儿，但是呢你给老师个优惠价格，给我个便宜价啊，我说我送给这些所有啊有需要的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他说师傅啊，那你大概得需要多少啊？我说你那个是喷剂外用的是吧，喷上有没有刺激感吧？他说那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筋骨通啊是吉林老字号了，里边全都是中药成分，一盒里边就是一瓶，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我说那要这样的话，一个人我就送一瓶，那我少说的话你也得给我准备个3000瓶吧，完多少钱呢？你给我个银行卡号，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小绳就说了，说我问问我大爷那边，完我尽快给你个回信儿。这电话就挂了。这不前天晚上给我来信了，这小绳就跟我说，说我把这事儿啊跟我大爷说完了啊，师傅你放心吧。我说那我把钱转给你吧。小绳说先不着急，等完事儿之后再说。所以我昨天你看我第一时间我就把这件事儿我告诉咱们大家伙了，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哪儿疼喷哪儿，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这个筋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有千年剑，有独活，有盐湖锁，有西藏雪莲，还有西藏鹿宝，有麝香，这些个药物成分主要适用于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膝盖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什么叫跌打损伤啊？就是不小心磕着了碰着了啊，出现的红肿啊、疼痛啊、有淤血呀、啊、就是各种骨关节疼痛病变吧。所以我的兄弟我的姊妹们，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咱能缓解点病痛了，咱能减轻痛苦了，如果能把这病痛和这疼痛给消除掉，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也算是尽我的绵薄之力吧。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啊，所以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了，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啊都通了，最起码咱二便得通了吧，筋骨得通吧。所以正好有这个筋骨通，哪儿疼咱就往哪一喷，哪儿不敢动啊咱就往哪一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最好啊用家里那个保鲜膜给它缠上一个小时，说家没有保鲜膜那你就用那个塑料袋啊，方便袋塑料袋也行，主要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阻止药物向外挥发，这样的话呢让药物尽可能的渗透到我们的皮下。那如果说家里边要是有那个电烤灯啊，或者说有那个热暖宝就更好了，对不，你喷上之后你再给它烤一烤啊，用那个电热宝啊给它热一热，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就促进了你皮下汗孔的舒张，药物渗透的就更快了。所以这个筋骨通喷剂呀、啊、送给咱大家伙的，记住是送给大家伙的，不收大家伙一分钱，免费送，这也是我一点心意，咱还得准备准备，22号、23号、24号咱们开始报名，明天早上8点以后是吧，这医务人员呢都上班了，完咱大家伙呢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啊，你把这电话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啊，打这电话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免费放药的活动，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老字号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 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消除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刚才呀，我跟大伙说了，咱们要免费送大伙这筋骨痛。有人说领取需不需要什么条件呢？有啥门槛限制没？是不是得花钱呢？听好了，我再说一遍，一分钱都不需要你花，不需要你花一分钱，完完全全是免费送给你的，这是我对你的一份心意。如果说有什么门槛的话，那就是需要你是一名真正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患者，也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啊，你说我颈椎呀、腰椎呀、胯胯轴子呀、什么膝盖呀、手指头哪哪都不疼，哪都不疼，没有疼的地方，没有这个风湿骨病这毛病，那我希望你把这机会让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你这样呢也相当于帮助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能够多帮助一位有需要的病人了，对不对？你像昨天就我说完这事之后，马上就有一位老姐姐跟我电话沟通啊，她就说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呐，你这个人善良，你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老姐姐就讲说，你这个人呐，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着为别人撑一把伞。这老姐姐说完这句话之后，哎呦，我这眼泪呀就在眼眶里就啊直转悠，因为老大姐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撑把伞。你看我5岁的时候患有那个股骨头坏死，你别说那个年代了，你就搞现在，你听说过有几个孩子啊小时候得这个股骨头坏死啊？那有人怎么就得这病呢？成年人得这几个病啊，有这么几种因素，有的是喝酒造成的，就造成股骨头这位置坏死了；有的是外伤摔的，说骑自行车啊，骑摩托车呀、我遇到过一个开车的，那个时候啊，他还不是走那个高速公路，他走的是那个国道，开车的过程当中吧，有一只那个大鸟啊飞过来，正好撞在他那个驾驶室那个玻璃上了，这个玻璃撞稀碎。当时呢他也是害怕， 这应激反应啊，是吧？他就躲。

那个方向盘一打一躲，结果呢直接撞那个路边大树上了，当时那个安全气囊啊就全都爆出来了，这一下呢就给他那个右腿给憋住了，可能当时啊就给憋着了，他好不容易从车里钻出来了，但是这个右腿疼啊，当时憋了一下嘛，他疼啊，所以呢他就走路的时候就用左腿啊那么蹦蹦着往前走，结果没蹦几下就听嘎巴一声，完事儿他就栽在那儿了，就起不来了。到医院一拍片子一看，右腿没啥事儿，就是皮肉可能挤着了、刮着了、憋着了，有点疼痛。那么他这条左腿股骨头那个地方碎裂了，所以很多人股骨头坏死是外伤造成的。还有就是用抗生素、用那个激素用的太多了。有很多人为了保命用了大量的抗生素，到现在很多人都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的表现。还有一种股骨头坏死呢是先天性带来的，讲话了就是娘胎里带的啊，他那个股骨头啊是那个骨盆髂骨那位置它不严实合缝了，所以磨来磨去就磨坏了。成人大概就这么几种。那么小孩怎么得的呢？就到今天在医学上他也解释不通。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长时间内位置缺血造成了淤血，所以淤堵不通是导致我们股骨头出现坏死的一个主要因素。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回忆小时候啊，我这股骨头病怎么得的呢啊，小的时候家里吃的不好，所以就贫血很正常。以前小的时候尤其有些女同志贫血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再一个呢就是小的时候啊我非常恐惧我父亲，就心里啊总是很压抑啊，很压抑。我父亲是个什么人呢？就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特别老实，过去啊那小孩受人欺负啊，那农村孩子，所以每次呢挨打回家，我父亲呢都会再打我一顿。为什么呢？因为他瞅我来气啊，他总说啥呢，谁打你了你就给他打回去。可我不是那样的孩子，所以呢我父亲每次看着我那个窝囊样就气不打一处来，在外边挨完打了回家呢他再打我一顿啊，所以从小我就总闷闷不乐，看见别的孩子有父亲疼爱总是很羡慕，就自己呢就偷偷的哭。所以我从小这个病啊跟这个瘀有很大的关系。为啥刚才那老大姐说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呢？为啥一说这话我就特心酸呢啊，你看我五六岁得这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是左腿膝盖上边疼像撑着了似的，你说也没磕着没碰着，它就是疼，就那一块疼，还不像白疼的那个大妹子说浑身上下都疼啊，所以她一说浑身上下都疼，疼的两天没吃饭啊，我都能想到那种疼痛。我当时啊就是左腿膝盖上边疼，我就偷偷的跟我母亲说，我不敢跟我父亲说呀啊，我跟我母亲说，我母亲就说是不是这孩子撑着了，说不行啊，你到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你睡炕里头。这个东北大家都知道，尤其是黑龙江啊，我们鹤岗那地方冷啊，晚上有的时候都零下30-40度，所以家家户户吧他都有个火炕，一家人都睡一个大炕上，有条件的呢他分个东西屋。那我母亲呢就说不行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往炕里边睡，完了之后你唠一唠。因为我母亲就认为我是撑着了凉着了，但不是那个病啊，所以你怎么唠他也不见好，反而疼的是越来越厉害。到后来每天早上啊都疼哭啊，我害怕我父亲说呀，所以呢我就忍着啊，到没人的地方吧才能哭两声。再后来呢这个腿走路啊就开始拖着走了，就抬不起来腿了。有时候啊你看干活的时候我父亲看着了就非常生气，说你这小小年纪你不学好你是学谁。

0: 你呢？有时候上去就给我一撇子，啊，又踹我一脚。有一次就是，这回家之后呢，我母亲就看着我哭过，就问我怎么的了。我说腿疼，给我疼哭了。我母亲就说，明天不行啊，我带你去看看。你先洗洗手，擦擦脸，赶紧吃饭吧。就我擦脸的时候啊，我母亲看见我这脸上青了一块，就问我，是不是你爹打你了？我嗯了一声。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母亲跟我父亲干仗，因为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啊，这不嘛，跟我父亲干了一仗，第二天就带我进城去看病了。就这么的查出来是股骨头坏死这么个病，但是也没有啥好办法啊。就那个年代他不像现在啊，医疗技术这么发达，所以也没办法就回家了。你说跟我父亲说也没啥用，确诊之后因为治不了，所以呢就在我们村村中医啊，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王维洲我师傅那儿啊去进行治疗，连喝汤药再扎针灸针，前前后后治了能有一年多吧。我父亲就说，你说这病治的是啥呀，治一年你啥条件呢啊，治病治一年。我那个时候股骨头坏死，腿疼啊都已经开始拄上拐了，因为行动不方便，所以那尿盆啊就放在那个炕沿下边。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说天也热了，你老大不小了，你别成天老在炕上尿，该出去出去去啊，该活动活动活动，上外边尿去。我那个时候就拄着拐啊，那大伙你想啊，那6岁的孩子他活动不灵活呀，而且我也怕他，所以呢我就拄拐往外走，也是着急也是害怕，结果又摔了啊，把那条腿又给摔坏了。这一次呢把膝盖呀、啊、大腿之间那个位置啊就给摔骨裂了。这老话讲了，这是啥呀，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厄运专找苦命人，我这又躺了一年。所以因为我经历过啊，我经受过这事儿，所以呢我特别懂有病人的感受啊，他没有病的人他理解不了。你就夫妻之间也是，有多少女同志有病老伴是不闻不问的，有多少女同志疼痛难忍，甚至老伴连口水都不给递的。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妹妹跟我讲，说自己前段时间呢犯那个眩晕症了，都起不来了，一个劲儿的吐，好几天没怎么吃饭，带的脑袋也疼，血压也高。你正常老伴知道了是不是得带着上医院去看看呢？这女同志讲了，这老伴倒好，跟几个同学呀、啊、人家一起上外边泡温泉去了啊，去玩去了，一走走了3天啊。他就跟我讲，你说我这个不是那要死的病，这要是心脏出啥事了，脑袋出啥事了，你等着回来呀、啊、我都得凑了。他说话那一刻我真的啊，我体会到了，这个病痛长在谁身上谁知道，长在谁身上谁痛苦，谁痛苦谁知道吧。你让谁去理解你啊，没有人去理解你，对不对？有的人可能还认为你是装的呢啊，有的人可能还认为你装憨呢，装病呢，甚至有些人还会认为你怎么的，你矫情。所以谁有病谁痛苦谁知道，所以谁能理解谁呀？你就得自己抚平自己的伤口。多少年前呢，那个时候你看我在哈尔滨，有一天有一个女同志来看药，她弟弟陪她一起来的啊，她老伴没来，她弟弟陪她一起来的，说已经在家躺了2天了，疼得实在不行了，完事给他弟弟打电话，他弟弟带他来了。等都检查完之后，这个女同志就说了，说麻烦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我说我明白啊、嗯、到单位请假用，休息一段时间也正常。他说不是，是回家给我丈夫和我婆婆看。我当时很惊讶地瞅着他。这个时候他弟弟就说，说大夫啊，你给他那个病写得重一点，要不我那个姐夫和他那个婆婆总认为他在装病啊，总认为不至于，总认为这病啊没这么严重。就那一刻我真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丈夫站出来的。讲话了，这是我媳妇儿，我不疼谁疼？过去讲话了，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其实我认为这话不对。娘啊，那是尊重的爱，孝敬的爱。讲话了，你养我小，我养你老。那媳妇儿是啥呀？媳妇儿是一辈子的爱，因为最终夫妻是要过一辈子的。你说谁没有个头疼脑热？谁没有个家长里短？谁都有个不得劲儿的时候，你就得相互照应，就得相互理解。那就像我说的那女同志似的，你还得用诊断书来证明她不是装病，她不是装憨，她不是偷懒，她不干活，她不是矫情。我讲话了，那腰间盘突出啊，谁得上谁都得痛哭一场。真是，我遇到多少大老爷们腰间盘突出，疼的是呲牙咧嘴的，对不？疼的甚至都掉眼泪。你没得过这病吧，你不理解，甚至说你理解不了。哎，至于吗？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吗？你得过一次你就明白了。就像有人说那个冠心病似的啊，那个心绞痛疼起来至于吗？至于那样要死要活吗？你只有得了冠心病，你只有犯了心绞痛，你才会明白那这病是真要命。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所以我特别理解病人的难，病人的苦，理解咱这病人的不容易，所以这些年很多患者都愿意找我，因为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他们，就在他们心里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更像一老大哥，一老兄弟，一个暖人心的老大夫。因为人呐，都是相互的，都不容易，所以就像那个老大姐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也总想为别人撑把伞。就像咱们这次这个筋骨酮喷剂似的，你说这东西能有多好？我也没用过啊，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缓解疼痛，解决疼痛这问题不大。所以你就记住，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是啥呀？就是瘀，小则疼，大则流。所以我们治病原则就是无瘀防瘀，有瘀化瘀。因为咱大家伙谁都有脖子不舒服啊，腰不得劲儿，膝盖疼这些个毛病，大多数人呢都有风湿或者类风湿以及各种骨关节方面的病痛。你可能也吃了不少的药啊，可能也看过很多医生，这回呢咱们有这个筋骨酮喷剂了，最起码咱们又多了一个选择。

0: 不对？说万一好用呢？万一好使呢？是不是？这外用化瘀的药嘛，所以能帮助你多少缓解些疼痛。那我觉得我这个忙就没白帮啊。其实更多的我是想让大伙儿啊都喝一喝舒心汤，但还是那句话，远水解不了近渴，很多人还得自己熬。所以咱们有了这个筋骨通喷剂，它疼的时候你就给它喷上，它先让你不疼啊，对吧？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大伙呢该参与就参与，哪疼往哪一喷，哪不敢动了往哪一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哎，可以用那个保鲜膜啊，或者是塑料袋啊，给它裹上一圈，哎，这样的话呢，它药物挥发的慢，而且它就单向挥发了，它就不往外扩散了，它就直接光往你皮肤里边扩散了，对不对？那是不是好的就更快了？那家里边要是有那个烤箱，有那个暖宝的话呢，哎，也可以上边啊盖上一层毛巾，完了之后把这烤箱啊暖宝给它放上，因为这一加温，你皮下那个皮肤就舒张开了，这个药物渗透的也就更快了。咱们一切呀都是为了治病，无论说是缓解你这疼痛，还是说帮助你化瘀，都是为了治病。所以最后我再强调一遍啊，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通喷剂我是免费送给咱大家的，听好了，免费送给大家，不收大家一分钱啊，也是我的一片心意，愿我的心意啊能够温暖大伙。咱们筋骨通啊还得再准备准备，22号、23号、24号咱们就开始报名，对吧？也就从明天早上8点以后，这个医务人员呢都来上班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你就打电话，咱们就开始免费报名领取，好不好？哎呀，这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伙的信任，真的可以这么说，无以为报。我只有呢好好的给大伙啊多看看病，好好的多仔细仔细的给大伙瞧瞧病，解决解决病痛啊，就算是我报答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姐妹了，报答大伙对我的这个知遇之恩。另外呢，咱们呢也算是有着缘分，对不？人家一辈子我讲呢有因果的啊，有舍有得。为啥我说有因果呢？你前世的因结成了今世的果，你之前所做的这些事儿结成了今天的果。你看我常跟我这些患者病友去讲，我说你今天得了心脏病了，得了脑血栓了，得了糖尿病了，得这风湿骨病了，你这病你是今天得的吗？你是昨天出现的这个情况吗？不是，它是你以前的不注意，以前的不在意，对吧？你要在意了也就没有这回事了，就是以前的不在意啊，以前的不当回事，这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你也老了，就像那个电池似的，电池呢老化了，这病也就出来了。就像很多女同志啊找我看着风湿骨病啊，类风湿啊，我说你不用说，你肯定是坐月子的时候没坐好，你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凉着了受风了，肯定那时候吃的也跟不上，穿的呢也不是那么太暖和。你像现在似的啊，生个孩子一群人跟着忙活，啥也不让你干，吃喝都给你送到嘴边，那个时候可能吗？你像不少那女同志就说哎呦，我那个时候啊，哎呀别提了，我坐月子我还干活呢啊，我还上外边抱柴火呢，4月份啊我还得在那个大水盆里边洗衣服呢，那时候没有洗衣机啊。你看看你这一说，是不是就当初留下的这个疾病的隐患呢？这不就是咱所谓的因吗？所以有因必有果，你就记住，这个世上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这男的对这女的特别好，在一个厂子讲话了，又是送水，又是送吃喝，又是请他看电影的，那你说这男同志想干啥？ 那不就是想跟这女同志好吗？想跟这女同志处对象，以后成个家吗？要不凭啥对你那好啊？那他咋不对我好呢？对不对？说大林你来吃个炸鸡，你来喝瓶饮料，他咋不给我呢？所以这个事儿啊，他是有因的，人是有缘的，这是老话。你像那天我说的，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是老话，上千年的老话，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就这话你啥时候你听起来它都是对的，所以有些话你给它砸吧砸吧，它还是非常有滋味的。所以人这个病啊，同样都是有因果的。你像那天有个大妹子跟我说她那病，啥病呢？冠心病啊，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怕你笑话，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俺们家老爷们儿啊生气气的，就是他成天气我，给我气的不说话正好，只要我俩一说话那就抬杠，一说话就得吵吵，哎呦给我气的呀、啊、你说我这心脏病我还怕生气，这一天跟他有生不完的气。我说我插句话，我说你俩在一起生活多少年呢？说我俩在一起生活接近50年了。我说这接近50年了，你这病第一个他也坐实了，第二个你也改变不了他的性格，完他也改变不了你，对吧？你有时候你合计他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吧，看不着也挺好，他可能也这么想，但是我告诉你那是没分开呢。这现在俩人啊都全是，这要是其中有一个有点啥事儿啊，另一个啊也不太好过的。你别看成天在一起见面就吵吵，其实啊这俩人啊在一起时间长了他是有感情的，对吧？你就成天吵吵，这也是俩人长一起了。我说你去取个小镜子，我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现在长得跟他像不？你再看看他长得跟你像不？有的时候啊这两口子在一起时间长了，你就看吧，越长越像，就让人讲话了，哎呀有夫妻相，有两口子相，对，长得就越来越像，讲话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有人说俩人长得太像了，一看就两口子夫妻相，一看那日子过得就舒心。其实话说回来吧，那日子过得舒不舒心跟这也没多大关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你成天看我，我成天看你，时间长了，对方的长相呢就印在自己心里了。过去讲话呢，面由心生啊，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时间越长，方方面面就越像啊。就像我跟我老伴上那商场似的，卖衣服的就跟我老伴说，这是俺家大叔啊还是亲哥哥呀，长得咋那么像呢？你看这两口子越长越像。所以我就跟这个老姐姐说，我说这在一起都快50多年了，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无需改变了啊。说这人脾气不好，说话净抬杠，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话呢也和颜悦色了，也温柔了，也懂得关心人。坏了坏了，怎么的？肯定要出事儿，对不对？有人讲话了，这不是啥好现象，因为以前不这样啊。那你像有的两口子说话净抬杠，那怎么办呢？不说话，对不对？少说话，不说话他不就不出现这种情况了吗？我说不过你是不是，那我躲出去呗，我不吱声不就完了吗？我犟不过你，我躲着你点儿，就让人讲话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是不是？那你改变不了啥，你就改变改变自己呗，对不对？人这一辈子啊，一家有一家的过法。我小姨子今年也60多岁人了，这实话，一辈子没干过家务，一辈子没做过饭。有人说饭都不做，不做，全我妹夫做。一辈子俩人没因为做饭这事红过脸，也没有因为收拾家务啊红过脸，说你干活多了他干活少了，没有，整个就全我妹夫一人干。那你可能说啊，找这样的老爷们儿这算捡着了，上辈子肯定是拯救过地球。那我小姨子我知道啊，一辈子饺子不会包啊，切肉不会切，饭不会做，那就等我妹夫在那做。但是有一点，你做啥我吃啥， 我妹夫吧也不会做饭，做的讲话了也不好吃，论讲话了蒸米饭不放水，讲话那电饭锅都爆炸了，做菜不放盐，炒点菜全是水，家里那桌子上一年到头啊放一小瓶盐，反正我做菜呀没有咸蛋，你就自己放点，有时候啊两口子就一个菜。我这妹夫呢是河北衡水那边的，一家呀七八个儿子，所以呢也节俭惯了，炒个土豆啊，一个土豆，如果这土豆太大了炒一半怕浪费了，明天呢又想不起来，后天呢看着就扔了，反正做饭呢就人一个人去做，这是做饭。平时家里说灯不亮了，锁都坏了，下水道堵了，啥也不会，要不就花钱，要不就找我啊，给我打电话。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这腿脚也不好，我也帮不上啥忙啊，他就得自己捣鼓，捣鼓个水龙头啊他能捣鼓一天。就我妹夫就这样的，脾气挺好，所以你看我跟那个老姐姐说啊，我说你嫁这样的你愿意不，这女同志说我不愿意，我老头啥都会。我说你看你老头跟个万能工似的啥都会，那你就得忍受他那个脾气。这人呢你记住没有十全十美的，可能当年呢我妹夫这样的介绍给你，你不一定能看得上。人这辈子这个姻缘呢，那老天爷都给你定好好的，你胖子呢你就遇到个瘦的，你高个的呢你兴许遇到个矮个的，你能干的勤快的你遇到可能就是懒的邋遢的，好看的呢可能你就找一个赖看的不中看的，是不是？我这话你品，要不你过不到一块儿去啊，对不对？你这就互相补充了嘛。你说这家男的也行女的也行，你放心吧，过两天这家就得散，都行，那能行吗？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你当初你做了什么选择，那么你现在呢你就结什么果，别怨，你只能说改变自己。老伴儿爱抬杠的，两口子之间不说话不吵吵啊，不说话不打仗的，那就之间少说话，白天晚上遇见我了你就多听会儿，我看病啥都有了，哪有意思往哪儿去，别老钻着牛角尖儿，都这岁数了，是不是？别跟别人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心脏不好的已经成病的，是不是？咱们想的是怎么能好，怎么的是不是能让咱不犯病，心脏怎么能不疼，生活怎么能不遭罪。就在我们认清这个事件之后，我们依然向往着美好的生活，你这才行，对不对？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呗。
3: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23号、24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免费放药的活动，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老字号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又相聚了。你看从昨天开始啊，我们这电话就没停过，都是打电话咨询或者是报名筋骨通的，有的问需不需要花钱，如果需要花钱那得花多少钱，有的呢想直接就把这名给报上，有的想问问说这东西啊主要是什么作用啊，里边是什么成分的。可能啊我们有一些新来的朋友，甚至说你是头一次刚刚听到我这声音啊，说这老头是谁呀、啊

这是缺钙，所以呢也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期是通过我们村里的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用针灸完了加上喝汤药，一点一点的帮着我恢复啊，一点一点的使我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是呢这条左腿到目前来看还是不行，就是走路啊往外撇啊，往外拐着走，乃至于成年之后我这两条腿它就不是一边长的。所以你看前几年也做了股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的周主任啊，就我们医院的周主任就说，说你这病啊要是打小就有，这几十年能保养成这个样子就不错了，置换手术基本上一次啊就能撑到末了了。所以我得感谢中医啊，让一个从小患病的人走到今天还有了生存的能力，还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啊，甚至说还有能够回报社会回报人民的这么个机会。因为我有这个病，所以呢从小就看人家中医是怎么给人治病的。另外呢我母亲跟我师父，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给我治病的我们村医王维洲老先生，多少呢沾点亲戚关系，因为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在我12岁那年，我母亲就带着我上我师父家，跟我师父说，说三哥呀，你看这孩子因为有这么个病，体力活肯定是干不了了，你收下他吧啊，让他帮你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你带带他，今后也能有口饭吃啊。就这样我12岁学医。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就跟我说，说这个家呀你也看到了，你得走出去，你只有好好读书你才能走出去。因为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出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啊就废寝忘食的读书学习。咱说实话，我这人呢笨，不是那种精明的人。你看我大姐都说我，说你就是从小前儿啊让咱爸呀给你打的给你吓的。所以你看别人背什么东西背一遍背两遍人记住了，但我这呢得背个10遍20遍的，因为我笨，我记忆力不好反应慢，所以无论干啥吧都比别人多付出很多辛苦。这老百姓讲话，笨鸟咱就先飞。所以你看别人学习的时候呢我也跟着学习，别人休息的时候呢我还在学习，就凭着这股子劲儿，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成绩很好，但身体上有这么个病，所以几次呢人家都没有录用，说你这个外在形象不太好啊，走路啊有点踮脚。我师父就说，不行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呢我教你，剩下的你自己学，自己慢慢去摸索。中医本身就是在生活过程当中摸索积攒下来的经验，你自己呀一边学一边摸索，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去找经验。所以呢我就只好在自学的这条道上苦苦的摸索。好在1977年在鹤岗地区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业务统考中，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名列全区中医科第一名。到了1986年取消了对大中专学生身体条件的苛刻要求，所以呢我就赶紧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业大。那个时候啊也是有幸得到了黑龙江杨木祥老先生和其他一些专家教授的指点，这个医术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就留在了医院。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被留在北京，这就一直到现在。现在医院返聘，所以每周就出几天专家诊，也不是那么特别累，所以现在每天有时间通过这个广播电台
跟大伙分享分享中医的知识。

啊，分享分享中医治病的一些经验和方法。我不图说能为中医做多大贡献，说最起码啊，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多少啊能学点东西，自己也好啊，自己家庭也好，能用得上，能用得着，讲话了能受益，最起码呢，大家伙能少走点弯路，能在治病迷茫的时候，最起码你知道啊，我这路该怎么走，谁有个头疼脑热捂的不舒服捂的，我能给你出点方法。这不吗，就前两天咱白城有一大妹子向我求助，可能是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浑身疼痛，疼的都起不来床了啊，疼的站都站不住，一晃疼了好几天了，就跟我讲疼的两天都没吃饭了，自己一人生活没有人照顾，家里有一孩子男孩啊，早出晚归的，得上班得挣钱呢，干啥活的呢，给人家加工切割大理石的，所以这老妹子电话打到我这儿，就想问问我有什么好方法没。就其实她这个病，强直性脊柱炎也好，是骨质增生也好，骨刺也好啊，颈椎病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啊，其实在中医这叫啥呀，这就叫瘀堵，中医讲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对吧，你不通了它可不就疼吗，那为啥不通啊，那就是因为有瘀，所以我们得到结论，瘀结生百病，它只有瘀的部位啊通开了，它这个疼痛才能够减轻，甚至才能够消失。那就像我说的，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容易形成血管瘤，淤堵在女同志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啊，就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形成囊肿，要淤堵在颈椎呢，颈椎病呗，淤堵在后腰，你说什么病，说腰疼，对，腰疼什么病，腰间盘突出啊，啊，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神经末梢，形成了末梢神经炎，淤堵在关节，就是咱说那个增生啊，骨刺，我想给他开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心脑血脉肾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都能帮助你化了，最终让你实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不，你说这老妹妹一个人本身行动不方便，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你说你让她出去上药房抓药啊，回来再自己熬药，那根本不现实。有人说那孩子咱不说了吗，早早的就走了，就上班去了，很晚才回来，甚至有的时候上外地去干活，给人搞安装，你说那个东西啊，他有早有晚呐，他给人打工的，哪有活他不得去哪儿啊，就为挣钱，对不对，所以自己一个人挺难的啊。再一个就现在疼的厉害，甚至说疼的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疼的一天天起不来，所以我想快点的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说，就是让他先不疼，先不遭罪，对不对，讲话了，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学生了啊，我给我学生打电话，也是我当年在哈尔滨的时候一个学生，现在这个学生啊在长春中医院呢，因为他家里本身就是干这个的，啥意思，就是家里往上倒两代都是行医的，祖传的，专门治疗风湿骨痛，专门止疼消肿的啊，在长春说是开了好几家门诊，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小绳啊，哎呦，这不大林老师吗，啊，我说你挺忙吗，说还行啊，这大林老师你身体咋样啊，挺好吧，还有师娘都挺好吧，

还有我那个啊小老弟儿那边怎么样啊？我说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着。完了他就跟我说，说师傅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找我呀？我说还真有件事需要麻烦你。我就把白城这病人的情况跟那小生一说，我说他一个月啊退休金都不到1800块钱，挺难，我想帮帮他，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好药。我说我记得以前你跟我提过，说你家有一个外用的叫什么来着，小生就说叫筋骨通。我说对啊，筋骨通。小生说这是一个外用的喷剂啊，外用的，哪疼喷哪啊，哪疼给他喷上啊，哪肿了关节肿了喷上啊，挺好使的。我一听，我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药物成分呢？他就跟我说了，说说明书上写的不那么全啊，因为这是一个保密配方，所以呢就不敢全写上。里边有藏红花，有千年剑，有独活，有盐湖锁，有西藏雪莲，有西藏鹿宝，还有麝香啊，写的是这些药。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药材没写上。我说这药不错啊，都是好药材啊，藏红花这药都挺好啊，盐湖锁是止疼的，千年剑这是强筋壮骨的，再有这麝香能够祛风祛湿的啊，里边还有什么西藏鹿宝、西藏雪莲，说这两味药吧啊，我没怎么研究过，但是呢这都是好药材。我就问他，我说那正常这要是卖的话怎么卖，多少钱呢？他说我们自己门诊是100多块钱一瓶，就外边的呢也有拿我们的药能卖到300-400块钱的都有。我说我想买几瓶。他说师傅啊，你跟我说买，你这不是打我脸吗？咱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你教我医术，教我做人，这是用多少钱都换不来的，你还提买，什么买不买的，你是我师傅，我送你一些不都应该吗？我说那我太谢谢你了。这下白城这老妹妹算是有救了，用上这个筋骨通，等好一好，再喝上这个舒心汤，外在化瘀止疼，内在化瘀祛病，这么内外一结合着治疗。晚上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事儿跟老伴儿一说，老伴儿说应该帮，谁都有个难处，但是这个事儿啊，你也有欠妥的地方。我一听我挺纳闷，我说我这好心怎么就有欠妥的地方了呢？这老伴儿就说了，如果每个人都找你通电话啊，这电话你能接过来不？我说那指定接不过来。老伴儿又说，过去请人吃饭有那么句老话，说宁拉一圈不拉一人，你既然给，你就面向所有听你讲课的老伙伴你都给，他没有这方面疾病的你就给人家，人家可能也不要。那能要的呢，就是有这方面疾病有这方面病痛的啊，都是长时间的颈肩腰腿疼痛的，长时间的风湿骨病的，哎，都是有这需要的。所以你要给啊，你就面向所有听你讲课的这些老伙伴，你谁也别落下，对不对？哎，你给他，他不要那是他的事儿，是不是？你别给这个不给那个，这人呐，你得一碗水端平啊，你得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谁有这方面病痛，那就给谁呗。我一听，哎呦，我说老伴儿，你这话说的在理呀。所以我马上我又给我那徒弟打电话，我说老师还有点事儿，刚才呀跟你师母一说啊，你师母说我这事儿做的不对，欠妥，应该面向我所有听我讲课的这些老伙伴，所以呢我就不管你要了啊，要太多不是那回事儿，我买点儿，但是呢你给老师个优惠价格，给我个便宜价啊，我说我送给这些所有啊有需要的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他说师傅啊，那你大概得需要多少啊？我说你那个是喷剂外用的是吧，喷上有没有刺激感吧？他说那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筋骨通啊是吉林老字号了，里边全都是

0: 中药成分，一盒里边就是一瓶，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我说那要这样的话，一个人我就送一瓶，那我少说的话你也得给我准备个3000瓶吧，完多少钱呢？你给我个银行卡号，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小绳就说了，说我问问我大爷那边，完我尽快给你个回信儿。这电话就挂了。这不前天晚上给我来信了，这小绳就跟我说，说我把这事儿啊跟我大爷说完了啊，师傅你放心吧。我说那我把钱转给你吧。小绳说先不着急，等完事儿之后再说。所以我昨天你看我第一时间我就把这件事儿我告诉咱们大家伙了，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哪儿疼喷哪儿，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这个筋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有千年剑，有独活，有盐湖索，有西藏雪莲，还有西藏鹿宝，有麝香，这些个药物成分主要适用于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膝盖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什么叫跌打损伤啊？就是不小心磕着了、碰着了啊，出现的红肿啊、疼痛啊、有淤血呀、啊，就是各种骨关节疼痛病变吧。所以我的兄弟我的姊妹们，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咱能缓解点病痛了，咱能减轻痛苦了。如果能把这病痛和这疼痛给消除掉，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也算是尽我的绵薄之力吧。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啊，所以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喽。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啊都通了，最起码咱二便得通了吧，筋骨得通吧。所以正好有这个筋骨通，哪儿疼咱就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啊咱就往哪儿一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最好啊用家里那个保鲜膜给它缠上一个小时。说家没有保鲜膜，那你就用那个塑料袋儿啊，方便袋、塑料袋也行，主要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阻止药物向外挥发，这样的话呢，让药物尽可能的渗透到我们的皮下。那如果说家里边要是有那个电烤灯啊，或者说有那个热暖宝就更好了，对不？你喷上之后，你再给它烤一烤啊，用那个电热宝啊，给它热一热。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就促进了你皮下汗孔的舒张，药物渗透的就更快了。所以这个筋骨通喷剂呀、啊，送给咱大家伙的，记住是送给大家伙的，不收大家伙一分钱，免费送，这也是我一点心意。咱还得准备准备，22号、23号、24号，咱们开始报名，明天早上8点以后。是吧，这医务人员呢都上班了，完咱大家伙呢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啊。你把这电话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打这电话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免费放药的活动，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老字号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消除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刚才呀，我跟大伙说了，咱们要免费送大伙这筋骨通。有人说领取需不需要什么条件呢？有啥门槛限制没？是不是得花钱呢？听好了，我再说一遍，一分钱都不需要你花，不需要你花一分钱，完完全全是免费送给你的，这是我对你的一份心意。如果说有什么门槛的话，那就是需要你是一名真正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患者，也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啊，你说我颈椎呀、腰椎呀、胯胯轴子呀、什么膝盖呀、手指头哪哪都不疼，哪都不疼，没有疼的地方，没有这个风湿骨病这毛病，那我希望你把这机会让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你这样呢也相当于帮助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能够多帮助一位有需要的病人了，对不对？你像昨天就我说完这事之后，马上就有一位老姐姐跟我电话沟通啊，她就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呐，你这个人善良，你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老姐姐就讲说，你这个人呐，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着为别人撑一把伞。这老姐姐说完这句话之后，哎呦，我这眼泪呀就在眼眶里就啊直转悠。因为老大姐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撑把伞。你看我5岁的时候患有那个股骨头坏死，你别说那个年代了，你就搞现在，你听说过有几个孩子啊小时候得这个股骨头坏死啊？那有人怎么就得这病呢？成年人得这几个病啊，有这么几种因素。有的是喝酒造成的，就造成股骨头这位置坏死了。有的是外伤摔的，说骑自行车啊，骑摩托车呀、啊、我遇到过一个开车的，那个时候啊他还不是走那个高速公路，他走的是那个国道。开车的过程当中吧，有一只那个大鸟啊飞过来，正好撞在他那个驾驶室那个玻璃上了，这个玻璃撞稀碎。当时呢他也是害怕，这应急反应啊，是吧，他就躲那个方向盘一打一躲，结果呢直接撞那个路边大树上了，当时那个安全气囊啊就全都爆出来了，这一下呢就给他那个右腿给憋住了，可能当时啊就给憋着了。他好不容易从车里钻出来了，但是这个右腿疼啊，当时憋了一下嘛，他疼啊，所以呢他就走路的时候就用左腿啊那么蹦蹦着往前走，结果没蹦几下就听嘎巴一声，完事儿他就栽在那儿了，就起不来了。到医院一拍片子一看，右腿没啥事儿，就是皮 肌肉可能挤着了，刮着了，憋着了，有点疼痛，那么他这条左腿骨头那个地上碎裂了。所以很多人骨头坏死是外伤造成的，还有就是用抗生素，用那个激素用的太多了，有很多人为了保命用了大量的抗生素，到现在很多人都出现了骨头坏死的表现。还有一种骨头坏死呢，是先天性带来的，讲话了就是娘胎里带的啊，他那个骨头啊是那个骨盆髂骨那位置它不严实合缝了，所以磨来磨去就磨坏了。成人大概就这么几种。那么小孩怎么得的呢？就到今天在医学上他也解释不通。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长时间那位置缺血造成了淤血，所以淤堵不通是导致我们骨头出现坏死的一个主要因素。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回忆小时候啊，我这骨头病怎么得的呢？啊，小的时候家里吃的不好，所以就贫血很正常。以前小的时候，尤其有些女同志贫血，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再一个呢，就是小的时候啊，我非常恐惧我父亲，就心里啊总是很压抑啊，很压抑。我父亲是个什么人呢？就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特别老实。过去啊，那小孩受人欺负啊，那农村孩子，所以每次呢挨打回家，我父亲呢都会再打我一顿。为什么呢？因为他瞅我来气啊，他总说啥呢？谁打你了，你就给他打回去。可我不是那样的孩子，所以呢，我父亲每次看着我那个窝囊样，就气不打一处来，在外边挨完打了，回家呢，他再打我一顿啊。所以从小我就总闷闷不乐，看见别的孩子有父亲疼爱，总是很羡慕，所以自己呢就偷偷的哭。所以我从小这个病啊跟这个瘀有很大的关系。为啥刚才那老大姐说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呢？为啥一说这话我就特心酸呢？啊，你看我五六岁得这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是左腿膝盖上边疼，像抻着了似的，你说也没磕着没碰着，它就是疼，就那一块疼，还不像白疼的那个大妹子说浑身上下都疼啊。所以她一说浑身上下都疼，疼的两天没吃饭啊，我都能想到那种疼痛。我当时啊就是左腿膝盖上边疼，我就偷偷的跟我母亲说，我不敢跟我父亲说呀啊，我跟我母亲说，我母亲就说是不是这孩子抻着了，说不行啊，你到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你睡炕里头。这个东北大家都知道，尤其是黑龙江啊，我们鹤岗那地方冷啊，晚上有的时候都零下三四十度，所以家家户户吧他都有个火炕，一家人都睡一个大炕上，有条件的呢他分个东西屋。那我母亲呢就说不行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往炕里边睡，完了之后你唠一唠。因为我母亲就认为我是抻着了凉着了，但不是那个病啊，所以你怎么唠他也不见好，反而疼的是越来越厉害。到后来每天早上啊都疼哭啊，我害怕我父亲说呀，所以呢我就忍着啊，到没人的地方吧才能哭两声。再后来呢，这个腿走路啊就开始拖着走了，就抬不起来腿了。有时候啊，你看干活的时候，我父亲看着了就非常生气，说你这小小年纪你不学好，你这学谁呢？有时候上去给我一撇子啊，又踹我一脚。有一次就是这回家之后呢，我母亲就看着我哭过，就问我怎么的了，我说腿疼给我疼哭了。我母亲就说明天不行啊，我带你去看看，你先洗洗手擦擦脸赶紧吃饭吧。就我擦脸的时候啊，我母亲看见我这脸上青了一块，就问我是不是你爹打你了。我嗯了一声。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母亲跟我父亲干仗，因为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啊，这不嘛跟我父亲干了一仗，第二天就带我 进城去看病了，就这么的查出来是股骨头坏死这么个病，但是也没有啥好办法啊。就那个年代他不像现在啊，医疗技术这么发达，所以也没办法就回家了。你说跟我父亲说也没啥用，确诊之后因为治不了，所以呢就在我们村村中医啊，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王维洲我师傅那儿啊去进行治疗，连喝汤药再扎针灸针，前前后后治了能有一年多吧。我父亲就说，你说这病治的是啥呀，治一年你啥条件呢啊，治病治一年。我那个时候股骨头坏死，腿疼啊都已经开始拄上拐了，因为行动不方便，所以那尿盆啊就放在那个炕沿下边。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说天也热了，你老大不小了，你别成天老在炕上尿，该出去出去去啊，该活动活动活动，上外边尿去。我那个时候就拄着拐啊，那大伙儿你想啊，那6岁的孩子他活动不灵活呀，而且我也怕他，所以呢我就拄拐往外走，也是着急也是害怕，结果又摔了啊，把那条腿又给摔坏了。这一次呢把膝盖呀、大腿之间那个位置啊就给摔骨裂了。这老话讲了，这是啥呀，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厄运专找苦命人，我这又躺了一年。所以因为我经历过啊，我经受过这事儿，所以呢我特别懂有病人的感受啊，他没有病的人他理解不了。你就夫妻之间也是，有多少女同志有病老伴是不闻不问的，有多少女同志疼痛难忍，甚至老伴连口水都不给递的。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妹妹跟我讲，说自己前段时间呢犯那个眩晕症了，都起不来了，一个劲儿的吐，好几天没怎么吃饭，带的脑袋也疼，血压也高。你正常老伴知道了是不是得带着上医院去看看呢？这女同志讲了，这老伴倒好，跟几个同学呀、人家一起上外边泡温泉去了啊，去玩去了，一走走了3天啊。他就跟我讲，你说我这个不是那要死的病，这要是心脏出啥事了，脑袋出啥事了，你等着回来呀、我都得凑了。他说话那一刻，我真的啊，我体会到了，这个病痛长在谁身上谁知道，长在谁身上谁痛苦，谁痛苦谁知道吧？你让谁去理解你啊？没有人去理解你，对不对？有的人可能还认为你是装的呢，啊，有的人可能还认为你装憨呢，装病呢，甚至有些人还会认为你怎么的，你矫情。所以谁有病谁痛苦谁知道，所以谁能理解谁呀？你就得自己抚平自己的伤口。多少年前呢，那个时候你看我在哈尔滨，有一天有一个女同志来看腰，她弟弟陪她一起来的啊，她老伴没来，她弟弟陪她一起来的，说已经在家躺了2天了，疼得实在不行了，完事给她弟弟打电话，她弟弟带她来的。等都检查完之后，这个女同志就说了，说麻烦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我说我明白啊、到单位请假用，休息一段时间也正常。她说不是，是回家给我丈夫和我婆婆看。我当时很惊讶地瞅着她，这个时候她弟弟就说，说大夫啊，你给她那个病写得重一点，要不我那个姐夫和她那个婆婆总认为她在装病啊，总认为不至于，总认为这病啊没这么严重。就那一刻我真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丈夫站出来的，讲话了，这是我媳妇儿，我不疼谁疼。过去讲话了，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其实我认为这话不对。娘啊，那是尊重的爱，孝敬的爱。讲话了，你养我小我养你老，那媳妇儿是啥呀？媳妇儿是一辈子的爱，因为最终夫妻是要过一辈子的。你说谁没有个头疼脑热，谁没有个家长里短，谁都有个不得劲儿的时候，你就得相互照应， 就得相互理解。那就像我说的那女同志似的，你还得用诊断书来证明她不是装病，她不是装憨，她不是偷懒，她不干活，她不是矫情。我讲话了，那腰间盘突出啊，谁得上谁都得痛哭一场，真是。我遇到多少大老爷们腰间盘突出，疼的是呲牙咧嘴的，对不？疼的甚至都掉眼泪。你没得过这病吧，你不理解，甚至说你理解不了。哎，至于吗？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吗？你得过一次你就明白了，就像有人说那个冠心病似的啊，那个心绞痛疼起来至于吗？至于那样要死要活吗？你只有得了冠心病，你只有犯了心绞痛，你才会明白那这病是真要命。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所以我特别理解病人的难，病人的苦，理解咱这病人的不容易，所以这些年很多患者都愿意找我，因为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他们，就在他们心里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更像一老大哥，一老兄弟，一个暖人心的老大夫。因为人呐，都是相互的，都不容易，所以就像那个老大姐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也总想为别人撑把伞。就像咱们这次这个筋骨酮喷剂似的，你说这东西能有多好？我也没用过啊，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缓解疼痛，解决疼痛这问题不大。所以你就记住，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是啥呀？就是瘀，小则疼，大则瘤。所以我们治病原则就是无瘀防瘀，有瘀化瘀。因为咱大家伙谁都有脖子不舒服啊，腰不得劲儿，膝盖疼这些个毛病，大多数人呢都有风湿或者类风湿以及各种骨关节方面的病痛。你可能也吃了不少的药啊，可能也看过很多医生。这回呢咱们有这个筋骨酮喷剂了，最起码咱们又多了一个选择，对不对？说万一好用呢，万一好使呢，是不是？这外用化瘀的药嘛，所以能帮助你多少缓解些疼痛，那我觉得我这个忙就没白帮啊。其实更多的我是想让大伙儿啊都喝一喝舒心汤，但还是那句话，远水解不了近渴，很多人还得自己熬。所以咱们有了这个筋骨酮喷剂，他疼的时候你就给他喷上，他先让你不疼啊，对吧？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大伙呢该参与就参与。

哪儿疼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了往哪儿一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哎，可以用那个保鲜膜啊，或者是塑料袋啊，给它裹上一圈，哎，这样的话呢，它药物挥发的慢，而且它就单向挥发了，它就不往外扩散了，它就直接光往你皮肤里边扩散了，对不对？那是不是好的就更快了？那家里边要是有那个烤箱，有那个暖宝的话呢，哎，也可以上边啊盖上一层毛巾，完了之后把这烤箱啊暖宝给它放上，因为这一加温，你皮下那个皮肤就舒张开了，这个药物渗透的也就更快了。咱们一切呀都是为了治病，无论说是缓解你的疼痛，还是说帮助你化瘀，都是为了治病。所以最后我再强调一遍啊，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通喷剂我是免费送给咱大家的，听好了，免费送给大家，不收大家一分钱啊，也是我的一片心意，愿我的心意啊能够温暖大伙。咱们筋骨通啊还得再准备准备，22号、23号、24号咱们就开始报名，对吧？也就从明天早上8点以后，这个医务人员呢都来上班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你就打电话，咱们就开始免费报名领取，好不好？哎呀，这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伙的信任，真的可以这么说，无以为报。我只有呢好好的给大伙啊多看看病，好好的多仔细仔细的给大伙瞧瞧病，解决解决病痛啊，就算是我报答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姐妹了，报答大伙对我的这个知遇之恩。另外呢，咱们呢也算是有这缘分，对不？人这一辈子，我讲呢有因果的啊，有舍有得。为啥我说有因果呢？你前世的因结成了今世的果，你之前所做的这些事儿结成了今天的果。你看，我常跟我这些患者病友去讲。我说你今天得了心脏病了，得了脑血栓了，得了糖尿病了，得这个风湿骨病了，你这病你是今天得的吗？你是昨天出现的这个情况吗？不是，它是你以前的不注意，以前的不在意，对吧？你要在意了也就没有这回事了，就是以前的不在意啊，以前的不当回事，这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你也老了，就像那个电池似的，电池呢老化了，这病也就出来了。就像很多女同志啊，找我看着风湿骨病啊，类风湿啊，我说你不用说，你肯定是坐月子的时候没坐好，你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凉着了受风了，肯定那时候吃的也跟不上，穿的呢也不是那么太暖和。你像现在似的啊，生个孩子一群人跟着忙活，啥也不让你干，吃喝都给你送到嘴边，那个时候可能吗？你像不少那女同志就说哎呦，我那个时候啊，哎呀别提了，我坐月子我还干活呢啊，我还上外边抱柴火呢，4月份啊我还得在那个大水盆里边洗衣服呢，那时候没有洗衣机啊。你看看你这一说，是不是就当初留下的这个疾病的隐患呢？这不就是咱所谓的因吗？所以有因必有果，你就记住，这个世上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这男的对这女的特别好，在一个厂子，讲话了，又是送水，又是送吃喝，又是请他看电影的，那你说这男同志想干啥？那不就是想跟这女同志好吗？想跟这女同志处对象，以后成个家吗？要不凭啥对你那好啊？那他咋不对我好呢？对不对？说大林你来啊，吃个炸鸡，你来喝瓶饮料，他咋不给我呢？所以这个事儿啊，它是有因的，人是有缘的，这是老话。你像那天我说的，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是老话，上千年的老话，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就这话你啥时候你听起来它都是对的，所以有些话你给它砸吧砸吧，它还是非常

0: 有滋味的。所以人这个病啊，同样都是有因果的。你像那天有个大妹子跟我说她那病，啥病呢？冠心病啊，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怕你笑话，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俺们家老爷们儿啊生气气的，就是他成天气我，给我气的不说话正好，只要我俩一说话那就抬杠，一说话就得吵吵，哎呦给我气的呀、啊、你说我这心脏病我还怕生气，这一天跟他有生不完的气。我说我插句话，我说你俩在一起生活多少年呢？说我俩在一起生活接近50年了。我说这接近50年了，你这病第一个他也坐实了，第二个你也改变不了他的性格，完他也改变不了你，对吧？你有时候你合计他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吧，看不着也挺好，他可能也这么想，但是我告诉你那是没分开呢。这现在俩人啊都全合，这要是其中有一个有点啥事儿啊，另一个啊也不太好过的。你别看成天在一起见面就吵吵，其实啊这俩人啊在一起时间长了他是有感情的，对吧？你就成天吵吵，这也是俩人长一起了。我说你去取个小镜子，我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现在长得跟他像不？你再看看他长得跟你像不？有的时候啊这两口子在一起时间长了，你就看吧，越长越像，就让人讲话了，哎呀有夫妻相，有两口子相，对，长得就越来越像，讲话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有人说俩人长得太像了，一看就两口子夫妻相，一看这日子过得就舒心。其实话说回来吧，那日子过得舒不舒心跟这也没多大关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你成天看我，我成天看你，时间长了，对方的长相呢就印在自己心里了。过去讲话呢面由心生啊，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时间越长，方方面面就越像啊。就像我跟我老伴上那商场似的，卖衣服的就跟我老伴说，这是俺家大叔啊还是亲哥哥呀，长得咋那么像呢？你看这两口子越长越像。所以我就跟这个老姐姐说，我说这在一起都快50多年了，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无需改变了啊。说这人脾气不好，说话净抬杠，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嗯，说话呢也和颜悦色了，也温柔了，也懂得关心人。坏了坏了，怎么的？肯定要出事儿，对不对？有人讲话了，这不是啥好现象，因为以前不这样啊。那你像有的两口子说话净抬杠，那怎么办呢？不说话，对不对？少说话，不说话他不就不出现这种情况了吗？我说不过你是不是，那我躲出去呗，我不吱声不就完了吗？我犟不过你，我躲着你点儿，就让人讲话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是不是？那你改变不了啥，你就改变改变自己呗，对不对？人这一辈子啊，一家有一家的过法。我小姨子今年也60多岁人了，这实话，一辈子没干过家务，一辈子没做过饭，有人说饭都不做，不做，全我妹夫做。一辈子俩人没因为做饭这事红过脸，也没有因为收拾家务啊红过脸，说你干活多了他干活少了，没有，整个就全我妹夫一人干。那你可能说啊，找这样的老爷们儿这算捡着了，上辈子肯定是拯救过地球。那我小姨子我知道啊，一辈子饺子不会包啊，切肉不会切，饭不会做，那就等我妹夫在那做。但是有一点，你做啥我吃啥，我妹夫吧也不会做饭，做的讲话了也不好吃，论讲话了蒸米饭不放水，讲话那电饭锅都爆炸了，做菜不放盐，炒点菜全是水，家里那桌子上一年到头啊放一小瓶盐，反正我做菜呀、啊、没有咸蛋，你就自己放点。有时候啊两口子就一个菜，我这妹夫呢是河北衡水那边的，一家呀、啊、7、8个儿子，所以呢也节俭惯了，炒个土豆啊，一个土豆，如果这土豆太大了炒一半怕浪费了，明天呢 又想不起来，后天呢看着就扔了。反正做饭呢就人一个人去做，这是做饭。平时家里说灯不亮了，锁都坏了，下水道堵了，啥也不会，要不就花钱，要不就找我啊，给我打电话。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这腿脚也不好，我也帮不上啥忙啊，他就得自己捣鼓。捣鼓个水龙头啊，他能捣鼓一天。就我妹夫就这样的，脾气挺好。所以你看我跟那个老姐姐说啊，我说你嫁这样的你愿意不？这女同志说我不愿意，我老头啥都会。我说你看你老头跟个万能工似的啥都会，那你就得忍受他那个脾气。这人呢你记住，没有十全十美的。可能当年呢我妹夫这样的介绍给你，你不一定能看得上。人这辈子这个姻缘呢，那老天爷都给你定好好的。你胖子呢你就遇到个瘦的，你高个的呢你兴许遇到个矮个的，你能干的勤快的你遇到可能就是懒的邋遢的，好看的呢可能你就找一个赖看的不中看的，是不是？我这话你品，要不你过不到一块儿去呀，对不对？你这就互相补充了嘛。你说这家男的也行女的也行，你放心吧，过两天这家就得散，都行，那能行吗？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你当初你做了什么选择，那么你现在呢你就结什么果，别怨，你只能说改变自己。老伴儿爱抬杠的，两口子之间不说话不吵吵啊，不说话不打仗的，那就之间少说话。白天晚上遇见我了，你就多听会儿我看病，啥都有了，哪有意思往哪儿去，别老钻着牛角尖儿，都这岁数了，是不是？别跟别人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心脏不好的已经成病的，是不是？咱们想的是怎么能好，怎么的是不是能让咱不犯病，心脏怎么能不疼，生活怎么能不遭罪。就在我们认清这个事件之后，我们依然向往着美好的生活，你这才行，对不对？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呗。
3: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23号、24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免费放药的活动，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老字号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 内外通调，帮咱们。

0: 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八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余欢，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余欢，给我把相片也取来了。英焕，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可那是哭啥嘞？你。

0: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1: 你去。
0: 哎，
1: 他不把你骂死。
0: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哎，银焕，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呢？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1: 啊、
0: 你呢？
1: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焕，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银焕。

写几篇，忙了又忙，老支书大会宣传小会儿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几趟，我的娘谁不多，这些也长，我的爹逢人就说。

你的妈一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路可可心把咱盼望，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无上无道等后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0: 你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刚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现在去还不晚。
1: 他要不叫去了，
0: 干脆咱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到朝阳沟再给他来信，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啊也收不起来。
1: 他要粘到路上了，
0: 粘到路上再说嘛，挪一步总比站那儿强吧。啊，
1: 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哎，栓宝
0: 啊，
1: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1: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0: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哎，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那把我那边撕掉。
1: 你敢？
0: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你撕，你撕。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儿，做主吃一辈子吧。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8: 我爱启动，我火做自己。
7: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9: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0: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9: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0: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9: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又哭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去我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哼，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这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银环，你要知道你不去把娘都给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哎，俺娘跟恁娘可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你，银环。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蚊虫叮咬不只是皮肤瘙痒，还会传播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病毒性传染病。儿童属于易感高危群体，居家每周清理花盆、瓶罐积水，切断蚊虫繁殖源头，外出穿长袖长裤，涂抹合规驱蚊产品，远离河边草丛蚊虫密集区域，幼儿勤洗手，不要抓挠叮咬伤口，避免破溃感染。孩子持续高烧，口腔内长疱疹，手脚起红疹，及时就医，排查病毒感染，做好居家防蚊消杀，降低传染病感染概率。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一进来笑呵呵，先叫

0: 道人家为啥不来了、哎、真比那三清诸葛还难呐、啊！城里头有些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儿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嘞了不得，是个石头蛋儿啊也把它装起来，看见个黄后眼儿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哎，俺那个暖水瓶你叫我拿走吧，我去给队里送瓶水去。
1: 你看我都给忘了。
0: 哎呀，你看看那里边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呀，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你看还给他攒了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你当我还信你了？
2: 咋？
1: 你诓我不止一回两回了！你个就会想。
2: 娘，这回可是真来了，走，咱赶快去接接他，走走。哎，真来了，真来了，快点走去接接他。
3: 山猫太监。
1: 老东西，那是笑啥笑？
3: 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2: 看

0: 哪儿？
1: 快坐，快坐呀！啊，臭侄儿，哎，快倒水去呀！哎，哎，臭侄儿，哎，把那汤放上啊！
2: 中。
1: 双胞，哎，去那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给我借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你看，叫你去你就去呗。
3: 那是自己人，客气啥？
1: 看看，
3: 哎，中中中中，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你坐，快坐啊！
4: 娘，哎，你老人家好吗？
1: 好好，一年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啥？罗贯主义。
4: 哎，咱们这儿收成好吧？
1: 咦，好好，可是好。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那相片一样比一样

0: 当农民，俺这全村老少都告诉他，我代表
1: 大家快点，
0: 我代表你们人来欢迎啊！欢迎！这是那二大娘，
1: 二大娘，
0: 哎，瞧着那娘，今儿个呀，你别做饭了，上午叫他去俺家。闺女呀、啊，俺家里这可紧了，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河拐个弯就到了。哎，闺女，你可一定去呀、啊！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我走了啊。快坐。上山下乡是个体面事，藏啥了？

0: 天见母啊。你看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由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1: 我不是跟你要饭来了啊。
0: 你看那是急啥嘞，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住下，怕狼吃了我了。
0: 那好，那恁娘俩先说着吧。
1: 银欢，你说你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好啊，小银欢，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
3: 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跟前。

0: 你给我说，
1: 你到底会不会？你说，
2: 不会去，不会去，不会去，就是不会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吧。
0: 咦
2: 咦，
3: 快点，快点！
2: 看你厉害了，
3: 大妈来了，
0: 来了，来了！你逼我来，我能不来？
3: 大妈。

是学吃婆，你是学一山，你是学盖河，学豆争遍帝国，利用个时间紧结合，我的大妈呀，俺一。